0: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0: 文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

0: 当时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 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

0: 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那这个水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总台中国之

0: 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莲花，它就是梅莲。它为我们哈萨克族牧民治病，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暴风雨雪，能赢得了人们的歌唱的梅莲。

0: 山里做医生，我就是想做一名职工群众心中的好医生。我的医术可能并不高，但是我用心做一个给病人解除痛苦、受病人信任的医生，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梅红，导演全胜。上集，巴尔鲁克山，连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西南方的中哈边境线上，山里河溪纵横，丰沛的水流和茂盛的草甸植被，让这里成了新疆最丰美的高山草原之一。1962年。梅莲的父母响应兵团党委的号召，奉命来到这里接受三代任务，与周围世世代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和谐相处，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2: 弟弟，弟弟，我教你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
3: 嗯，好，
2: 听着啊，我爱

0: 鸡。
1: 好，好，直接唱，直接唱。
0: 你还小，等你长大点，我再教你，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
0: 走，妈妈还没下班，姐姐带你去玩。
1: 嗯。
0: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1: 姐姐，
2: 嘎子，嘎子，
0: 妈妈，妈妈，弟弟这是怎么了？
2: 嘎子，嘎子，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弟弟，
2: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啊！梅林。你在家不要出去，有事就去找你王阿姨，听见了没？
0: 听见了。
2: 去找你王阿姨啊！
0: 妈妈，
2: 走吧，嘎子，我们走了啊。

0: 不行啊，阿野只能跑这么快了。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再快点，再快点！
2: 救！
1: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他没了，
3: 妈妈，
1: 离开我们，
3: 我以后就没有弟弟了吗？弟弟怎么会没有了呢？前两天我们还在一块玩呢，妈妈，
1: 美莲呐。弟弟他烧得太厉害，连队没有药，在是团部的路上他就离开了我们。你说我们这儿想看个医生咋就这么难呢？想看个医生咋就这么难呢？
3: 妈妈，妈妈，我这大

0: 生，我要救我弟弟，妈妈，我要弟弟，我要弟弟。
1: 孕期要注意把孩子管好，不要到渠道里玩耍。现在所有在家职工都要去河对岸边境线上检查铁丝网。各位职工注意啦！各位职工注意啦！
2: 小花、梅林，你们姐俩在家，千万不要到渠道那玩去啊！锅里给你们留了几个馍馍，你们饿了就吃。哦，对了，下课了也不许乱跑啊，就在家学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有事儿，就去隔壁王阿姨家啊。她下个月就要生了，不跟我们去边境线了，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2: 妈妈走了啊。
3: 好，妈妈放心吧。
2: 哎。
4: 小花，快来快来。
3: 王阿姨，你怎么了？
5: 怎么了？
4: 啊！我看见马上就要生了，你们赶快去连队卫生室，让刘医生来。
5: 好，我留在这儿。姐姐，你去叫刘叔叔。
3: 好，
5: 快点，
3: 我去了。姐姐，你快点。
6: 小王。小芳，你怎么了？
4: 我可能要生了，羊水破了。
6: 别着急啊，我看看。哎呦，你怀的是双胞胎啊，在连队不能生啊，得派车送你到团部。
4: 哎呀，那可咋办呀？就可能等不了了。
6: 我看你还可以，坚持住，我去准备一下。和你一起啊，坐车去团部，实在不行就在路上生。哎，梅莲，你们姐儿俩看住王阿姨，我去准备一下啊。
3: 好，王阿姨，
5: 姐姐怎么办呀？王阿姨，坚持，
7: 没事。妈，王阿姨生了吗？生的弟弟还是妹妹啊？
4: 你王阿姨她那天在路上就出事儿了。
7: 啥？出事儿了？是弟弟妹妹都没了吗？
4: 弟弟妹妹没了，你王阿姨也没了。梅莲呢？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呀、
7: 妈，我长大要学医，我长大一定要学医。
3: 妈，哎，我初中毕业了就想上班。
2: 梅莲呐，咱不着急。还是考高中吧。
3: 不，我决定了，我参加工作，现在家里负担那么重，我还是参加工作吧。
2: 你真的想好了？那你的理想怎么办？
3: 我可以边工作边自学，我一定会实现当医生的理想的。哎，妈，你看，这是车前草，可以祛痰止咳的。
2: 哟，你这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3: 我是从刘叔叔那儿的医书上看到的。我们这儿巴尔鲁克山上啊，有好多种草药，可以治好多病呢。
2: 你呀、我看你都成咱家的小医生了。
3: 妈妈，我一定要当巴尔鲁克山上的白衣天使。我要当白衣天使。
8: 1984年，年仅17岁的梅莲参加。

0: 们工作。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和几十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一起，开始了他的自学劳动生活，保卫着边境线。
1: 咱们把南瓜收好了，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2: 牙痛合谷牙下关，虚脱人中塑胶关，抽搐人中百会关，半身不随骨外关。
1: 哎，梅玲，你天天在背，也没见你干什么呀？
2: 嗨，到现在我还不敢下针呢。
1: 那多吓人啊！你学那干什么？还不如和我们多玩会儿。你看，今天我们可以蒸南瓜吃了。哎，
2: 我就喜欢学医，我就想当一名医生啊。哎，我可以在熟南瓜上先试试扎针啊。啊！太好了，回去我就试试。谢谢你啊，一下就提醒了我。
1: 我真服了你了，连这都可以联想到学习。哎呀。
3: 上
2: 门口啊，上门口！哎，梅林，你昨晚又好晚睡的吧？看书看到几点了？
3: 不晚，也就一点多钟了。
2: 啊，一点多钟？哎呦，每天干这么重的活，你受得了吗？真是，也不知道你咋想的。咱们一毕业，你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开始自学中医。没有老师能学会吗？
3: 就是啊，梅莲她学起来简直不要命。上次在宿舍里，我看到她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针，眼睛都不眨一下。哎呀，真是对自己太狠了。
2: 就是，你说咱们这儿也太艰苦了，好不容易来个卫生员吧，还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天就走了。真是，有病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3: 是啊，我啥时候看他，他都在学习，晚上几乎都是点着马灯学到深夜，这自学太难了。
2: 就是，
3: 反正我是学不会了。
2: 哎，你还别说，上次我有点感冒，梅莲就用针灸的办法，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
3: 针灸啊？
2: 对呀，而且我们来这3年了，你知道吗？梅莲已经考过好几门了。
3: 哎呀，那可真不错了。
4: 梅莲，梅莲，梅莲！王仲茂两口子不知道怎么了，吐得一塌糊涂。现在卫生员又不在，你看能不能过去帮着看一看呢？
3: 可是连长，我行吗？
4: 哎呀，咋不行啊？你平常不是跟卫生员学了点吗？哎呀，梅莲，再说你又自学了中医，这次就当练兵了。
2: 就是，梅莲，你就试试吧，
3: 试试吧。
2: 我们平常有点病时，你不是都用你的小方法给我们治好了吗？
3: 对呀、啊。连长，我真行吗？哎呀，
4: 什么行不行的？情况紧急，赶快去吧。
3: 好，我去了，我去了。
4: 情况啊，
3: 连长，他们这情况可能是食物中毒。
4: 食物中毒？
3: 这样，我先给他们扎针，你去把卫生室的门打开。
4: 哎，好好
3: 好。我想想，李叔叔是怎么弄的？开药瓶，扎针，然后输液。对对，就是这么做的。醒了，
4: 醒了，
5: 看看看看，
3: 他们醒了，
5: 哟，
3: 真的
5: 醒过来了，
3: 好多了，真厉害啊！
4: 是啊，梅莲呐、啊。

0: 太棒了呀！
1: 梅莲，没看出来。哎呦，这小姑娘还真能干啊！
2: 是啊，是啊。
3: 这是梅莲此生第一次正式的医治病人。在这个偏僻的连队，由于连队领导和职工们的信任，让他把这对因为误食蔬菜残留农药中毒食物的夫妻成功救治过来。这个小小的成功让整个连队沸腾了。
4: 广播里在喊你呢，是不是有你的信啊？
5: 不可能，今天是星期三，不可能有我的信啊！啊，有也得是下周吧？
4: 是吗？为什么是下周啊？是不是你的函授学完了，该毕业了？
5: 不知道，这算起来，我也学习了五六个年头了吧？
4: 哎呀，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是好消息。我一定告诉大伙儿们，我们一起祝贺一下。
5: 好啊，如果我有好消息，我一定请客，让大家都乐一乐。
4: 好，一言为定啊，
5: 一言为定。
6: 梅莲，
5: 哎，
6: 梅莲，快，你的信件必须你本人签字才行，邮递员在连部等着你呢，快跟我去连部。
4: 哎，梅莲，这课你请定了吧？我看十有八九是你的毕业证书到了，
5: 我去看看。哎，别忘了把线拉直了，这可是防止牲畜越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4: 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吧，剩下的我来。
6: 快走快走，梅莲。
5: 好。
7: 你就是梅莲吧？
5: 对啊。
7: 来，给你。
5: 这
7: 是山东齐鲁大学给你发的，快来签个字儿。说起来啊，这可是我给你们连队送的第一份从内地院校发来的信。
6: 梅莲，快接呀！你怎么还不敢接呀？那好，我来帮你拆开。哟，是毕业证，太厉害了，梅莲，祝贺你啊！啊，
5: 谢谢，谢谢。我太高兴了。
6: 梅莲，梅莲，你这跑哪儿去啊？

几个月之后，梅连经连队的推荐和团场的考核，被正式任命为基层连队卫生员，从此走上了他的从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上集。剧中人物梅莲由陈倩演播，梅莲母亲由张欣演播，丈夫由郝明亮演播，王桂芝由孙卓演播，朱医生由杨默演播，夏立汉由严彦生演播。

达利涵女儿由李阳演播，艾迪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田龙，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

0: 某的明天。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3: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同心筑梦新篇章。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今天我们来听辽疆同心携手奋进。
2: 兵团推介发布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
3: 兵团国资委系统举行书香润国资奋进新征程主题诵读分享会。
2: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兵团精神永放光芒。张海鹏从99%到99.9%，以实干诠释担当。
3: 今天的疆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10秒内自动审核，新疆企业职工正常退休办理再提速。
2: 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举办，提供就业岗位8390个。
3: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转营日。
2: 中国国家版本馆近300件长征主题珍品亮相文博会。
3: 第43届中国体博会开幕，参展企业境外观众规模创新高。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4度。
3: 二是铁门关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2: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
3: 四是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2: 五是双河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7度。
3: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0度。
2: 七师胡杨河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3: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2度。
2: 九师白杨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6度。
3: 十师北屯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7度。
2: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9度。
3: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转扬沙，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各族职工群众心相通、情相融、力相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听本台记者吴露、季世东的报道。
10: 位于三师土木舒克市的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停车场，驾驶员李平正和徒弟阿塔乌拉·阿布都瓦伊提一起工作，配合默契。一年前，两人结成师徒，互相交流驾驶和保养技巧，共同参与文明岗星级员工评比，亲如兄弟。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平。
11: 我们是流动十六子车队，我觉得公交车就是大家的良心桥，时间长了，大家的心也就在一起了。
10: 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阿塔乌拉·阿布都瓦伊提，
12: 帮助我们更好地与各族乘客沟通交流，优化服务水平，用真心真情为每一位乘客提供安全、舒心、温暖的出行服务。
10: 公司打造的流动十六子车队由多个民族的160名驾驶员组成，大家在岗时互帮互助，生活中和睦相处，让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公交线路成为传递民族团结情谊的暖心纽带。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部队长秦贵峰，
13: 根据多元化出行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故事、有内涵的民族团结宣传阵地。
10: 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党委通过树先进典型、深化宣传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等一系列举措，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师市成功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截至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已有150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国家、自治区、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
14: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相互交流交融，生生不息。
10: 在13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7年级3班，教师张飞燕正在授课，学生们踊跃发言，课堂气氛热烈。近年来，学校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学生心灵。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努尔扎提·阿里木，
15: 在学校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活动，相处得非常愉快，生活中我也会主动帮助身边的朋友，用自己的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10: 为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学校精心打造文化阵地，常态化开设书法、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各族学生在共同学习、快乐成长中凝聚深

0: 厚情谊。今年学校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热纳古丽爱和买提，
1: 我特别喜欢学校的书法课，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创作，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0: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王平，
2: 以三近两年以交友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的校园建设，让我们的孩子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心贴心的小伙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面常开常盛。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示范引领体系。15/5规划纲要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兵团将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民族团结凝聚起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万里沅江路，一生边疆情。2023年5月，辽宁省第11批沅江干部人才跨越山海，来到八师石河子市以及九师白杨市开展沅江工作。三年来，他们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立足医疗教育、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默默奉献，为边疆发展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晨的报道。
4: 在九师医院病房里，来自辽宁省丹东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高正正在查房。前不久，患者黄玉清手术顺利完成，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目前进入康复治疗阶段。患者黄玉清，
5: 这手术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放心，这沅江的这医生都很棒。
4: 辽宁省丹东市沅江医生高正
6: 认真接待每一位患者，用我的专业知识为他们解除病痛。
4: 辽宁第11批对口支援九师医院医疗人才有8名，他们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儿科、肾内科、放射线科等科室，把丰富的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普外科专家、朝阳市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刘海生发挥自身技术专长，引入并推广多项适宜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九师医院多项技术空白。辽宁省朝阳市沅江医生刘海生
7: 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九师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还有急诊数量是非常大的，挽救了好多高龄啊、极危重的这些患者的生命。
4: 九师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8: 无论是对科室还是对个人来说，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三四级手术这个量均较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4: 辽宁省朝阳市沅江专家聚焦诊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关键环节，通过专家坐诊、带教授课、远程诊疗、技术帮扶等多元举措，不断提升本地医疗服务能力与综合救治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九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胡永泉，
9: 他们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前沿的诊疗技术啊带给我们，我们的医疗水平啊有了大幅的提升和提高。接下来啊，我们会把这项工作不断的扎实推向前进。
4: 科技领域的对口帮扶也结出累累硕果。2010年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开合作。第11批沅江干部吴江刚好赶上企业绿色转型关键时期，他与专家团队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原料消耗降低 60%， 能耗减少 40%。 位于石沪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

0: 产25万吨梅质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公司运用的工艺技术正是天业集团与大连化物所共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助力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1: 原浆干部和这个大连化物所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帮助和支持，产生的工艺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99.9%。
0: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天业集团携手共建煤化工共性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投产，25万吨煤质乙醇、22.5万吨氯乙烯、年产2万吨草酸酯等项目顺利达产，助力巴西石河子市工业转型升级。原浆干部、新疆天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江：
2: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我们化物所已经有多个科学家开展了这个布局了，已经出了好几个新技术了，进行化工类为天业未来做强做大打好了前景规划和基础。
0: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北麓，一批又一批辽宁原浆干部人才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投入原浆事业，与各族群众情融在一起，续写辽江一家亲的新篇章。
3: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3件。9件案件中，伊施阿拉尔市1件，65家渠市3店，重点关注案件1件，70虎阳河市1件，80石河子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水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
4: 截至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127件，重点关注案件17件，其中来电100件，来信27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5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那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下面来听 AI 主播小超带来的冰视频：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5: 冰视频。
6: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

0: 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冰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冰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冰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冰团，读懂冰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冰团担当。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冰团方面的资讯。经组织遴选，5月19号冰团农业农村局推介发布13个农业主导品种和5项主推技术，进一步发挥科技对粮棉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支撑作用，加快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助力冰团农业高质量发展。
5: 此次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为新东52号北疆、阿农东6号南疆两个冬小麦品种，宁春16号、新春37号两个春小麦品种，和玉187、华农159、鲜玉335三个春播玉米品种，鲜玉335、斯泰112两个南疆复播玉米品种，塔河2号、中棉113号、新鹿枣84号、H33-1-4新鹿枣80号五个棉花品种。主推技术为小麦矮化密植主晶成穗技术、南疆小麦加收紫玉米两吨良田推广技术、玉米七胎农场模式、北疆鸡采棉矮密枣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南疆鸡采棉干播湿出栽培技术。
4: 近年来，冰团充分挖掘良种良法增产潜力，高产创建成果丰硕，有效支撑粮棉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2025年，在小麦矮化密植主晶成穗技术助力下，冰团在百亩、千亩、万亩、十万亩四级梯度均创下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小麦加收紫玉米两吨良田推广技术在南疆实现周年亩产1956.18公斤，玉米其他农场模式则为全国玉米大面积增产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技术范式，在持续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方面彰显出冰团担当。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灵活行走打开双臂喷洒农药。近日，由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海南大学、新疆银丰现代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 3WPZ500 型果园植保机器人在三师土木舒克市顺利完成样机现场调试与田间性能测试。
4: 3WPZ500 型果园植保机器人是针对林果种植模式多样化特点量身打造，采用履带式底盘作为动力支撑，具备优异的地形适应性与行动灵活性，可实现25度纵向爬坡及原地旋转掉头。其动力系统采用纯电驱动模式，单次充电最大作业续航时长可达6个小时，能有效满足规模化果园连续作业需求。
5: 在智能化作业方面，这款果园植保机器人具备多元控制与高精度自主导航系统，目前支持遥控器与手机 APP 双操作模式，可灵活完成行走喷药全流程操作。在喷药系统方面，这款果园植保机器人采用关层立体式上下双向喷雾，融合风送辅助技术，使药液精准直达叶片背面，有效提升病虫害的防治效果。 其喷头角度

0: 以根据果树的行距、树高灵活调节，实现不同树龄、不同冠层果树的全方位无死角喷药全覆盖。
1: 据了解，新疆农垦科学院将持续改进优化果园植保机器人作业性能，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在不断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的同时，着力降低制造成本，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兵团林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5: 在书本里见过你。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初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部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或雪，那山区局地是暴雨或雪。那北疆北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5月20日，由兵团国资委机关党委、兵团直属企业团工委主办的书香润国资、奋进新征程主题朗诵分享会在12时举行。我们现在呢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杨华你好，跟我们来说一下此次诵读分享会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持人，在活动现场呢，一个个诗歌朗诵节目深情诠释家国情怀，一位位先进典型分享了阅读点亮梦想的奋斗故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那么也让我们看到了读书朗读活动呢，走进了车间，走进了班组，走进了一线，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够在文化的滋养中提升自我，成就价值。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阅读分享者张可伟，他呢是一名援疆干部，也是新疆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近期呢，他正在认真地研读《苦难辉煌》这本书，通过阅读啊，使他更加的确信援疆既是使命，是责任，更是担当。他还说到，读书贵在知行合一，作为新时代的兵团人，他将持续从书香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匠心守初心。那么在活动当天呢，兵团国资委系统还成立了友邻读书会和春风朗诵团，不仅是为了打造书香国资、书香国企的品牌，更是要让阅读的种子在兵团国资系统生根发芽，让文化的力量在企业的沃土绽放光彩。现场还颁发了书香青年阅读标兵、青年学习集体最佳诵读作品、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之星4个奖项，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
2: 最是书香能致远，让我们在阅读当中收获知识。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0: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从操作工厂长为带头人，十几年来，他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以精益求精攻克每一个难题，以言传身教，传承工匠精神，用平凡坚守铸就兵团工匠的不凡风采。他就是新疆新业能源化工

0: 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主任张海鹏，我们来听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1: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张海鹏仔细查看设备工况，核对仪表数据。净化车间是煤化工生产的核心枢纽，装置密集，工艺特殊，是重点安全监管区域。张海鹏每天坚持巡检，以严谨细致筑牢安全防线，
2: 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按照标准要求去做，就能保障安全。
1: 兴业能化是65家渠市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全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生产流程数字化、运营管理智能化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在车间技改过程中，设备突发故障、工艺卡脖子难题时有发生，张海鹏始终冲在一线，带领技术骨干蹲点研判，逐一破解生产瓶颈与技术难题。
2: 硫回收装置开车过程中，装置没法运行，一根一根的管线去排查，大概用了1周多的这个时间，完成了整体的改造以后，装置基本上能够运行。
1: 守安全、抓工艺是化工人的立身之本。在张海鹏心中，工匠精神从不是口号。在他的工作准则里，化工生产没有差不多，只有零偏差。他坚持向最优工艺指标看齐，以极致标准守护安全与环保底线。
2: 要把这个工作由99%干到99.9%的这种极致吧。无论设备检修还是我们的工艺操作，因为我们的这个工艺属性不容许我们有半点马虎。
1: 身为车间带头人，张海鹏立足车间生产实际，创新安全管理模式，用制度规范行为，用目标凝聚合力，让严谨敬业的作风在班组落地生根。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工艺班长杨景业，
3: 经常支持我们去创新，也引导我们去干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
1: 以精益求精诠释工匠精神，以躬身实干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与坚守。前不久，张海鹏获评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
2: 再接再厉，从严要求自己，努力去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从用理论指导自己去发现和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我也会把自己的所感所悟传递给我身边的同事们。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5: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8，或者呢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5: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没有接到关于第12师104团居民反馈的电梯问题？那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6: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2师104团紫东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18栋一单元电梯故障，会突然下坠，还会把人员困在电梯里面。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2师104团现场核实，物业经理已安排电梯维保单位对电梯进行检查及维修，现电梯已恢复正常运行，同时安抚居民情绪及道歉。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5: 那热线呢近期还接到了关于第14师昆玉市的市民啊慢病办理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在这儿也跟大家统一解答一下吧。
6: 热线近期接到第14师昆玉市的市民来电，称其是兵团职工医保参保户，想咨询慢病业务如何办理。 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

0: 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 八八二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如何办理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流程。一、准备资料，全套能反映病情的住院病历。二、办理方式，将资料送到参保地定点办理鉴定门诊慢特病的医院，在医院填写申请表，经医院鉴定，由医院统一收集资料到经办机构审批，审批通过后通知本人。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演的连线，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好书共读，
4: 好书共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曾月。今天的好书推荐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戈壁母亲》，作者韩天航。这本小说以建国初期为背景，讲述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在数十年的风雨中，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的故事。小说没有刻意营造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刘月季一家的悲欢离合与生活琐事，以小见大。故事中，刘月季含辛茹苦抚养孩子、收养孤女、解除包办婚姻，真实再现了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宽厚包容的优良品德，也体现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一位普通女性成长为深明大义的军垦战士的精神蜕变。《戈壁母亲》这本书所展现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人性光辉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是一部讲述过去故事的作品，更是一面镜子，能够引发读者对个人与国家命运关系的深刻思考，感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愿书香常伴你左右，愿你在阅读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5月2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转营日，车队从库尔勒体育公园出发，沿玉铁沙漠公路前行，全程约450公里，历经7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节目县环塔新大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在现场采访的记者陈立民。立民你好。
7: 你好孙月。
6: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好的，昨天呢是经过了近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天边小镇的玉都切莫，经过450公里，主要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也让这些车手真正了解到了这个塔克拉玛干的壮丽的景色，让很多的选手呢也是这个停下车来打卡拍照。但是让我们更多的人呢感动的是呢，我们进入这个切莫县以后呢，切莫县这个热烈的欢迎队伍，让我们的各位车手呢既有惊喜又有惊奇，表示呢一定要以最好的成绩来回报切莫县这些热情的

0: 记名嘛。
1: 嗯，那么据了解，昨天是没有比赛的赛程的，车手是穿行壮美塔克拉玛干沙漠，连绵的沙丘一望无垠，那沿途安全停靠点也是尽情的领略到了大漠丝路独特的风光。车队驶入且末县城的时候，我们刚才也通过你的这个描述啊，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那具体的情况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是怎么来欢迎我们的车队的？
0: 嗯，是的，曾月，昨天呢，这个各族群众呢身穿民族的服装和汉服，手持国旗，沿着这个街道呢是那个夹道欢迎，这个欢快的这个歌舞，响亮的加油和呐喊声呢，这个当地的群众还送上了红枣等特色的产品，暖心的款待远道而来的车手和工作人员。居民们纷纷那个表示来说，这个2026年环塔拉力赛来到了新疆的切莫县，热烈的欢迎这些车手们，祝愿他们拿到好的成绩，为他们加油，也希望他们在切莫县吃好喝好玩好。主持人，
1: 我们也能够通过你的描述感受到现场仪式非常的热烈啊，而且市民们的热情也是发自肺腑的。那么我们的车手状态怎么样呢，李明？
0: 嗯，这个热烈浓重的这个欢迎仪式呢，这个淳朴的民风这个情谊呢，深深的温暖着每一位这个参赛的这个人员。带着这个大漠的情怀与北线的祝福，车队呢是整装待发，即将呢迎来接下来呢艰苦激烈的沙漠赛段的角逐。像我们采访到这个212车队的265号赛车的这个车主呢刘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说，从乌鲁木齐一路来奔波抵达了个切莫，当地群众的这种热情呢让他呢倍感的荣幸。这里不仅风光秀美，人民呢更是格外的淳朴好客。我们品尝到了这个当地特色的红枣和葡萄干，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刘岩说呢，连日的奔波疲劳在当地群众的热情中呢一扫而空，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呢让全体队员呢深感感动。他表示了，车队将把这份支持转化为比赛的动力，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的跑完全程。有些这个多年环塔拉力赛的这个参赛经验的这个沙溪减震车队的297号赛车领航员王明，同样呢也被切莫人民的热情呢深深的打动。他表示呢，参加过这么多届的环塔拉力赛，这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热烈的这个欢迎，切莫人民真的是太热情了。王平介绍，目前车队已经顺利的抵达了沙溪营地，正在有序的开展车辆的检修和人员的休整。当晚呢就会召开这个赛员会，为今天的这个比赛来做最后的冲刺。他表示呢，车队将以最佳的状态的投入到比赛，力争用优异的成绩回馈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厚爱。这个据了解呢，为了保障环塔拉力赛切莫赛段的顺利进行呢，这个当地政府和群众呢也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车手们到来不仅为这座沙漠的小城带来了速度与激情，也进一步拉近了赛事与当地群众的距离，让更多的人呢通过环塔拉力赛了解切莫，也了解我们兵团的37团。我今天呢，就现在呢，此刻呢，我现在就在我们37团的 SS5的发车的这个点上面，听到马达的轰鸣声，我们37团的这些居民们也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这些环塔拉力赛的选手们助威加油。主持人，
1: 我们感谢本台记者陈黎明从现场发来的详细报道。赛场奔赴仍在继续，沙漠小城的热情也将一路相伴，让我们也共同关注后续的赛程，见证车手们驰骋大漠的精彩瞬间。那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5月21日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正式上线。参保单位和个人在线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后，系统10秒内即可完成自动审核。该功能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参保职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均可自主申请办理。
1: 新上线的退休审核置办服务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办理，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只需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新疆

0: 智慧人设小程序 APP 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十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全程零跑腿。
1: 自治区人社厅特别提醒，根据国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要求，职工所在单位或个人应不晚于职工自己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按照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退休申请。职工自审核通过的退休时间的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选择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或病残津贴申领的职工仍按原方式办理。
0: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2026自治区新业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举办。本次招聘会以新业态聚英才、暖服务、稳就业、护权益、促安居为主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聚焦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需求，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群体高质量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 招聘会汇聚优质企业158家，提供岗位8390个，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招聘加直播带岗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构建及招聘对接、政策宣讲、职业指导、权益保障、技能提升、创业帮扶于一体的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
2: 幸福甜蜜16子，
3: 样子啊，你看，
4: 多少盘子？
3: 可以，可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6: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儿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7: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6: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8: 看看，漂亮吧？
6: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7: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9: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7: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6: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7: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21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在文化产业综合展区，中国国家版本馆推出版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版本展，展出近300件馆藏版本，展现长征光辉历程。
0: 我们再来关注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据介绍，本届体博会整体展览规模超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观众预登记总人数约3.3万人，其中包括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500位海外观众，预计展会将接待观众超12万人次。
1: 本届展会设置亚太健身展、

0: 体育场馆设施及器材、体育消费及服务等展区，覆盖不同消费场景，不仅展出科技健身、运动康养、 AI 智能滑雪系统、室外智能体测健身一体机、智能推胸划船训练器等全民的健身类器材，还展出契合休闲户外潮流的轻量化产品和场地设施品类的 AI 智能场馆能耗管理系统。
1: 本届体博会着力打造国际化体育用品交流平台，首先是海外观众占比稳步提升，跨境商贸客流持续扩容，跨国交流频次与专业对接深度全面升级。其二是联动海外行业协会，助力中外品牌精准对接，互促共赢。其三是国际交流平台全面升级，亚太健身展旨在打通国际健身产业链上下游。
0: 此次体博会配套举办的第八届体育场馆设施产业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大会、天猫健身行业报告发布暨产业重点客户交流会等，以促进行业信息交流，聚合前沿智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在朋友圈晒转账截图的是什么心态啊？怎么不发920啊？行，就爱你啊，这样就可以打920块，多了400块呢。他们有他们的爱和快乐，我们有我们的冰可乐和手机。逢节就要过，过节就收礼，有些妹子真该听听男人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啊。其实真正的好妹子，他们不需要你帮他们付账，也不需要你每天接送，更不需要你送昂贵的礼物，也不需要你一直献殷勤，当然也不需要你。说真的，单身啊，过节啊，礼物啊，秀恩爱啊，每年的520、521都是这些老梗，哎，我也都有点看腻了，能不能来点新花样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多云，17度到2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

0: 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7度到2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答卷亮点纷呈，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这其中，广交会万商云集，为全球提供更多信心与发展动力。
6: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Wow, it feels very good. I'm
8: sure I can. 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5: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
9: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0: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银饰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5: 资讯有故事，聚焦155开局之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山东莱西一家汽车企业正在对刚下线的一款国产越野车进行车辆差速锁实验测试。这一测试的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及操控稳定性，而这个性能对标的是汽车在野外环境下的脱困能力。企业负责人李佳说，
11: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只能越野，更要好用、耐用，能融入当地生活。
5: 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介绍说，
12: 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策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5: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0: 1.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的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
1: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0: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前4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2: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3: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4: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
3: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5: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泥石流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6: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0: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实打实的企业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广交会上，一家企业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

0: 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1: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1: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1: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2: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3: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一个新想法，喝顿茶的功夫就能把上下游的伙伴叫到一起商量，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1: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因为它会让你的产品升级，比其他的产品升级有更多的选项，不单单是成本上的选项，而且是多样化的一个选项。
0: 中国供应链齐全并且稳定，效率高，合作空间大，这已经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切身体会，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了它托底，企业就有了应对风浪的第一层底气。手握这张底牌，如何打好呢？在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一期展中，各种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产品赚足了眼球和订单。那么到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第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4: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向新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
5: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另外是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

0: 环保的理念，
1: 我很喜欢。
2: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拿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3: 此刻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
4: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尚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3: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2: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3: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国娇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一经推出就成了热门。
5: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3: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5: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3: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25%。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向新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埃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伦科介绍说，
6: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3: 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2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65%。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
7: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3: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足板等流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8: 海外货站的话呢，更多的把非

0: 这个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1: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2: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1: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3: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1: 小小的咖啡豆正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五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4: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1: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我是子楠，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人类一

0: 众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3: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4: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2: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5: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6: 3、2、1，点火。
2: 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三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3: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2: 据介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十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

0: 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1: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种的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10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好介绍说，
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新款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这些构成了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10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2: 天舟10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天舟10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但它还有一个本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天舟10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说，
3: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据介绍，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在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长征7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长征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赵永志介绍说，
4: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 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

0: 本次搭载长期遥十一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此前，中国的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2: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的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那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那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具备了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那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于磊介绍说，
2: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航天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空间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的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空间站的组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就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1: 不过于磊也表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货运飞船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两年四发降至两年三发。那么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向改进拓展？我国的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呢？随着天舟六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三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3: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要发展的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现在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主要是全密封的，就是它主要的上行货物都是放在密封舱内，等到这个半开放货船的话，货物舱呢，我们一半是密封舱，一半是非密封舱，能同时满足非密封舱货物和密封舱货物的上行需求。而到了全开放货运飞船呢，我们整个货物舱就全都是非密封舱，这样可以装非常大的非密封舱货物，也就是舱外的那种载荷，甚至是一个舱段上行到空间站为空间站服务。
1: 不同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王希表示，
3: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体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然后保证这个大的这个非密舱货物进出这个我们的舱体，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还要满足

0: 我上升段的这种运载给我们带来的力学载荷，要能去抵消它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1: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0: 后续空间站会在不停的扩展啊，由这个现在的 T 字形变成十字形，再由十字形变成干字形。那我们货运飞船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我们货运飞船可以在完成常规的物资上行以及这个自轨控制支持任务以外，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短时甚至长时停靠的一个舱段，为空间站提供更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1: 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胚胎发育研究。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我们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天达介绍说，
2: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1: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3: 我们国家也布置了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兵团计划招聘535名。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新疆展馆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亮相展会，依托600平方米展区，生动展现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与开放包容的良好形象。此次新疆展区集结了55家参展单位，展出6000余件特色展品，囊括非遗文创、文旅美食、文艺文。

0: 度，切实提升亚欧黄金通道连接顺畅度。十五五期间，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息，四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货邮运输量方面，四月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

0: 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日前，公安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列兵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发布会上公布了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20起典型案例。警方提醒广大民营企业家，增强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合同审查、物资采购、财务审批等重点环节，加强内部廉洁教育，从源头挤压经济犯罪滋生土壤。警方正告不法分子，公安机关对侵害企业经济犯罪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任何企业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最高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了一批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1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据介绍，检察机关持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等协作配合，以协同履职提升保护效能，以从严追责彰显法治力度。检察机关依托一体化办案机制，督促推动流域协同、部门联动，着力破解九龙治水难题。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论坛近日发布了《整治社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加大社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公约提出，清除侵犯个人权益信息，及时清理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的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主动清理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水军，清理机器人账号涉企评论信息，坚决处置发布统一话术、同质化涉企信息的机器人账号、水军账号。公约指出，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加大热搜热榜管理，不得呈现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对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公约要求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售卖病猫还拒赔，宠物店被告了。消费者买到病宠维权时发现宠物店已注销，这该怎么办呢？2025年2月，乌鲁木齐市市民李某在某社交平台看到了某宠物店工作人员宋某发布的售猫视频，联系对方咨询。线下看猫，微信协商，李某选中了一只三花猫，以3200元成交。2月19号，李某支付了1600元的定金。宋某通过微信告知李某，三花猫接种疫苗、驱虫情况以及售后检测规则，明确活体宠物售出不退不换、违约不退定金等，并约定2月23号至24号接猫时付清尾款。因为李某临时出差，双方推迟了接猫时间。2025年3月1号晚，宋某上门送猫，李某呢付清尾款。不料收到猫的第四天，李某发现他精神状态异常，嗜睡乏力，随即向宋某咨询，对方建议观察。3月9号，猫突发高烧，李某将其送往动物医院就诊。经检查，该猫猫瘟强阳性，白细胞数值异常，体况极差，存在死亡风险，需立即住院治疗。为救治猫，李某呢先后支付了医疗费3631元，同时往返医院产生交通费147元。就医过程当中，医生判断该猫的实际年龄、体况均与宠物店描述不符，病症大概率已潜伏2周左右。之后呢，李某与宠物店协商费用分摊事宜。李某认为猫瘟存在潜伏期，病症形成于交付之前，而且宠物店未提供正规检疫证明，未按承诺签订书面合同，理应承担治疗费用。宠物店则辩称，交付时猫状态良好，活体宠物运输换环境易产生应激反应，病症是交付后产生，而且已提前告知饲养注意事项，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李某呢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涉事宠物店未营业，而且宠物店明确拒绝赔偿，于是呢终止调解。李某认为宠物店存在着欺诈行为，将其诉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3倍的货款赔偿金，并赔偿因此支出的医疗费、交通费等共计1.3万余元。法院查明，涉案交易全程由宋某对接沟通，其为宠物店的员工，涉案猫款均转入了宠物店的账户，而且呢，宠物店经营者王某认可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经查，该宠物店注册于2025年1月，诉讼期间已注销。法院审理认为，活体宠物买卖中，出卖方负有标的物瑕疵担保义务，必须保证宠物交付前处于健康合格状态，同时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售宠物无先天疾病，符合售卖标准。本案当中，消费者接猫仅数日就确诊重症，诊疗记录、检验报告可证实病症存在潜伏期，大概率形成于交付之前，而宠物店呢，始终未能提交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完整疫苗接种记录等有效证据，无法证实交付时猫身体健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某支出的医疗费、交通费均为救治宠物时的合理必要费用，宠物店依法应予赔付。针对3倍赔偿诉求，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呢无法证实宠物店存在虚构事实、故意隐瞒重大瑕疵等欺诈行为，故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因宠物店已注销，其经营者王某需要对店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之后，王某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2审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向李某赔偿治疗费、交通费共计3300元。法官提醒，宠物活体属于特殊商品，买卖双方均需恪守诚信原则。 消费者选购宠物时，必须选择正规经营主体，务必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明确宠物年龄、健康状况、疫苗检疫、售后质保、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交易时呢，留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视频、票据等完整证据。接宠之后，尽快到正规的机构体检，固定健康凭证。商家作为出卖人，负有法定瑕疵担保义务，不得凭借活体商品特殊性免除自身责任，无法证明交付商品合格的，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便个体工商户宠物店办理注销登记，经营者仍需对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无法逃避法定的赔偿义务。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的陈涛律师。陈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陈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夫妻感情破裂，眼看婚姻即将走到尽头，丈夫将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转移，这种情况法院如何处理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09年秋，大斌和小拉在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随着家庭矛盾的不断升级，夫妻二人的感情也走向破裂。此时大斌竟然动了歪心思，他私下里对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有目的地进行了转移。2022年初，小拉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之后发现，在小拉提出离婚之后，大斌向案外第三人转账18万余元。大斌解释，我们结婚前在这家店铺里买了冰箱等物品，还没有结算。但是对法官的追问，大斌呢却又是另一番解释，该款项用于倒卖二手车。对于大斌的两种解释，小拉均表示并不知情，大斌从未提起。庭审当中，双方向法庭提交了证据，特别是大斌私下向案外人转账的行为，以及大斌本人在法庭陈述中明显前后矛盾，并且并未对该笔款项的用途提供相应的证据，对钱款去向不能合理解释及说明。那么大斌的这种行为是属于什么行为呢？陈律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13: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第1092条有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0: 也就是说大斌的这种行为他是明显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啊。如何证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呢，陈律师？
1: 证明转移共同财产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针对夫妻共同存款的流向，可以向存款所在银行申请查询账户流水，如果自己无法查询，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法院向银行查询账户的记录，并且要求对方在法庭上说明存款的去向和用途，审查该转款的必要性和真实性。第二呢，如果出现一方私自出售夫妻共同的房产，另方可以依法主张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对方是善意取得的除外。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一方均不能擅自处分夫妻共同的重大的共同财产，如买受人知道该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从单方处购买的，则认定其不属于善意取得，是无效的。关于房屋买卖的信息，可以在房屋登记部门申请查询。三，如果是以与他人串通伪造债务的方式来转移共同财产的，在夫妻离婚时由作为配偶一方的债务人举证证明其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的合意，或者是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举证不能的话，配偶另一方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第84条规定，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职业技能考核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呢？沈某是某单位的高级车工，与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2021年，沈某在单位组织的业务技术考核当中，由于失误而没有通过考核，单位根据考核结果将沈某重新评定为初级车工，工资以及待遇也相应的减少了。沈某对单位的决定很不服，他认为技术考核操作是由于一时失误造成的，并不代表自己的真实水平。于是他找到了单位领导，要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但是呢，领导却说沈某应对自己的失误承担不利后果，单位不应满足沈某无理的要求。沈某见协商不成，就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撤销考核结果。仲裁委员会经审查之后，以案件不是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沈某的申请。那么职业技能考核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呢？沈某应该怎么办呢？陈律师。
1: 沈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时，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确实是有法律依据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要遵守法定的涉案范围。目前对于劳动者不服用人单位的考核结论的争议，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沈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沈某可以以补足工资待遇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对考核结果的不服就转化为了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就属于劳动争议的法定范围。仲裁委就考核程序、方式以及与工资待遇减少的约定、单位的规章制度等规定进行关联性审理之后，从而达到维权的这个目的。
0: 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哪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会受理呢？陈律师。
1: 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是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种，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第三种，因解除、除名、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第四个，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第五类是因为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发生的争议。第六类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类型的劳动争议。
0: 嗯，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在朋友圈晒转账截图的是什么心态啊？怎么不发920啊？行，就爱你啊，这样就可以打920块，多了400块呢。他们有他们的爱和快乐，我们有我们的冰可乐和手机。逢节就要过，过节就收礼，有些妹子真该听听男人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呢。其实真正的好妹子，他们不需要你帮他们付账，也不需要你每天接送，更不需要你送昂贵的礼物，也不需要你一直献殷勤，当然也不需要你。说真的，单身啊，过节啊，礼物啊，秀恩爱啊，每年的520、521都是这些老梗，哎，我也都有点看腻了，能不能来点新花样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多云，17度到2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3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8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8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5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2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1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2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8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7度到2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的陈涛律师。陈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陈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127万买的房子迟迟无法过户，买家告到法院才发现卖家一房七卖，法院判了。看上一套房子，地段好，价格香，可交完钱之后才知道这套房已经被司法查封，根本无法过户。告到法院一调查，上当的人不止一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所购房屋无法过户，购房者将卖家告上法庭。2019年，李女士通过中介看中黄某出售的房屋，支付购房款127万余元，但她不知道这个房屋此前已被黄某抵押给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后因黄某无力还款，房屋被司法查封无法过户，房款也被其挪用挥霍，李女士钱房两空，于是起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院受理之后发现，涉案房屋已涉及3起买卖纠纷，诉讼标的超200万元，因黄某有经济犯罪嫌疑，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2023年10月，公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对黄某提起公诉。法院查明，2019年11月至2022年10月，黄某隐瞒房屋被抵押查封的事实，先后与包括李女士在内的7名购房者签订合同，骗取购房款或定金共计234万元。法院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最终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同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一房七卖属于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呢？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陈律师。
2: 一房七卖合同欺诈呢，还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要分清楚。司法实践当中，一房多卖如何区分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犯罪，关键是要看对方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买房人是否有使用欺诈手段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意图。民事欺诈主要是在买卖过程当中，后来者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房，卖房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通过欺骗行为将房屋进行重复买卖。而合同诈骗罪则是卖房人以出售房屋作为幌子，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手段，将他人的购房款占为己有， 本案当中黄某隐瞒房屋的这个真实情况，先后与7名购房人签订

0: 订了购房协议，通过欺骗行为使这些房屋买卖人信以为真，自愿的将购房款交付给黄某，其得到房款之后用于偿还个人的债务和日常开销。在交易过程当中，黄某呢又多次编造了各种理由搪塞房屋买受人，拖延交付房屋，而且黄某在案发之后没有其他财产，债台高筑，无钱还款，可没有还款的这种可能性。综上呢，
1: 本案当中黄某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务数额特别巨大，因此认定黄某构成了合同诈骗罪而不是民事欺诈。那么购买二手房关于房屋的一些信息要怎么样去查询呢？陈律师，本案当中这个被害人李某是购房者等购房者的没有查询产权的信息，
0: 仅仅是听了黄某单方面对房屋产权的保证就签订了相应的购房合同，此类情况在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时有发生。购房者在拟购买二手房时，应当做好产权的调查，查询相关房产的抵押状况信息、房地产权利限制状况信息，比如有没有查封。如发现有房产被抵押等情况，应当谨慎的签订购房合同，可较为有效的避免出现这一类的房财两空的被动局面。
1: 具体而言呢，购房者可以前往房屋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或者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相应的产权信息，也可以要求出卖人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来查询他名下的房产情况。如果说房屋涉及到了抵押，有哪些法律风险要注意呢？陈律师，
0: 根据民法典406条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是可以转让抵押财产的，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代押过户的政策，这的确促进了房地产的交易活力，也提升了二手房的交易效率。与此同时，广大购房者要注意，虽然抵押房已不存在过户问题，但房屋上的抵押权仍然存在，是否同意代押过户也是买受人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双方约定需要在过户之前递出抵押权的， 建议买受人做好资金的监管措施，或者与出卖人协商一致，在征得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由买受人将购房款直接交付至抵押人处，确保专款专用，及时办理抵押的注销手续，避免买受人支付的钱款被出卖人挪作他用。
1: 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买卖双方的哪些义务要明确呢？你来给大家做个提醒吧，陈律师。好的。 部分房屋买卖合同格式文本当中包括了出卖人已向买受人告知房屋产权状况，买受人对上述房屋产权状况充分了解，自愿购买等类似的条款。如买受人没有实际查阅拟购买房屋的产权信息，对存在的上述条款应当谨慎签约，以免呢对买受人的后续维权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同时，
0: 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购房款的支付进度和出卖方的过户、交房等相应义务，双方应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履行手续。出卖人如果存在拖延办理过户、交房等手续，那么买受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出卖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扫码点餐录入的个人信息无法自行删除，北京某餐饮公司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被判承担侵权责任。前段时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某餐饮公司在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自行设置微信程序强制获取个人信息，而且无法自行删除，某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我们来听听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某餐饮公司推行扫码点餐，顾客呢需要关注公众号并授权提供微信昵称、手机号等信息，否则无法点餐。某天，孔某用餐的时候，店员未告知有人工点餐的选项，孔某扫码点餐之后呢，被自动注册为会员。事后他发现，取消关注公众号之后，个人信息仍存于商家，而且无法自行删除。 孔某于是起诉，要求停止侵害，告知处理情况，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侵权，但因尊重个人信息决定权，判令删除信息。孔某不服，提起上诉。

0: 北京三中院审理查明，店内未公示信息收集的目的、方式、范围，公司承认信息存储于第三方，删除信息需要书面申请，但是并没有告知消费者。法院认为，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二审法院认定构成侵权，判令餐饮公司删除孔某个人信息，向其书面告知信息处理情况，并赔偿孔某相应的经济损失以及维权的合理开支。那么，某餐饮公司存在哪些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呢？陈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首先呢，服务人员未告知孔某可以人工点餐，误导其以为只有扫码点餐一种服务方式，而餐饮公司自行设置的扫码点餐程序要求孔某必须关注商家的微信公众号，并授权其获取孔某的相关信息，这属于变相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除非孔某同意，否则餐饮公司构成侵权。其呢，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本案当中，孔某尝试通过取消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注销会员，并删除存储在某餐饮公司处的个人信息，但餐饮公司称删除会员信息必须这个消费者提交书面申请，而其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将提交书面申请的要求告诉孔某，餐饮公司的上述不作为侵害了孔某依法享有的个人信息的决定权。最后，处理个人信息应当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个人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某餐饮公司自认其将获取的消费者信息存储于第三方的服务商，但孔某在某餐饮公司用餐时，店内并未公示扫码点餐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餐饮公司也没有采取其他方式向孔某进行告知，因此孔某要求餐饮公司书面告知其获取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过程和方式的这个诉讼于法有据，法院呢应当予以支持。因为餐饮公司侵害了孔某的个人信息权益，孔某有权要求餐饮公司进行赔礼道歉，所以这个案例的后续是法院判令某餐饮公司通过书面方式向孔某进行赔礼道歉。就孔某主张的经济损失，主要是孔某为保全本案诉讼证据进行公证的费用，法院结合孔某提交的相关票据酌情予以支持。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陈律师。
1: 好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扫码点餐已经成为当下餐饮行业重要的点餐方式。对消费者而言，扫码点餐方便、准确、快捷；对餐饮行业而言，扫码点餐有助于节约人力成本，提高点餐效率。但扫码点餐服务的普及和发展，不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隐患安全的这个隐患。商家在设置扫码点餐程序的时候，应当以实现点餐、提升服务质量为目的，如果超出点餐的必要范围强制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的落脚点不仅在于自然人自身维权意识的觉醒，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来筑牢法治观念。餐饮行业在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法治精神，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还有诚信原则，严格把握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只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尊重消费者对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决定权，依法处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才能让消费者安全放心地使用扫码点餐方式，促进餐饮行业的服务升级。这也是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推进信息化社会发展、平衡数字化发展红利和个人信息保护应有的要求。
0: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 哦，样子啊，你看，我老看这，
2: 可以可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4: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5: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4: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6: 看看，漂亮吗？
4: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5: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7: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5: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4: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5: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9: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过户之后才得知承重墙被拆，买方还能退房吗？看房时户型合心意，过户之后却收到了整改通知，从称心到闹心，这谁受得了？2023年3月，姚女士经中介公司的介绍，与曹先生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以206万元购得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屋，并顺利完成了过户与交付。然而不久之后，他却意外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恢复房屋的承重结构。姚女士这才得知，原房主曹先生曾擅自将房屋2处承重墙拆除，并且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房屋变更登记交付前，执法部门已接到举报并上门检查，确认房屋存在前述情况。但曹先生却并未告知姚女士。姚女士认为，曹先生在交易过程当中刻意隐瞒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信息，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承重墙拆除对房屋安全造成严重的隐患，但按要求恢复之后，房屋布局又与看房时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呢，姚女士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并判令曹先生赔偿其相应的损失。曹先生则辩称，双方已完成过户，交易已经完成，不同意姚女士的诉请。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姚女士可以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吗？曹先生是否需要赔偿呢？陈律师。
11: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执法部门上门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曹先生尚未交付房屋，却未将该情况呢告知姚女士，明显违背诚信义务。 现在执法部门要求恢复承重墙，恢复后的房屋布局与看房时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曹先生所隐瞒房屋重要信息足以对姚女士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要影响。据此呢，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购房合同， 曹先生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姚女士相应的损失。
10: 嗯，随意拆改房屋的承重墙会有什么后果呢？陈律师，
11: 承重墙呢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其使用不得破坏它的基本功能。现实当中，部分房屋业主出于扩大房屋使用面积、更改户型结构等目的，私自拆除房屋的承重结构，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重大安全隐患。 这类行为不仅会危及自身居住安全，还会对邻居住户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从法律后果上来说，私自拆除承重墙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相关的行政部门将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恢复房屋的原有结构，并可能对行为人实施罚款等刑事处罚。如果拆除行为造成了房屋坍塌等严重后果的，行为人可能还将面临刑事责任。
10: 那么针对于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陈律师。
11: 好的，好的。再次呢，也提醒，在进行房屋装修的过程当中，业主呢应当遵守法律规定，严格按照图纸标注进行施工，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随意拆改关乎自身及他人安全的生命墙。相关装修设计人员在设计施工方案的时候，也应该注重对承重墙的保护。 若业主提出不正当的要求，应当及时去制止。如果其他业主发现楼内有住户存在拆改承重墙的违法行为，可以及时的劝阻，或者向所在地区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房屋居住安全事故关乎呢整栋楼主的切身的利益，唯有各方严守规范，才能共同筑牢安全宜居的安全防线。
10: 嗯，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 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狮图木舒克市 FM95.4，五狮双河市 FM100.6， 六狮五家渠市 FM88.2， 七狮胡杨河市 FM92.3， 十狮北屯市 FM96.9， 14狮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陈涛律师为大家的解答惑。陈涛律师，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兵团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陈律师的联系电话： 159-9911-7720，159-9911-7720。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5: 把握发展脉络，
6: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7: 所以我们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4: 聚焦新闻热点，
8: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军
9: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4: 讲述兵团故事。
10: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4: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兵。
4: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7: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索言。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底色，是百姓心中最暖的期盼。在乌鲁木齐与昌吉交界的城乡融合地带，有这样一支基层公安队伍，他们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用主动警务守护一方安宁，用智慧防控破解治理难题，用群防群治凝聚统心力量，用多元调解

0: 自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沱塘河派出所的民警崔凯旋。
1: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有请陈所长哈，先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所工作的沱塘河派出所它的区位特点，包括辖区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说这里是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呢？
2: 那沱塘河派出所位于这个第十二师沱塘河农场。沱塘河农场呢，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位于沱塘河区西沿，东临乌鲁木齐国际陆路港，西与昌吉市呢隔河相望，毗邻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片区，北连乌鲁木齐铁路集团集装箱中心站及综合保税区。沱塘河农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节点，形成三区两园的产业布局。这三区两园分别是城镇生活服务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旅游休闲区、钢级产业园、商贸物流园，拥有沱塘河森林公园、屯河畔花田林海景区等旅游项目。辖区呢总面积43平方公里，辖三个农业联队、五个社区，总人口约3.1万。辖区由汉、回、维、蒙等28个民族构成。伴随着农场创新、产业、生态、旅游的大开发、大建设，警情纠纷多，维稳任务重，工作体量大，是以考量着派出所的智慧与担当。我们2025年呢，沱塘河派出所共接触警3600余起，这个所立的这个行政治安件是253起，
1: 所以说它也是咱们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哈。其实刚才可以听得出来，咱们辖区的旅游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哈，而且辖区多民族聚居，又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那么这样的复杂环境，给咱们的公安工作有带来哪些特殊的挑战吗？
2: 这就要从沱塘河农场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说起。沱塘河农场辖区呢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车流物流往来频繁，要素管控难度大。就是沱塘河农场呢，这个属于这个商贸物流企业比较多的企业，人员流动特别大。那么比如说一个案件，从我们接触警到出警，然后呢把这个违法行为人这个抓获到这个办理案件，那么这个行为人有可能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间，因为他这个车，他因为从事物流企业的嘛，
1: 对，
2: 他这个车辆要继续运营，那么他不可能坐着等着把这个案件办完，那这就要求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按照这个程序和实际证据的这个搜集啊，尽快的这个依法依规的把案件尽快的办结，这就给我们在办案方面带来了这个挑战。
1: 而且这个效率一定要快啊。
2: 对，效率必须要快。
1: 那么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这一荣誉的背后，您觉得派出所最核心的工作理念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是服务。因为近年来呢，沱塘河派出所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的这个要求，践行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紧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核心要求，坚持做到发案少、秩序好，小事呢不出连队，大事呢不出团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在这里我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辖区呢有一个杨阿姨，这个卧病在床呢30年，因为呢她是在这个以前来到咱们新疆时间呢，由于这个原籍办理户口时间呢，这个把他的这个身份注销掉了。那么杨阿姨在新疆，到了新疆之后呢，她30年没有户籍，那么现在呢又卧病在床，这个所有的这个医保呀、社保呀，因为没有身份，给自己的生活呢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呢，然后主动上门，了解到杨阿姨的这个实际困难，那与原户籍地取得联系，经过多方的努力，在我们沱塘河派出所，也就是在我们沱塘河农场辖区，给杨阿姨恢复办理了户籍。我呢还清晰的记得，当我们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呢把这个身份证送到杨阿姨的床前时间，杨阿姨真的是泪流满面，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有身份证的人了。这样呢就给杨阿姨在这个就医啊，在这个社会生活、在申请这个低保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这个便捷之处啊。所以说沱塘河农场呢现在也是提供上门办、一次办啊的这个服务理念，加强我们的这个窗口。

0: 服务啊，我们的罗妹妹也是获得了兵团最美人民警察。
1: 嗯，其实我觉得上门办哈、啊，这个咱们的工作，咱们的业务，不光是办到了家里，也是办到了老百姓的心里。
0: 对，
1: 嗯，那么现在派出所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哈、啊，那么在阶层落地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样去理解主动警务和预备警务的呢？
0: 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要求，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
1: 嗯，
0: 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一是打造警务综治一体化运作新模式，在这个师屯两级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头屯河农场党委的强烈支持下，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充分依托头屯河农场综治中心这个社会治理枢纽，积极推动警务综治一体化。那么警务室和整体联动的运用模式，实行综治干部、社区民警、公安综治力量统一管理、联动融合，将公安信息采集、人口呢管理、矛盾的化解、治安的防范、服务群众等业务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加强警务综治关联运转，推动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那么2025年呢，我们头屯派出所呢，共摸排矛盾纠纷829起，化解829起，调解化解率呢是100%，群众的满意率呢达到99.8%。二是呢，构建力量资源融合共享新格局，按照社区民警专职化的要求，配齐配强社区民警，推动公安警力下沉网格、扎根网络，将公安网格警力与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等网格力量全面整合，结合咱们这个农场推动的楼栋长、网格长、单元长，把这些力量统一起来，那么打造全要素的网格化管理队伍，有效地提升社区民警工作效能和社区网格化的治理效果。我们现在就实现了这个网中有格、格中有警的这个有机结合，在这个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重点人口服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三是呢，创新网格警格激励保障新机制，建立社区民警工作质态评估机制，以见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熟悉率为重点，引导激励社区民警做专做实网格警务本职专业，建立社区警务品牌孵化机制，推动形成万警创新锐意改革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凯旋警务室特色亮点和典型样板，形成枫桥经验落地生根的这个兵团模式。
1: 嗯，另外我了解到咱们所是打造了公安警务新模式哈，那么这一模式它具体是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透过枫桥经验呢，不难发现，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好的地方。枫桥经验呢，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枫桥经验的独特优势，凝聚群防群治的民治民心，打造互动治安共同体，把基层党建工作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警务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把基层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互动治安共同体。那么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也是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按照一支部一品牌，头屯河派出所呢打造的是七彩党建这个品牌，我们把这个党建工作也推到了我们的这个一警这个服务队，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上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党小组，那这是党的这个领导啊，是我们这个头屯河派出所践行枫桥经验的最大的优势。
1: 嗯，咱们依托农场综治中心哈、啊，统筹了多方力量，那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实现高效的联动，避免各自为战呢？
0: 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将基层警务与社会管理呢深度融合，针对辖区呢三区两园的产业布局，那么前面我也讲了三区两园，依托社区联队实施公安机关警格和农场社区网格互嵌互融，

0: 实现呢网中有警，警中有网，将社会治安积极分子、社区网格长、楼栋长有机结合，广泛呢搜取辖区的社情民意，注重把握管理的前端，着力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源头与参与度、生活家园的满意度、平安有序和谐度，走出了一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新路子。二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各项工作始终，推行党员社区民警兼任农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非党员民警呢兼任社区副主任或者主任助理等经验做法，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派出所党组织健全、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落实到位，党建呢活动有阵地、有载体、有措施。三是呢将民生热点与法治善治紧密的结合，此外呢持续不断的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个我们这个进校园呢主要是采取了这种五防，比如说是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包括推动的这种消防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宣传，为广大在校的学生也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法治教育。同时呢近年来呢我们还帮扶辖区呢各类困难群众200余人次，这个新时代奉校经验呢不断充实新的内涵。
1: 不管您是进校园进社区，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就是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呢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呢他们对这个人民警察呢说实话是有种崇拜感。所以说我们的社区民警都兼着我们这个学校的法制副校长，也会实时针对校园的安全啊，比如说我们的社会防电诈的宣传，我们也会推动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广大这种家长呢可能白天忙于工作，
1: 对
0: 我们日常这个宣传呢可能有时间是见不到，等晚上家长回来呢就工作了一天也比较累，那我们上门宣传这个效果呢有时间不是很理想但是必要的宣传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针对这个小学，比如说5年级以上的，他们都能听得懂了包括咱们这个7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我们做好这个电诈宣传的同时，让他们回去作为这个小的这个电诈宣传员给自己的父母亲呀、爷爷奶奶呀，包括周边的这个朋友进行宣传其实这个宣传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家长呢有时间可能听教科书式的宣教这个可能是事倍功半，但是呢他们在询问孩子这个学习的同时孩子的讲一讲今天我们在校园里都有什么事情有趣的事情今天那个警察叔叔来给我们宣传什么防电诈宣传了比如说是这个什么婚恋诈骗了，比如说刷单诈骗了比如说是交友诈骗了等等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当这些学生给父母亲微妙微笑的讲出来的时间呢，我想我们的电诈宣传是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这个今年就是在2026年度，我们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辖区还是这个电诈案件还是零发，
1: 所以可见哈，咱们的宣传效果是落到了实处，真的是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那另外像咱们针对于商贸物流包括重点行业的一些监管，是怎么样去筑牢这个安全防线，防范风险隐患的呢？
0: 头屯各派出所呢在商贸物流以及重点行业监管中始终呢坚持派出所主防的工作理念，社区民辅警呢主动深入行业一线，全面履行治安管理与风险排查职能，着力构建风险隐患的整治闭环。在商贸物流特别是基地物流领域，头屯各派出所重点把握人物制度环境四个维度，严格落实3%，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基地渠道实施违法犯罪，杜绝呢违禁品、危险品的非法流通。在重点行业领域，头屯各派出所呢在危爆物品、娱乐场所、废旧回收、加油加气站、旅馆宾馆等治安重点行业，我们呢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与清查，最大限度的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消除安全隐患。
1: 另外我关注到咱们开展社区警校常态化安全宣传哈，这一创新举措对于提升群众安全意识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0: 社区警校呢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是新时代奉校经验呢在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0: 他那个通过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宣传与精准滴灌式的定向教育相结合，对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产生了从知到防再到共治的深层次效果。一是呢，从被动知晓到主动防范的这个认知升级；二是从简单知晓到肌肉记忆的行为重塑；三是呢，从个体警觉到群体免疫的氛围营造；四是从警民隔阂到双向信任的这个关键构建。那么我们社区警校也是实时开展培训啊，比如说春季啊，我们针对大风天气多、天气干燥、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单元长、网格长啊进行培训啊，这个进行消防方面的这种安全。比如说针对春季春播这个开始的时间，我们就会对辖区这个职工群众啊，对田间地头的这种安全呢进行了防范啊，防范物品的这种被盗，防范这个在田间地头焚烧垃圾容易引发这个消防火灾的这个事故。那么针对比如说近期发生的典型性的诈骗案件，我们也会集中辖区的治安积极分子、我们的网格长、楼栋长啊，以实际案例啊进行宣防。那这样的事件呢，就是说结合我们辖区就是群众身边的实际案例啊，可以能够产生同频共振，产生共鸣，使我们的这个宣传效果刚才讲了，一定是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比如说这个春天开始骑电动车的人多了，因为在这个农场普遍呢对这个交通安全的认知呢普遍比较低，那种骑电动车呢不戴头盔这种行为时有发生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巡逻民警通过这个在这个路边街边，我们呢会做有效的提醒为了这个交通安全，为了避免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伤人我们提醒还是要把头盔戴上。那这样的情况呢也减少了这个辖区的交通事故的这种发生比如说在这个夏季夏季来了，因为农场嘛，在这个农业区它还是有这个渠道灌溉，比如说我们的沉沙池到夏天是有水的，那我们就实时的进校园或者说是把我们的网格长请到我们的社区警校进行防溺水的安全防范，就是说通过对广大家长的教育，尤其是暑假针对孩子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管理，不要到这个野外去游泳，有效的减少了辖区这种溺水事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这个社区警校的实体化的运作呢，也是有效的拉动了派出所和这个辖区职工群众的这种警民关系，也普遍的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种好评。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经验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五月十二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拥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握
2: 聚焦新闻热点，
5: 推动的斗战就是对两军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基站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青春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4: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新愿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那另外呢，我也关注到哈，咱们社区民警治态评估机制是以四律为核心哈。那么这套体系是怎么样去激励民警能够沉在网络坐实到基层呢？
13: 头屯河派出所呢配套建立了社区民警工作治态评估机制，以见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的熟悉率为重点，做优做实群众警务，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

作理念，仅仅聚焦经济社会新形态新变化，仅仅围绕人民群众呢新需求新期待，不断的解放警务理念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管服效率效果，让公安服务管理各项工作更加迎民心顺民意，让新时代警民关系距离更近，志态更佳，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平安不出事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个提高辖区的这种见警率，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比如说到夏季这个群众的户外活动较多，比如说在我们融合广场，那么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步巡和车巡的这种力度，这个提升街面的见警率和管事率。比如说在这个夜市，我们会在11点，就是晚上的23点左右针对这个喝酒的人员较多，我们会做友善的提醒，饮酒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这个其他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打架都是酒后这个造成的我们做到这个适量的饮酒，那么我们会做到打架的这种成本的一种宣传这个就是打赢了坐牢，打输了身体受伤，打赢了要被罚，被治安管理处罚要被行政治安拘留那么打输了呢，那你自己受伤了那要受罪等等这种善意的这种提醒。当然我们还会做出对群众的满意率，比如说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商业场所，我们会定期的走访回访我们的目前的这个社区民警民辅警有没有入户呀，有没有做这个电站的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这种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安全这种检查，有没有做到实时的提醒比如说夏季我们辖区的小餐饮也比较多那个定期的会要让去清理这个油污其实刚开始群众是不理解的，说你们那个人民警察管的这个事情太多当然辖区有两家这个小的餐饮业，因为没有定期这个清油烟，就是做饭或炒菜的过程中呢，因为火比较大，就把这个抽烟机上这个油污就着火之后呢，他们就非常这个贴近的讲，我们的社区民辅警不是管得宽，是对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有力的贴身的这种服务。每当去检查时间，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声音就是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都是挑大拇指。警察来了就知道我们这个抽烟机的油污还要做定期的这个清理了。其实定期清理可能说不管是自己清洗也好，找专业的人员清洗也好，那花的经济代价呢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引起火灾事故这种发生时间呢，那么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可防性案件这个发案率我们就针对辖区这种可防性的案件，比如说盗窃，我们会实时的去检查小区的这个比如说地下室的门是不是锁上了，地下室有没有放贵重物品的这种提醒。然后呢我们会开展这个零点行动。什么叫零点行动呢？就是我们每天的凌晨，我们的社区民辅警会深入这个街道路边，看看这个停到街道路边的车辆，我们会拉下车门锁上的我们就不做提醒了就证明这个车主的安全防范意识比较高。那么针对没有锁车门或者忘记锁车门的这些车主，我们会打个电话，因为现在每个车前面都有联系方式呢，我们会做善意的提醒您的车门今天忘锁了，为了防止这个盗窃您的财务损失请您把车门锁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减少了我们辖区拉车门盗窃这种案件，也是受到了辖区群众的好评。那么通过一系列做法，那么辖区的这个警情和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那么对辖区治安要素的这个熟悉也是一样的，我们社区民警深入到辖区的重点企业，通过最小应急单元和最小作战单元，我们的熟练程度也就是开展了这个重点单位发生事故先开展自救这种情况，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一键报警器，我们的专业力量会迅速到达开展处置。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拉近了和一些企业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比如说是针对一些重点的企业我们会实时的对企业法人、企业的财务人员、企业的采购人员做好这个防诈这种宣传。因为这个企业人员和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这个采购人员，那一旦这个被骗数额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会适时的拿出全国一些普遍性的案例或者发生到我们身边的案例，使我们的企业法人和这个财务人员和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采购人员在履行合同进行支付的同时，会强化
一些这个事情，或者说票据的一些核查，避免在这个进行这个网络诈骗。

0: 避免这个财务的这种损失。那么通过这几个包括这个就是四律的这种为核心的这种构建，我们的社区民辅警啊能扑下身子深入社区工作，在社区工作到田间地头，这个拉近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关系。我们社区民警一到这个下社区，总是有亲的称呼，哎，小张，今天你又来了。我们听到这种称呼真的是对我们派出所最大的鼓励和褒奖。
1: 确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真的是事无巨细哈。那我们知道像现在呢，智慧警务也是当下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咱们派出所在科技赋能防范上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吗？
0: 头屯河派出所呢是整合辖区千余个摄像头，19个这个智能门禁系统和158个物联网感知设备，我们实现了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视频监控的全覆盖。那么针对案件高发的区域，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防范跟着风险走，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巡防精准性。我们辖区家福小区为例，通过这个加装智能感知设备，分析研判盗窃案件发案规律，提高巡逻的这个精准性，那么盗窃案件呢同比下降了60%。
1: 另外我了解到咱们组建的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哈，从2013年组建至今是一直保持非常好非常高的活力和影响力，这个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我就要说一下，我们是继承了他们兵团的这种老兵精神的这种成果。那么熟悉兵团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是个兵三代啊，我从小在连队长大，所以我对这个咱们兵团的连队呢是非常了解的。就是在以前我们兵团的就是团长的连队，活跃的一支队伍叫三老巡逻队，就是退休的老职工啊，老军垦在这个田间地头劳动的时间承担的看家护院的这种工作啊。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这个组织农场的老军垦、退休老职工、退伍老兵组成了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那这些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呢积极发挥退休不退色的这个优良传统，在这个饭店呢宣传小区安全防范消防隐患的排查、重点人员的帮扶教育等等，发挥自身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人熟地熟的优势。因为有些退休的老军垦老职工，他们在这个连队啊，包括在咱们社区的威信和威望是非常高的，就有些这个重点人员啊，他可能不听这个社区这个网格干部的可能不听咱们这个警务室副警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老军垦一到啊，说两句哦，他们是非常非常听的，他们也信服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他们真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了社区呢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么这个老兵警长呢是我们凯旋警务室发起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崔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从一支队伍到5个志愿分队，老兵警长这个品牌它是怎么孵化出群防群治这样一个矩阵呢？
2: 从单一的队伍发展成5支志愿分队，老兵警长品牌以退伍军人为这个骨干核心，通过整合辖区的老党员，包括商户、物业，还有热心的一些群众，这些力量分别组建了这个专项的志愿分队。我们精准地划分了这个巡逻防控呀，还有这个隐患排查、矛盾调节、便民服务等职能，我们要做到统一的管理。同时还有这些服务标准和联动机制，以这个老兵警长标杆品牌做示范引领，带动社会的力量广泛地参与进来。从原来的一支队伍单打独斗，变成大家组团共同治理，层层延伸到治理的触角，全面构建起全覆盖多元协同的现代化群防群治的矩阵。
1: 那么在日常的具体的工作当中志愿服务队在比如说信息收集、隐患排查，包括矛盾的化解当中，是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呢？
2: 总共从3个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这个身份的不可替代，退伍老兵的责任担当，加上志愿者的公益属性，再加警长的警务联动，三重身份叠加，公信力、亲和力还有执行力兼备。第二是能力的不可替代，这个纪律性、责任心、熟悉度，更能适应当前的一些工作。三是作用不可替代，补充了这个警力的不足，补充了这个基层的人。

0: 人手的短板，同时补充了这个与群众沟通的缝隙，构建前端感知、前端排查、前端化解的基层治理闭环，是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1: 另外我了解到，在2025年，志愿队伍是走访1000余次，整改200多处的隐患。那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种警民关系呢？
0: 这些数据彰显了深厚融洽的新时代的警民鱼水情。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它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主动深入街巷楼栋排查风险隐患，打通了基层治理服务的末梢，群众会主动配合走访调查，自觉地整改这些安全隐患，体现出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警民双向联动，同向发力，志愿者当好这个桥梁纽带，这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凝聚这个共治合力，既展现出这个警民同心共建平安的良好氛围，也印证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携手防范风险的自觉担当，筑牢了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根基。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在这个我们辖区的物流园发生了一起劳资纠纷，当天刚好是我们服务队的蔡叔值班，得知这个纠纷以后他首先第一个是联系了我们警务室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了事发地，就是这个物流园找到了这个求助者，了解了这个事情的经过，总共是这个物流员欠了这个司机总共是2万块钱的运费，一直没有结。首先第一个，咱们服务队的调解者和这个警务室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事发地，能够靠前的去调解，也避免了让这个求助者他不知道去哪里求助，应该去找谁，然后也是为他们节省了时间。在了解完以后这个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吧。最后面是物流员的负责人将这2万块钱的运费这个当场给这个司机结清，司机当时也是情绪也比较激动也是对我们表示了感谢。第二个是这个志愿服务队其实还承担了一个叫帮扶救困的这么一个工作职责。我们辖区服务队的吕叔他常年也是帮助我们辖区有一个独居的维吾尔族老大妈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常年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生活居住。吕叔知道情况以后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去看望一下她。我记得有一次去到家中以后，发现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这个感冒了，生病了，但是她因为身上没有钱，可能是也不舍得去花这个钱去买药去治疗。吕叔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这个第一时间带着她到辖区的药店去拿了感冒药。然后这个药店的这个老板一听说是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的人带着辖区的困难群众来买药，而且是自掏腰包，他当场就说了那我也为这个社会献一份爱心这个药钱就不收了，就算是我来给老大妈支付了其实这种也是体现了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这种精神的传承吧也是带动了辖区的热心群众共同参与到咱们这个整个辖区的社会治理平安共建这么一个活动当中。
1: 那在平时的工作当中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纠纷，咱们是怎么样去整合多方的资源形成化解的合力呢？
0: 我们首先整合的是公安、司法、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服务队和行业部门多方的力量，来打破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打通协作的壁垒，统筹了这个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类资源，分类对接婚恋、邻里、物业、劳资、治安纠纷等不同矛盾，实行信息互通、力量互补、阵地共用、流程衔接，简单的纠纷就地的快速的处置，复杂的问题那么多部门联合的介入、协调的研判、联合调处，这样子就能实现矛盾的高效稳妥的化解。
1: 另外我听说咱们所里还独创了55度调解法，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方法？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55度寓意温度加尺度的平衡，既有55度的暖心服务，又要守住基本的法治底线，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要凭借有温度、有原则、接地气的调节模式，真正做到按节事了、人和。
1: 那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也会采用线上调节的方式哈，可以说打破了时空限制。那么在方便群众、提升效率方面会有哪些直观的体现吗？
0: 这个线上调节平台啊，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群众遇到这个矛盾纠纷，其实也有一部分啊，他们人不在现场，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矛盾纠纷要给他们化解掉，这个只能通过线上来，这样子呀，这个群众就无需跑腿奔波，随时随地的可以提交诉求，参与调解，突破线下场地的工作日的限制，缩短了纠纷处置的周期，减少来回等候的成本，依托线上沟通，材料也是线上流转，简化办事流程，大幅提升矛盾调处的效率，让群众足不出户化解纠纷，切实便民利民。
1: 另外呢，我也关注到一个数据哈，近三年呢，咱们调解纠纷是1600多起，那成功率是接近了99%。这一成绩，您觉得对于辖区的平安稳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数字的背后呀，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是辖区平安稳定的有力保障。大量的这个非警务类的警情啊，及矛盾纠纷，它在前端就地化解了，减少了治安警情和信访等问题的隐患，同时理顺了社会关系，营造了和谐友善的辖区氛围，持续净化辖区治安环境，为辖区的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筑牢了坚实的根基。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在今年年初，我们有一个小区的6号楼呀，有一对夫妻，因为家庭的琐事，这个经常啊发生争吵。有一次呀，他们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服务队的有一个王阿姨就听到了，因为她是这个楼栋的楼栋长，听到以后啊，这个她就上去啊去查看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是楼栋长呀，也认识这两口子。这个去了以后啊，发现他们是因为这种琐事在争吵，而且声音特别大，影响了这个楼栋的居民的正常的休息。最后面他去了以后，同时啊也报告给了这个警务室的工作人员，警务室工作人员接到这个王阿姨的求助呀，也是及时赶到了这个夫妻两口子家中，他们一块儿共同了这个听取了双方两口子的矛盾点在哪里等双方冷静下来以后呀，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在家中调解，这个夫妻双方也认识到了这个错误，表示啊这个今后啊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避免了这个可能发生的一起治安案件。因为辖区啊，这个其实这个因为夫妻两口子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啊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种矛盾这个解决在前端，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样子也能有效的避免辖区的这个案发量。
1: 那最后，站在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新起点上，那头屯河派出所未来咱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工作规划和目标呢？我们请陈所长来说一说。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我们将始终坚守政治见警根本，筑牢忠诚警魂，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落实我们兵团公安局党委1+5+5总体部署，严守纪律规矩，规范执法行为，深耕基层治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践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让派出所真正成为群众身边最值得信赖、最贴心可靠的平安港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我们也持续擦亮我们枫桥派出所这个金字招牌，持续的为辖区群众服务好。
1: 嗯。

小派出所连着大民生、小网络，守护大平安。头敦河派出所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创新破解难题，用温情服务群众，在城乡交界地带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公安的担当答卷，也为兵团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鲜活样本。平安没有终点，守护从未止步。到这里，访谈节目《枫桥经验在兵团》头敦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8: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9: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团专项等11个竞赛项目，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既兼顾层次性又与趣味性，又注重实践性与创新性，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学生搭建起展示数字技能、锤炼实践本领、交流学习心得、碰撞创新思想的优质平台。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昨天召开的乌鲁木齐国际货运航空枢纽建设论坛大会及2026年支线航空物流发展研讨会上的消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着力打造联通亚欧、辐射全球、速通国内、覆盖全疆的四通八达货运航线网络，切实提升亚欧黄金通道连接顺畅度。15-5期间，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再来关注到昨天，今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会展五月广场举办。本次招聘会以新业态聚英才、暖服务、稳就业、护权益、促安居为主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承办，聚焦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需求，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群体高质量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昨天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世少赛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时隔22年的进入世少赛的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本届世少赛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举行，48支参赛球队被分为12个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赛前两名以及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将晋级淘汰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

0: 最好的爱。
1: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版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八八二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33488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客栈。九之为物，始于农耕，兴于礼乐，融于血脉。华夏文明五千载，酒始终贯穿于祭祀天地、宴享宾客、婚丧嫁娶、诗酒风流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然而饮酒之乐绝非仅在杯中琼浆，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那酒具呢，作为酒的载体，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成为集工艺之美、文化之韵、礼仪之志于一体的独特存在。
1: 是的啊，今天呢是星期五，哎，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这辛苦了一周，今天晚上多少得犒劳一下自己，是不是啊？咱们今天美食客栈呢啊，当然了，晚上还是要少喝一点啊，别喝太多啊，这个小酌怡情，大酌伤身嘛。咱今天美食客栈呢，不跟各位去讲一些什么关于酒场上的礼仪文化，咱讲什么？讲酒具，是不是？
0: 嗯
1: 啊，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酒具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啊？光用来盛酒吗？其实不同的酒具呢，用在不同的场合。只要酒具选对了啊，这个风味可以直接翻倍儿。
0: 嗯
1: 啊，从古至今，咱中国人喝酒啊，从来都讲究什么呢？啊，什么酒配什么器？刚才靳掌柜说的，美食不如美器嘛，是不是？
0: 是的。
1: 这器具啊，不光是摆设，更能锁香、控温、衬口感，还藏着满满的饮食雅致与生活讲究。每一种酒具的形制、材质、工艺啊，都与酒的特性完美契合，也是共同演绎着咱们中华酒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中国酒具的历史演进啊，真的是从礼器到生活了。咱们中国的酒具发展历史呢，与咱们中国酿酒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变迁、工艺水平的提高，可谓是同步前行。从最初的祭祀礼器到后来的日常用品，酒具的演变轨迹啊，这清晰地映照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0: 我们不妨从先秦时期说起，青铜酒器的鼎盛时代。夏商周三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也是酒具作为礼器最为神圣的时期。此时的酒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祖先和鬼神，是沟通人神的媒介。因此呢，酒具不仅是饮酒的工具，更是权威、地位和等级的象征。青铜酒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功能各异，按照用途可以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和逸酒器四大类。煮酒器呢，主要有爵、角等等，用于加热酒液。爵，这是最早出现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前有流，后有尾，下有三足，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角与爵相似，但无流无尾，两端均为尖状啊，容量最大。
1: 嗯，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盛酒的这个器具呢，主要有什么尊啊、壶啊，或者说是炉啊，是不是？
0: 嗯，
1: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小酒杯啊，
0: 是的，
1: 还有什么仪呀之类的东西啊。那尊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盛酒礼器，形制多样，比如说有鸟兽形尊、有象尊、牛尊、羊尊，或者说是壶尊等等啊，造型也是非常的生动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栩栩如生啊，这个壶呢是最常见的酒盛酒的器具，形制变化丰富，从商代的扁圆形的这种壶，到周代的圆形壶、方形壶，再到春秋战国的提梁壶，工艺可谓是日益精湛。
0: 嗯，我们再说到这个酉，它是专门用于盛放酒的礼器。酉酒是黑薯和香草酿造的香酒，用于祭祀最隆重的场合。仪是方形盛酒器，造型庄重，纹饰繁复，多为王室所用。鼎是大型盛酒器，容量大，有圆形和方形两种，肩部有双耳，下有圈足。那饮酒器呢，也是商代流行的这种饮酒器，长身细腰，口底均呈现为喇叭状，造型修长优美。那容量呢比较小，形似小瓶，有盖，流行于西周时期。酒具从古至今真的非常的多啊。
1: 嗯，那我们再说到这个仪酒器具呢，主要有什么呢？有斗和勺啊。这个就是盛，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从这个容器当中把酒舀出来。
0: 是
1: 这个斗和勺啊，用于从盛酒器中舀。

0: 熬取酒液或者说注入饮酒器。那青铜酒器不仅功能完备，而且这个纹饰精美，寓意深刻啊。常见的纹饰有什么饕餮纹，还有夔龙纹、凤鸟纹、云雷纹，是不是？这个饕餮纹呢，就是一种很神秘的兽面纹，因为没有人见过饕餮到底长什么样子，是吧？
1: 嗯
0: 啊，它这个饕餮呢，也是象征着威严和力量啊，具有一个驱邪避凶的作用。夔龙纹和凤鸟纹呢，则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着高贵和祥瑞。那这些纹饰呢，不仅具有装饰的作用啊，更承载着咱们古人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于祖先神灵的崇拜。
1: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的普及和青铜工艺的衰落，漆器逐渐取代青铜器，成为了主流酒具。漆器主要具有轻便、美观、耐腐蚀、不导热等优点，非常适合日常使用。汉代漆器工艺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哈，种类也是比较多的，造型优美，色彩绚丽。那到了汉代漆器的这个酒具呢，主要又有耳杯、制壶、尊等等。耳杯那时候又叫羽觞，这是汉代最流行的饮酒器。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呢？跟各位来形容一下，您在影视剧当中一定有看到过哈，或者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一定有看到过。椭圆形的，两侧有耳，形似雀鸟，轻巧灵便。耳杯不仅用于饮酒，还通常用于盛放羹汤，是宴饮场合不可或缺的器具。尊，这是大型的盛酒器，圆形直壁啊，有盖，下面有三足，形似今天的痰盂啊，是这样的。那轭呢，又是圆柱形饮酒器，有把手，容量比较大，也是方便手持。
0: 汉代的漆器的装饰工艺啊，可谓是极为精湛啊，有彩绘的、针刻的、贴金的，还有这镶嵌的等多种技法，色彩以红黑为主，对比非常强烈，鲜艳夺目啊。那纹饰这块题材丰富，有云气纹、龙凤纹、鸟兽纹、人物故事纹等等啊，那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漆器酒具啊，也是代表了汉代漆器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中呢，君姓酒漆耳杯造型优美，字迹清晰啊，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玄学盛行，那士人阶层追求放荡不羁的这种生活方式呢，饮酒之风也是逐渐盛行起来。此时啊，青瓷酒具开始兴起了，那逐渐也是取代了漆器，成为了主流。那青瓷酒具呢，它有一个质地坚硬、釉色这个莹润啊，易于清洗等各种各样的优点啊，而且它价格相对于那个漆器酒具来说，它非常低廉啊，
1: 是的，
0: 还适合大众去使用。
1: 是的，那么魏晋青瓷酒具呢，主要又有鸡首壶、尊、碗、杯等等。鸡首壶是魏晋时期呢最具有代表性的酒具了，因为它壶嘴做成这种鸡首状、鸡冠状而得名。鸡首壶造型优美，功能使用，也可以盛酒，也可以贮酒啊，流行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尊则继承了汉代青铜尊的形制，但是呢，相比较汉代的青铜尊呢，它又显得更加的简洁实用。青瓷碗和杯则是日常饮酒的主要器具，形制简单，朴实无华。
0: 再说到隋唐时期啊，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是不是啊？那这个杨坚、李世民、李渊啊，当时的这个时期啊，那也是这个时期，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啊，饮酒之风也是空前盛行啊。此时的酒具工艺呢，也是达到了新的高度啊，金银器和瓷器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咱中国酒具史上啊辉煌的篇章。比如说我们唐代的金银器工艺啊是极为的发达，皇室贵族普遍使用的都是金银酒具，哎，没错，纯金的、纯银的啊，可见当时的说啊，不像现在咱们就是用了假的，这个是不是啊？这个看上去像金，但是它死劲洗下来它是个铁的，那时候用的是纯金纯银的。金银器具呢，它有一个质地贵重、光泽亮丽、延展性好、易于加工等一些优点，能够制作出各种复杂精美的造型。那唐代金银酒具主要有什么呢？杯、壶、碗、盘、 等。其中呢，金杯和银杯是最常见的饮酒器具，形制多样，有高足杯、带把杯、花把杯等等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鸳鸯莲瓣碗金碗啊，文金碗呢，还有这个凤翅鎏金碗，还有这个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等等啊，都是唐代金银器中的极品，造型很优美，纹饰华丽，工艺精湛。哎呦，看完之后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1: 嗯，真的是这样哈、啊。这唐代瓷器其实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这时候是以越窑青瓷为代表，那北方呢就是以邢窑白瓷为代表。越窑青瓷釉色清脆莹润，如无冰似玉，有着千峰翠色之誉。那像窑白瓷釉色泽也是洁白如雪，质地细腻，有泪银似雪之称。唐代这个瓷制酒具主要有柱子、杯、碗、盏等等。柱子又叫执壶，是唐代新出现的酒具，有留有柄，既可以盛酒也可以贮酒啊，使用非常方便。那柱子的出现呢，取代了传统的尊和勺，这也是中国酒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唐代瓷杯形制多样，有高足杯、圈足杯带把杯，造型优美，釉色也是非常的莹润。今天我们也是跟各位说到了咱们这个从古至今这个酒具的一个演变的历程。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哦，样子啊，你看，保守还是可以，可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9: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0: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9: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1: 看看，漂亮吗？
9: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1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2: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1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9: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3: 青春是什么？
1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5: 说走就走，走走走。
1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2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

0: 兄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湿碗自习穿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6: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8: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各位好，我是宝宝。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寻一下酒器的一个从古至今的演变史哈。酒具的材质，我们说它会直接影响着酒的口感、香气和温度。不同材质的酒具呢，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我国传统酒具材质丰富多样，主要有陶瓷、金属、漆器、玻璃、玉石、竹木、角骨等等，每一种材质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工艺特色。
1: 陶瓷酒具千年传承，雅俗共赏。陶瓷酒具呢，是我国最传统最常用的酒具材质啊，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陶瓷酒具呢，质地坚硬，釉色莹润，易于清洗，不易与这个酒发生化学反应啊，能够很好的保持酒的原味。同时啊，陶瓷酒具造型优美，纹饰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啊。
0: 陶瓷酒具的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主要包括制泥、成型、施釉、烧制等等。制泥呢，是将陶土或瓷土经过淘洗、沉淀、沉浮等过程，制成细腻均匀的泥料。成型呢，是将泥料通过捏塑、磨制等方法制成各种形状的胚体。施釉呢，是在胚体表面上涂上一层釉料，使胚体表面发黄这个美观光滑，并具有防水耐腐蚀的性能。烧制呢，是将釉后的胚体放入窑中，在高温下烧制，使釉料熔融与胚体牢固结合。
1: 陶瓷酒具按材质可分为陶瓷和器这个瓷器两大类啊。那陶器和这个瓷器的区别就是，陶器是用陶土烧制而成，质地较粗，吸水性强，透气性好。陶器酒具呢，主要有什么粗陶碗、土陶杯、紫砂酒具等等。那粗陶碗和土陶杯朴实无华，实用耐用，适合饮用一些什么散装白酒啊、小曲酒等等啊。紫砂酒具呢，则是咱们陶器中的精品啊，用宜兴紫砂泥烧制而成。

0: 质地细腻，透气性很好，能够吸附酒中的杂质，柔化酒的口感，使酒的这个味道呢更加醇厚，更加香浓。
1: 我们再来说一说瓷器哈，它是用瓷土烧制而成，质地细腻，釉色隐润，不吸水，透气性差。瓷器酒具按照釉色可以分为青瓷、白瓷、彩瓷等。青瓷酒具釉色清脆，温润如玉，具有浓郁的东方韵味，特别适合饮用黄酒、米酒等等。白瓷酒具釉色洁白，能够很好的衬托出酒的色泽，适合饮用各类酒类。那彩瓷酒具色泽绚丽，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适合作为礼品和收藏品。
0: 说到这个金属酒具呢，是咱们现在这个很少见了啊，金属酒也很少见，华贵典雅，历史悠久嘛。那金属酒具在我国有着一个悠久的历史，从先秦时期的这个青铜酒器，到汉唐的金银酒器，再到咱们宋元明清的锡酒器，金属酒具呢始终也是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啊。金属酒具呢也是具有一个质地坚硬、延展性好、易于加工、光泽亮丽等优点啊，也能够制作出各种复杂精美的造型。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漆器酒具，轻盈华美，工艺精湛。那漆器酒具色彩绚丽，纹饰精美，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像汉代漆器酒具以红黑两色为主，对比强烈，鲜艳夺目，纹饰题材丰富，有云气纹、龙凤纹、鸟兽纹、人物故事纹等等，线条流畅，生动活泼。虽然漆器酒具现在已经不在日常使用了，但是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代表，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0: 再说到咱们现在经常用的玻璃酒具啊，那么这个玻璃酒具呢也可以分为白酒杯、啤酒杯、葡萄酒杯、鸡尾酒杯等等啊，不同类型的玻璃酒具呢有着不同的形制和特点啊，分别适合适用于这个不同的酒类。比如说白酒杯就比较小巧玲珑，是不是？咱们这个分酒器小白酒杯，是不是？
1: 是
0: 啊，能够聚拢酒的香气。那啤酒杯呢，它的容量很大，能够锁住啤酒的泡沫。葡萄酒杯杯身修长啊，能够让酒液与空气充分接触，释放出酒的香气呀。
1: 你看，咱们喝不同的酒，就要用不同的这个酒具哈，
0: 这很关键的。
1: 除了我和波波刚跟大家说到的瓷器啊，这个陶器、玻璃、酒器等等，那除了这些主要的材质之外，其实我国传统酒具还有玉石呀、竹木啊、角骨等等材质，也是各具特色，别有韵味。玉石那就是用玉石雕刻而成的，质地温润，色泽美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玉石酒具啊，主要为皇室贵族所用，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现在我觉得谁家要是有个玉石的酒具，应该是用来收藏的吧，不能用来喝酒吧、万一脆了。
0: 是啊，
1: 能够使酒啊也是更加的清凉爽口，有益身体的健康。
0: 再说到竹木酒具呢，是用竹子或木材制成的，轻便实用，价格低廉啊，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竹木酒具主要有什么竹杯、木碗、葫芦等。现在看上的，如果说现在各位拿到手里面，觉得还挺有收藏价值的，
1: 是啊，
0: 是吧？毕竟木头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啊，就是木杯啊、木碗这很少见了。那竹杯呢，清香宜人，适合饮用米酒、果酒等。木碗呢，朴实无华，实用耐用啊，适合饮用散装白酒。葫芦呢是我国传统的盛酒器具啊，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古人这个腰间别了个葫芦，那葫芦就是他的盛酒器具，造型优美，便于携带啊，深受那些文人墨客和江湖人士的喜爱啊。
1: 酒具哈，它不只是作为一种盛酒的使用工具，我们说器酒相得，风味倍增啊。中国酒的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不同的酒有着不同的特性和饮用方式，因此呢，我们说选择合适的酒具那是至关重要的。合适的酒具能够锁香、控温、衬口感，使酒的风味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反之，你说说你用一个这个啤酒杯喝白酒，它也会破坏酒的风味，
0: 是的，
1: 影响整体饮酒的一个体验感，对不对？
0: 咱们具体来说一说这个白酒啊，它是分气而饮，层次各不同，什么样场合怎么样去喝白酒 白酒呢是我国特有的蒸馏酒啊，以两谷为主要原料，什么大曲、小曲、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这个发酵剂，然后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而制成的。白酒的精这个酒精的度数很高啊，然后这个也分了什么低度数、高度数啊，

0: 香气浓郁，口感醇厚，风格多样吧。根据香型不同，白酒也可以分为什么酱香的、浓香的、清香的、米香的、凤香的、尖香的等等，你喜欢喝哪种香的？反正酱香的我是受不了啊，那个米香的我也有点受不了啊。都不同香型的白酒呢，其实它的香气成分和口感都是，各有不同的啊，因此它需要搭配不同的这个酒具来去喝啊。
1: 真的，其实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和大家可能有着相同的想法，白酒咱们这个概念当中不就是用玻璃小白酒杯吗？对不对？30毫升的，其实啊，这里面的分类太细化了。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陶瓷半两盅，老中式标配，聚香锁醇。陶瓷半两盅，这是我国最传统、最经典的白酒酒具，容量呢约为半两，25毫升，口小底深壁厚。这种酒具的设计，那真的是非常科学啊！口小能够聚拢酒的香气，防止香气过快的散失；底深能够让酒液在杯中停留更长的时间，使香气更加浓郁。那壁厚又能够保持酒的温度，避免酒液过快变温。陶瓷半两盅现在基本上我们都不用了，我们用到的是玻璃杯。
0: 是的，
1: 最适合饮用酱香和浓香白酒。这个酱香白酒我们知道香气复杂，层次丰富，有酱香、焦香、糊香等多种香气，所以说要用陶瓷半两盅啊。
0: 是的，咱们再说到这个再说这个高脚烈酒高脚烈酒杯啊，这高脚烈酒杯呢，它属于是那种商务品鉴的首选，观色闻香嘛。高脚烈酒杯是咱们现代商务宴请啊，或者说品酒场合最常用的白酒酒具啊，杯身收窄，杯口微拢，下有高脚。那这种酒具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科学的啊，杯身收窄能够说是聚拢酒的香气啊。杯口微拢也能够让香气集中在杯口，方便饮酒者闻香。那高脚呢，能够避免手直接去接触杯身，防止这个手的温度啊去影响酒的温度。所以说你看这个讲究还是很多的啊。
1: 是啊，
0: 而且这个高脚烈酒杯呢不仅实用啊，而且它很有一个很高的格调啊。那么在商务宴请场合，咱们使用高脚烈酒杯能够体现出咱们这个主人的品味和对于客人的尊重。同时高脚烈酒杯的造型非常优美，线条流畅，具有现代感，很适合现代生活的审美需求。
1: 是的，粗陶碗、土陶杯，我一说到这个材质，各位可能会想到什么？
0: 水浒传，
1: 江湖豪情，柔化辛辣哈。粗陶碗和土陶杯，这是最具江湖气息的白酒酒具了，用粗陶或者土陶烧制而成，质地粗糙，透气性好。那这种酒具的特点就是能够吸附酒中的杂质，柔化酒的辛辣感，使酒更加的醇厚顺口。同时呢，粗陶碗和土陶杯容量较大，适合大口豪饮，能够体现出这种江湖人士的豪爽和洒脱。
0: 说白了，就喝完直接摔就行了啊，也不值几个钱，对不对？啊，显得都痛快。来，这个聚义，这杯酒，兄弟们一起干了，干了以后摔了，啪啦啪啦啪啦，就全摔掉了。
1: 对
0: 啊，咱们再说第四个啊，不同香型白酒的酒具选择。除了我们刚才上述三种主要的白酒酒具之外呢，不同香型的白酒呢，还有一些更针对的这种酒具选择。清香型白酒香气清新，口感清爽，适合使用薄胎白瓷杯。薄胎白瓷杯呢，质地细腻，釉色洁白，能够很好的衬托出清香型白酒的清澈色泽和清新香气。同时啊，薄胎白酒杯壁薄，那么能够让酒液快速降温，保持酒的那种清爽口感嘛。
1: 其实白酒哈，我们说如果我们单用一期节目，我们光跟各位讲白酒一种啊，它这个不同的这个配不同的酒和不同的器具，那真的是介绍不完。这样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说现代人喝酒最常喝的啤酒吧，好不好？啤酒它这个不同的酒用到的不同的杯具和器具哈，啤酒杯型定口感不是随便倒的哈。啤酒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低度发酵酒，以大麦芽、酒花、水为主要原料，经过酵母发酵作用酿制而成。啤酒它是含有丰富的二氧化碳，泡沫非常的丰富，口感清爽，具有消暑解渴的作用。啤酒的口感和香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泡沫的质量和持久性，所以呢，啤酒杯的设计主要是围绕锁住泡沫，保持香气和口感展开。它也是非常有讲究，你别以为

0: 它纯粹是这个样式不一样，好看，对不对？
1: 哎，
0: 它是为了锁住它的泡沫，保持不同啤酒的香气和口感展开的。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我们介绍完了白酒杯、啤酒杯，是不是啊？咱们再说说就是果酒啊，这个果酒米酒。浅杯慢长，清甜不浪费。
0: 哎，
1: 米酒和果酒啊，是我国传统的低度甜酒，以糯米水果为主要原料，经发酵酿制而成。米酒和果酒它的酒精度数非常低啊，口感清甜，香气浓郁，营养丰富，深受女性和年轻人的喜爱。米酒和果酒适合浅杯慢长，细细品味其清甜的口感和浓郁的花果香气啊。因此米酒和果酒的酒具选择啊，主要是围绕小容量宽杯口能够展示酒的色泽而展开的啊。比如说什么浅口琉璃杯，是不是晶莹剔透，尽显光泽。当然还有什么粗陶小盏，质朴温润，增添韵味。还有这个不同的酒，米酒和果酒的酒具选择，当然都是为了衬托出米酒和果酒倒入杯中时它衬托出来那个颜色，看上去很有格调嘛，是不是？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嘛。
0: 是这样的。

0: 常礼于器，寄情于物。中国是礼仪之邦，饮酒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酒具作为饮酒的载体，其使用也有着诸多的讲究和禁忌。这些礼仪和讲究不仅体现了对于他人的尊重，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在我国的传统饮酒文化之中，酒具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呢，使用的酒具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在先秦时期，天子使用的是九鼎八梗，八簋。
0: 八簋。
1: 那诸侯呢，使用的是七鼎八簋；大夫使用的是五鼎四簋；士使用的是三鼎二簋。酒具的使用也是同样如此。天子的使用的酒具啊，是最为精美贵重，诸侯次之，大夫和士再次之。
0: 在传统的宴饮场合，酒具的摆放也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的。通常情况下，酒壶放在桌子的中央，酒杯放在客人的右手边。斟酒的时候要先给长辈和客人斟，再给自己斟。这个酒桌礼仪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斟酒要斟满，不能够溢出，以示对于客人的尊重。斟酒时要双手举杯，杯沿要低于对方的杯沿，以示谦虚。碰杯时要轻轻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以示友好。
1: 那在传统饮酒文化中，还有一些特殊的酒具使用礼仪，例如在婚礼之上，新人呢要喝交杯酒啊，特别是这个合制杯嘛，是不是啊？包括这个合鸡杯，合鸡杯呢，其实是一个将葫芦剖成两半啊，这个仪式我当时就用了啊，新人各执一半。这个把这个酒呢一起共饮其中的酒，象征着夫妻二人合二为一，永结同心。那么在祭祀场合要使用专门的祭祀酒具啊，比如说什么爵呀、尊啊，是不是以示对于天地的敬畏之心嘛。那关于这个酒具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包括礼仪啊、修养啊、保养啊等等，我们都没跟大家去说呢。因为我国的酒文化包括酒具啊、这个美食不如美器嘛，他要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是不是？
0: 真的是这样。中国酒具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酒具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关注。通过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美的酒具和独具的酒文化，能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友谊，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1: 酒具产业呢，是我国传统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嘛。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酒具的需求也慢慢增加，酒具业也是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啊，酒具文化与旅游啊、文旅啊、文创等产业融合，也是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喝酒的乐趣一半在酒，一半在气。合适的酒具能够柔化酒性，放大酒香，把普通的小酌变成有仪式感的烟火雅趣。从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到秦汉时期的漆器礼器，再到唐宋元明清的瓷制酒具，中国酒具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每一件酒具都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在当代社会啊，各位不仅要享受美酒带来的喜悦啊，也要品味酒具背后的文化韵味啊，让我们在与酒与气的完美融合中，感受中华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酒具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到这儿呢，今天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这发魔摆下魔火金光阵，把两位罗汉炼在了当中。猛然间就听背后一声无量佛，八魔一看吓得惊魂千里。背后来的老道谁啊？这个老道并不出奇，他是神童子楚道元，但是在楚道元怀里抱着把宝剑，可把八魔吓坏了。什么呀？正是斩魔剑。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这个楚道元由得江口跟老仙翁分手之后，老仙翁奔九松山松泉寺去找长眉罗汉借降魔杵，楚道元便奔万松山云霞观来了。在路上他心里很急，恨不能擂声双翅啊，架起趁脚风，这一天来到万松山。这座山是极高啊，每逢下雨之后，由得这山缝里冒出白烟来，那就是云。这座山原是一座宝山，当初楚道元在这庙里当过道童，他人也聪明，李元龄呢也喜欢他。今天楚道元来到庙门口，自己一想，我先别进去呢，因为我已然拜了济公了，我要说我来借斩魔剑去为救我师父，我师爷他借我吗？万一一生气不借怎么办呢？我到里边必须得见机行事。自己想到这儿，来到角门跟前啪啪一拍，就听里边有人说来了，咕噜啊！这门一开，楚道元一看认识，是紫霞真人李元龄的两个道童清风明月。俩人一瞅是楚道元，连忙施礼，哎呀，原来是师兄啊，您从哪儿来啊？我们听说您归了三宝佛门了，有这回事吗？楚道元就把拜济公的事儿都说了。两个人一听，那您里边请吧。楚道元就问祖师爷在庙里没有啊？清风说没在，他出去都十多天了，去朝北海去了，留我们俩人看庙。师兄啊，您到此有什么事儿吗？楚道元说到屋里再说吧。说着来到东跨院北上房，三个人落座

的金冠给练散了，济公可就没命了。他老人家本是一位正悟参修之人呐，可惜要丧在八魔之手。我和东方太岳老仙翁前去解劝，没想到老仙翁的乾坤奥妙大葫芦也被他们给炸了。现在老仙翁奔九松山去找凌空长老借降魔宝杵，我呢来找师爷借斩魔剑，非这两种宝贝拿不了八魔呀。既然真人没在家，二位师弟您慈悲慈悲，把这斩魔剑借我怎么样？我就使一使，只要救了济公长老，我马上给您送回来，我也不能要祖师爷这个宝贝呀。清风明月听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清风说，师兄，这件事儿我们俩可没那胆子借给你，祖师爷要是知道了，我们可承担不起。前者你到这庙里来偷走了八宝云光装仙袋，祖师爷就把我们俩打了一顿了，说我们俩也不留点神。你说祖师爷教了你这么一个孙子，整天来给添乱，也真够他一受的啊。楚道元一听骂上了，但是现在求人家来了，多大伙得压着，骂也得忍着听着。他连忙说，二位师弟啊，您就行点好吧，济公师父原本是一位罗汉，要是没有斩魔剑，他就得死在八魔之手啊。出家人讲究积福作德，我去救了济公，急速就把斩魔剑给您送回来，绝不能叫二位师弟受责罚呀。再者说，即便是祖师爷知道了，这是一件好事，祖师爷也不能怪你们呐。清风明月说，师兄，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我们俩真的不敢做主。楚道元说，那你们知道这斩魔剑在哪儿放着不知道啊？明月说，知道。清风用眼睛一瞪着，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吃饱了不饿。清风说，我们不知道，师兄，真的不知道。楚道元说，当初我也在这庙里当过道童，我可知道这口剑原先是在五层殿的玄阁里边供着，现在不知道挪地方了没有。清风说，你既然知道地方，你自己去找吧，我们两个人反正不管你。祖师爷要问的时候，我们就说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担不了这责任，反正这事儿又不是由我们俩人嘴里告诉你的。楚道元一听，哎呀，二位师弟既然不管，那我自己就去找一找，二位师弟不拦我，我就感念你们的好处了。清风说，你是我们的大师兄，我们两个人怎么敢拦你啊？你要冲我们瞪眼，我们也不敢惹你啊。楚道元说，哎呀，师弟，现在我哪能跟你们俩人瞪眼呢？即便你们话里话外损我两句，我也装听不见，忍了就得了。清风一听，嘿，他倒明白。既然俩人不拦着，楚道元连忙奔后边，到五层殿玄阁上一找，没有。楚道元一想，怪呀，到底这把斩魔剑放哪儿了呢？他愣了半天，他再一想，反正在这庙里呢，既然两个师弟不拦我，那我就慢慢找。他找了足足一夜，第二天早晨找到后殿玄阁上一看，哟，斩魔剑搁那儿放着呢，上边有一块象牙牌，写得很明白。楚道元一看，上边是黄缎套豆沙鱼皮鞘，金吞口金石件杏黄灯笼穗。楚道元最早在这儿当过道童啊，他见过这口宝剑，一看果然不错，心中十分喜悦，连忙冲着宝剑拜了八拜，口中祷告了一番，这才伸手将宝剑请下，来到了跨院，见到清风明月。他说，两位师弟，这斩魔剑我找着了，我这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三两天一定就给你们送回来。
要是再

0: 这期间祖师爷不回来就更好了。清风明月说，
1: 你说什么呢？我们听不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没看见，你爱跟哪儿找跟哪儿找，你也别问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0: 楚德元说，行了，二位师弟，我先走了。他急忙告辞，出了云霞观，架起趁脚风，心急似箭呐，恨不能泪生双翅，一步就到达金山寺。好不容易赶到了江口，远远一看，金山寺里头魔火千丈，庙门关着，那烧香逛庙的人也进不来了，看着金山寺如同下雾一般，大家也不知道庙里到底出什么事了。楚道元来到庙前，用手一指，滋溜咣当，这庙门就开了。来到里边喝喊一声，好孽障，闪人来也。正南方正是天河吊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这两人回头一瞧，哟，当时吓得惊魂千里啊。他们知道这楚道元本是紫霞真人李元龄的徒孙，手里抱这口宝剑，这不斩魔剑吗？杨明远连忙说，楚道元，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因为祭天跟我等作对呢？楚道元说，这祭天乃是我师父啊。杨明远一听，你是老道，你怎么又拜和尚了？你倒门了。楚道元说，你管不着，我两门报。你等既然跟我师父为仇，那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杨明远、王九峰一听就知道不好啊，连忙说，既然祭天是你师父，那算了，就冲你，我们不练他了。我们万花山圣教堂就算白烧了，行吧，我们现在就回万花山，叫他回灵隐寺，从此两霸干戈，你看怎么样？楚道元一听心中高兴啊，如果说他直接答应了，这事就好办了，但是现在他心里有气啊，他恨不能把这八魔给剐喽。于是他说，不行，今天我非杀了你们不可。但是有一点他不知道，书中代言这口宝剑可不是真正的斩魔剑，那口真正的斩魔剑要是一出鞘啊，它有一道白光，专能够将魔火赶散，最厉害无比。当初八魔乃是六合童子松海为尊，因为这个松海在外头无所不为，经常害人，紫霞真人李元龄茶山用这口斩魔剑斩过他，打那儿把这八魔给制服了，因此八魔都怕李元龄还有长眉罗汉这一僧一道，愚者别无惧怕之人啊。可谁成想今天楚道元到来，这口宝剑是假的，真的他能这么容易就得着吗？紫霞真人李元龄也恐怕有精灵到这个庙里头去盗斩魔剑，因此呢他准备了一口假的。楚道元一看这个外形，他自以为是真的，今天把他盗来了，苍狼伸手一拉宝剑，没有白光，楚道元这心里就是一忽闪，当时就一愣啊，八魔那可不是傻子呀，一瞧就看出来了，这斩魔剑是假冒伪劣产品。杨明远一想，干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吧。他伸手苍狼一声拉出三门剑，把这三门剑一晃，天火地火人火三昧真火扑奔楚道元。此时楚道元再想跑为时已晚呐、啊！扑的一下，这三昧真火就扑在身上了，连同楚道元带着宝剑当时都被烧了。楚道元被烧了个皮焦肉烂，济公看见了不由心里一震，但是济公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哪能还救得了他呢？只能口中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此时王九峰一看也吓一跳，
1: 哎呀，杨大哥，你这回这乱子可惹大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啊，他是紫霞真人李元灵的徒孙，你说你把他烧死了，这要是紫霞真人一来，非找咱们报仇不可呀。杨明远一听，那怎么办呢？反正我已经把他烧死了，李元灵来了，咱们就跟他一死相拼，横是不能永远怕的呀。要照这样下去，何时了局呢？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有人大叫一声：哎呀，道远，你死得好苦啊！杨明远、王九峰一听这话，吓得心里咯噔一下子，连忙回头瞧，以为啊是紫霞真人李元灵来了。等回头一看呢，哎呀，我的妈呀，俩人虚惊一场。来的谁呀？感情是东方太岳老仙翁。老仙翁一边走一边哭啊，哎呀，道元呐，没想到你死得好苦啊，这下麻烦了，你被烧死了，老夫也是白去一趟啊，我也没能得来宝贝啊，咱们都竭尽全力，恐怕也救不了济公师傅和伏虎罗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就是我等修道之人的下场吗？杨明远一瞧这东方太岳老仙翁，一边哭一边说，一边手里还晃着那半块破瓢，直到现在他也舍不得扔啊。那位说了，老仙翁为什么也没能请来灵孔长老，没能借来降魔宝杵呢？咱们得交代两句。老仙翁跟楚道元两个人分手之后，他实指望长眉罗汉灵孔长老能把这降魔宝杵借给他，他可以救济公长老，也同时报他这破葫芦之仇。可是谁想到他来到九松山，正好碰见小雾禅。雾禅连忙上前行礼：仙翁，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老仙翁一看气儿大了：哎呀，我说雾禅呐，你可闯了大祸了，皆因为你火烧了万花山，现在八魔在金山寺摆下魔火金光阵练你师傅啊，我去怎么劝这八魔也不答应，而且还把我的乾坤奥妙大葫芦给我炸了，你看就剩这半拉破瓢了。我跟楚道元俩人没辙了，坐那正哭呢，白云仙长许长静、野鹤真人吕洞明俩人来了，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叫楚道元去找的师爷紫霞真人李元灵去借斩魔剑，让我呢来找长眉罗汉灵孔长老借降魔宝杵，好救你师父济公啊，要不然这八魔要把你师父练死之后，他们必来找你呀。不用说八魔都来，就来一个，一晃那魔火幡你就得现原形，你这五千年的道行也就算全完了，你也活不了了。雾禅一听叹了口气：老仙翁，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您说这怎么办呢？要不然我去瞧瞧我师父去。老先生说：你这孩子净瞎说，你瞧瞧他有什么用啊？啊，再这一说你是祸头啊，八魔正找你找不着呢，你这一去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样吧，你跟我一块去见长眉罗汉，咱们给他磕头，好好央求央求他，让他把这降魔宝杵借给咱们，好救你师父。雾禅一听：我不瞒您说老仙翁，长眉罗汉并没在庙里，他要是在的话，我不早就领您一块进去了吗？哎呀，老仙翁一听这可糟了，这怎么办呢？他上哪儿去了？雾禅说：他走了几十天了，听说是跟紫霞真人李元灵约好去朝北海去了，留下我跟长臂猿猴一块儿看庙。

0: 老仙翁一听这话愣了半天，心说这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到庙里等他一天，倘若说灵空长老要是能回来，那样可就太好了，如果要是回不来，可就没辙了，一切都由天定吧。悟禅一听，也行吧，你进来吧。于是他把老仙翁让到松泉寺庙里，来到东跨院北上房屋里，悟禅给老仙翁煮了茶，让他喝着。俩人坐那儿正说话呢，外边来了一个大白猴啊，浑身都是白毛，两只红眼睛，手里边提着一个小篮子，摘了一篮子水果，一见东方太岳老仙翁，趴在地上就给磕头，然后拿起水果来就给他吃。悟禅说，这长臂猿猴每逢摘了好吃的水果就给老方丈送来。老仙翁点了点头，无量佛，善哉善哉，这畜类也知道修道，怪不得人家说叩户苍猿实现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啊，看来这句话是一点不假呀。老仙翁伸手把这水果接过来了，夸了白猿几句，这白猿冲他不住的点头，说明他听懂老仙翁说的话了。当天老仙翁就住到庙里了，住了一天，这心思油烹，晚上根本睡不着。第二天长眉罗汉没回来，悟禅说，老仙翁啊，您不用等了，我求您还是赶快奔金山寺去瞧瞧吧。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师父济公要是死了，求您给找一口大缸把它盛炼起来，我听您的回信，我在这庙里大概八魔不敢来找我，如果说在这期间灵空长老要是回来了，我跪着求他老人家，一定要让他给我师父报仇雪恨，到万花山去拿八魔，他们也跑不了，您看如何呢？老仙翁无奈啊，只好垂头丧气的出了松泉寺，架起趁脚风来到了金山寺。到这儿一看，一片火光啊，走到跟前一瞅，楚道元被烧了个皮焦肉烂。老仙翁放声大哭啊，道元，你死得好苦啊。杨明远听见老仙翁又哭又说，杨明远急了，哎，你这个老道怎么又来多事啊，前者我们饶你不死，你就应该远遁他乡，没想到今天还敢来在这儿说三道四，你要再不走，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老仙翁一听，好好啊，我正不愿意活着了，我愿意跟楚道元死到一处，来来来，你用你那魔火幡把我烧了就得了，我也落一个甘心呐。杨明远说，嘿，我说老仙翁，你可别激我的火啊，我烧你可不是难事。老仙翁说，行，那你就来吧。说着他把手往后一背，把眼一闭，把心一横，静等一死了。杨明远瞧瞧王九凤，王九凤看看杨明远，俩人四目相对，心说得了，既然他自己诉求一死，那就打发他上天吧。按照八卦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两个人站到离的方位上，晃动魔火幡才要害老仙翁。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天河钓叟杨明远和桂林樵夫王九峰这两个人呢，按照八卦方位站到离的方位上，晃动魔火幡，就要火烧东方太岳老仙翁。就在这紧急的时刻，突然呢，就听正东上一声无量天尊，紧接着又有人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来了一僧一道。俩人扭头一看，呦，当时吓得是惊魂千里。前面这个老道啊，身高八尺，头上戴莲花道冠，身上穿鹅黄缎子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震仰鱼、艮复碗、对上缺、巽下断、64卦、人地天，腰系水落丝绦、足蹬高底的云鞋，怀抱金顶拂尘，背后斜背着一把斩魔剑。这口剑绿纱鱼皮鞘，杏黄灯笼穗，金臀口金石件，杏黄挽手。老道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准头端正，海下一步银然飘洒，真是闲云野鹤之派，仙风道骨之躯。他边走边口唱山歌：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家鸡有时汤锅净，野鹤无时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任循环。而今看破虚幻里，学做深山不老仙。紧跟着老道后边是个僧人，此人身高九尺，头戴青僧帽，身穿黄缎僧袍，外罩云锦吉祥宝莲袈裟，足蹬白袜云鞋，赤红脸儿，长眉朗目，相貌惊人，怀抱降魔宝杵。这和尚也是口中念念有词啊，

就听他说：“为人不必逞英雄，万事无非一理通。虎豹常有逢蟹志，蛟龙又怕遇蜈蚣。小人行险，终须险，君子固穷，未必穷。万湖楼船沉海底，皆因使尽十番风。”那么来这两位是谁呀？不用我说，大家可能也猜着了。前面这位道长就是紫霞真人李渊灵，背后这位和尚就是长眉罗汉凌空长老。这两个人本是带路的活神仙呐，因为他们俩一块儿去朝北海，今天正在观玩北海名山胜境的时候，忽然间就发现一股煞气由西往东，是直冲霄汉斗牛之间。凌空长老看完之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道兄你快看。”紫霞真人一看呀，连忙打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原来是降龙伏虎二位罗汉有难，好孽障，胆敢兴妖作怪，这件事你我不能不管呐。如果不管，恐怕我佛如来也要见怪我们。”凌空长老说：“我早就有心把这几个外道天魔给除掉，你又不肯，说他等在万花山修道，我们不应该无故杀害生灵。现如今既然他们兴妖作怪，你我赶紧前去制服这魔头吧。”紫霞真人说：“那咱们赶快走。”这僧道二人便借遁光赶紧往回走。还没赶到金山呢，紫霞真人就打了一个冷战，口念：“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楚道元没想到遭此劫数，可惜可惜呀。”凌空长老一听：“哎呀，道友啊，咱们还得赶快去，倘若再慢一时，稍迟一刻，这东方太岳老仙翁也恐有性命之忧啊。”于是这僧道二人急急赶到了金山寺，正赶上天河钓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这俩人要用魔火幡伤害老仙翁。紫霞真人一声喝喊：“好孽障，真乃大胆！”老仙翁睁眼一看，哎呀，原来是紫霞真人和长眉罗汉来了，乐得不得了啊，连忙跪倒行礼：“真人罗汉，赶快救命啊！”这八魔一看紫霞真人和凌空长老到了，全都愣那儿了。紫霞真人伸手拉出斩魔剑，用剑一指，一片白光当时就把这魔火给闭住了。凌空长老连忙又用降魔宝杵一指，只见一片金光，这魔火便一下化为飞灰四散呐。济公和普妙这才得以出来道谢，这八魔哪敢跟这僧道二人斗法呀，吓得八个人跪倒在地。卧云居士凌霄就说：“真人罗汉，休要动怒，并非我等无故跟祭奠做

只因他火烧了我们的徒弟韩吉，还戏耍了邓连芳。他又主使他的徒弟悟禅火烧了万花山，故此我等来找他报仇啊。紫霞真人说：好你个孽障，你还以为你们有理不成吗？你那徒弟韩吉和邓连芳上东海影州前去采灵芝草，不该在半路上多管闲事啊。那赤发道长邵华峰既是修道之人，他就不应该和绿林贼人有勾结来往。他使人盗取婴孩子和车，发放熏香蒙汗药，摆阴魂阵，伤害了多少性命，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官兵拿他，他拒捕欧差，情同叛逆。你那徒弟是助纣为虐，既是他们自己作恶，死了也不屈啊。你等在万花山隐藏邵华峰，小悟禅去要人，你就应该把这邵华峰交出来。你们不但不交人，还要施展魔火，要伤他的性命。那小悟禅也有5000年的道行，那也不容易啊。再者说，他在松泉山灵空长老庙里，你们也都知道啊，对他也应该有个关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嘛。你们没有给情面，还是要害他，那他焉能不恨你们呢？烧你们的万花山也是你们自找的。现在这降龙伏虎两位罗汉，乃是西方大雷音寺奉我佛如来敕旨降世渡人，你等胆大敢用魔火炼他二人，朕乃是胆大妄为呀。有道是天作孽犹可伟，自作孽不可活。凌空长老说：你们跟我们走吧，咱们回奔松泉寺再说。八魔不敢不跟着呀，三位罗汉两位道长这才带着八魔赶奔松泉寺。等他们来到九松山上，这个山上啊有一座子午风雷藏魔洞，长眉罗汉用降魔宝杵口中念念有词，用法术把这八魔给制到子午风雷藏魔洞里了，立刻把这洞门一关，用咒语封锁好了。凌空长老说：把这八个魔怪收起来，是为日后免生祸端。在这洞内到子时有风雷可以镇住八魔，但是我也怕有人来救他们出去，到那时又生是非，这洞门口说什么得派人看守啊。正说着话呢，小悟禅来了，先给众位行了礼。凌空长老说：悟禅呐，干脆你现在就赶奔梅花山去一趟，把凌元的话给我找来，让他看守洞门。小悟禅已经答应一声，不多时便来到了梅花山。这个凌元化呀住在山洞里头，因为什么呢，这个老道他不是人，他是猿猴，在山里头修炼多年了，化去横骨，能够口吐人言。这个紫霞真人李元灵和凌空长老长眉罗汉两个人十年已查山，查到梅花山这儿，这个猿猴啊肯定每次都要给备好了仙桃美酒，盛情招待这俩人，伺候俩人吃喝，他是一片恭敬之心。俩人呢认为他不错，所以呢有时候也跟他一块聊聊天，讲一些学道的事儿。后来他非要认李元灵为师，李元灵说：

行啊，我们老道修行都是人呐、啊，我焉能收你这一只猿猴啊？但是这猿猴苦苦的哀求，后来李元龄没办法了，说这样吧，那我就赐你一个姓，你姓灵。灵空长老说，我赐你一个名字，就叫元化。打那儿起，这只猿猴就叫灵元化了。他平时根本就不下山，老在山上采药，配成丹药，然后呢出去普救四方。他倒是算政务参修的，打算要成正果，也跟着李元龄练了不少能耐。那么今天凌空长老想起他来了，便让悟禅到梅花山去请他。梅花真人凌元化一听悟禅之言，不敢怠慢呐、连忙跟着他来到了九松山。见到众人之后，行完了礼，凌元化就问，不知罗汉真人唤我前来有何吩咐？凌空长老说，我们想命你看守此洞，将这斩魔剑降魔宝杵挂在洞门，八魔哪时要出来，你就用这斩魔剑斩他。凌元化点头称是，从此之后他便在这里看守八魔，同时也自己修道。凌空长老这才把众人让到庙里落座。到了松泉寺，济公就说，这次多蒙罗汉真人搭救，我这谢过了，我得把这小悟禅呐带走，我要办一次善会，重修金山寺，要不然因为我这八魔拆毁了金山寺，我这孽早大了。伏虎罗汉客气了几句，然后也告辞奔他方去渡人去了。济公呢，带着悟禅告辞之后，直奔金山寺。说到这金山寺啊，咱们得交代两句，这个地儿可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啊。它位于今天的镇江西部，在金山上。金山呢，是目前我国国家4A 级风景区，面积有290多亩，海拔是 43.7 米。金山是因为有这座金山寺而闻名遐迩。金山寺始建于东晋时期，至今呢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你像白娘子斗法海，水漫金山，还有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另外还有一段传奇，那就是道月和尚和岳飞的故事。相传呐，这个高宗和秦桧两个人合谋要害死京中大帅岳飞，他们在一日之内连下了12道金牌，催岳飞火速回京，被后人称为是12道金牌吊京中。因为岳飞是京中大帅嘛，岳飞在回京的途中路经金山寺，他就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并且看望了自己的好友金山寺的方丈道月和尚。在禅房里坐定之后，道月一看岳飞神情不对，于是啊，他就问岳飞，元帅，这几日您可曾遇到意外之事吗？岳飞略微思考了一下，他说，昨天晚上我夜宿瓜州，做了一个奇梦，醒来之后我困惑不解呀，现在我还觉得心中不安。道月说，那你说说我听听，究竟怎么一个梦吧。岳飞说，我梦见两只狗抱着头说话，我就琢磨，你说这两只狗抱着脑袋在说什么呢？我也没明白这梦到底怎么个意思，
我更不知道此番进京吉凶如何呀。道月和尚一听，不由就是一惊，心说这两只狗抱头说话，狗乃犬也，说话是言语，两个犬中间加上一个语言的言字，这是个牢狱的狱字啊。莫非说岳元帅此番进京有牢狱之灾吗？道月没敢明说，但是等岳飞告辞的时候，道月和尚写了两首诗送给岳飞，这个诗中就暗示岳元帅此番进京要谨慎行事，以防不测。这两首诗怎么写的呢？头一首写的是风波亭下浪滔滔，千万留心把舵牢，谨防同舟人一歹，江身推落再波涛。第二首诗是将军此去莫心焦，未审金牌气怎消，滚滚风波须仔细，劳心把舵要监牢。等岳飞回到临安之后，没想到果然遭了毒手，锒铛入狱啊。不久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在风波亭。临行刑之前，岳飞回想起道月和尚所赠的诗句，不由长叹一声啊。他说，我悔不该不听高僧道月之言呐。有人就把这件事儿密报给了秦桧，秦桧听了之后拍案大怒啊，他立刻派人前往金山寺捉拿道月。等这些人来到金山寺之后，只见道月和尚正正襟敛香合掌说业，他口中说，五年四十九，是非终日有，不为自己身，只因多开口，何力自南来，我向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说完之后，这道月和尚便作画了。从此之后，金山寺的僧人再也不给人看香算卦了。因此说这座金山寺啊，也给人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那么今天咱说济公师傅带着悟禅来到金山寺，急忙写帖，他派悟禅去请人，所有济公和徒弟到过的地方，什么幽州府、龙游县、海潮县、余杭县、石杭县、常州府、镇江府、丹阳县、开化县、钱塘县、仁和县，包括临安城等处，所有济公认识的全都请到了。上到丞相官宦人家，深懂富户，举荐生源，下到黎民百姓，悟禅都给送了帖子，大家都在金山寺八月初一这一天前来降香。这一下各州城府县，包括临安城里城外，都嚷嚷动了。济公把自己所有的徒弟也都叫来了，他先给孙道全落了发，让他在金山寺充当知客僧。悟禅呢，仍让他回九松山松泉寺。济公择日开工，重修金山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不到半年，工程告竣，塑像一新，诸事完毕，济公便告辞回奔了临安城，回到了天竺山净慈寺庙中。众僧人都来接见，方丈告诉他，济公禅师啊，我们正盼着你来呢，现在咱们下院报花寺年久失修，重修庙宇就得指着您木化了，这也是一件好事，功德无量啊。济公点头答应，便木化十方，重修了报花寺。这庙里的塑像焕然一新，到了开光之日，三山五岳的善男信女来了不计其数。从此之后，
济公活佛仍然

0: 是游走天下，到处舍药救济穷人。
1: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欢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7: 这是很大的一个院落，正殿和山门遭过火烧，已经几乎被夷为平地了。气营殿基下齐整排列12个烤老大的雪堆，圆圆的，像是发酵了的雪馒头。残存的东壁被烟火熏得黢黑，金翠交错的壁画依稀仿佛。由正殿进庙，庙后的影壁也已经倾颓了，空落落的大院鸦雀无声，两排厢房倒几乎完整无损。东厢北头几间房似乎还住得有人，连窗户纸都糊得严严实实。空旷寂寥中微微听得人语之声，西厢南头5-6间房却是烧残了的，残檩断檐纷杂错落，都落了很厚的雪盖着。袅袅风中满院流雪回荡，给人一种空寂落寞的气势之情。只有院心那硕大无朋的焚香石槽，槽北住着人来高黑黝黝的破烂铁顶，仿佛在向人诉说着这里当年的繁华。马二垮子的眼神却是不好，好像是色盲，进了庙还是看不清西园下一丛丛的茂梅，一边跟着窦光耐走，嗅着清芬寒冽的梅香，一边问哪儿有梅啊，梅在哪儿呢，我怎么就瞧不见呢。窦光耐见他瞎张望，不禁好笑，俯身折了一只递过来，这不是的吗，你和我一个表兄一样辨不出颜色来，大家分苹果吃，他专拣又青又酸的拿。马二垮子这才留心自己的脚下，短圆顺墙向北，莽匆匆灰蒙蒙一片，齐向来高都是梅树。接过花枝在鼻子旁边贪婪地闻着，做着怪脸笑着说了，我还不至于全然不变颜色，梅花是白的，雪也是白的，就看混了。话还没说完呢，窦光耐已经笑得跌脚，劈手夺过来梅枝说了，这是白梅吗，西子无言都要你搅得一塌糊涂了。他用手轻轻地抚着那梅枝杈，分为2条， 似盘梨又

0: 长藏对东风。马二垮子听着点头，叹息着：“足见风姐，难为这句持节金哀鸿。”不过昂藏二字有点盛气了些，梅花是女儿形态，不如用含愁对东风好一些。窦光耐说：“昂藏瓷器是霸道了些，说的是景虽易转，这会儿没有愁，不能强说愁，倒不如一笑对东风，显得大方从容些。”马二垮子说了：“我是胡说八道，哪儿懂什么诗啊？上年和小兰公喝酒，他说古今咏梅的诗都做烂了，最不容易出新的，还带桃花骂梅花，什么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独无称呼，还有家家梅香都是奴什么的，逗得我们好一阵子笑。”窦光耐笑着说了：“他那是调侃，此人最爱唐突西子，刻画无言，满口都是胡说八道。”说话间，几个罗夫已经安置好了死尸，搓着血洗着手，说笑着过来。窦光耐看院子里的脚印，就知道是送到西厢房去了，就问道：“没有惊动这里住着的人吧？”教夫头陪着笑说了：“这又不是拎出去的房子，谁管谁呢？东厢里有人探头看了看，没说话，又把门掩上了。”窦光耐还要问呢，忽然听得庙外边来路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像是后边有人追赶，有人大声吆喝：“
1: 爷丫头，站住，你不想活了，往哪儿跑？”
0: 几个人都是一愣，转眼间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孩子连跌带窜奔上了庙街，年纪只在十二三岁，这样冷透骨髓的天儿，只穿一件破烂溜溜的青布大褂，腿上裹脚也散了，拖着一条原色带子，拧着小脚零零丁丁飞奔过来，连鞋子也跑飞了一只。他跑到庙碑旁边，煞白着脸张皇四顾，走投无路，情急之间一眼瞧见东厢北首吴通祠原来住持房子旁边的积水井，黑洞洞的井口在雪地里边格外的显眼。他犹豫了一下，冲步就过去，不妨脚带拖在了身后，缠在一根断领子钉子上，只一拽，吃的就是一个马趴，直滑出去一丈来远。这一来，连东厢里住的人也惊动了，窦光耐、马二垮子赶紧赶上来要扶那女孩子。东厢北房草帘子一动，冲出两个叫花子打扮的少年，都是笑嘻嘻的，不由分说架起那姑娘就进了屋了。就听屋里有人喊：“给她找一身干棉袍，对，先用被子裹着，这天气怎么就穿得袍解码似的呢？把热水给她洗把脸。”却是一口的京腔，公子哥吩咐下人的口吻。这一时分还会有北京来的叫花子？窦光耐和马二垮子都是一愣，诧异着退到大铁顶旁边静静的观察。那群追赶姑娘的人已经涌进庙里，约莫有十二三个，都是装丁的模样，衣色却很杂，个个都是结衫棉袄短打扮，嘴里边呼呼的直喘白气。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瞟了二人一眼，冲着屋里边吼着：“死丫头，识相点，快出来！”几个庄丁也七嘴八舌的呼喊叫骂，口气却很轻佻：“出来吧，王老五要急煞了，要你做花轿当新娘子，你紧着往井里跳嘛，真是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
2: 到底是大家

0: 子调教出来的妞还害臊呢。嗯，这丫头是水灵，怨不得老五上火，把那二分茶山子都盘给葛二少赎他出来。大家子的丫头都出落得这么标致，比葛二奶奶瞧着还俊十倍呢，不知道人家小姐长什么模样。嘿，那必定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了。
1: 夹七夹八的议论当中，王老五又大声喝着，
0: 屋里人听着，快放人，不然老子要闯进去了。
1: 是谁在这儿撒野呀？草帘子一动，一个少年闪身出来，却也是乞丐的装束，年纪大概14-15岁，个头已经是成人高低了，脚下蹬一双污秽不堪的黑鲶鱼老棉头粗布靴子，一袭油子麻花的老羊皮袍罩在身上，白花花油腻腻的毛脸翻着，看不清里边穿的什么裤褂，一顶大的可笑的六合一筒毡帽压得眉眼很低，脸上东一块西一道，不知道是锅烟还是污泥，两腿叉开跨腰而立，雪地里看去显得滑稽里透着精神。一刹那间，斗光奈觉的似曾相识，却再想不起何时何地见过这人。马二垮子也不言语，咕噜噜一双眼睛只是仔细地打量这个少年，又不时地瞟着跟出来的两个乞丐。那少年却全然不留心众人，拧着眉头盯着王老五，不紧不慢地问了，这丫头是你什么人？
0: 我老婆。
1: 老婆？你今年多大呀？
0: 35。
1: 她呢？
0: 她大概14-15岁吧。
1: 少年一愣，随即是哈哈大笑。这一瞬间呢，马二垮子的脑海里电光石火一闪而过，已经认出来了。他对窦光奈小声说了，这是乔办的叫花子，这个年轻人来头不小，是富爵相的二公子，叫福康安。窦光奈心下顿时恍然呢，怪不得面熟啊，原来把爷俩的形象给印证在一块儿了，细想却又迷惑，又摇了摇头。听那少年笑着说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丈夫啊，连自己老婆的岁数都说不清，你35，他13，你是他老公，你该是他爷爷。王老五的庄稼火就上来了，脖子筋也涨得老高，是老公是爷爷跟你什么相干？他把脚一跺，转身冲门越过去，就接那草帘子。守在门口的那个中年乞丐跨前一步，只用手扳肩头那一带，笑着说了，私闯民宅劫人，你活够了。王老五就招了这么轻轻一下，身子竟跟陀螺似的转了几个圈，踉跄着退了几步。刚刚站定，门口那个小乞丐早一头锤就拱过来。王老五偌大的身躯扑通一声四脚朝天仰在雪地里边，溅得雪花腾然而起。
0: 好小子，敢动手！
1: 众人见王老五吃亏了，发了一声喊，一拥而上就奔那少年。小乞丐拖了少年就往后退，那中年乞丐挡在前头，笑嘻嘻的也不太张莽，待前头几个人到跟前了，突然一蹲身，磨杠似的一个扫堂腿，3-4个人像突然遭到风袭的骨个子，几堆倒在了一块儿。后边的人被他这一手吓得一退，接着呼喝着就冲过来，却被中年乞丐劈胸捉了一个搡出去，又砸倒了一个。庄丁虽然多呀，无奈那中年乞丐端的不是反手，

0: 人影恍惚穿插其间，打倒一个又奔另一个。那少年也是手脚灵便，奔近前的又搡又带掌击肘砸，挨肘的不是马趴就是喝醉了酒似的踉跄趔趄。那个小毛头乞丐更是撒溜，跳蚤似的在人群当中钻来蹦去，朝这个踢一脚，朝那个打个背锤，时不时还扇人一个耳光，一时间打得血尘飞扬，叫骂声、呼喝声、倒地声、耳光声响成了一片。窦光奈和马二垮子略看了一会儿，就已经了然了。王老五一干人虽然人多势众，却压根儿不是这三个人的对手。一团混战当中，东乡第二间也出来几个大汉，一个个都是壮豪威武，但却不是乞丐，像是长随模样，都插手而立，笑吟吟地看着这一群，倒像是在看街上跑江湖的走把式。一时间庄丁已经被撂翻了五六个，可杀作怪的似乎都被中年乞丐扭了脚筋了，一个个双手抱膝护怀，疼得在地下打滚。王老五脸色都变紫了，累得是呼呼扭喘，还跟那中年乞丐支撑着呢，嘴里边叫着，一齐上，围住这小子，照死里打，都住手，听我说话。那少年站在井台石板前，一边格打扑上来的人，游子好争一侠大声地喊着。站在檐下的几个长随见众人不听招呼，依旧缠打不休，呼啦一下子就都上了手了。只转眼的功夫，庄丁们都被打倒在地，抱脚捂肚子，爹妈老天爷的混叫个一气。两个长随架定了王老五，拖到少年跟前，朝膝盖窝那儿踹了一脚，他就跪下去了。一个长随见他挣扎，劈脸一巴掌就抽过去了，嘴里还骂着，老实点，听着这位爷说话。王老五又倔又憨，人已经跪下了，屋子又纵又摇，不肯就范。那小乞丐挽袖子梳胳膊还要打，少年一摆手止住了，上前一步问了，说实话，这丫头是不是你抢来的？
1: 不是，是我买的。
0: 卖主是谁呀？
1: 官卖。
0: 哦，他是罪奴。
1: 哼，他模样端正着呢，嘴一点也不奴，你啰嗦个啥，给我放人。
0: 那少年听了不禁咧嘴一乐，呵呵，今儿个无巧不成书啊，他是我的远亲表妹，奔这儿来求救，我能不管？王老五，我瞧着你也是个老实种地的百姓，不想难为你，你娶一房媳妇儿也不容易，也不要说赎银子是多少，你开个价，我成全你另找个年貌相当的女人。这丫头其实还是孩子呢，没得作践了她，也伤了你的阴质，你说成不成啊？王老五听他的话只是半懂啊，上下审视着那个少年。你这相声好大的口气，我好不容易卖了茶山，八两银子才买到手娶一房媳妇儿，没有六十吊钱谁嫁给我？你有吗？六十吊？那少年眨巴了一下眼睛，原来他竟没使过制钱，更不知道制钱和银子怎么换算。他就看着那个小鬼头乞丐，小乞丐笑着说了，一吊足钱是700文，毛吊1000文，一吊7对1两，60吊6×7=42，加上银子成色折算，9×9的银子97×63。他掐指头算着，那少年已经听得不大耐烦了，喝断了他，吉宝，说简洁点。那个叫吉宝的小乞丐伸舌头扮了个鬼脸，嘿嘿，该是35两3000足文，就够他娶媳妇

给你50两。那少年微微一笑，用手点了一下，一个长随早屈步上前，把两锭台州足文双手捧给他。少年接在手里边掂了掂，蜂窝细丝灰白茶角，一根到心的两块银饼子，带着那长随的体温，白绒一样的雪花一沾就融，白晃晃亮灿灿，放着刺眼的光芒。一群庄稼人已经看呆了。少年走到王老五跟前，把银子丢在他手里，笑着说了，回去把你的茶山赎回来，娶个婆娘好生过你的日子，把他放开，叫他去吧。说罢朝马二垮子、窦光奈二人看了一眼，不言声地揭开草帘子回了屋。那个叫吉宝的和那些长随中年乞丐也都规规矩矩各回各房。看着王老五一干人面面相觑，傻子似的高一脚低一脚离庙而去。窦光奈也恍若梦醒，笑着说了，我也认出来了，翰林院送稿子去六爷府见过这位哥，六爷调教子弟有方，这位少爷心地不坏。马二垮子说了，这是六爷正配夫人的娇儿子，婿齿也排第六。其实前头三个鸽子没养住，怕两个六爷叫混了，所以都叫他福四爷、福康安。我给他采办过东西，方才他已经认出我了，不见不好，咱们进去请个安吧。见窦光奈在踌躇着，马二垮子笑着说了，蓝青又自尽翰林身份了，福四爷也是有职分的人，一落草就是三等下，位置比我们高呢。说着拔腿便走，窦光奈身在其境，也不由得拔脚就跟了过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0: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3: 我是一颗小种子，
4: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3: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8: 屋子里边很暗，乍从雪地里进来，几乎是什么也看不清。团团纺花车似的光晕乱转，窦光那二人略定了定神儿，才见一共是四个人。中年乞丐空背躬身站在北炕西头边上，吉宝和另一个年纪仿佛的小乞丐在南边地铺火堆旁边烤着一只鸡。茶吊子里的水翻花大滚，满屋都是暖融融的湿气。那个小丫头双脚偎在被窝里，靠墙在地铺上坐着，双手捧着一大碗面条，吃得满头热汗，已经吃完了，还用舌头舔着碗边，一副馋相可掬。福康安微笑着看丫头吃饭，见二人进来，笑着说了，老马，看着我打架，你竟是袖手旁观，也不过来帮一锤啊。这位先生贵姓？台佛。马二垮子嬉皮笑脸的，还是打了个签儿起身。回四爷您呢，老马瞧着那一群人也不是您独个的对手。这位大爷，他指着中年乞丐，不才也认得，是万岁爷只给副相爷的贴身随从，混名铁头蛟，也是大内侍卫呢。老马上手只会碍您的事儿，丢您的人不是，我这身子那叫啊，对了，叫鸡肋不足以安尊权。嘿嘿嘿，他说的屋里边几个人都笑了。马二垮子又介绍窦光鼐，这位是窦老爷窦兰卿，我们小游扬州雪中胜景，却不妨碰了四爷这里一出全武行，打得热闹，让卑职们看。 看了一出好戏呢。听说是窦光鼐，福康安当即改容相敬。本来是盘膝坐着的，扶阳挺了挺腰，挪身下炕，竟对窦光鼐躬身一揖，哈，失敬得很，不晓得是蓝青大人。家父在成都给的家信，说起您品正立身，是位了得的大丈夫呢。他抹去脸上的污垢，虽然不脱稚气，却是满脸安详，一副文臣优雅的贵族气度，让着窦光鼐说，我微服在外，就这副形象减慢了，大人请坐。吉宝，把条凳子搬过来，老马也坐。窦光鼐见福康安并不拿大，眼见他目如朗星，清雅俊秀，迥非大家子贵胄公子哥的形象，坐在破凳子上欠身一礼，徐徐说道，学生与福大人曾有一面之缘的，前年代礼部送谢恩表曾到贵府拜望副相，福大人当时在合欢树下背诗，至今宛然在目，今日大人仗义救弱，慷慨解囊，人心一行，令学生敬佩。福康安听他提及父亲，立起身来略一站，又坐回炕沿上，含笑说了，这个何以可当大人挂齿，世人落井而游戏旁观者，是为禽兽之心，晚生不救，大人也会出面干预的。马二垮子见二人都是如对大宾，一团客气，不禁一笑，在旁欠身问了，四爷几时离京的？夫人倒也放心，让您自个儿出远门，您怎么换了这么身行头啊？福康安笑着说，我出来一个月了，若遵母亲的话，我该在府里，从书房到上房，时时眼里盯着我才放心，就在书房读书，他也要隔窗户看几遍，真和囚笼差不多，又是父母在不远游，又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古圣先贤的话大约他只记得这两句，絮絮叨叨颠来倒去，就是个不远游不垂堂。想起自己的母亲唐儿，福康安不禁又是一笑，这次出来我是借着到西苑飞放坡放鹰打猎偷着走出来的。窦光鼐、马二垮子两个人听了都是大吃一惊，愕然地看着福康安，一时间竟递不出话来。福康安孩子似的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了，你们放心，如今我是过了明路的，母亲拗不过我，我也逃不出母亲佛爷掌心，走到通州就叫顺天府给截住了。说着他指了指正在添柴的小吉宝，是这个狗才给通的信儿，母亲亲自赶到通州，见我好歹不肯回去，气得哭了一场，又是忙着给父亲写信，又给纪晓岚发函，都附到600里加进文书里专递出去，父亲在成都回信说我误向他的儿子，叫母亲放行，让我出去看看世面，济公也回信，万岁爷说我是侍卫，侍卫不能像鹿院里的眷鹿，既有之出来可以顺道历练事情，观察民风，到南京来从驾，母亲没话说，足足又挑了7-8个护卫装成长随，这些人真像臭膏药，贴身上接都接不去，我娘这人真拿他没办法。几个人听了都笑了，窦光鼐这才明白了，因见福康安穿着洗得发白的灰斧绸夹袍，特意的在显眼的地方打了几块补丁，外边套的是去了面的皮坎肩，沿边上露出紫微微的绒毛，一看就知道是极名贵的雪貂皮巴图鲁背心改制应景的盖服，真不知道这位天家内职天下第一宰府的狄公子，又身为侍卫的哥，怎么个沿路乞讨而来。 那姑娘吃了热饭，换了干衣服，已经恢复了精神。她显然也被这福康安给弄糊涂了，眼目前这个小叫花子竟有这么一大帮人跟着侍候，一言半语都不敢违拗他。来的这两个人好像也是贵人，却做他下手赔礼说话，谦恭不肯造次。三个人的对话他听得云里雾里，不着边际。因见福康安伸手取碗，忙上前把茶吊子里的开水续上，拖着不合脚的大棉鞋用开水涮了三个毛巾，拧干了，热烘烘蓬松松地递给福康安，又给窦光奈、马二垮子两个人各拿一块请擦脸，就悄默声地蹲在墙角叠着乱七八糟的衣物被褥。福康安说，听说蓝青大人要调出四库全书了，不知道吏部的票你发出来没有。窦光奈这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位贵公子真的并不凭着是相府子弟出行，竟随时和朝廷六部有着联络，只是怎么志气未脱，能料理什么政务啊？心里边颠对，嘴里边笑着说，我也只有个风闻，票你还没下来，现在还在办征集图书的事儿。福康安点了点头，这也不是件容易事儿。皇上杀了假朱三太子张老相公，不少人吓坏了，有书也不敢献了，恐怕不能一味的胁迫。一头是地方官缴书送库，多的要奖励忌惮考成；一头对藏书人家循循善诱，献出珍稀图书的可以表彰甚至授官，就是书中有唯爱字句的，只要不是心怀恶意诽谤圣朝，也就罢而不论。至于古人书里妄分华夷分野的，更不必追究，删去也就是了。四库全书弄编纂的，养活了那么多人，又都是宿儒，这就是他们的差事。窦光奈听着，起先心里边暗暗发笑，以为小孩子故作深沉，学说大人话，听下去竟然听住了。这些话也正是自己心里想了多日的，却由这个少年和盘托出，不禁点头叹道，何尝不是如此，大人见了纪中堂很可以再提一提。福康安又说，还有些事儿比这个更要紧，我从北京一路来，虽然给看牢了，成了个哥乞丐，走马观花道听途说，也还是见了些京城看不到的物事。皇上这里南巡，原为视察民间疾苦，官封虚名，这是尧天舜帝的圣举。一路看来，远在江淮趁时的外地饥民都被从驿道运河两侧强行赶离了，这些人散处鲁南豫西，偷骗抢劫，作奸犯科，什么都干，府县还不敢申报。这些地方是什么所在？一个暴毒故孟良故近在比邻，一个靠着八百里伏牛山，又地连桐柏山。朝廷不知用了多少力气，花了多少银子，才米平了匪患，又拥来这么一群衣食无着的人，已经有砸米店抢当铺的了。人唱乱就会万夫警从，宁不令人忧心焦虑。他微蹙着眉头，似乎在对窦光奈娓娓言心，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半点没有做作之态。连马二垮子也敛去了脸上的笑容，心里边暗自颠对，傅恒教子有方，福康安这么点个黄毛智齿少年，见识已在寻常朝廷大员之上了。窦光奈早已经收起轻慢之心，在凳子上一躬身说道，这是老臣谋国之言，少公子何不写成条陈，上奏圣明。福康安略带无奈地咧嘴一笑，瞬间脸上闪过了一丝孩子气， 我这个侍卫其实是个虚衔，没有正式当差。阿玛一听我说

0: 博士就训斥，说我是个马谡赵括，要多历练少说话。我娘像只护厨的老母鸡，只不离他身边，吃饭睡觉都盯着我，像是他打个瞌睡醒来，我就会没影了似的。我真不得自由，皇上既叫我到行在，引荐时我自然要奏的。马二垮子问，石公子几时动身去南京啊？啊，明天吧。明天顾几声驼轿到仪征去，我已经接到范时杰的信，皇上要在仪征住驾。
1: 哦，仪征那么个小地方，皇上怎么这么好兴致啊？
0: 听说有一株老槐树，树抱树生了一丛迎春花，皇上南巡，这是吉兆，仪征先抱上去，皇上自然要观赏，离着仪征还有40里地呢。
2: 福康安神色忧郁，看着被风鼓得一吸一张的窗纸，半晌才说了句，仪征县真混账。
3: 二人听了没法回话，就起身告辞。福康安却叫住了马二垮子，问道，
0: 淮阳盐道那边库银还有13万两，说没有你的话不能动用，是派什么用场的？
3: 马二垮子回话，那笔银子是户部掌管，因为茶河高恒本来已经封存，修圆明园采办木料要使，这差事派给了我，所以有这个话。
0: 福康安说了，这银子你也不要采购木料，要全都用来买玉秧稻种，运到皖南苏北，那儿急缺稻种。这场雪……
3: 他清澈晶莹的眼睛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往前遥望着，说道，
0: 这雪过后天气回暖，玉秧赶农时比什么都要紧，我见皇上头一见就要说这事儿，你只管照我说的办，不理怪下来都是我兜着。
1: 是。
0: 还有，你想办法弄1000件，对了，有1000件够用了，棉衣，叫这里知府姓于的什么来着，分发到穷极的人家御寒，断炊的人家还要分点口粮。
3: 马二垮子看了窦光那一眼，
1: 福大人处置极大，1000件寒衣好办，分口粮的事儿，马玉和恐怕力所难支。您是奉旨官封的，从这笔银子里边抽用1-2万也就够用的了。
0: 就这么办，蓝青恐怕也要去仪征迎驾，老马你操心办理一下，皇上巡视江南，文明典型是要紧的，就像你们送这庙里的洞瓢，很给皇上脸上添光彩吗？早示天下是为民心向往圣化，不是粉饰天下，一字之差云泥之别。老马，我告诉你，这件事做好，我就拿你当朋友待，你黑吞1两银子，就是跟我福康安过不去，从此你就走背运，别想平安。
3: 马二垮子不禁莞尔一笑，和窦光奈一同起身告辞，说道，
1: 四爷你1000个放心，告诉四爷一句话，老马也是读书人，这种事儿不敢有丁点妄为的，于登水于太尊要是不肯出银子，我有法子先垫出来办爷的事儿，就亏赔出来，至少我是积了银质的。
3: 福康安皱了皱眉，又顽皮的一笑，
0: 他敢不给钱？于等水真好名字，不给钱这条鱼我让他渴死。
3: 说罢爷站起身来，窦光奈马二垮子二人便辞出这破烂房子。福康安目送窦光奈和马二垮子出去，这才留心道，方才和两个官员说话之间，那丫头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变了样了，乱七八糟剁得一堆的烂被褥被叠成长条折起来，齐整地码在地铺墙角。不知什么时候，她趴跪在地下，将狼藉一地的地铺上的稻草捡得一根草节都没有，乱得鸡窝似的草铺都理顺了， 方方正正，蓬蓬松松，让人一见就想仰卧上去。所有的破鞋烂袜子，化妆乞丐的衣服都拢到一起，连烧茶用的劈柴都码成了四方块。茶吊子上挂着打水用的铁皮桶，已微微泛起鱼眼泡了。旁边放着的大瓦盆盛着少半盆凉水，看样子是要洗衣服。那姑娘双膝跪着添柴架火，见福康安凝眸看着自己，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那身臃肿硕大的棉袍，站起身来垂手而立，低声说着：
4: 福四爷，我不会伺候，您大人大量，包含着点儿。
3: 福康安点头微笑，暖洋洋地坐在炕上，双手捧着大碗，温存地说了：你很会伺候，我在北京身边的大丫头就有20多个，外房粗使丫头也有40-50个，却不及你有眼色。方才问了，你叫罗什么来着？
4: 哦，罗秀英。
3: 这名字太俗了。
4: 爹妈给起的，卖到扬州鲍家染坊，染坊又把我送给高银台，将将洗洗的，也上不得台面，胡乱有个名听招呼罢了。
3: 这姑娘说的高银台，就是当今户部侍郎高恒，是乾隆后宫贵妃钮祜禄氏的嫡亲弟弟，兼着侍郎衔，专管天下盐务，诸般公务差事办理练达，且是相与有朋，周到敦厚。本来如花似锦的前程，却只为色欲上头太不检点，棉花素柳欠了一屁股的风流债，和专管同政的户部侍郎钱度勾手犯同，官卖私盐。那钱度也是地心特检的名宦能吏，人称钱鬼子，理财巨富的能手，行名钱粮的积年，眼见户部尚书稳稳的非他莫属，也为女色的事儿和高恒狼狈为奸上下其手，犯同卖盐又私做买卖。先是被本朝铁脸尚书军机大臣刘统勋一本参劾，窦光鼐又连章弹奏二人行为卑污贪贿不法。乾隆见这两个心爱臣子如此孤恩败德，赫然震怒之下，力召索拿代县，抄家清产，闹得鸡飞狗跳。他一说是高银台府里丫头，福康安顿时心头雪亮，是高恒坏事，官府发卖家奴，被那王老五买了去了，中途逃出来，误打误撞的遇见了自己。福康安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覆巢之下无完卵，你命好不济，只是你如今是个什么主意？你是好人家正经庄户人女儿，只为穷才落得这般境地。我替你思量，要愿意回淮阴家去，我资助你点银子回去安生过日子，不愿意回，我瞧你聪明伶俐，跟着我身边侍候，也自另有出息，这要你个情愿，我不勉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00，公正的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市开幕，冰团相关部门、开放平台、施事及企业等组成冰团代表团参加本届歇洽会。冰团展馆于当天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经前期深入对接、精准洽谈，农业产供销数字一体化合作项目、资源清洁利用绿色低碳多联产项目等5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额达到68.98亿元，涵盖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将为冰团集聚产业发展动能、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其次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举办。本次招聘会以新业态聚英才、暖服务稳就业、护权益促安居为主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承办，聚焦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需求，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群体高质量就业，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下一步，自治区人社厅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发展趋势，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服务体系，强化权益保障，全力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新就业形态就业服务品牌，为推动新疆新就业形态健康有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继续再来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情况。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最后再来关注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息，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相关数据显示，四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货油运输方面，四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0: 幸福甜蜜16子。
4: 好，样子，你看，我的孩子，
5: 可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7: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呀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8: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

0: 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五个车位到现在的十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
2: 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3: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4: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4: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4: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理想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十四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

0: 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哈。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一个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兵团计划招聘535名。通知中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以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和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进行一个匹配和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的一个结构。并且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条件，保障所有符合条件人员平等参与。并且通知中强调啊，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考试以及招聘报名、招聘考察、招聘提前等时间表，在7月底完成招聘工作，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以师德师风融入教育当中，并且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进行的管理，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转接工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的优惠政策，落实好住转宿舍等安排，帮助解决特岗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加强对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除此之外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此次政策的一个实施范围啊。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范围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西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原两级攻坚县，包含兵团的部分团长，纳入国家西部开发计划的部分中部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以及西部地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边境县，还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少数的小民自治县。招聘条件呢也是已经公布了哈，首先呢是要符合招聘岗位要求，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符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其次呢，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年龄不超过33周岁，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

师范院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并且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退役军人、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可综合考虑服役年限等因素，相应放宽年龄的限制。所以说在这里的话会综合考虑啊，也许会将这个不超过33周岁在这个特殊环境之下会放宽啊。并且呢，第六点也是咱们要说到的比较关键的一点啊，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去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严禁设置这个刚才是提到了这个歧视性、指向性的条件，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外、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的要求，严禁进行简历筛选，保障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平等参与。工作的重点方向是面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进行一个倾斜，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补充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紧缺的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所说到的关于在乌鲁木齐的一个身边事儿哈。相信的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堵车或一系列的特殊情况，想找一个公共卫生间啊。但是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离卫生间有点远，或者说是离最近的要去某个商场很复杂，离家也不近，怎么办呢？这就面临了一个停车问题啊。如果说您要停到路边，肯定就是罚款、罚分还有罚条哈。所以说呢，接下来要聊到的就是关于如厕专用车位的一个话题。驾车出行中急需上厕所啊，却找不到临时的停车位啊，担心违停啊，这一困扰也是广大驾驶员的一个出行痛点。如今呢，在乌鲁木齐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解决。眼下呢，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聚焦民生，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划设了一个如厕专用的临时泊位，实施15分钟免费停放的政策，用天心便民的举措办好群众关键小事啊。就在这两天呢，在高新区新市区园丁巷，相关施工人员正按照标准规范施划如厕专用的停车泊位，崭新的标线清晰醒目。而这片专用泊位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仅仅只有15米，市民下车之后步行1分钟即可抵达，真正的就是实现近停车便捷如厕。据了解，乌鲁木齐市首批15个点位施划28个如厕泊位，逐步投入使用啊。目前的话，已经是有28个上厕所专门的停车位啊，已经是逐步投入使用了。并且呢，城市管理部门联合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经过科学选址，结合道路条件、人流车流及公厕分布精准布施，兼顾便民性与交通通行安全，车辆在专用泊位内临时如厕停放，15分钟之内是免费的，严禁长期占用、违规停放，保障泊位高效周转、专用便民。在上厕所专门停车的这个如厕泊位选址上啊，也是坚持安全优先、便民高效综合，考量的是公厕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因地制宜设置指示标识牌。接下来呢，也将动态优化点位布局，用心去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的出行幸福感。那么具体的如厕停车泊位的明细表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各个区啊都是有的啊。首先关注到的是天山区啊，西后街有2个如厕泊位，和平南路有2个，吉顺路有2个。山一八个区，于田街有1个，金二路有2个，和田街有2个，阿勒泰路西3巷有2个，友好北路东1巷有2个。

0: 高新区、新市区园厅巷有两个，福友巷有两个，青城巷有两个，还有水墨沟区南湖南路西一巷有两个，兴民东路有两个。经开区头屯河区大明湖路小绿谷西门这块有两个，香山街大绿谷北门处有一个，目前呢一共是28个。在此呢，公正也是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啊，如厕专用停车泊位设置的是15分钟之内免费停放啊，请按需求规范停放啊，来一起共同维护好良好的停车秩序。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0: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2: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定于2026年5月22号至26号在此期间进行一个展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活动中国歌剧舞剧院带来惠民演出，已经是开启了预约的这个门票并且的话也是数量有限大家一定是抓紧时间真的就是用那句话怎么说的，手快有手慢无先到先得。并且呢，像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丝路欢歌丝路欢歌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重磅打造的丝路主题文艺展演项目。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组建了歌剧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精英艺术家、文艺小分队联袂亲情献演。并且呢，节目的编排也是融入了丝路风情与家国情怀，表演形式丰富多元，整场的演出融汇了民族风情、时代旋律与边疆风情，以高雅艺术讲好丝路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与多元民族艺术风采，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说到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的演出时间呢是在5月24号一直到5月25号这两天，演出地点大家可以关注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预约平台呢，大家直接关注91票务微信小程序并且呢，本场演出需要从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东北门进入，车辆的话是可以停放到东北门地面停车场地库是禁止停车。那其实说到顶尖艺术院团中国歌剧舞剧院走进新疆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吗？在此期间呢，他们也是带来了精品的舞剧歌剧演出也是名家齐聚，好戏连台。这场家门口的高雅艺术盛宴，大家心中都有哪些期待呢？欢迎大家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顶尖艺术院团中这个歌剧舞剧院他们所带来的舞剧、歌剧各种演出，大家有什么样的期待？好了，紧接着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刚好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编辑留言的时间了。稍后呢，我们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杨万里咏兰花》。杨万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成斋体。杨万里的兰花诗立意新巧，通过对比反衬，赞美兰花清雅不俗的品格操守，表里兼容而又重点突出。雪径偷开浅碧花，冰根乱吐小红芽，生无桃李春风面，名在山林处世家。正坐国乡道朝市，不容双节老云霞。江里普惠非无欲，富与骚人定等差。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杨万里咏兰花》的由来。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好了，接下来呢也是要关注一下咱们上半段问给大家的问题呀。首先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少年啊，他说我呢特别喜欢跳舞，一直追捧该院团的舞台作品，特别期待演员们的精湛身段演绎，无论是古典舞的韵味还是民族歌舞风采，都是格外的吸引人。希望能够近距离的观看专业的演出，学习一下舞蹈的技巧，也祝愿艺术家们在新疆演出胜利啊，并且是顺顺利利，用优美的舞姿传递文化之美。好的，这位听友啊，少年的这份热爱也是特别可贵的啊。院团啊，这些演员的功底肯定是特别扎实，每一段表演都极具感染力，现场呢也是演出氛围肯定是十足感拉满，既能够沉浸式的欣赏艺术，还能够收获满满的感悟，

0: 相信这场演出不会辜负每一位对艺术爱好喜欢的每一个人群。好的，接下来呢，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思路行者，他说，公众你好啊，玉苑啊到这个访的意义也是非常的十足啊，尤其是他到访的选择这个地方是在新疆啊，这个意义也是相当之十足。因为什么呢？这位听友说他特别期待剧目里展现丝路岁月西域风情，用艺术讲述古道故事，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美好画面，也希望这场演出能够成为文化纽带，让更多人啊领略新疆人文底蕴，让大美新疆借着艺术之声被更多人熟知。这位听友说的也是非常的暖心啊，艺术架起沟通的桥梁，剧目串联起丝路历史与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场演出不仅是会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能够生动展现新疆的风貌，以文艺之力传递美好，共同静待精彩开演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可怕的烟花爆竹》。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可怕的烟花爆竹。快过年了，虽然物业公司早就在小区里挂起了小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红色横幅，但还是有很多人购买了烟花爆竹，打算在过年的时候去小区外面的路边燃放。这一天下午，平平放学回到家以后，问妈妈家里买没买鞭炮，妈妈说没有买。平平问什么时候买啊，妈妈说不买。平平问为什么，妈妈说因为小区里不让放鞭炮。平平不明白小区里为什么不准放鞭炮，还要再问，妈妈叫他去找爸爸。于是平平就去书房里问爸爸，爸爸又在工作，看起来很忙的样子。平平怕打扰爸爸，就想悄悄地退出来。爸爸回过头问他有什么事，平平问家里什么时候买鞭炮，爸爸说不买，因为小区里不让放鞭炮。平平问为什么不让放，爸爸说因为放鞭炮有很多坏处，比如污染环境，制造噪音，容易引发火灾，还容易伤人。平平说皮皮的爸爸给皮皮买了烟花和鞭炮，他也想要。爸爸有点为难，说可能皮皮家的小区没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让平平再去问问皮皮，看是不是这样。平平就跑到客厅给皮皮打了个电话，皮皮告诉他他们小区也禁放，但他们会去小区外的路边放。平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 爸爸就去跟妈妈商量了一下，达成一致意见，可以买一点回来。平平知道后，高兴得手舞足蹈。过了几天，爸爸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大红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挂鞭炮，还有几盒小型的烟花。平平虽然觉得有点少，但还是非常开心，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但是妈妈很快就把这些东西都收了起来，还叫她去洗手，说这些东西很危险，而且很脏，小孩子只能看不能玩，让平平非常扫兴。到了除夕夜，空气中笼罩着烟雾，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儿。天空中时不时炸开一朵又一朵烟花，随时都能听到阵阵的鞭炮声和烟花的爆炸声，震得停车场里的车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刺耳的警报声。那些买了烟花爆竹的人们都来到了小区外，在路的两边排开，把各自的烟花爆竹都摆放在地上进行燃放。平平和爸爸戴着口罩也来到了路边，妈妈和安安待在家里没有出来，因为安安害怕，妈妈对放鞭炮不感兴趣。平平捂着耳朵，看爸爸拿着一根香烟，小心翼翼地依次点燃了地上的鞭炮和烟花。每次点燃后，他都立刻跑得远远的。经过一阵乱滚的烟雾和火花，以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鞭炮和烟花变成了一地狼藉的碎屑垃圾。平平闻着呛人的气味对爸爸说，
3: 爸爸，这就完了？
2: 爸爸点点头说，
4: 对啊，这就完了。
2: 爸爸指了指周围的路面说，
4: 你看看这地上一层又一层的垃圾，全都是放鞭炮留下的碎屑，再闻闻这呛人的空气，全都是燃放花炮产生的火药味儿。
2: 平平一边听爸爸说话，一边思索着。就在这时，只听咚一声巨响，一颗从路边发射的礼花弹偏离了方向，斜着朝最近的一栋居民楼飞了过去，击穿了五楼的一扇窗口的玻璃，在里面爆炸了。伴随着一片惊恐的尖叫声，那间房子里面着火了。楼下的人们立刻乱成一团，有的人尖叫着往着火的楼里跑，有的人往其他楼里跑，有的人从其他楼里跑出来看热闹，有的人去看是从哪里发射的礼花，有的人愣在当场，还有的人掏出手机拨打119报火警。不一会儿，两辆消防车、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匆匆赶来。这时，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其他房间，消防员们立刻行动，有的准备好消防设备，朝失火的窗口喷水灭火，有的冲进着火的房间去救人。警察很快抓住了发射礼花弹的人，一位伤者被救护员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马上

0: 亮开走了。半个多小时后，火终于被扑灭。平平紧紧抓着爸爸的手，一直在路边看着这乱糟糟的景象，心里非常害怕。最后他终于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放炮了。
0: 第二天早上，平平给皮皮打了个电话，想告诉他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没能打通。下午的时候，平平又打了一遍，终于打通了。皮皮说他早上的时候在医院。平平问他怎么了，皮皮说他受伤了。原来昨天晚上皮皮在放炮的时候，为了表现自己的胆量，手持炮仗燃放，结果扔掉不及时，把手给炸了。他的一个伙伴把炮仗塞到玻璃瓶里燃放，结果瓶子炸裂后，飞溅的玻璃碎屑又扎伤了他的脸。平平听完后替皮皮感到难过，祝他早日康复。皮皮说自己的伤还不算什么，最惨的是那个小伙伴。今天上午，他的小伙伴把一枚点燃的炮仗扔进了公路上的硬井盖里，结果井盖被炸飞，小伙伴被炸成重伤，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平平听了以后非常害怕，连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放炮了。
2: 安全小贴士，燃放烟花爆竹不仅会污染环境，制造噪音，还容易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逢年过节时，应该尽量不燃放或者少燃放。小孩子不能独自燃放烟花爆竹，燃放时必须有大人陪伴，且不能采取危险方式燃放，如手持燃放，将花炮放入其他物品中燃放。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在硬井盖上燃放烟花爆竹，或者把点燃的炮仗扔进硬井盖，这样会导致硬井盖下积存的沼气爆炸，造成严重事故。
3: 好的，紧接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3: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了，还是健康妙招呢，以及省钱秘籍呀，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哈，今天带领大家要聊的话题，哎，有两个字啊，叫做榴莲。榴莲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有的人特别的喜欢，有的人是哎呦，只是远观不能近玩啊。一年一度的榴莲季，哎，它又到了。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开榴莲就想开盲盒啊，如何才能选到一颗果肉饱满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呢？它们又是怎样跨越山海到达你手中的呢？啊，总归啊，如何选榴莲，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这个验果师啊，验果师是个职业啊，他们呢用五个字来判断形色味声硬啊，行呢，看

0: 但榴莲的形状看起来越饱满，出肉率越高啊。颜色呢，颜色是稍微发黄，熟度就会高一些。味儿啊，就是闻起来有一股特别清香甜的味道，那就是成熟了。还有一个就是听声啊，敲击外壳听声音，如果说感觉里面是空的，而且不是实心的啊，像是在敲篮球一样，熟度哎就比较高了。据了解呢，预计五月下旬啊，这个榴莲到货量会进入一个小高峰，这个时候买的时候会更实惠一些。榴莲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集中上市的期间啊，这种来自东南亚的水果搭乘中老铁路这个蓝莓快线快班啊，经过26个小时的运行之后准时抵达昆明。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得以快速品尝到来自东南亚的水果。那么说到榴莲，那么榴莲保鲜有啥黑科技呢？其实啊，这个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是关键啊。这个也是可以达到一个超高精度的恒温控制啊，把这个温度控制好了，哎，它可能就会多放几天，是吧？箱体呢也是采用发泡的保温材料，密闭无缝，在外界温差大的情况之下，箱内的温度变化是极小的。采用下出风模式与专业的风道布局，实现一个箱内制冷循环。并且呢，像这个集装箱前面啊，还有一个背包啊，叫做自备背包机组的一个自主发电机。背包啊，就是自带的独立发电机组，它们采用外接式供电，不需要额外的去接入电线，就能够为制冷机稳定持续的供电。并且呢，为了应对榴莲旺季的大量的一个运输需求啊，铁路部门将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日常的每天2列增开到目前平均啊3到4列。随着榴莲旺季持续推进，截至5月18号，中老铁路一共运输热带水果6.95万吨。除了供应云南本地市场之外呢，部分榴莲将通过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衔接，在48小时之内迅速送达成都、广州、上海、郑州、沈阳等全国30多个城市，让各地消费者都能够解锁当季的鲜跟甜啊。那么说到榴莲啊，其实现在的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商家啊，采用各种各样的结合的方式啊进行售卖，除了这个榴莲蛋糕啊、榴莲奶茶之外，近年来啊更是涌现出一批让人意想不到的混搭吃法啊，热气腾腾的榴莲鸡煲。听到这个名儿啊，大家肯定也是比较诧异，哎，榴莲跟鸡儿怎么能煲在一起呢？作为一个煲进行吃啊，是吧？外脆里糯的榴莲糖葫芦啊，这也是近期比较火的，就连小龙虾都推出了榴莲的口味啊。从鲜果到创新美食，从舌尖美味到产业延伸，榴莲啊正以更多元的姿态激活跨界消费新场景。这颗曾经的盲盒水果，如今也是串联起从产地到餐桌，从鲜果到新消费的甜蜜链条。从挑选到运输，再到花式的吃法，一颗榴莲跨越山海的旅程，也是一条产业链不断升级的缩影。所以说呢，已经到达了榴莲季哈，记得收好今天所说到的这个榴莲挑选攻略啊，尽享当季的鲜跟甜吧。好了，相信呢大家每天都会拿起手机找靠谱的资讯，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全覆盖，一站式满足你的多样视听需求。所以说，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全覆盖，一站式满足你的多样视听需求。所以说，赶紧下载云上兵团，开启轻松焦虑的一个精彩展现，拥抱兵团的精彩。
1: 绝不后悔。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1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

0: 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哦，样子啊，你看，找找看看，
3: 可以可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5: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6: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5: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7: 看看，漂亮吗？
5: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6: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8: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6: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5: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6: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9: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由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海南大学、新疆迎丰现代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 3WPZ-500型果园植保机器人，在3师土木舒克室顺利完成样机现场调试与田间性能测试。这款 3WPZ-500型果园植保机器人针对林果种植模式多样化特点量身打造，可实现25度纵向爬坡及原地旋转掉头。其动力系统采用纯电驱动模式，单次充电量大作业续航时长可达6个小时，能有效满足规模化果园连续作业需求。继续来关注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兵团展区面积200平方米，分设宣传展示、特色产品产销及旅行计划体验3区，构筑15+虚拟、特色加精品、展示加展销的多元立体场景。40家兵团优秀文化企业携308种展品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文化旅游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新形象、新成果。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息，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货邮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邮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邮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 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进入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

0: 外语种，均居全球前列。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 星期五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又到》，我是林子。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双朗。今天一开始呢，和大家说到是两个事儿啊，一个呢是，当然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大，油价今天晚上24点油是稍微涨一点，好像涨了6分，不到一毛。
1: 就是说，你92号汽油加满也最多花3块钱，
2: 多花3块钱啊，就会好很多。
1: 对，
2: 昨天其实我们在连线我们嘉宾的时候啊，嘉宾有说一个事儿，哎，他们的一些纯电车卖的好啊，有两个因素，
1: 什么？
2: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油价还是有点高，
1: 对，
2: 的确啊，现在油价来到了9块多钱，现在市面当中其实这一类插混车型还是卖的会更好一点，而且呢，充电桩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还有一个事儿，昨天这发布会啊，这个我是，那我没时间看直播啊，那个点呢，刚好是在回去的路上，回去大概翻了一下雷军的直播，直播的就是发布会，看了一下他们发布的一些产品，当然最受我关注的无疑就是旗下的这台玉麒的延伸产品和玉麒 GT， 它是不止上了一个啊，还上了一个标准版，当然其中也爆了很多金句。就比如说输给特斯拉不丢人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比特斯拉啊配置要高啊，价格再便宜啊，我们刚好他推出了一个小电池的版本啊，玉麒这台车，其实他也做了一项观察，这项观察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非常认可的，包括玲儿姐啊，我觉得这个信息和你是息息相关的
1: 哦。
2: 你觉得你那个车，如果是个100度的电池，你是第一直觉会更好呢，还是觉得其他方面变差了呢？哎，
1: 首先这100度电池是我的车价格变高，还是说还是正常？
2: 但你那车现在新款的好像就是100度了，没有是你现在这个75度电的版本
1: 了。价格好像还跟我的价格差不多，是不是？
2: 对，你是觉得，比如说说100度的话，你觉得也能接受？
1: 可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比如说咱们单位来回的续航是，不是续航，来回的路程是60公里嘛，我的车这个加上家里。有充电桩，我的这个续航是完全够用的，
2: 完全够的。其实啊，我觉得现在大家不要觉得我一个车一定要续航特别的长，
1: 对，
2: 但是也不能特别短，在一个合理区间。你看啊，包含昨天雷军说的一事啊，我印象还非常深刻，就是关于特斯拉卖的最好的车，就是它最低配的那个版本，续航500多公里
1: 啊。
2: 为什么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消费者而言，它不需要800-900公里的续航。
1: 对，
2: 你想想，玲儿姐现在这个是75度电的电池，我个人觉得非常合适。
1: 是，
2: 你看啊，相当于如果说是一个100度的电池，我基本上到20%-30%就去充电了，然后呢，充到80%多，是不是？你如果是100度电池，相当于中间可能有20-30度，就大概可能25度左右。
1: 对，
2: 我实际上可能就拉着这么重一个电池，
1: 是
2: 我用不着，
1: 对，
2: 而且我充电频率就这么3-4天那么一次，
1: 对，
2: 我75度电的版本可能频次稍微近一点点，但是呢，我的能耗和这个车重，也包含我拉着这个电池一直在跑，它的这个各个方面其实，算是一个就跟我们比如说油车一样的，我经常拉着5个人跑和经常我空车跑是2个概念，
1: 对，
2: 所以说你看刘姐就非常合适，在一个合适的一个车重，合适的一个度数，一个合适的一个续航里程，方便的充电条件之下，其实，现在市面当中。你包含像这个一些小车啊，纯电的，比如心愿，心愿说是在月底的时候也会有新款车了，续航310-410，新款的可能就是360和460，多了50度电而已。这一类小车为什么一直是卖的最好的？就是市区当中，我大概一周充一回电。我们算是长一点的啊，正常的话一天可能20-30公里，一周充一回电，然后我的这个体量呢不用太大，正常的去跑其实就可以了，
1: 是
2: 对吧？就是代步需求，而且家里面第二辆车会居多，也包含一些刚刚工作的消费者，大概就是在这个300-400公里就合适了。很多人买大电池，我觉得他 更多的还是心理因素作祟。
1: 对对，你没有发现以前别人买车的时候就是说别不一定这个配置我用得上，但是我一定得有、嗯、但是现在大家好像更智慧了一些，是不是？
2: 对，
1: 就觉得 我
2: 需求量就这么多、
1: 哎、我需要什么，然后呢、嗯、最好有这个配置，然后用起来呢有安全感，这就够了、嗯、
2: 我觉得刘姐还有点特浪费
1: 啊，
2: 就比如

0: 说这个选的那个车漆，选的这个、
1: 哦、
0: 这个比如说一些智能化配置，
1: 比如说轮毂啊，
0: 实际上用不上。
1: 是，你说太对了，
0: 对吧？
1: 还有叫什么
0: 座椅那个
1: 天窗，还有什么座椅按摩加热，我几乎数
0: 没怎么用过，是吧？因为你有车库嘛，
1: 是，
0: 对吧？
1: 所以对我来说啊，你看当时还加钱了。
0: 那个天幕也是一样的，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精打细算的话，有些配置还是合理的做一个选择，其实就可以了啊。好，一开始呢和大家关注了几个热点，在这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年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况，这个赛段有点意思了。昨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今天的赛段呢，哎，是秘境还是天险啊？一会儿可以问一问。
1: 叫秘境，困难的是不是？
0: 也特别神秘，叫天险，那真的就危险程度很高。到这个点儿，上节目之前和前方的记者陈立明也做了一个简短的沟通，说太难了。而且我也看到在我们媒体群里面，因为我刚好就是7、8年之前有参与过媒体的报道，刚好还在那个群里面。那个群里面呢有发了很多现场的信息，说还有将近一半啊，或者是一半多的赛车手到现在还没有出赛道呢。
1: 哎呀，
0: 你想想得多困难啊。
1: 是是是。
0: 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记者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连线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你好，陈立明。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这是6赛段还是5赛段来着？
2: SS5赛段叫爱跑玉都秘境赛段。
0: 玉都秘境赛段啊，我听成天险了啊。秘境，说这个赛段特别特别的难。然后您现在是到大本营了是吗？
2: 因为这个 SS5 的这个赛段呢，我今天早上呢到了发车点，从发车点呢又到了收车点，现在从收车点呢又返到了这个大营。实际今天这个特殊的这个赛段长度是281.32公里，它的这个发车点呢是在我们兵团第2师的187团发车点。现场呢就是这个发车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职工群众呢也是载歌载舞，祝愿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赛车选手来是拿到的好的成绩。但是当我了解到的时候，这个281.32公里来呢，它基本上它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当然从发车进去以后呢，它是逆转沙漠路段，但是不到10公里的地方呢它就有水坑。而且呢第一台发车的俄罗斯的卡马斯的卡车进去以后就掉到水坑里面，从我了解到
0: 卡车在水坑里
2: 就死了。
0: 哎呦，卡车救援太难了，因为它太重了。
1: 对。
0: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赛段，因为之前啊，与全部的赛车是150-160辆左右，前几个赛段呢，大概可能也退赛了有30-40辆了啊，相当于已经将近有1/4是在之前的赛段，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车辆的故障没法修复。这个赛段啊，我个人觉得啊，大概也了解了一下，SS5 应该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因为呢刚您说到了啊，这个有一点，一个是在很多的一些比较困难的节点，一些车手可能因为赛车这个沦陷也包含这个到这个点儿，据我了解可能还有将近一半的车手都没有回到大营地，是吗？
2: 对，你看呢，我现在呢在这个大营的这九江赛车叫零公里润滑油队，刚好呢我也联系到了这个车队的经理郑总呢，他呢对这个情况呢非常了解。我们看到这个零公里的这个赛车呢有几辆参赛，3辆参赛已经都回来了吧？对，他们的这个车都回来了，让他来给我们讲一下。
0: 好好啊，我们的
1: 郑经理
0: 啊，郑经理你好。
3: 哎，你主持人您好。
0: 你好你好啊，感谢您给我们做一个采访。首先问您是领队是吗？
3: 对，我是车队经理。
0: 您有开赛车吗？
3: 我之前一直也在跑国内的拉力赛和漂移赛。
0: 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参加？
3: 因为这次比赛还难度还挺高的，然后我们也愿意用更好的一个车手阵容，然后来展示一个中国赛车加上中国产的这些配件以及燃料还有这些机油产品，然后做一个最好的演示。
0: 自己没有参赛的话会不会觉得有遗憾呀？
3: 我觉得其实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能。

0: 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感受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其实都不会遗憾，就是作为我们这些内地人来到这边看到这边的景色以及这些自然环境已经不遗憾了。好啊，哎，特想问正经理的是，刚才您说过您参加过很多的国际拉力赛，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环塔拉力赛和其他的这个拉力赛，您觉得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先说一样的啊，就是我服务 各个车队，然后在达喀尔做了今年是第九年的后勤和整个车队的运营工作。然后在我们中国有中国的这个地貌，有中国的这个组织方式。然后但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赛程都相对比较短，因为在20年前环塔拉力赛是一个起步的启蒙状态， 但是20年以后，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赛段长度以及赛道设计的难度，其实已经比肩世界最难的这个拉力赛了。嗯嗯，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和他们可以比肩了啊。好，说回我们这个赛段吧啊，今天是
1: SS5赛段， 因为之前也跟我们的记者陈黎明也做一些了解，这个赛段呢确实难度非常大。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啊，我们三名车手刚才我听你们对话，全部都已经回到了营地。相信他们下来之后，就跟我们参加完高考一样的，我们对答案，我们去聊，是吧？我们去聊。所以呢，我们几个车手之间去聊这个赛段的话，有没有这个一些惊喜的地方？也包含这个赛段到底难在哪儿？还有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是在我们的沙漠的边缘，有没有看到其他车手出现一些险情的情况？然后呢，这一赛段我们的成绩又如何呢？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段好吗？
0: 这个赛段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这个赛段英木斯唐这个地方，我在过去的10年一直被尘封了，因为它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然后今天到现在我刚刚了解到的数据是，全场100多台汽车现在仅出来了23台， 大部分的车还都在里边挣扎，然后有一些其实已经摁了那个救援按键了。然后今天我们这边的地貌天气其实对这些车辆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首先呢，天气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这边非常的炎热，然后对车的这些散热呀，然后整个车的一个运行状况都是包括轮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我们的这个今天路面情况呢也是 非常的坎坷。然后其实在国际汽联，它针对这些唐土路，然后它叫 Fish， 然后这是一个在达喀尔拉力赛全世界最难的拉力赛里边都是非常多叹号，让大家一定一定小心，一定一定注意。然后今天这些信号会在我们的路书上出现了非常多次。然后这个整个赛段其实从进去有一个小几十公里之后看似很平坦，但是都是大的飞跳，大的跳跃，
1: 紧接着就是那些非常松软的土，然后有一些沟已经快没车顶了，然后而且还伴随着有一些这个水坑啊，对这些车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嗯嗯，哎呦，只有1/5的车出来了，那就相当于少则还有7、80辆车在赛道里面。这个赛段要求是几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回来，要不然没有成绩是吗？
0: 是的，然后我
1: 还忘记了那个关门时间了，待会儿我去查一下，补充给大家。然后比赛的规则呢，是我们要在最大给时之前
0: 出了这个赛段。如果没出来，其实就算这个赛段是没有完成的。
1: 没有成绩，嗯，对，这个其实网您都有啊，这个跟大家说一声。还有啊，就是刚才您说到几个细节，但是哎呀，翻过头来，我们车队这三名车手都回来了，是吧？那他们肯定是做足了功课，对于车辆的调教自然而然也达到了非常，那就说白了，我们这次参加的组别肯定是成绩非常靠前的。通过我们对于车手还有包含领航的一个了解的话，他们是如何顺利的完成了这个赛段呢？毕竟还是有将近1/5的车没有完成啊。嗯，是这样。
0: 从一个是大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都知道这个赛段很难，有非常足够的敬畏心，大家驾驶的都非常小心。其次呢，是我们的战略是从排位赛第一天开始就拼命的往前跑，拼命的往前跑，然后这样我们在这些非常松软的这个唐土路段前面不会有慢车挡，然后也不会有特别多的这个前车的扬尘，不然的话 视线很差，很今天很多车都是因为看不清路，然后突然你在烟雾里面，然后突然前面有一个车坏在那儿就撞上去了。
1: 嗯，就所以说我们还是做足了功课的啊，这个很重要，当然经验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嗯，
1: 所以这个赛段自然而然成绩就非常非常好了啊。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已经在大本营，就目前为止成绩来看的话，我们这三名车手，或者是我们是在哪个组别来着？
0: 我们 T 一加。四驱最高级别啊，
1: 哦，那就是最高级别了啊。那也很多竞争对手，就目前就加上包括前几个已经公布成绩的赛段，那我们现在成绩整体来看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吗？
0: 是的，我们几个车手今年运气还都挺好的，一直稳守在前十之内，然后每天都会有一到两个车手领跑开路。
1: 哎，那就特别好了啊！有这样的，你看，其实本身而言，赛车啊，很多人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战斗。实际上啊，大家想一下，团队的重要性也是很高的。
2: 嗯、
1: 你比如说，你前面开好了路啊，也包含路面上肯定会有一些车辙印啊，哪些是正确，哪些是错误的。其实如果说有相应的沟通的话，其实就非常重要。
2: 我还想特别问郑经理的是，就是刚才通过你的介绍以后，我觉得这个环塔拉力赛真的是难度太大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现场比如说采访过，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参加过环塔拉力赛的人呢，真的可以自豪一辈子，不管能不能取得好的成绩。我想问一下郑经理，参加了那么多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其实在不管是达喀尔也好，环塔拉力赛也好，在这儿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把这些比赛当成每年的一个记忆点，然后大家都会来了一次就会持续不断的来，然后都是大家一起走过的这些汽车运动的青春岁月嘛。
2: 嗯
1: 嗯，
2: 说得很好，
1: 对于青春的纪念啊，真的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啊。好，时间关系，当然最后一个小问题，因为现在呢我们三辆车都已经回来了，需要对于车辆进行相应的一些保养和维修。我特别想了解，因为我们作为一辆汽车栏目，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车就是大多现在就是5000、8000、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像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每天都会做相应的一些这个对于车辆的准备。就目前来看，我们三辆车有没有一些受损，大概整备的时间会有多长，然后也包含我们的后勤保障团队是不是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是的，这个非常艰苦的这个赛段，我们的后勤人员其实随着这个赛段难度的增加，几乎是每天都要通宵来修车了。
1: 嗯，
0: 因为路面状况比较差，所以说其实每个车损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其实每天检查一下全车所有的螺丝，更换轮胎，更换全车的油水，然后如果是有一些突发情况，可能就需要换一些配件了。然后比如说轮胎轮毂是最常见的，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们今天也发生有一台车因为路实在太烂了，非常高速的蹲了一下，整个避震器烂掉了，是三个轮子回来了。对，这个其实对我们还在努力的抢修，然后明天早上这些车会跟新车一样继续发车。
1: 5、6说是最难的两个赛段，今天是5嘛，然后明天是6是吧？且莫天险，叫天险，你想想，这个更是如此了啊！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郑领队。当然问一个私人小问题啊，要来到我们新疆，这第几回来我们新疆啊？
0: 数不清了
1: 啊！我刚好是问有没有什么自己爱吃的呢？因为看来来了太多回了，都爱吃。好嘞，
2: 我觉得郑经理还是很辛苦的，就不打扰您了。因为你这个，你看思路又清晰，普通话又标准，我们都舍不得放下话筒了。好，谢谢您了，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好，陈黎明啊，最后一点小问题啊，刚才我们也通过这个郑经理、郑领队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在这个赛段的一些这个感悟和经历吧啊，他们三个车都回来了，我觉得还真的特别惊喜。但是目前为止呢，刚也说到了，可能就出来20几辆车，然后可能后续还有更多的车辆是需要去救援，
2: 对，
1: 救援卡车，救援一些赛车，想想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就这个赛段这么难的情况之下，目前为止官方有没有给一些消息，这个赛段有没有延时，或者是对于明天的赛段会不会有一定影响，现在有消息吗？
3: 没有，现在目前我这儿是没有了解到任何的消息。
1: 哦，好，我们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啊。然后你在我们的这个大本营里面，现在回来的车辆还是就那么一些是吗？
3: 还是不多，我刚才转了一圈以后确确实实是车辆不多，因为刚才郑经理他说的他们那辆赛车 出来的时候是我就在那个赛道边上，我看到了那后面的减震器整个都

0: 塌掉了，而且那个车头扬得很高，就这样也一直把它开回来了。
1: 哇，这很
0: 对
2: 啊！
0: 三个轮子拆到了大本营，而且他你们那辆车好像我记得是第几辆？第四辆啊？第六辆，第六辆开出来的。嗯，
2: 哦，那是第六辆，那就这个赛段
0: 第六辆
2: 能早能安全的出来，那就成绩就已经很好了。
1: 是是，
2: 就目前才20多辆车。哎，这个赛段摩托车车手怎么样？
0: 哎。摩托车车手，但是我看到的摩托车车手基本上都出来了。
2: 哦，摩托车其实比如说
0: 大部分都出来，可能90%都出来了。
1: 是不是今天的路况特别适合摩托车去行驶？应该是这样吧。
0: 但是就是这个就是考验这个摩托车驾驶技术的这个能力了，好坏。
2: 对，主要是我觉得赛车速度太快了。
0: 一个是摩托车发车比较早，二一个就是说是它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像达喀尔那个叫扎克尔是第一辆车。对，
2: 那就这个赛段他成绩非常不错啊。好的，也后续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只能在下周一的时间继续连线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陈黎明了啊。然后你也注意安全，然后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在后续吧，有机会再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再次感谢陈黎明，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陈黎明。
0: 好，再见。
1: 刚才听了这个郑经理的介绍以后啊，我有一些小小的感受。你看，过两天、过十几天或者是20几天就该中考了嘛，对不对？
2: 啊，中考。
1: 哎，这个学子们呢，肯定这段时间在勤奋的去学习当中。我觉得他郑经理刚才说的，就是咱们的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赛车手，
2: 刚好在每年的年终嘛。
1: 他们为什么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呢？是因为他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一次一次都非常的敬畏比赛，然后呢，最后就能够取得好成绩。
2: 嗯，
1: 我觉得我们学生也应该这样。平常呢，每次的这个勤奋啊、努力，
2: 再过两个月高考了，
1: 对，这同样都可以送给大家。
2: 对啊，年终的时候就如此。你看这个赛段啊，刚才说到玉都秘境赛段，目前的话可能只有大概1/5左右的车手回到了大本营，看来还是有非常高的难度的。不过好消息是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摩托车车手基本上都完赛了，速度可能没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沙软路面，摩托车嘛，再怎么样的话能出来，但是对于很多赛车，尤其是比较软的一些地方，起伏路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前两天看了一视频啊，有一辆车，它本身在一个非常平的路上，突然一个沟坎，相当于一头直接攮进去了，
1: 是是是，
2: 然后那车直接来了一个后空翻，
1: 而且车是也是有惯性的，是吧？
2: 130-140码，开玩笑，那个惯性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哦。行，我们当然首先呢要提醒我们很多车手啊，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赛道当中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啊，我们也会在下周爱车道的直播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年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拉力赛最新的一些赛况。好的，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我们再一段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0: 中哈边境线上的巴尔努克山壮丽俊秀，兵团九师就

0: 驻守在这里。梅莲三十多年如一日翻山越岭救死扶伤，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尔努克山上的白衣天使。161团九连位于巴尔努克山深处的一条山沟里，是团场最偏远的牧业连队。连队和周边乡镇缺医少药，职工群众看病就医很不方便。因为条件艰苦，九连很难留住卫生员。1987年8月，当连队里的第六位卫生员调离时，在职工们的一致恳求下，自学掌握中西医知识的梅莲成为连队的新任卫生员。
1: 最先是学中医，学针灸，刚开始学那个针灸，在面团上呀、南瓜上面练那个针法，然后就在自己身上练。
0: 巴尔努克山道路崎岖，冬季大雪封山，夏季蚊虫肆虐，环境恶劣。2001年6月26日，那天是梅莲34岁的生日，心里牵挂着一位肺炎高烧患者，他背起药箱，骑上马前往牧区出诊，在返回的路上却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1: 走到半路上面，觉得好像身上有点凉，我就从马鞍子下面就抽那个衣服，把那个马那个吓惊了，马就发疯似的向那个山下狂奔，我猝不及防的仰面从那个马背上摔下来了，一只脚却被卡在那个马凳里面了，被马拖得向前跑了有40-50米，漫山生长的那个野刺玫瑰身上被扎花的那个血痕累累，幸亏马上站的儿子及时赶到拉住我的马。
0: 在巴尔鲁克的群山间行医30多年，梅莲的哈萨克语越来越流利，他也用自己的医术挽救了一个个患者。一次，哈萨克族妇女阿依古丽做饭时双脚被严重烫伤，没有及时治疗，双脚严重感染化脓。梅莲便把阿依古丽接到自己家中，每天端饭送水，细心照顾。半个月后，阿姨古丽的双脚慢慢好了起来。梅莲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职工群众服务，共接诊约7万人次，为患者垫付医疗费4万余元。他也获得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1: 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只是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在自己的余生能为更多的职工群众能够服务，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
0: 兵团榜样梅莲，巴尔努克山上的白衣天使。
2: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新能源品牌，旗下呢在前段时间也上市了全新款的车型，这个车真不便宜啊，也卖到了小40来万呢。
4: 嗯，这是他们大换代车型。
5: 对，大换代车型。其实我之前想一事啊，就是最近有这么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很多品牌都推出了这种超过5米2的大型 SUV，售价呢25-26万到50-60万，甚至还有一个60-70万的车啊，就这价格区间还是挺大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到了这个价格之后，自然而然它对标的产品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理想汽车，
4: 我们来连线理想汽车乌鲁木齐头屯和交付中心的赵经理。你好，赵经理。
6: 哎，主持人你好。
4: 嗯，
5: 赵经理你好。首先呢先问一问啊，因为我们旗下的部分车型呢是在近一段时间更新到了2026款，可以说是大换代的版本，而其他的一些老款车型是还有一些库存是吗？
6: 是的，像我们这个 L6 还有 L7 目前是有一些这个库存在售的。
5: 其实这些车也没多老，只是2025款

0: 而已，价格方面的让利是不是非常大？
1: 嗯，是的，我们现在针对这些车型呢，最高的优惠力度可以达到45,000。
0: 嗯，最高可以到45,000、
1: 嗯，
0: 这包含国补吗？
1: 这个是包含国补的，如果还有，置换补贴和新购补贴的话，还可以再享受国补，可以叠加。
0: 嗯，对啊，刚刚因为我们这个理想汽车是头等河区交付中心，就在我们兵团十二师的天恒街汽车城，对吧？
1: 是的。
0: 嗯，哎，是我们理想这个全疆的交付中心吗？
1: 嗯，对，理想汽车目前有两个交付中心，一个在头等河汽车城，还有一个是在静安区嘛。头等河汽车城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交付中心，
0: 嗯，
1: 全疆的理想都在这里交。
0: 嗯，好的，就大家试车试驾在这块也比较方便啊，车型也是比较全，交付的话也基本上是在这块。我们重点说到的，首先第一个啊，旗舰级别车型，我到现在还不怎么会念这车到底叫什么 L9 Lewis 是吧？
2: Lewis
1: 是的，
0: 好像是这么念的啊。然后上市了两个版，一个叫 Ultra。Lewis 应该意思就是更顶配的意思，原来 Pro Plus Pro Max 什么之类的啊，现在又出了一个新名词了。然后售价呢45,000和另外一个是509,800。其实到了这个价格，很多消费者他关注的点就和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其实就不太一样了，他追求的更多的，我之前一直用一个词啊，叫天使客户来形容这个，就是一直去买一个品牌的这个客户。因为呢，天使客户相当于他可能追求的点是你这个品牌给我带来的一种价值，
2: 对
0: 这种价值呢，我觉得玲儿姐可能身边可能有钱朋友比较多，买好车，他们可能更加追求的是一个品牌的这个调性，对吧？
2: 据我了解，咱们这个新上市的这个车型有70%的老顾客复购，是吗？
1: 嗯，是的，像我们有很多这个以前2款和2、3款，包括以前理想 ONE 的这个老车主啊，看到了这个 L9 Lewis 上市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复购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现在有这个5到7成的客户都是老车主复购。
0: 嗯，对比较啊，
2: 给大家说一说，就老车主复购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就是确实 L9 Lewis 这款车型上市了以后呢，它现在目前这款车型它定位啊是这个具身智能旗舰的这个 SUV 啊，它其实跟这个老款的 L9 它的换代的点其实还是蛮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老车主复购其实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啊，你像我们现在首销期的权益啊是现金优惠20,000元，
0: 嗯，
1: 然后我们如果是老车主复购的话，如果是20款的理想 ONE 车主就会有一个额外的20,000的现金优惠，如果是 L 系列的车主复购也是有一个额外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啊，这个优惠完了以后基本上现金优惠首销期可以有3到4万的一个优惠。
0: 嗯，也就天使客户还是一直延续了
2: 是吧
0: 啊。然后对于这台车型25款和26款升级的地方，刚刚您说到了啊，既然是一次大的换代，又换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且顶配车型呢，刚刚您说到啊 ，Lewis 是509,800，其实对比之前25款的车型，价格是上调了不少。之前顶配车我印象没错，应该是在44万左右，而这次直接来到了50万块钱。我特别想知道啊，这个459,800的 Ultra 版和刚才这个顶配的版本，到底有哪一些升级，价格还上涨了呢？
1: 嗯，那首先它的这个底盘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以前 L9 是双枪双阀的空气悬挂，现在的话它已经进化成了一个800伏的主动悬架，然后再加全线控的一个底盘啊，这是它底盘上的一个升级。另外一个呢，它现在这个电池度数也增加了，它现在的这个电池是72.7度的一个电池，将近73度，那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420公里啊，可以将近是可以媲美这个纯电车了，然后再配一个60升的油箱，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600公里。而且它现在是用的我们自研的马赫100的这个芯片，这款辅助驾驶这个芯片也是目前全球首个，规格是5纳米级别的一个车载的一个芯片，所以说还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啊，包括激光雷达，我们现在Lewis 车型也是全系搭载了这个4颗激光雷达，前向、侧向还有后向的激光雷达啊，可以说是一次这个全新的一个换代了，而且它的这个外观和内饰也有了一些新的一个设计语言，包括现在这个新的双拼色的这个车身也是非常漂亮的，包括内饰的话现在也是上中下三层的一个分层式的一个设计，也非常好看。
2: 嗯，
0: 哎，我刚刚听到一细节啊，刚您说底盘方面的升级非常大，因为理想车我之前也和刘姐去有试乘试驾过 L6、L7、8

0: 啊，也包含那个 Mega， 我们都有去这个感受过，就是舒服到极致。
1: 对，
0: 这种舒服呢，不只是乘坐方面，还有包括开也是如此啊。刚您说到这个底盘还能再升级，一个是这个，它升级完之后，是因为我比如说我开一车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这个路感。包括这个转弯呀、加速啊什么之类的，您所说的，比如说这个底盘升级之后，对于开呀或者乘坐方面，哪些方面会有一定的升级？就是我是更舒服了，还是说更怎么样了？
2: Linux 它现在目前的底盘可以说是兼顾了舒适与操控，就是它现在的这个800伏的这个主动悬架，它目前它的单轮的举升力可以达到10000牛米，就相当于1吨。就它可以做到一个就是自己车型就车停到那里，然后去进行一个自己的独立换胎啊，就是不需要千斤顶，然后车身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主动的抬升。然后它的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架呢，它还具备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修路的功能。以前我们的悬挂它是这种被动去应付路面的起伏或者颠簸，它现在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架呢，它有一个道路预瞄的功能，提前可以探知到我们道路前面的坑洼路面或者说路面的起伏，那它的悬挂会进行一个抬升或者说是软硬的调节啊，去应对我们这个路面的一个起伏状态。就是它每一个轮胎啊，每一个轮子它都是可以去进行主动的调节的。以前我们的底盘都是被动调节嘛，所以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既可以具备我们这个舒适性啊，而且还可以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控性。
1: 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悬空障碍物的紧急制动功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提前预警？
2: 对，是的。
0: 有新功能，
1: 是新加的一个功能。对，
0: 而且这个很好奇啊，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连其他品牌的时候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功能，特别神奇啊。然后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啊，自然而然，我想再问一个特别俗的问题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能把这个做好或者做得好用，好用的同时呢大家又爱用，其实是挺难的。就还是要说回我们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因为本身而言，这三样就是原来我们觉得，就是包括你看我们家里面，如果说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三样10000块钱能买，5万块钱能买，20万也能买，50万也能买，对吧？
1: 对，
0: 它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既然到了这个价格，它肯定还是不能和一些10几万、20万的产品做直面的一个对比。就说一个这个乘坐舒适度，就这一点啊，听上去很简单，做软嘛，然后做高级嘛，
1: 做宽嘛，
0: 然后呢做宽，
1: 对，
0: 又或者是这个航空座椅，但实际上好像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想问到我们的赵经理，就是真的能把这个所谓的沙发做得很好，它和原来我们去说的日产那沙发，我觉得还是有着极为本质的一个不同。怎样才能做得舒服而且大家爱用呢？
2: 首先啊，就是我们目前Linux 的座椅材质，它用的是这个双缝线的这个皮质去包裹的，就是它的这个质感坐上去以后是非常舒服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全线控的底盘，就车内的空间要足够大。你像我们全线控底盘的话，它是取消了这个方向盘下面的一个转向的一个助力机的。那所以说可以预留出来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去留给我们去做这个内部的一个轴距的一个加长。就说白了，我们的这个大沙发更宽敞一些。那我们现在 L9 Linux 它可以做到全球也是首发的4个零重力座椅，就是它第一排2个座位是零重力座椅，第二排也是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0: 所以各位，我要提示一下，小布刚好说到这一点啊，因为我记得就是不建议大家啊，就强烈不建议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开启零重力座椅，相当于是扎着一个这个安全带，然后人是半躺平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如果说有一些交通安全事故的话，其实对于车内人员的保护是不到位的啊，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提醒一下？
2: 明白。包括我们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这个二排的这个零重力座椅上面啊，也是有这个安全带，就是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安全带也是可以牢牢的把我们这个客户，就是坐在这个安全的坐在这个座位上啊，都是有设计过的。
0: 好的啊，就是舒适啊，也有更高阶的版本啊，这个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虽然新款我没试过，老款的就令我印象深刻。
1: 我觉得老款已经功能那么齐全，已经那么舒适了。

0: 无法想象新款是什么样子。
1: 对啊，也包含刚才我听到那个叫马赫的这个芯片。
0: 哦，对，
1: 因为本身呢，对啊，五纳米，就大家现在如果对于科技行业有一定了解的话啊，因为能造这个级别芯片的，其实还是极少数。如果大家知道这光刻机，就知道有多么多么的困难，而且能造到这个领域，顶尖水准，其实非常非常困难啊。
0: 嗯。
1: 好，说回这台车，这台车型其实还有很多的升级项，是吗？
0: 先说说它的外观颜色吧。我看有很多好看的颜色，有需要加钱的颜色吗，赵经理？
2: 当然需要有的。你像现在 Levis 的话，它有纯色车身和双拼色车身。
0: 嗯。
2: 双拼色车身的话有四个颜色啊，都是金色的这个双拼，它有黑金、紫金、嗯、还有棕金和绿金，
0: 嗯，
2: 这是四种颜色。然后还有这个四款纯色车身，
1: 嗯，
2: 双拼色的话需要加价2万，纯色车身的话它有一个松露金的颜色是需要加价1万啊。
1: 嗯，1万到2万块钱。
0: 嗯，
1: 还是要加的。
0: 双拼的颜色，
1: 嗯，
0: 看一下。
1: 这个酷里酷气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说的啊，就是其实外观算是一个加的项目。其实有很多不要钱的，我看大概有黑、纯金色、白色、灰色是不加钱的啊。
0: 嗯、
1: 也其实可以看您要不要花这1-2万块钱了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升级吗？我看轮毂室也有是吗？
2: 啊，轮毂之前是21寸的，现在已经升到这个22寸的了。而且这个轮胎的话是我们理想跟米其林联合去定制的这个精英胎。
1: 嗯，好的，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尤其是到这个级别，
0: 嗯，
1: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其实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它对标的产品其实完完全全就不是这个价格领域的。
0: 对，
1: 大家想一想，在6、7年前、7、8年前啊，买到100万级豪车的消费者，是不是到这个点该换车了？就是可能现在你看，哎，这些个豪华品牌不给力呀、啊，卖不过我们自主品牌。嗯、
0: 而且你
1: 都想去试一试，
0: 就是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这个配置，好像也是咱们理想先开的先、
1: 不能叫配置啊，不能叫配置，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升阶。
0: 嗯，
1: 就原来很多品牌也都有。
0: 对，
1: 也包含，其实我前两天有看了一个，是我跟直说好像就是奔驰，
0: 嗯，
1: 它其实这些也都有了、
0: 哦、
1: 对吧，就到这个级别。
0: 就很多车评人就说我们的理想 L9 这一次的升级呢，上这辆车有了最聪明的大脑和最敏捷的四肢。
1: 嗯，
0: 大家自己去想吧。
1: 行啊，到这个级别当然还是需要我们的消费者亲自到店面
0: 一定要去试乘
1: 试
0: 驾
1: 试驾啊。
0: 对，
1: 目前来说的话，现车包括试驾车都是满足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状态是吗？
2: 现在都是满足的。我们店里的话，现在这个车身的双拼色的颜色比较齐全，包括内饰的颜色，大家来店里面的话都可以看得到，
0: 嗯，
2: 也都可以试驾体验得到。
1: 嗯，好，
0: 它的新款的续航也应该有了一些提升吧？
2: 是的，现在73度大电池的话，纯电是420公里。满油满电是1600公里。
1: 嗯，73度跟刘姐这个车纯电一样，75度电，它是个增程啊。好，然后再来说一说更走量的版本啊，这旗下的这个 i6， 作为一个纯电动车，这个车我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因为除了二月份毕竟过年嘛，它的销量可能整体车市的销量都会稍微低迷一些，其他几个月份这台车在新能源车当中销量好像没有跌出过前3，一直卖的还是非常好。4月份的话好像是仅次于某俩品牌啊，应该是排名第3的，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销量水平。在我们新疆市场，这个纯电动车好像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续航啊，包括焦虑啊，包括充电呀、觉得有点困难。在我们新疆市场怎么样？
2: 新疆市场 i6 这款车型还是卖得非常好的，包括全国的话，我们在上个月的话也是累计交付了有这个24000台，应该是在3月份的时候，还是非常
0: 好的成绩啊。
1: 对啊，然后249800、269800这个价格
0: 也
1: 比较合适啊，续航也挺多的。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消费者去买一个车型就是好开、好用、好停，也包含好省、
0: 好看
1: 这么几个啊，也好看。所以这个车型的话，因为现在依旧还是25款，后续有没有消息说什么时候更新到26款呀？
2: i6 的话这款车型暂时没有啊，因为 i6 这款车型其实是去年10月份去进行发售的，才发布，到目前为止其实也就只有半年的一个时间。
0: 对对，算
1: 去年应该直接叫26款呀、啊、不夸张的，去年5月份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很多26款的车了。就这么夸张啊。然后这个车现在有没有过一些购车权益？
2: 现在有，现在的话我们限时购车权益可以达到4万。

0: 是有这个2.5万的一个选装权益的一个赠送，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这个3年免息和5年低息的一个方案。3年免息5年低息，首付最低的话就8-9万块钱差不多。对，18万块钱就可以。好，当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这个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如果您选择进入按揭的方式，一定要有全款购车的能力，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型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赵经理？
1: 其他的车型像我们现在还在售的这个L6的话，现在现金优惠是可以达到3万3。L7的话，现在现金优惠是可以达到45,L8和L9，L8的话这款车型目前的话是已经没有在库存在售的这个车型了。好，我们也提醒一下，然后L6其实更走量一点，本身价格呢也会便宜很多，优惠完大概就是20万出头的样子，差不多吧。
0: 是的，然后低配高配，其实理想我看大多数都是有这么2到3个配置，刚好想问一下，就旗下的一些车型当中，低配卖的好呢，还是这种高配车型卖的会更好？当然不能叫低配，只能说是一个高配，一个顶配，这个才合适。所以高配卖的好呢，还是顶配卖的好？现在其实还是这个
2: Max 版本和 Ultra 版本的话，第一个它的辅助驾驶的这个能力不一样，它的这个芯片不一样，还是有一些升值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也是有一些比标配的话是有一些升值的。
0: 咱们那个小象灰还需要加钱吗？当时有问过，这个也现在
1: 还是需要加钱的。一般它会有一些这个选装基金，基本上都够了。
0: 我记得当时有加6000，现在有没有小小的优惠呢？现在是加6000，之前刚开始我们是加10000。对，就一直是10000，只是他告诉你优惠完之后是6000。就每次在路上看到我们
1: L6的小香灰，我都会驻足多看几眼，好好看。刚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想问一下，比如说L6啊，L6啊，我是真的我还没陪玲姐去过，玲姐有去坐过保养，刚好想问一下纯电的或者是像我们增程插混的这一类新能源车，整体来说的话，保养费用，因为毕竟到了20万以上了，很多人觉得到了20万以上都是豪华品牌专属的一些价格区间，是不是保养费用也能像 BBA 看齐？所以旗下的车型保养费用高吗？咱们理想旗下车型保养费用都非常低。拿
2: i6举例的话，它其实是纯电车型嘛，纯电车型它其实保养的这个费用是非常低的，基本上的话只需要换这个空滤这些。那如果说是增程车型的话，它是目前在售的 L6和L7，它是每10000公里用油跑过10000公里或者1年做一次增程器的常规保养，费用是799。那如果拿我们新款车型 L9Levis 来说的话，因为它沿用的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第三代的增程器，那它的保养周期最长可以做到3万公里，或者说是3年。它的工作环境其实比我们的油车或者有发动机其实完全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它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它也不需要进气，对吧？它也不需要这个空滤。 空气滤芯，相当于一直是有着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我问个稍微狠点的，像那个理想ONE都已经有5-6年时间了，那个车现在归来最后保养的话，因为时间比较长，里程数基本上少则5-6万多则可能7-8万公里了，大概它的保养费用能在多少？基本上一次就是700-900。看可以，那就相当低廉了。当时那车其实也不是特别便宜的车了。好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明天也是周末的时间了，理想旗下的车型呢，整体来说，家用属性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店面做。
0: 市面上的保有量很多。
1: 对，可以做进一步了解。好，赵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去试乘试驾好吗？
2: 那我们零售门店呢，在岛河上可以搜索理想汽车金开综合中心。
1: 这家门店呢，是我们目前西北最大的这个综合服务中心，包括试驾车型的这个颜色配置，都是非常齐全的。好的，再次感谢赵经理，时间关系，谢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赵经理。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0: 8594名，其中兵团计划招聘535名。继续来关注到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新疆展馆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亮相展会，依托600平方米展区，生动展现文化产业发展活力与开放包容的良好形象。此次新疆展区集结了55家参展单位，展出6000余件特色展品，囊括非遗文创、文旅美食、文艺文博等多元品类，同时创新一体化组展模式，汇聚全疆各地特色资源，全方位彰显新疆文化文旅发展成果。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EL-23 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从天舟10号货运飞船完成与中国空间站交会对接，到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中国空间站今年任务逐渐开展。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026年度任务安排，今年我国计划实施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次载人飞行任务和天舟10号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息，四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货邮运输方面，四月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

0: 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司法部不能简单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拖延执法检查。国务院新闻办5月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及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旗，其他省份也在部分地市开展。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旗，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发布会还强调，食品药品等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执法机关发现涉嫌违法活动需要突击检查，或者出现了突发事件、接到了投诉举报线索等情况需要立即处置的，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全国2025年医保特例单一审核通过 207.1 万例。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 据悉，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自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特例单一机制是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号新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拒时或追加支付。其目的是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兵团开展2026年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5月19日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由兵团卫生健康委、法师石河子市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在法师143团举办。活动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集中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推动基层健康服务提质增效，惠及职工群众。活动现场设置专家义诊及健康科普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加医签约展板区、签约积分兑换区、中药茶饮区、体检大厅签约区等6大特色互动区，为职工群众提供血压血糖监测、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服务。通过政策宣讲、互动问答等形式，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健康服务。兵团医院获批中国头痛防控基地及体系建设头痛中心。2026年5月15日到17日，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委会、北京健康促进会联合主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承办的2026头痛大会在陕西西安顺利召开。此次大会恪守前沿引领、开放包容、学科交叉、务实创新的核心宗旨，立足临床实践需求，勇拓学术探索边界，汇聚国内外头痛及疼痛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共商全球头痛疾病防治体系的建设与未来发展路径。在会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获批中国头痛防控基地及体系建设头痛中心，并接受授牌，成为兵团首批国家级头痛中心。
0: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持续提不起劲儿、失眠多梦、疲惫无力、对喜欢的事情呢失去兴趣，甚至反而会反复的否定自己。很多人呢把这归为矫情，但是呢，从医学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抑郁症。那么在学业压力、职场竞争、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下，想要避免抑郁症找上门来，除了牢记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核心原则，一套易实践、易坚持的生活方式处方，更是会帮助我们抵御抑郁风险的关键抓手。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首先要分清情绪低落不等于抑郁症。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抑郁症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精神障碍，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和行为改变，部分患者存在自伤自杀行为。抑郁症多数为急性或亚急性疾病，好发于秋冬季，平均起病年龄为20到30岁，几乎每个年龄段都有罹患抑郁症的可能。同时，女性比男性发病风险更高，但是偶尔心情不好受挫低落是正常情绪反应。抑郁症的诊断需要满足以下情况。一，存在以下至少两项核心症状，包括持续情绪低落，兴趣或愉悦感显著减退，精力下降或易疲劳。二，具备至少两条附加症状，包括睡眠障碍、食欲改变、疲劳或能量下降、自我价值感降低、集中注意力困难等。若您或身边人符合以上情况且持续2周以上，请务必重视，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尽快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抑郁症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科学的日常预防是降低发病风险最有效的第一道防线。生活方式与行为干预成本低，易坚持，以下这些方法能帮你主动守护心理健康，远离抑郁困扰。一，每日3件小事，建立稳定的情绪地基。一，规律作息，守住睡眠底线。固定作息，不熬夜，不赖床，白天晒太阳30分钟以上。睡眠紊乱会直接打乱血清素、褪黑素分泌。稳住节律，情绪就稳了一半。二，适度运动，稳控情绪波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活动，快走、慢跑、瑜伽等均可，每次30分钟。运动能提升内啡肽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被称为天然抗抑郁剂。三，饮食护脑，少吃情绪刺客。多吃深海鱼、坚果、全谷物、深色蔬菜，适量补充 Omega 3 B 族维生素与优质蛋白，少吃高糖、油炸、加工食品，减少炎症反应对情绪的负面影响。二，行为激活，用行动打破情绪瘫痪。抑郁时人易躺平回避，越躺越低落，因此可以先行动，再等情绪好转。列低难度行动清单，每天完成1到2件，不必追求完美，逐步恢复日常节奏。三，身边人这样帮比加油更有用。做陪伴者，安静倾听，陪同就医，分担琐事，温和鼓励，坚持治疗，不催促快点好。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特别警惕青少年、老年人抑郁往往披着外套。青少年抑郁隐蔽性极强，容易被误判为青春期叛逆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与成年人典型的情绪低落不同，青少年抑郁症很少主动诉说不开心，多表现为持续易怒暴躁、频繁无故发脾气、厌学逃学、沉迷网络、与家人朋友刻意疏远、注意力骤降，导致学习成绩大幅下滑，出现自伤自残行为，甚至反复表达轻生念头。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行为、社交异常时，家长应及时陪同就诊。一旦发现孩子有自伤、轻生的言语或行为，务必24小时贴身陪伴，必要时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或前往急诊就医。老年人抑郁往往不表现为心情不好，多以躯体化症状呈现，如没有原因的头痛、背痛、消化不良、食欲骤减、早醒失眠等，切勿简单的归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家人的陪伴对老年人抵抗抑郁非常重要，比如每周花20分钟陪伴老人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每天陪老人晒太阳30分钟，促进维生素 D 合成和血清素分泌，都能帮助改善老年人抑郁状况。抑郁症不是人生的判决书，而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每一个被抑郁困住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理解、被科学对待。从今天起，让我们多关注自己与身边人的情绪，把科学方法用在日常，把专业帮助放在心上，卸下心理负担，在平凡的日子里积极拥抱美好的生活。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菜市场偶遇邻居，闲聊中听说谁谁谁突然中风了，原因竟是平时身体挺好。

0: 就是有点高血压，或者自己体检报告上那个血压数值年年在升高，心里犯嘀咕，却总觉得没感觉就没事。高血压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词，到底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健康秘密？它怎么就悄无声息地伤了我们的心、脑、肾？吃的药一旦开始，真的就要吃一辈子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耿平耿医生，那么就高血压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心血管内科专业18年，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心内科常见疾病。
1: 那么我们有请耿医生哈，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耿医生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耿医生给我们聊到的是高血压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高血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会陌生。但是首先呢，我们还是请耿医生啊，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高血压。那一般血压计上的这两个数字哈，它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2: 高血压呢，它就是指的是血管里的血液对动脉血管壁产生的压力长期高于正常范围。它是最常见的慢性心血管疾病。血压计上的那两个数字，比如说血压如果说是120/80毫米汞柱的话，120就是指的是收缩压，它是心脏收缩时血液对血管壁的最大的压力，而80毫米汞柱呢，则是舒张压，它是指心脏舒张时的最小压力。
1: 好的，那可能很多人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血压高一点，但是呢，自己是没有感觉的。就平时我们会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那么它是怎么样去慢慢的、偷偷的去损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
2: 血压高没有感觉呢，它主要是与身体的代偿机制、神经的敏感度，还有症状隐匿性有关。多数的轻中度高血压早期没有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身体会慢慢适应这个偏高的血压，很多人常年都不知道，也不会去干预，但血管和脏器呢一直在持续受损，等到出现明显的症状时呢，往往损伤已不可逆。因此呢，我们称作它为沉默的杀手。那高血压的损害呢，主要是首先是心脏，它是最常见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会加重心脏这个泵血的负担，引发左心室肥厚，逐渐发展为冠心病、心绞痛呀、心梗呀、心衰这些疾病。其次是大脑，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就是会造成一些高血压的急症，比如脑梗、脑出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中风啊，还会引发脑动脉硬化、记忆力下降、血管性痴呆这些问题。再就是肾脏，高血压呢会破坏肾脏的微小滤过血管，会出现肾功能减退、蛋白尿。最终可发展为尿毒症。还有就是眼睛，因为眼底也有小的动脉，长期高血压会造成眼底动脉硬化，会造成出血、视力下降，最严重的可导致失明。
1: 所以说高血压对于咱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那平时你看我们听到的高血压可能有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临床上的高血压

0: 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呢占高血压的90%到95%，它的病因不够明确，它和遗传呀、年龄、你的饮食、还有肥胖、熬夜、压力等多种因素相关。继发性高血压呢，它仅占5%到10%，它是由其他明确的疾病而引发。高血压呢，只是这类疾病的一个症状，比如我们在临床上见的嗜铬细胞瘤，还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这些疾病就考虑是，因为这些疾病导致的，就是高血压呢，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症状。我们说，
1: 好的。你看，像平时的话，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在家测血压的习惯哈，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家测的血压跟我们在医院测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像平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测血压的话，怎么样测会更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一般是建议我们选择那个闭式的那个电子的血压计，因为它测量那个更精确吧，误差比较小啊。测量前呢，我们建议静坐5到10分钟，然后再测。测量前呢，还要30分钟之内，不要运动，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喝咖啡和浓茶。再就要保持情绪平稳。建议测量时呢，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面，双腿平放地面，上臂自然放松，袖带呢和心脏处于同一个水平。袖带呢要以就是能塞进一根手指这个松紧为宜。建议呢连续测量2到3遍，每遍间隔1到2分钟，然后取2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测量结果。
1: 好的，那通常的话，如果咱们要确诊高血压的话，医生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0: 我们一般就是建议非同日，就是不是在同一天，然后多次测血压，它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
1: 这个基本就可以确诊是高血压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耿平耿医生，那么就高血压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
11: 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14: 在朋友圈晒转账截图的是什么心态啊？怎么不发920啊？行，就爱你啊，这样就可以打920块，多了400块呢。他们有他们的爱和快乐，我们有我们的冰可乐和手机。逢节就要过，过节就收礼，有些妹子真该听听男人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啊。其实真正的好妹子，他们不需要你帮他们付账，也不需要你每天接送，更不需要你送昂贵的礼物，也不需要你一直献殷勤，当然也不需要你。说真的，单身啊，过节啊，礼物啊，秀恩爱啊，每年的520、521都

0: 是这些老梗，哎，我也都有点看腻了，能不能来点新花样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多云，17度到2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30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8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8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5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2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1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2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8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7度到2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菜市场偶遇邻居，闲聊中听说谁谁谁突然中风了，原因竟是平时身体挺好，就是有点高血压，或者自己体检报告上那个血压数值年年在升高，心里犯嘀咕，却总觉得没感觉就没事。高血压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词，到底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健康秘密？它怎么就悄无声息地伤了我们的心、脑、肾？吃的药一旦开始，真的就要吃一辈子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耿平耿医生，那么就高血压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7: 耿平，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心血管内科专业18年，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心内科常见疾病。
6: 那么我们有请耿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耿医生你好。
8: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今天呢，耿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高血压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点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高血压，它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平时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测量血压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高血压呢，一般有这个原发型和继发型，那像通常的话引起高血压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耿医生。
8: 它那个分引发高血压的原因主要分为不可改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一些遗传和家族史，就是如果你的父母直系亲属有高血压，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明显升高。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更倾向于这个遗传这个病因。接下来一个原因呢，就是年龄越大，血管弹性下降，发病的概率就会增加。还有就是性别，中青年的男性呢，发病率远高于女性。 但是女性在绝经以后发生高血压的风险会快速上升。还有就是一些可以改变的因素，主要是指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首先提到的是高盐饮食。因为我们食物中的钠呢，就是食盐中的钠呢，它会滞留水分，加重血管压力，就会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血压升高。建议呢，我们每天的食盐的量是小于5克。再就是一些腹型肥胖的病人，他的那个多余的脂肪，它就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增加血容量，就是大幅度提升患高血压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喝酒的人，他就是这个饮酒量呢和血压它是成正比的，就是你喝的越多，等到后期血压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也碰到这样的病人，刚喝完的时候感觉血压不高，但是后面几天持续血压都会很高，就是喝完酒之后。还有就是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它会让人体的交感神经就是特别兴奋，血管长期处于一个收缩状态，这样的话也会导致血压居高不下。还有就是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呢，也会造成血管机能退化，血液循环变慢，这样子血管的调节能力就会下降。
6: 那除了盐以外哈，比如说还有哪一些饮食习惯它与高血压也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降压的食物推荐给大家呢？
8: 我们在生活中呢有好多隐形盐啊，吃着感觉不咸，但是钠的含量却很高，比如一些调味品，就我们那些酱油呀，那些的蚝油、豆瓣酱这些啊，还有一些复合的调料，鸡精、味精这些火锅底料，还有一些腌制的这种调料，比如说豆腐乳呀、咸菜呀这些的，泡菜这些的，还有一些加工肉啊，火腿、香肠呀，这些各种午餐肉，咸鸭蛋这些的啊，还有就是一些零食，比如一些膨化食品，还有一些苏打饼干呀这些的，还有一些，然后再就提到的就是一些外卖啊，就是我们经常点那些外卖，麻辣烫呀这些的，烧烤呀这些的啊，它的盐的含量其实都很大的，平时吃的可能还不是很咸，但是它的钠的含量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呢就是注意呢就是
6: 您说，
8: 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呢，就是买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就是建议选那个就每100克钠小于600毫克的啊，就是这样的话算是含盐量比较低的食物。如果钠大于1200毫克呢，就尽量少买这样的食物啊。还有就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呢，要用那个葱姜蒜呀，这些香菜呀，这些胡椒这些啊，来替代一些酱料的那个什么，就是调料啊。炒菜前、出锅前呢，再放盐。还有就是少吃一些加餐零食。再就是吃火锅、吃外卖时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要求啊，少盐、少酱呀这些。
6: 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可以降压的食物可以推荐呢？
8: 降压的食物我们建议呢是就是可以就是选择就是一些高钾的、高膳食纤维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低脂低糖的食物。高钾的首先蔬菜里是优先选择的，就包括芹菜呀、菠菜这些的啊，绿色的蔬菜。水果呢就是香蕉、橙子呀这些，柚子呀苹果呀这些的。再就是可以选择一些杂粮燕麦呀、糙米呀这些的，还有可以选择深海鱼，还有一些原味的坚果。油呢我们建议选择橄榄油或者是菜籽油，来替代那些动物油呀这些的
6: 像平时很多朋友都会听说到这个

0: 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像这个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情绪紧张，都会使咱们的血压会升高。那像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不良的情绪，它是怎么样影响到血压的呢？
1: 以上提到的这些都会让血压升高。精神压力大，那个啥，情绪紧张呢，它会让血压反复起伏，频繁的波动呢，会损伤血管内皮。造成血压的调节功能紊乱，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直接扰乱神经与激素平衡。还有就是睡眠啊，有些人睡眠打鼾这些情况啊，都会造成大脑的缺氧呀，这些的血管频繁的收缩舒张，这样都会导致血压高。
0: 另外很多朋友会关注到肥胖的问题哈，那像肥胖对于血压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肥胖呢，它不光是就是腹部的那个脂肪比较多，它会增加血管的负荷，还会导致激素和代谢的紊乱。还有就是死性肥胖的人呢，一般都会伴随久坐呀，饮食油腻呀，就是睡眠打鼾啊，这些因素和肥胖叠加呢，都会形成恶性循环。脂肪呢还会干扰体内的排钠的机制，加剧这个盐分的滞留。就对于超重和肥胖的病人呢，就是我们建议肯定是控制体重嘛，因为体重每下降5%-10%，血压就能明显的下降。就是成人呢，每减重1公斤，收缩压就可以下降1-2毫米汞柱。
0: 那另外呢，像运动呢，什么样的运动会比较适合高血压的朋友？或者说对于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来说，平时的运动它的剂量应该怎么样来掌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我们针对高血压的病人呢，我们优选呢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就包括慢走、快跑、骑行呀、打太极拳、做八段锦这些。
0: 运动的过程当中有需要注意的吗？
1: 我们一般是就是如果说针对那个轻中度的高血压呢，我们建议尽量是坚持每天都做运动，每次呢就是30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心跳加快、能正常说话，就作为判断的依据吧。
0: 这个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标准呢？
1: 就是比如说。散步呢，就是我们说是单次就是30到45分钟啊。步速以就是不气喘为准吧啊。然后快走呢，就是建议每次是20到30分钟。慢跑呢，就是适合血压控制稳定的人。跑和走呢可以结合啊，可以跑3分钟，走2分钟啊，总时长呢，最好控制在就是半个小时以内吧，每周5次即可。
0: 如果确诊了高血压，是不是马上就要吃药？有没有一些，可以通过严格的生活方式来调整的一些方式方法呢？
1: 我们一般就是我们高血压分3级呢啊。一般是就说是如果说你的血压就是在收缩压在140-159，或者是舒张压在90-99毫米汞柱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吃药，可以改变生活方式啊，就是改变就以上提到的那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干预3-6个月，然后可以居家那个监测血压，3-6个月之后可以就是来医院就是备个那个动态血压计，就背个动态血压，我们通过那个来看一下你血压控制的情况。如果3-6个月之后，如果血压还是就是超过那个 就是超过

0: 我们就是标准值吧，我们标准值是大于160-100话就诊断为二级高血压。二级高血压哈，我们就要建议就是启动药物治疗了。
1: 嗯，这三个月的监测它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调整呢？
0: 嗯，
1: 耿医生，
0: 嗯啊，你说是那个啊，你说是什么那个，嗯，通过就是可以通过控制生活方式，首先是就是限盐，我们说是啊，低盐低脂嘛啊，首先要限盐，就是每天的那个食盐的量要小于5克啊，再就是低脂嘛，就是不要吃的太油腻了啊，再就是控制体重，嗯，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避免熬夜啊。嗯，再就是戒烟限酒，就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就是来改变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看能不能让血压，就是我们说是如果不是很高的，如果说没有达到二级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就是来改善吧。
1: 那么一旦确诊了高血压但并且是需要服药的患者来说啊，可能会比较担心，比较关心一个问题，比如说降压药一吃就停不下来了，或者说伤肾伤肝，这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吗？是有必要的吗？
0: 嗯，我们那个什么，嗯，等会我看啊，嗯，我们一般是就是降压药它没有成瘾性啊，它不像安眠药呀那些药啊，是我们是根据它的那个根据血压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1: 耿医生，我估计这个问题是这样哈，是不是说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一旦医生需要高血压的患者来服药之后，这个高血压的药物是不是就要终身服药，是不能够停药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上是那个，就是我们还是要以就是我们医生的评估为准，我们根据血压情况，如果说你的血压控制平稳，我们可以逐步减量，就是可以调整方案。因为我们在临床也碰到很多病人，除非你生活的各个方面控制的都特别好，我们可以减量之后可以试着停药，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知道吧？就是还是得好好的吃药。就是我们可以，但是根据你的血压可以调整这个剂量，或者是调整我们有强度大的那个降压药，还有强度中等的，还有强度弱的降压药，啊，我们是根据情况可以就是给你调整啊，你能不能停药，我们得根据就是来医院评估完之后，然后再决定。
1: 有患者会担心，比如说长期服用这个降压药会伤身、伤肾、伤肝，这种顾虑是有必要的吗？
0: 绝大多数的降压药它不会伤肝肾的，而且这些药它都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验来证实是安全有效的，我们说啊。
1: 那一般服用降压药是早上吃比较好还是晚上吃比较好？如果说哪一天患者忘记吃了该怎么办？
0: 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早晨起床后，我们说是在吃饭前，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建议患者，就是吃降压药，就是在早餐前空腹吃。因为是早晨6点到10点，它有一个高峰期，血压的高峰啊，我们建议最好在7-8点、10点钟之前吧啊。建议把血压药吃上，就是而且建议空腹吃，这样的话也可以预防心梗中风的发生。
1: 空腹吃跟预防心梗和这个中风的发生是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人体那个啥的，就是我们的血压在6点到10点它有一个高峰，就这个高峰也是造成心梗脑梗的这个高发时段。所以我们要建议最好在这个高峰前把药吃上。
1: 就空腹吃是吗？我意思是空腹吃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0: 空腹吃它就是因为好多它这个药效可能是 就是因为你可能餐后吃可能会食物有干扰。
1: 嗯，那如果说哪天忘了吃了呢，该怎么办？
0: 嗯，忘了吃我们一般是可以那个什么，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现在药都是长效药啊。嗯，因为它一片药就可以管一天嘛。如果说你真的漏服了，你可以就是我们说是后面可以再把它吃上。
1: 嗯，补服是可以的是吗？
0: 补服是可以的，对。但是最好能固定一个时间啊。
1: 好，那对于刚才您提到这个清晨高血压的这个危险的时段哈，患者在家里应该怎么样去加强他的监测和管理呢？
0: 嗯，就是最好能就是最好能固定一个时间啊，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早晨，就是早晨空腹啊，就是起床前啊，就是先一粒药一口水就先把药喝掉。嗯，平时呢就是多数呢那个啥降压药是我们一般是建议早晨空腹吃。
1: 嗯，就是像这个清晨我们说早上的这个6点到10点之间它的血压会相对比较高哈，那这个时段它比较危险的一个时段，咱们在家里应该怎么样去加强它的一个监测和管理呢？
0: 嗯，
1: 比如说用不用就是我固定去记一下每天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数据，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去关注，特别关注这个时段呢？耿医生，
0: 啊，我正在看，就是肯定还是要建议，就是可以，就是早晚监测一下啊，可以连续记录几天，然后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如果说真的血压偏高的话，可以把这个记录的数据带到我们专科门诊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看这个药物需不需要调整。
1: 这个时段的血压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是算偏高的血压呢？
0: 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家庭自测，如果说是大于135/85毫米汞柱的话，就是超过这个啊，超过135/85毫米汞柱的话就算偏高了。
1: 就是清晨的这个高压，就这个时段它会有一个峰值，就这个时段也超过这个，就是要去超过这个数值就要去干预什么。
0: 对。
1: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耿平耿医生的电话连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耿医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哦，样子啊，你看，可以可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5: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7: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5: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8: 看看漂亮吗？
5: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7: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9: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7: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5: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7: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兵团计划招聘535名。其次来关注到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兵团展区面积200平方米，分设宣传展示、特色产品展销及旅行计划体验3区，构筑15家虚拟、特色加精品、展示加展销的多元立体场景，40家兵团优秀文化企业携308种的展品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象、新成果。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召开的乌鲁木齐国际货运航空枢纽建设讨论大会暨2026年支线航空物流发展研讨会提供的消息显示，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着力打造联通亚欧、辐射全球、速通国内、覆盖全疆的四通八达货运航线网络，切实提升亚欧黄金通道的连接顺畅度。15期间，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过30条。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息，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到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货邮运输量方面，4月民航运输量达到85.4万吨，同比增长6.9%。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9: 青春是什么？

0: 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7: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7: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6: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7: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7: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7: 跳出来
6: 说出来
7: 嗨起来，
6: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周末快乐！
1: 哇。
0: 这一周啊，是感觉是节前是最难熬过的一周。各位，恭喜您这一周通关了啊！在下一周呀，咱们只需要上2天的班呢。但是虽然说各位大家都休息了，我和美丽依旧会坚守在电波这头，给各位带来欢乐，带来笑语，带来你想要的任何的一切、啊、
1: 对，刚才东子就说呢，他说怎么样美丽，今天结束了以后呢，下周再上2天班。我说你没搞错，下周是大家上2天班，你要上全天。哎，
0: 我
1: 你要上全周。哎，
0: 我又开始做梦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电波和朋友们的田野。
1: 是不是得敲打一下你啊？还想放假呢？
0: 对不起，是我草率了。来吧来吧，各位，勇气大爆发啊！这周五的晚高峰的确是不容小觑。来看到的是此时此刻最拥堵的道路，来自于当前的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当前拥堵加缓行的距离一共是超过了3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7公里的。现在看到的是河南快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80米，同时在这个新路桥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67米，同时华林市场桥这边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13米。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环路方面，当前华林市场立交桥的由北向东、由南向东、由西向南的方向，四个方向全在拥堵。哎，分别拥堵243米、409米、580米，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的。
1: 来看一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70公里左右，道路的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加重了10.22%。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18公里，缓行在4.8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拥堵的距离呢在700米，缓行在4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84分钟。
0: 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来自于市区方面，新民西街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青街一路到红山路，拥堵的距离是520米，连拥堵都是爱你的数字啊。再来看到的是滨河中路，当前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地矿局小区这里是一路堵到了当前的有

0: 色名园小区后面啊，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将近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刷新一下当前的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从河南路的立交桥一路到惠盛巷，也就是希尔顿这边啊，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6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33分钟的时间，非常的拥堵啊。
1: 再来更新到的是新华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啊，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4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76分钟。还有一条呢，是在友好南路的西向东，从扬子江路辅路一直到新华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在3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个小时。
0: 那么目前有两条异常拥堵的道路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通报啊。当前建新巷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是异常缓行的路段，缓行的距离呢是达到了4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同时江苏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长春中路一路到长沙路，这里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是达到了317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
1: 好了朋友们，以上的路况信息呢是来自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为我们大家所提供的。如果说您正好开车在路上，在周末的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看到了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啊不太妙，有拥堵，平时呢这个地方是顺畅的，怎么今天堵起来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报一下路况信息啦。
0: 打开各位的手机，在手机的微信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即可啊。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包各位俩字儿，那就是开心。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8: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网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周五了，咱们来说点有意思的话题啊。这都说钱难赚，那啥难吃，对吗？又有人说呀，这赚钱是难于上青天，但是呢，这要不然是如何来剩下来钱呢？你要么开源，你要么节流啊。很多朋友们，包括东子，我们没有这个开源的本事，咱能做的只有俩字儿：省钱。说到省钱这个话题了，我们之前出过很多期类似的啊，省钱大家都能变着法儿的省出花来，为了守住那钱包里的那点米儿，大伙的脑洞直接是开到离谱天际。有人呢为了薅点这优惠啊，蹲点守时，特别是这个购物节前后啊，这618了，双十一了，蹲点守时就为了抢那几张大额的优惠券啊。那么有人为了省下一些这个零碎儿的开销，不惜折腾自己。比如说啊，之前东子有一个这个包啊，这跟了我挺长时间，我挺舍不得他的。结果的那个包底下被不知道怎么划了一个口子，我就想我自己在里面这个缝一缝呀，搞一搞。虽然说不是很长啊，我就是尝试了一下，结果手指头扎烂了不说，那包缝的歪七扭八，到最后根本不能要了。还不如拿到砸鞋子的店里，花上5块钱给我砸得好好的啊。还有不少的操作啊，现在回头想想，连自个儿我都忍不住是纳了闷儿的，这当初是怎么这脑子想出这么奇葩的招的，真的是让人这啼笑皆非，脑洞大开的省钱名场面数不胜数。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各位，您为了省钱都干过什么离谱又搞笑的事儿呢？
1: 我觉得咱俩干过同一件事情，就是为大家省钱。因为我们都知道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些呢可能也是会过日子的人，对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嘛，专门呢给自己的手机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也会充一些那个音乐软件的 VIP 啊，或者是影视软件的 VIP 的会员。那东子呢，他贡献了他的影视会员，我呢贡献了我的听音乐的会员，给大家就共享这个账号。大家看的那些内容呢，我们也都看了，差不多就是为了孩子呀，看个动画片啊，或者是自己追个剧啊。我觉得这种行为还是。
0: 还有人看纪录片，你知道吗？
1: 不是啊，对对，纪录片，你的上面是看纪录片的是吧？
0: 对啊，就是。
1: 我觉得这个行为，应该是所有主持人当中的唯一一枚了吧？
0: 我们俩
1: 唯一一家电台了。
0: 我们这个栏目组都酸成仙嘞，
1: 抠不抠啊，
0: 都酸了，连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给家人们谋点福利、送点礼物的这个底气和能力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其实想当年，你看咱们不是老送
0: 那是想当年
1: CD 是不是 CD 签名 CD？
0: 现在还有呢，还没送完呢。
1: 什么吉克隽逸
0: 的了？送了5年了，还有呢。
1: 还有谁来着？庄心妍的是吧？
0: 庄心妍的
1: 老送呢。然后后来呢，大家跟我们又提要求了。你看，果然大家都不好满足啊，就是得到了之后又不珍惜了。他们就感觉好像说，天天发这个 CD 呢，已经都拿过一轮了，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的？那后来我就跟东子呢就商量一下，那不行，就咱们把这我们的这个就不是 VIP 就贡献出来了吗？
0: 就是第一家这个晚高峰电台这么多朋友们收听啊，说出来这么这个酸的事情，
1: 所以这是咱俩省钱做过很离谱的事情啊。
0: 对，看到跟台领导应该是总会果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栏目，是不是？给我们栏目注点资，让我们栏目这个活跃、啊。
1: 对，首先咱俩呢没有去找领导说，哎，我们要不然从上面来捞一些钱。
0: 自己解决了，
1: 对，我们自己解决，自己拿自己的这个荷包啊，
0: 是不是？这虽然说也没多少钱啊，大家可能也是看不太上，但是我们的心意在这儿啊，千里送鹅毛，咱礼轻。情义
1: 共享了。
0: 这东子给大家说一个啊，我曾经为了省钱干过这个抓事儿啊。刚刚毕业的时候啊，这好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没找到工作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嘛，就准备是在这社会上先闯荡闯荡，是不是？先找找工作，投投简历，先到处像无头苍蝇一样先碰一碰，先找一找。那个时候啊，这找了一天也挺累的。
1: 找了一天你就累了？
0: 找了很多天吧，从早找到晚，你肯定也很累、啊。
1: 你为啥当时不参加校招呢？
0: 校招，我们学校在哪？在西安。如果我在西安，那么那。 大家可能都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啊，那我可能去央视了。
1: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大四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校招那个有一些企业去学校就要招聘嘛？
0: 对呀、啊，
1: 没参与对不对？
0: 没参与，大四的时候我不是自己开办那个企业吗？
1: 哦，对，大四你就创业了。
0: 嗯。结果失败了，
1: 创业即失业，
0: 对，这是失业即创业，创业即失业，所以说劝现在的准备创业的这个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定要看好了再去进入，
1: 你先经历社会的毒打之后啊，你了解了门门道道以后，你再拿着你爸爸给你的这些血汗钱再去创业去，
0: 这钱哪是真难挣、啊、
1: 是不是，是大风刮来的吗童子啊？
0: 那当然不是啊。以前呢周五的时候啊想去 KTV 唱点小歌。

0: 跟朋友们在一起、啊、
1: 哦，以前都是那个什么好乐迪了，对对对
0: 对，量贩 KTV 其实、就现在看起来也并不是很贵，但以前是学生党的我，周五的 KTV 太贵了，
1: 都是跟大家 A 呀、
0: 啊。就是我买的时间呀、啊，别人都是从晚上，比如说是七点唱到凌晨的一点，是这个是时段是买断的，东佐买不起，我只能买到12点到凌晨6点的时间。
1: 晚上吗？处于学生时段的你，难道你爸妈不催着你回家吗？
0: 就是当时还好啊，他说因为这会儿的价格可能会少一点。
1: 嗯，
0: 结果呢去了没坐一会儿，唱一个小时直接昏睡过去了，
1: 还是亏啊。
0: 然后隔一会儿醒来又继续唱，早上6点拖着我疲惫的身躯回去，一觉睡到晚上8点。就是我就不知道当时怎么那么爱唱歌啊，但是也没把东子这个歌喉是也没练出来啊。这是我为了省钱是干过的比较抓的一个事儿啊。
1: 这是以前你干过的，现在你也有这种抓事儿啊？
0: 现在没抓事儿。
1: 现在怎么不抓了？现在比如说你为了省这个车油钱、
0: 嗯、
1: 一周一周的不回家、
0: 哎、这跟省不省油钱没关系啊。是我的心中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啊，爱台如家第一人就是我于进东啊。来吧阿丽，说说你。
1: 嗯、我的话
0: 从来没省过钱。
1: 也有省过，就是手头也有紧的时候。比如说呢，小的时候特别爱去小西门买衣服，但是我家距离小西门那得倒两趟车，太远了。我家在水区呢、哎、
0: 你们家小西门比去我们家小西门还远
1: 还远呢，我们家在水区那块呢。然后呢要先坐上一趟车，大概
0: 从石人沟翻出来，
1: 是不是？那没那么远，就是先坐上一趟车，我这那是啥车，105、527都可以啊。先坐上这趟车呢，到一个检查站，到水六大弯那块儿、
0: 嗯。
1: 到六大弯的时候呢，再坐一个35，再坐个35还是什么车？
0: 倒温泉，
1: 再倒一下。
0: 啊，
1: 这是属于就是花2块钱的，属于贵的奢侈版的路线。
0: 还有花1块钱的，
1: 还有花1块钱的简易版的。
0: 走到35的那个地儿，
1: 不是。还有一辆车叫33路，这个33路呢，就是可以从我们家直达到北门，然后从北门你再走到小西门去，夏天也就算了，是不是6-6弯、嗯、
0: 对。
1: 但冬天呢，
0: 好家伙，
1: 冬天我就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可能小西门你也知道啊，去那儿人山人海的，走个道都费劲儿呢。然后呢，我就跟我那小姐妹两个人，就刚好快走到小西门了，车也很多。然后呢，我突然间感觉我的脚就很疼啊，
0: 没有知觉了。
1: 对，
0: 我的脚不是我的脚了。
1: 一看有一辆出租车的那个车轮碾过了我的脚，
0: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当时冬天啊，穿得很厚，应该雪地靴类似一样了。
0: 我说，
1: 然后司机问我说：“没事吧？”我说：“好着呢，没事。”
0: 哎，没事吧，小姑娘？哎呀，没事没事，你走吧，师傅，走，我把你拉上一段，我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家我就后悔了，我跟我妈说这事儿，我妈就很生气，她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让她拉着你去看病呢？检查一下起码得。”
0: 就是检查一下，然后给妈妈说，妈妈再也不让我去小西门了。得不偿失，以前和现在是一样的道理，稍微受点小伤，自己能够控制住的，能够觉得 OK 的，一般来说是不会告诉家里的人啊。
1: 对，然后呢，去了这个小西门以后啊，那一般小西门的衣服你也得来还价的，就跟南门一样，对吧？得还。
0: 哎呀，又到姐这儿来了。
1: 100块钱的，我一般都可能搞定一生呢。
0: 100块钱，
1: 从鞋子一双，然后呢，裙子、上衣都可以搞定。
0: 我早知道让你来东姐这儿啊，东姐这儿就是便宜，好吗？你回去把你的小姐妹都给我拉点来啊，然后我边吃那样米粉，必须是碗碗的套好这个袋子。在那个凳子上吃好那样米粉，嗦好米粉，来了阿丽，哇，来看一下吧，这都姐今天到了新款。旁边的卖手机的50、50、50、50啊，诺基亚50了。
1: 没有没有，小新妈她就是纯纯的卖衣服的，她没有卖手机的。
0: 你不再往前走一点到南门吗？
1: 不去南门，南门卖男装多一点。
0: 哦，南门我们儿袜去多一点啊。
1: 对对对，女孩就是小西门。突然来回
0: 想起了全部。哎呀，各位，我和美丽分别分享了自己
1: 儿时
0: 为了省钱都干过哪些离谱的事儿，
1: 还是记忆犹新的。
0: 其实还是挺离谱的，但是离离原上谱，让你记忆更加的深刻了。
1: 对，想起来还是美好的那些岁月啊，很轻松的。
0: 是，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主导权、连线权交给在电波那头的您，您来说一说啊，您曾经为了省钱都干过哪些离谱又搞笑的事儿 ？BTFM88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是上线，说出你的抓刺儿吧。
1: 刁曼他说：“哎呀，离谱。”

0: 我都想不起来了，省钱的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网易云音乐的 VIP 会员，看个几分钟广告就可以听会员歌几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挺值的。开会员不会每天都有空听，想听了就临时看上几个十几秒的广告，我觉得双赢啊。对，那 QQ 音乐也是这样子的，我也是经常就看个广告听个歌也不错。
1: 但就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有些时候需要下载一些歌曲，
0: 那你下不了，
1: 下载
0: 不了，你可以内录。
1: 有些时候你可以，就是开会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下载啊。
0: 对，像我们要是一般呢，想听什么歌的时候，听众想点歌，没有办法，那我只能去到单位楼上去内录一下了
1: 啊，把那歌给你录下来。
0: 可能它的音质不是很好，但是大家也海涵一下吧。
1: 那样刺啦刺啦的那样子，听上感觉是我们的、
0: 太寒酸了，
1: 这个电波不稳定呀。
0: 领导一听，谢，给你们批号一个账号吧。
1: 哎呀，买行下去吧。看到了鲨鱼辣椒发来留言了啊。他说呀，我看短剧从来不充会员，我就一集一集的看30秒广告解锁。
0: 我没懂，我没看过短剧，它是什么个流程？就是看一集，一集有多少分钟啊？
1: 一集撑死3分钟。
0: 3分钟广告多少秒？
1: 广告可能有三四十秒。
0: 三四十秒，然后它自动播吗？
1: 对，自动播下一个这个短剧啊。
0: 哇，那很不爽呀。
1: 有些时候你正看着正起劲儿呢，
0: 这就是他特色呀。
1: 男女反派正准备决战呢，是某仙门的长老正准备使用招数呢，
0: 转转广告来了，
1: 结果是瓜子二手车。这你手机放哪里了？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7: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6: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8: 下班路

0: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1: 好烦啊！
0: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2: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0: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1: 你好，
0: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3: 下班啦！
0: 爱上下班路，款待每一刻。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周五下班快乐。周五的晚高峰来势汹汹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状态。当前来自于高速路方面，乌黑高速的由北向南，西山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30米。西上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70公里，要比通常时至少要花上35分钟的一个时间了。牡丹快速路此时此刻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21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25分钟的时间。再关注一下来自于环路方面，当前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当前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76公里，要比通常是要花上23分钟的一个时间。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还有华林市场桥的由南向东的方向分别拥堵704米还有681米。
1: 今天的乌鲁木齐还是挺拥堵的，来看一下目前城区的主干路的整体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在11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6.25%。来看一下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45公里，缓行在4公里。那这会儿一直，我看从7点钟就一直在拥堵，拥堵到现在了。平时好像这个时间段也在拥堵，
0: 平时没有这么夸张。平时撑死个实打实拥堵3公里。
1: 它这个路段拥堵的原因是因为车流量大吗？
0: 就是因为单纯的车流量非常的大，特别是机场，有些航班一下来，很多这车呀接送的就把那儿就堵住了。而且机场高速有些路段是双向四车道的，就比较拥堵，有些车还会占用，比如说应急车道啊。给各位说说，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别占用应急车道啊。
1: 再来看一下目前东站路的北向南，从阜新街一直到喀什东路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缓行在300米。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拥堵的距离在560米，缓行在54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36分钟。
0: 都说呀，赚钱难于上青天，省钱却可谓是360行，行行有神通啊。为了守住咱钱包里的那一点血汗钱，大家伙的脑洞直接是开到了天际，宛如一个黑洞。有不少的操作呀，你现在回头想想，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厉害坏了啊，这哇塞了，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了。当初是怎么想出这么的奇葩的招的啊，令人啼笑皆非啊，脑洞大开的省钱名场面，各位肯定有你的一招。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为了省钱都干过什么离谱又搞笑的事儿呢？
1: 来看一下，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在前天，我大学时候，也就是9年前买的一个行李箱，我超级超级喜欢，而且很耐用。外锁有一个坏了，我呢就从淘宝买了配件，为了省20块钱的维修费，我自己捣鼓了3个小时。给我，我觉得有的钱呢就该别人挣，给我热的当时。
0: 哎呦，也不是说你刻意要省这笔钱吧，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自己能干这活儿。我把我安个拉链儿，我还安不上一个拉链儿了。结果呢，那拉链儿呀，别看就那么一点几克的那个小金属，把你手指甲盖搞劈的事儿大有人在啊。
1: 没事儿，你3个小时嘛，你也算是掌握了这个换拉链的技能了，对不对？
0: 关键是你捣鼓好了没有？
1: 捣鼓好了
0: 啊，捣鼓好了就。

0: 不行，如果捣鼓不好，还是把自个儿还是热得够呛，那就亏啊。看到了鹿鸣深涧木悠悠发来留言了，他说两位主播呀，给您说说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晚上11点，为了省从高铁站到学校的出租车费，这准备拖行李箱走10公里回学校。
1: 这么做了吗？
0: 他当时觉得10公里嘛很简单呢、啊、不过是1万多步而已，走了5公里实在走不动了，就到了最近的这个地铁站，在学校门口这个在门口的长椅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坐了最早的地铁回到了学校。
1: 哥们儿真牛，
0: 你都走了5公里了，我要是你，我剩下5公里我就走过去了，
1: 硬着头皮是不是？
0: 真的是，我就算回到宿舍里，我就躺在床，我躺床上躺一天，我今天晚上也必回啊！我有这个信念的、
1: 啊。来看一下云海发来消息，他说我为了省钱租了个便宜的房子，但是这个便宜的房子呢，它的热水并没有，所以我洗了2年的冷水澡。冬天好冷啊！我的妈呀，那你身体素质真不错呀！
0: 就是冬天你不会烧点热水洗澡吗？
1: 应该也是这么着，他不可能你说拿着冷水洗澡，我还是不相信。
0: 那开玩笑，你钢铁战士啊，这是冷水哭哭洗上2年澡，然后出来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啊！大家千万别跟他学啊，这是根本不会提倡的这样事儿啊。看到了每天想早点睡啊。他说我就在上个月，我为了看电影省了10块钱的停车费，最后停车费掏了200块。
1: 哎呦，被贴条了。
0: 他说这就挺离谱的，他说该花的钱不能省啊。东子曾经也被贴过一次条啊，但是没罚200，罚了50啊，我就再也不敢停路边了，我都是找停车场，实在不行我停到别人小区里，跟保安大叔是说两句好话啊，
1: 买两瓶水
0: 或者是干个什么啊，平均一次也就10块钱，这比着贴条是不是省多了，
1: 大聪明啊。来看一下这边呢，茶叶蛋他说上学在外面住的时候，为了省钱和朋友就买挂面和老干妈，一日三餐这样吃，现在有的时候呢为了省钱对比各种的购物软件退换货，其实整来整去运费就已经不省钱了。
0: 那你不会买一个
1: 有那种运费险吗？
0: 是啊，东子都知道运费险，你一买一退其实也并不花什么钱，就是花点时间而已啊。这是燕少年儿歌行发来留言，他说美丽东子，这是我第一次互动，是这个平台吗？没错没错，就是这儿啊，找到组织了啊。他说我跟你们说说，这是我毕业啊，这刚来乌鲁木齐那几年，我租了个房子，买了这电饭锅和米饭，每一顿饭呢就放一根广式腊肠蒸着吃，
1: 再来点菜，完美啊，倒点酱油。
0: 他说吃腻了，我就换这个桶装方便面换着吃，持续了将近2-3个月呀。
1: 哎呦，那有点伤身体哦。
0: 这广式腊肠就那么一小根，这跟冬的这小拇指差不多粗细啊，大男孩的能吃饱吗？是不是？
1: 再来看一下这边，迷糊小狗爱犯困，他说为了省钱我就不去外面吃，在家里自己做饭吃，结果呢做个饭买一堆食材，在家买奶茶犒劳自己。我做完饭感觉哎呀自己真厉害，给自己买杯奶茶喝喝吧。他说不仅呢累到了，还比外面还贵还难吃，你说我这图啥呀？
0: 这就图一手自虐。看到了凌乱了发来的留言，他说夏天呢35度，我为了省1.5块的公交车费走了2.5公里回家，结果回家呢
1: 中暑了。
0: 各位，北京时间的19:42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兵团综合广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今天呢想跟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们说的话题是，想问问您啊，您在省钱方面都干过哪些离谱又搞笑的事儿呢？赶紧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打开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
1: 来看 看一下这边小乔爱画画，他说为了省钱我就用现金，我从来都不用移动支付，也不在电商购买，这个月的移动支付消费为零。

0: 这是你的省钱小妙招，对不对？
1: 方法是挺好的，
0: 这是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也并不搞笑，也不离谱。
1: 对，但是你怎么能忍得住呢？你
0: 是为了存钱啊！当你真的需要存钱的时候，美丽啊，200块钱你都不会给我借了，知道吧？啊。这西西发来留言啊，他说我高中毕业去旅行，跟几个闺蜜去穷游到四川，坐了绿皮火车，坐了2天1夜，没住酒店，住的是那种青年旅馆，5个人的双床房拼在一起住的。
1: 体验如何呢？
0: 体验估计是没毛病，高中毕业了，看啥都是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快乐是快乐。大学毕业了也是啊，当你休年假的时候，看啥都不是啥了。
1: 就比如说现在呢，我们想要出去旅个游的话，肯定是不如在年轻时候上大学啊，大学毕业那会儿年轻时候的那个游玩的体验啊，终不似少年游啊。
0: 是，咱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这个感知的能力啊。是你在偷看我吗？发来的留言，他说值班好无聊，
1: 那就来跟我们聊聊天吧。
0: 是值班好无聊，那你就发点你省钱的秘诀呗。但是小兔子说啊，他说我为了买手机，每天呢只吃馒头，连下饭菜都没有。
1: 手机买了没？
0: 肯定是买到了。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昨日饮酒过度，
12: 对我没
1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3: 注射器，
11: 抢救，抢救，
13: 高压电击，纱布，
14: 老公，
11: 亲人，
14: 老公，
11: 眼泪无数，
1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6: 幸好是做梦啊。
1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8: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9: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爱上贾兰路》，Please go on。
20: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21: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20: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态度。

0: 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在电波那头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节目。各位好，我是京东。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想问问各位啊，您为了省钱都干过哪些离谱又搞笑的事儿呢？看到了，这是 GAYNAAAAA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把手机的套餐改为了8元的宝号套餐，然后每月流量超额扣费一二百，怎么不算是省小钱犯大错？
1: 你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0: 这样啊，你虽然说改了这个套餐，你可以办一张20-30块钱几百 G 的流量卡啊。
1: 20-30块钱有几百 G 的流量卡吗？
0: 有，真的是有的啊，真的是啊。你这样的对不对？
1: 你说20-30块钱买个它多少个 G？
0: 几百 G，至少有1-2百 G、
1: 就是、玩完就完事儿，是不是？
0: 对，你也可以继续往里充钱，但是这个卡只能就是使用流量，作为流量使用、
1: 哦、
0: 你不能有些是不能打电话的啊，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1: 来看一下姗姗而川发来的消息，他说大学带同学外出发传单。哦对，以前呢的确是有同学呢就是为了勤工俭学发传单。这个发传单哦，一天我跟你说撑死过多少钱？
0: 80块钱。
1: 80块钱从早发到晚吗？
0: 就是从早发到晚，或者是当你完成了这么一塔子任务之后，你才能休息。
1: 那么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说了，我把这一塔子直接拿到我的宿舍去不行吗？
0: 我当时也这么想过、啊、
1: 然后呢
0: 我扔掉，或者说找个垃圾桶偏远一点的、
1: 嗯、
0: 把它扔掉，或者是拿回去。
1: 有没有制裁你的方法？
0: 有呢，
1: 比如说
0: 他会那样雇上几个那样子那样子监视器，把你那样监视上，你也不知道是谁，就附近都是同学，
1: 便衣是吧？
0: 啊，然后就把你逮住了，我就被逮住过。
1: 他说大学在同学外出发传单，中午吃完饭就去 KFC 休息一下，几个人呢就点几份白开水，白开水包装也是用可乐中杯的，还想喝就续杯。当时女朋友在KFC 做过兼职，告诉我白开水是免费提供的，不花钱。我心想，反正呢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认识人，豁出去了。
0: 结果呢？
1: 就豁出去了，就无所谓啊，就反正就免费，就厚着脸皮在这喝水呗。
0: 啊，这还行，这还行、啊。
1: 你能做出来吗？你能不能做出来这种心情？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啊。比如说，你去到了一家外表看起来呢，觉得自己还消费得起的一个店面，进去了，坐下了，人家水都给你端好、倒好了，已经把这个菜单给你递到你手上了。你
0: 一
1: 看，好像哎呦太贵了，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这会儿你
0: 是刺客，有刺客
1: 怎么办？这会儿你是打算直接转身起立走人呢，还是留下默默的
0: 点
1: 上那么两个？
0: 我会装作喂美丽，怎么了啊？领导找我是吧？我这刚点的菜这么着急吗？好，那
1: 我打包吧，
0: 那我现在过去。
1: 那就是你也会跑是吧？直接跑路。
0: 对啊，因为
1: 你脸皮那么薄啊，你会跑吗？我才不相信呢。
0: 真的会跑的，我就会刚才那样子的。美丽给我打电话，咋了？这么着急吗？我刚点上饭、
1: 哎、那个服务员他见多识广的，他可能心想你给我来这出，你还不直接告诉我说你太贵了，我走了，不要算了。
0: 我也要脸的呀。给彼此最后一点体面，就是识破不说破。再来看看这是谁的留言啊。一起吃这个薯片啊，他说我自制早餐算吗？
1: 这是早餐？
0: 不算，
1: 这哪里离谱啊！
0: 而且特别健
1: 康，又健康啊，
0: 还好吃，
1: 嗯、
0: 是不是？你想吃什么，你就可以自己做什么啊！看到了忘油869啊，他说最离谱的就是我拼多多，我也给评价了。
1: 拼多多给评价会怎么样？
0: 换取了1块2块的那个，
1: 哪有这么高
0: 好评返现？
1: 没有，撑死个5毛钱吧。看你买的这个
0: 东西
1: 的
0: 价值了。
1: 嗯，
0: 就是我之前买过一个19.9的这个吸尘器，
1: 19.9的吸尘器，
0: 嗯，
1: 桌面吸尘器吗？
0: 就是那种小吸尘器啊，特别劣质那种，他还返了我3块呢。我也干过啊，没事没事，很正常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柚子发来消息，他说我的脚崴了，为了省钱我就在 PDD 上买的云南白药，花了好长时间来验定真伪，最后呢、其实有那个药品的追溯码，
0: 是、
1: 犹豫纠结了好久，因为它呢价格比药店低一倍，所以我就买了它，收到货之后感觉跟以前的味道用的不一样，质疑商家想退货，结果快递员说他干过这个行业，说不可能买到假药的。
0: 对，如果说你真的在这网络平台上买到假药了，那恭喜你，你中奖了，
1: 要退一赔三，是不是？
0: 退一赔三是最基本的，然后不足1000按1000块钱给你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在我国，你要是敢销售这个假药，开玩笑，这起码
1: 很严重哦，
0: 铁篱笆是3到5年以上啊。
1: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像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还有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呢是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有11到12级呢。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看到了 SSP 点点点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东子美丽给你们说啊，现在光明路的游戏巷东就在你们兵团机关大楼门前，有两个车发生了这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1: 对，我看到了红黑红黑的这段路，现在
0: 就是感谢你这报来的路况
1: 啊，
0: 目前
1: 周五了啊，
0: 光明路的游戏巷东目测的拥堵距离已经超过了1.5公里、啊、
1: 是从这个 CC 帽往咱老台走呢，还是老台往 CC 帽的方向？
0: CC 帽往老台走，也是游戏向东，从河南快速路往青年路方向走啊。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多云转阵雨，阵雨可能会在下午下啊。这最高的温度是24度，最低的温度是13度，风力是4到5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一是阿拉尔是多云。14度到33度，
0: 二师铁门关市阴转多云，15度到31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17度到34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转阴转小雨，14度到29度，
1: 五师双河市阴转小雨7度到22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0度到3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阴转多云15度到30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转小雨12度到29度，
1: 九师白杨市晴转多云6度到25度，
0: 第十师北屯市阴转多云7度到22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9度到29度。
0: 再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转扬沙16度到30度。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这些省钱离谱的小事儿啊，我觉得那些看似荒唐又好笑的省钱举动呢，从来都不是说有多吝啬小气，
0: 没错，
1: 而是咱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舍不得随手花销，宁愿费心取舍，把这些细碎的钱呢慢慢积攒起来。那么像大家每次的克制和算计呢，背后都是因为对生活的踏实的期许，也希望大家省下来的每一分都是你的辛苦钱嘛，都可以撑起往后安稳顺遂的日子了。
0: 是，就是骑自行车逛酒吧嘛，咱该省省的该花花，是吧？咱如果没有这个开源的能力，咱就把节流做到极致啊。北京时间的19:50。

0: 58分。以上就是本周爱上加班路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的互动啊！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么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您相见，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0: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2: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3: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状态。

0: 营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驻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潜质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

0: 亿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0: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2: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

0: 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 19.8 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9: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出席。
9: 1至4月，兵团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议提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提质增效，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薛兵出席并讲话。
8: 5月2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9: 河北省聚焦二师铁门关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奋力书写即将同心携手共进的崭新答卷。
8: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9: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1日，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议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

0: 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负责统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5月21日，1至4月兵团经济运行调度分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兵团党委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兵团1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兵指出，今年以来，兵团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工作要求，抓好四稳工作，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经济运行顶压前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薛兵强调，二季度已经过半，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紧盯上半年目标任务，强信心、稳预期、重实效，着力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聚焦关键任务攻关，细谋划、抓重点、勇创新，扎实开展投资项目提质攻坚行动，增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抢抓旅游旺季和节假日消费节点，全力以赴推动投资、消费、外贸稳增长。要坚持产业协同发展，断长板、补短板、塑新板，抓实下管下收，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发挥工业关键支撑作用，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做强做优现代物流、养老、托育等服务，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要坚持系统全面推进，盘存量、优增量、提质量，重统筹、防风险、稳中进，加快科技创新，做强团场经济，持续推动民生实事等取得新成效，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薛兵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强化比增速、比增量、比贡献意识，加强调度统筹，抓实、抓细、抓具体，提升工作质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认真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工作，持续改进作风，全力争取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成果。万平主持会议，杨洪斌通报了1至4月兵团经济运行情况，三个师市和两个部门负责同志做大会交流发言，其他师市做书面发言。
2: 5月21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率兵团代表团参加。当日，刘建明详细了解兵团展区布展和产品展示情况，提出要借助文博会平台，持续提升兵团文化软实力与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尽显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与国际化。兵团展区面积200平方米，分设宣传展示、特色产品展销及旅行计划体验三区，构筑15家虚拟、特色加精品、展示加展销的多元立体场景。40家兵团优秀文化企业携308种展品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象、新成果。刘建明认真观看展区各处，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推进兵团先进文化示范区建设， 搭建与各地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桥梁，推动更多兵团文化精品走向全国，深挖兵团丰厚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激活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1: 5月21日，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市开幕，兵团相关部门、开放平台、师事及企业等组成兵团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胜参加巡管活动，并出席兵团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外交平台、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本届西洽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结合本届展会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主题，兵团代表团首次设立展馆，并推介兵团国家级开发区、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等开放平台，打造全新招商模式和场景，积极发挥展会推动招商引资的作用。本届西洽会上，兵团展馆设置了对外开放平台、珍品老字号、非遗印记、兵团优品等展区，伊利特、天润、冠农、伊帕尔汗等15家企业的100多种名优特产品集中亮相。展馆还设置了直播区与品鉴区，以线下展陈体验加线上直播推介双轮驱动方式，重点推介兵团名优特产品，拓宽销售渠道，激发消费新活力。当天，兵团展馆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经前期深入对接、精准洽谈，农业产供销数字一体化合作项目、资源清洁利用、绿色低碳多联产项目等5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额达68.98亿元，涵盖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将为兵团集聚产业发展动能、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2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9件，来信3件。12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四师可可达拉市3件，六师吴家渠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1件，12师2件，13师新兴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草湖项目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7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截至5月22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139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09件，来信3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河北省聚焦二师铁门关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教育提升、文化润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帮扶协作，用心用情用力落实各项援疆举措，奋力书写即将同心携手共进的崭新答卷。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20台记者冯波、苟江的报道。
5: 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医生赵素斌正带领团队给患者进行术后检查，询问恢复情况。铁门关市民吕传真：
6: 援疆的医生给我做的手术非常好，护理的也真的是可以，非常满意。
5: 赵素斌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副主任，有着34年的临床经验，擅长普通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及肝胆胃肠、腹部外伤等各类疑难重症的诊断与手术治疗。2023年来到铁门关市医院后，他不仅带来了河北省先进的诊疗技术，更以传帮带的方式帮助本地年轻医生。

0: 爱提高专业水平。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马丽
1: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理念，还亲自带领我们查房、病例讨论等，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0: 援疆医生，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赵素斌，
2: 他们这个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普外科常见的手术都能独立开展。作为援疆医生吧，就心里挺高兴的，看到他们一步成长起来。
0: 河北省坚持造血时帮扶，创新推行计划内加柔性引进加志愿援疆加本土人才培养加组团式五位一体医疗援疆模式，先后选派89名医疗人才柔性组团援疆，培养本地医疗骨干100多名，真正实现了援疆一批带动一片留下一支的帮扶目标。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医教科主任贾占江，
3: 医院科室数量从原来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开展的新技术呢多达120多项，多项技术填补了实施的医疗空白，整体诊疗水平大幅度提高，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难题。
0: 走进由河北援建的29团第二幼儿园，色彩明快的教学楼、设施齐全的活动区，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该幼儿园是河北省投入23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补齐了当地学前教育短板。小朋友董子安，
4: 我的幼儿园很大很漂亮，我的小伙伴们可以跟着我一起玩，每天都很开心。
0: 在河北援疆力量的推动下，二师铁门关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持续升级。2024年，河北投入380万元体育援疆资金，建成夜明湖体育公园，配备96套健身器材，新增体育场地10.63万平方米，为市民日常健身休闲打造了优质便捷的活动空间。铁门关市民宗许华：
5: 早上晚上都过来锻炼身体，空气也好，青山绿水的，又干净。
0: 3年来，在河北援疆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铁门关市民中心、游客集散中心、图书馆等一个个功能完善的民生设施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节节攀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提及不稳。在新疆镇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台原织机高效运转。作为河北援疆招商引资企业，企业总投资4300万元，主要生产编织袋、集装袋等产品。凭借园区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企业快速完成项目落地、厂房建设，顺利进入生产阶段。新疆镇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珍：
6: 当地的营商环境和服务都很好，预计公司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预计提供当地就业150人到200人。
0: 2023年以来，河北省精准对接铁门关市发展需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5.29亿元，实施项目83项，构建起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援疆新格局，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从医疗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基础设施完善到产业赋能，一项项暖心工程，一批批援疆成果落地见效，在二师铁门关市绘就了一幅民生改善、产业兴旺的壮丽画卷。
7: 15:05，开好局，起好步。
8: 西施胡杨河市聚焦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田雪莲、王成祥的报道。
9: 正值夏季田管期，西施128团职工丁全军点点手机就完成了田管。这个依托施氏数字胡杨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平台打造的 APP， 即农田数据采集、作物长势监测、病虫害预警、水肥方案推送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能为种植户提供个性化的管理方案，实现智慧种植。128团11连职工丁全军：
10: 全是在手机上操作，尤其在这个田管上，相当节省劳力。
9: 128团11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洋：
11: 通过手机远程可监控这个土地的这个苗。

0: 琴、重琴、土壤肥力以及它的缺水程度，进一步实现了这个科学种田。
1: 数智胡杨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平台由新宾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已为20000多名职工提供智慧田管服务。平台计划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作物产量与品质，助力传统农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新宾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杨俊江：
2: 闯出这一块，农机作业这一块，包括田间管理和阶段性生产管理一块，我们都要把数据健全，达到完备的一个生产平台的管理，让种植职工合作社都能享受到科技的红利。
1: 在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直播团队正在销售本地特产。公司以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销售1000多种农特产品，今年前四月实现销售额200多万元。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七师胡杨河市对电商产业的支持。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步允丹：
3: 给予我们一定的创业资金，对我们在政策上面有很大的支持。
1: 同在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推广农资，今年前四月销售额已突破1400万元。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爱：
4: 我们的销量是明显的提升，技术普及也普及了很多农户，线上线下联动起来比较明显的效果。
1: 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智慧服务中枢。数智胡杨 APP 注册职工超30000人，覆盖耕地139.42万亩。农技服务直达田间地头，智慧农场实现亩节水80立方米，节肥20%，节药10%，亩节本240元以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入农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数字动能。七师胡杨河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新刚：
5: 将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让更多职工享受数字红利，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全力建设农业强师，为兵团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七师力量。
6: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据来提报道，5月21日，中国煤矿文工团18班曲艺专场演出在65家曲市文化中心精彩上演，演出以相声《疯狂电台》拉开帷幕，随后杂技、京剧400连唱、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与观众频频互动，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观众郭嘉欣：
7: 每一个节目都有他们单独的亮点，都感觉能触动人心，今天非常开心，感觉就是没白来。
6: 观众帕利哈提：
8: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变脸和相声，让我感觉到咱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的具有魅力。
6: 该场演出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的一部分，此次艺术季中，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4家院团将在全疆开展11场展演，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院团的精湛技艺。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团长印宁：
9: 这次我们在兵团呢有5场演出，希望能有更多的兵团的朋友们走进剧场，能够喜欢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各位老师带来的节目。
1: 5月21日，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展示了和田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解读当地“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统筹推进培育壮大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工作，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0亿元，治理沙化土地面积600万亩以上，带动群众稳定就业1.3万人。“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6: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的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在11师启动。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

0: 部新片为主题，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表演与趣味科学实验秀轮番上演，点燃了观众的科学热情。戈壁上的智慧之光、兵团科学家精神、人物事迹展播，生动再现了尹飞虎、刘守仁、陈学庚等院士及其团队扎根荒漠、科技新疆的故事。活动现场还向各师市代表发放了科学家精神资源包，邀请院士团队代表开展面对面访谈，讲述兵团科技工作者在节水农业、细毛羊培育、棉花育种等领域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兵团二中第十一师分校学生李浩明：
1: 特别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把这份热爱转化为学习动力，用知识武装头脑，用科技建设家乡。
0: 石河子大学二级研究员温浩军：
2: 科技新疆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技术推广，为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明的报道。
4: 经过了近七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呢，我现在来到了天边小城玉都切姆，450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也让车手真正的了解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壮丽的景色。
0: 5月21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长距离移动日，车队从库尔勒体育公园出发，前往且末县玉石小镇环塔新大营。车手们穿行壮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尽情领略大漠的独特风光。驶入且末县时，各族群众夹道欢迎远道而来的车手与工作人员。且末县居民帕尔丹姆·艾克巴尔：
5: 热烈欢迎车手们，祝愿他们拿的好成绩，加油。
0: 212越野车队赛车手刘岩：
6: 能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而且当地人民还这么热情，我们心里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
3: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日前公布2026年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名单，十二师农科所申报的兵团脱毒草莓产业提升专家服务团成功入选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层计划，团队面向新疆及周边地区开展全链条科技服务，目前已建立辐射示范点20个，选派50多名科技特派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种植户2500多人次。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立，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8: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美方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称正审慎评估美方新方案，却强调强烈不信任对方。多方斡旋下，美伊或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新版和平备忘录也浮出水面。此次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对伊朗的立场分歧又该如何收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那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分析。
6: 特朗普这番表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就是4月8号以来，就是美伊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通过这种假设性的军事的威慑，也包括一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具体这次表态，我认为特朗普又体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可能达成协议的这种预期。因为特朗普又说了，这次美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似乎希望是不小的。实际上这种对谈判成功预期的塑造，本身就是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特朗普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这种空间和时间。你比如说，这种谈判成功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抑制油价，而抑制油价对特朗普在国内的这种支持率本身就是有利的。那么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表态中很明显的要避免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那么这次的表态中，特朗普就专门说到，你们都说中期选举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确实特朗普的选情是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中期选举和他的伊朗战争没有关系。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特朗普的这种个性的特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但是特朗普

0: 对一政策的重心是落在谈判这个点上，即便未来打的话，可能也是为了促进谈判取得进展而出现的这种小规模的短促有力的这种打击。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此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那该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些表态？秦天说，
0: 那么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从他的这种话语的这种体系，包括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是和美方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他的内容上的重点还是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态度，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至于谈判能不能最终谈得成功，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伊方的表态，包括特朗普的表态，还是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美伊还不愿意贸然的去回到3月份的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对抗的这种状态。当然伊朗这次的表态，我觉得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他也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就是如果谈不成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也会兵来将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表态也是显示出他对这个谈判的难度有了相当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表示他不信任美国，实际上根据过去他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伊朗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美伊之间的谈判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显示，就是他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可以在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中跟美国继续的博弈下去。
1: 据沙特方面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可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有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斡旋方已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那么这次能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秦天分析说，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退出目前的战争，同时就后续问题继续磋商的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艰难的通话。美以对伊，下一步行动是否出现了分歧？秦天分析说，
0: 那么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话确实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以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 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

0: 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美联储公布最新会议纪要，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坦言美国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受全球能源价格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幅攀升。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弥合内部分裂、美联储政策左右为难的困局是否还将持续加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至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分析。
3: 尽管很多的与会者认为未来可能是需要上调利率，但是鲍威尔呢，在这次会议上是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态。那么当前的这个决定呢，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尽管说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但是呢，通胀率呢是在上升。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不是表明说是通胀持续下去。那么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这个调整。所以说呢，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那么现在提高利率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经济的明显放缓。而如果是降低利率的话呢，则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通货膨胀。所以说保持利率不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应对方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这个利率水平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这个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那么使得保守派坚持原有立场的阻力也变得更大。那么当前的美联储内部可以说是意见纷纭，有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么但是呢，至少有四位成员对降息是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还有人呢希望删除会议当中会议文件当中那些暗示着未来有可能降息的这个措辞和表态。那么这也说明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2: 本次会议出现了4张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那在王瑞斌看来，新主席能否弥合这种分裂呢？
3: 当前的意见分歧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利率政策的管理者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高通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价格冲击等等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还是存在着

0: 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有些成员支持取消对未来降息的明示或者是暗示，反映出的是对持续高通胀的担忧。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呢，则是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那主要是担心呢，因为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会延缓经济的增长，破坏金融的稳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新任主席凯恩沃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协调各方的立场，平衡我们所说的保守派、温和派或者叫做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这个分歧。那么这就需要看他是否能够遵循一些比较明确的决策路径，比如说更注重经济数据，更注重对于风险的这个预管理等等，这样呢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市场形成的这种冲击。那么至于最终的影响力、最终的效果，我想呢也需要看凯恩沃什个人的领导力。那么要看凯恩沃什是否能够迅速的能够赢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他来弥合内部分歧，建立自己的威信。另外呢，谈到鲍威尔的作用，那么即使呢鲍威尔是辞去了主席的职务，但是呢仍然是在董事会当中具有投票权的，这样呢会对决策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鲍威尔呢在各方之间的这个信息传递、弥合分歧方面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鲍威尔的存在呢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有助于市场持续的准确的来理解美联储所发出的信号。
1: 既要提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这给美国经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王瑞斌说，
0: 近一段时期比较显著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上升，那么更高的能源价格呢，会增加运输、制造还有供应事业等等领域的成本，那么会加剧整体的通胀水平，特别呢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方面，像燃料啊、这个货物运输等等。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呢会明显的降低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的收入还有消费的支出。那么消费的增长如果是放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改变当前的利率政策，从而呢也会影响投资的活动。那么从生产领域来看，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整体抬升，会加剧供应链的紧张，那么企业呢也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支出特别是在原材料油气、燃料等等方面。那么对于制造业、物流业还有农业等等领域，它的利润率也会造成一定的压缩。有一些企业呢还可能会把自身的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或者是导致自身的这个利润率的下降。另外呢，从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那么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甚至是对抗的风险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会导致许多家庭做出决策，推迟大额的消费，比方说购房、购车，购买耐用品等等。那么企业呢，也会做出审慎的决策，会推迟自身的投资计划，会推迟企业的扩张，特别是这个资本的持续投入。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消费和投资端的逐步的减少，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放缓。另外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呢，会导致资本市场像股票、债券还有能源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波动。那么投资者呢也会转向避险资产，像我们讲一些国家的国债还有黄金等等，从而呢也会抬升企业的借贷成本。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会认为当前的经营风险比较高，企业的经营呢也面临着更高的这个还款压力，那么也会导致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那么就是资本的可用性会减少，和借贷的成本的整体抬升也会放缓经济活动。那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进口量会大于它的出口量的话，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也会增加，同时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也会有可能会加大美国和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货币的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汇率的波动呢，进一步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所以说呢，能源成本的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都会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如果当前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增加美国国内的失业的风险，并且会迫使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
1: 既要承认通胀偏高，外部风险加剧，但是又维持了利率不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否正越来越严重呢？王瑞斌说，
0: 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尽管之前呢已经有过几次的利率上调，但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目标水平的。这就说明美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这个价格压力这种因素尚未完全的消退。还有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那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两个因素呢都属于比较重要的外部冲击，会引发通货膨胀，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美联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决策的困境。那么进一步提高利率可能会减缓通货膨胀，但是呢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那么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那么高通胀以及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股票、债券还有美元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抬升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相关的投资活动还有就业市场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造成负面的冲击，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讲叫自我强化的经济方面的这个负面效应。那么再从长远一些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供应链脆弱性的加剧，还有对能源的进一步依赖，那么这些问题呢会带来整个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关注到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另外，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这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稍后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杨万里咏兰花》。杨万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成斋体。杨万里的兰花诗立意新巧，通过对比反衬，赞美兰花清雅不俗的品格操守，表里兼容而又重点突出。雪径偷开浅碧花，冰根乱吐小红芽，生无桃李春风面，名在山林处世家。正做国乡道朝事，不容双节老云霞。江里普惠非无欲，富与骚人定等差。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杨万里咏兰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执政联盟主动推动此举背后有何现实背景？走完全部立法程序胜算几何？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又是否会直接改变以色列对外策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还要经过议会的三读，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目前暂定于10月27号立法会议结束前举行投票。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这项法案为何由执政联盟支持？提上日程的背景又该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带来解读。
7: 执政联盟支持解散议会的法案，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主要是为了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国内政治博弈当中呢，去争取一个主动权。目前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呢，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导火索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法案呢没有获得通过，这就导致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不满，他们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威胁要退出联盟。反对党看到了机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被动，选择了先发制人，他以执政联盟的名义提出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并且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充分的选举筹备周期。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向极端正统的犹太宗教政党施压，迫使他们在失去执政权力和接受现状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当前呢，以色列他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有一个长期化的趋势，这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反噬作用，使得社会的固有矛盾，比如说世俗和宗教、右翼和中间派、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加尖锐，这是导致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也是各方寻求打

0: 破僵局的一种惯用的手段。
1: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李亚男说。
0: 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看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它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它在历史上呢，曾经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1: 以色列议员20号投票通过的这一项法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被动摇呢？李亚男说，
0: 这一事件呢，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呢，以色列在加沙、在黎巴嫩、在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内塔尼亚胡他想要把战争成果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从内部看呢，反对党为了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已经结成了政党联盟，并且向选民承诺呢，要对2023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事件进行调查追责，要改革政府体制，要推行普遍兵役等等，紧紧抓住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直击内塔尼亚胡的痛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内塔尼亚胡个人面对的贪腐指控等等呢，也都在持续的动摇着当前执政联盟的一个根基，也削弱了他在下次选举当中的胜算。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相比呢，处在一个暂时落后的位置上，但是双方的差距呢，也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仍然握着几张重要的底牌，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多年来积累的基层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内塔尼亚胡本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战时领袖的形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反对党他即便在选举当中获胜，也同样面临着联合组阁的难题。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呢，可能会促使部分选民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给提前选举呢带来更多变数。
1: 这一以色列政坛事件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李亚南分析说，
0: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效率，导致他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2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2: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的非欧洲国家，但欧盟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担忧过度军事化以及资源被挤占。欧洲和加拿大此番合作各有何种战略考量？这是否意味着欧盟防务加速、去美国化、推进战略自主，又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

0: 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 35% 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欧洲和加拿大各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1: 应该说呢，双方真是一拍即合啊。这个核心呢，当然还是这个抱团取暖，对冲风险。因为呢，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所以欧洲呢非常需要引入一个这样一个非美国的这种北约伙伴啊，来增加自身的确定性，一定程度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呢自身能力不足，但是呢这个提升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么一种困境。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啊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啊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美国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一种孤立主义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一直在放这个要吞并加拿大的这种野心，加拿大也需要啊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啊，拿到更多的这种订单啊，包括技术上的合作，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0: 那这是否标志着欧盟启动了去美国化的防务自主进程呢？王硕说。
1: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上是完全的一个去美国化啊，而是说呢，欧洲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来获得更多自主的一个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防止去美国化的最终发生。因为对欧洲来讲的话呢，它本质上还是不想离开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联盟体系啊，因为毕竟这个联盟体系呢，不只是通过北约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欧洲呢作为西方的一员，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享受这个联盟体系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而这个联盟体系的主导者当然是美国啊，所以欧洲并不是要抛弃美国。但是呢，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抛弃这个联盟体系啊，尤其是不断的放这话来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呢需要更多的增强自己的能力，不仅是避免在联盟中呢这种被美国过多的去牺牲啊自己的利益，更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住美国，继续让美国留在北约，留在这个跨大西洋盟友体系里面。所以欧洲这么做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完全的排斥美国，而是要对冲美国优先啊这样的一种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一种预防性的准备，甚至呢建立一种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绝对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备份，在未来呢跟美国在对话或者谈判桌上的时候也更有底气，让美国呢更多的啊去考虑到欧洲这个重要盟友他的这个利益诉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欧洲搞现在防务自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0: 虽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但是欧盟内部就此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种分歧在未来将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王硕分析说，
1: 欧洲内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成员国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和利益考量。即便是呢，大家呢可能目标都一致啊，都希望推进防务一体化，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路径上，包括节奏上，可能也会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这个法国代表的这种主张战略自主的，他们叫欧洲派，会更倾向于推动跟加拿大的实质合作啊，搞这种所谓的小的核心圈子啊，先走一步。像其他一些这种中东国家，比如尤其像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这个国家，他们呢也看重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但是呢他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更愿意相信美国，把美国当作真正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更希望通过这种北约体系，甚至是直接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 来提升防务能力。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对跟加拿大的合作的积极性呢，肯定就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种内部的分歧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合作项目的实际落地啊，甚至包括最后合作的成果。由于这个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意愿，最后这个计划应该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的积极行动，而是最后搞的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像多边项目集成的这么一个状况。
1: 那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对美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何影响？王硕说，
0: 虽然最后的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啊，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这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这个官方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啊，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和技术的依赖啊，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甚至在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5月21号是中

0: 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的相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1: 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下面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报道。
2: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40集。张雪琴说：“是的，他活在我们心里。”张雪民说：“嫂子呢？”张雪琴说：“马上就回来。”龙小宝把他拉到一边，小梅跟大姐到美国去了。张学勤欣慰地说：“那好，有大姐在他身边，就叫人放心了。”列娜和儿子一起回来了。张学勤说：“列娜，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小宝，二宝的弟弟。”列娜说：“您好，我们见过。”龙小宝说：“什么时候见过？”列娜说：“你和龙二宝是双胞胎吧？”小宝说：“不是。”列娜说：“可他长得和你一模一样，见过他，不是就等于见过你了吗？”人们为他的幽默笑了起来。列娜说：“这一位就不用介绍了，他就是你说的弟弟张学民，是不是？”张学民说：“是，嫂子，你的眼力真好啊。”列娜说：“眼力不好，能和你大哥结婚吗？”人们又哈哈大笑。列娜说：“这一位，你们也不必介绍了，他就是胡天福的弟弟。”胡天禄点头，但心情沉重地望着他。列娜说：“不要难过，亲爱的，你哥哥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我们都要记住他，为他报仇，你说是吗？”吴天禄含着泪点头。吴玉章拿着报纸闯了进来，大声喊着：“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了！”众人鼓掌欢呼。1917年夏，彼得格勒、列宁被工人们抬在肩上，欢呼声排山倒海。列宁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沙皇被推翻了，但是这仅仅是革命的第一阶段，现在我们要准备进行比二月革命强1000倍的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人们高呼口号：“苏维埃万岁，列宁万岁。”警察暗探们在街上奔跑追踪

0: 人。列宁在拉兹里夫草棚门口写着国家与革命。伊万诺夫拿着一捆书报杂志走来，悄悄地看着列宁在写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是如此专心，竟没有察觉伊万诺夫在他身边，直到伊万诺夫咳了两声，轻轻喊着：“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啊，列宁仰起头望着他，似乎不认识了，半晌才想起来：“啊，伊万诺夫同志，快，请坐，请坐。”他发现，连凳子也没有，自己也笑了起来。而这时伊万诺夫已经在干草堆上发出声音：这不好，美国对德宣战，北京发出声音：这不好，美国对德宣战，北京政府也对德宣战了。为什么？又是日本想借机把山东、东北和整个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而且日本预感到俄国革命对他的侵略野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孙中山，你看，孙中山坚决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好，好啊，你看怎么样，伊万诺夫同志？伊万诺夫说：好啊，我从来认为孙中山了不起。列宁说：那你说说他怎么样的了不起？伊万诺夫说：嗨，这还用说吗？1915年我在日本当面问孙中山，俄国推翻沙皇需要多少年，他说3-5年。你看3年不到，沙皇就被推翻了。如果我相信上帝，那么孙中山简直就是神。列宁说：不，他不是神，是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伊万诺夫说：我想知道，列宁同志，孙中山的预言怎么就太神了？列宁说：孙中山之所以预言沙皇3-5年要推翻，那是因为他看到俄国工人阶级越来越强大，而中国革命致命的弱点就在于工人阶级太弱小了。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忙于打仗，给了中国工业一个发展的机会。工人阶级，特别是上海、天津的工人纷纷起来罢工，这是一个好兆头。是的，太好了。可以预言，随着俄国革命的高涨，中国革命也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巴黎，张雪琴家。张雪民说：
1: 中国有希望了。
0: 龙小宝说：
2: 什么希望？
0: 张雪民说：
2: 你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命令出师北伐，护法战争开始了。
0: 龙小宝说：什么军政府？有政府没有军，军政大权掌握在桂系军阀手里。孙中山名为大元帅，既无地盘又无实力，依靠南方军阀打北方军阀，革命能成功吗？张学勤说：小宝说的对，孙中山依靠的是军阀，不是人民大众，必然要失败。张学民说：
2: 照你们这么说，中国没有希望了。
0: 龙小宝说：
2: 当然有希望。
0: 张学民说：
2: 希望在哪里？
0: 龙小宝说：
2: 我看希望在俄国。
0: 张学民说：
2: 哈哈，你真会开玩笑，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革命成功了，他也管不了中国的事情啊。
0: 龙小宝说：
2: 管是管不了，可他能帮得上忙。
0: 张学民说：
2: 怎么帮？列宁能到中国去？
0: 龙小宝说：
2: 列宁当然去不了，

0: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伊万诺夫、卡加、瓦利亚分别领着一批又一批华工来到斯穆尔尼宫。列宁和胡天禄、胡天胜、龙小宝、张学民等热烈握手，亲切交谈。德国军队向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发动疯狂进攻，舒伦堡将军在前线指挥，红军英勇抵抗。胡天禄、胡天胜、龙小宝、张学民等和伊万诺夫、卡夏等一起坚守阵地。胡天禄站着开枪射击，
1: 卧倒！
0: 卡夏喊着扑向胡天禄，把他按倒在地。舒伦堡命令
1: 放
0: 毒气弹，射向红军阵地，一团团烟雾弥漫开。伊万诺夫大声命令，
2: 这是毒气，快撤退，快！
0: 红军战士们奔跑起来，快速地撤向安全地带。临终，伊万诺夫喘息着，
2: 你哥哥胡天福就是被德国人用来试验毒气。
0: 胡天禄愤怒地说，
2: 我要报仇，报仇！
0: 突然一片乌拉声响彻天空，人们举枪欢呼，
2: 德国投降了。
0: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代表在法国北部康培斯列车车厢里签字投降。1918年11月13日北京东单万民欢呼，把克林德碑推倒。卡夏、胡天禄、龙小宝乘火车到达柏林，柏林汉斯夫人和卡夏拥抱，斯基卡尔和龙小宝拥抱，胡天禄把汉斯的小女儿抱起来欢呼着，
3: 战争结束了。
0: 汉斯的小女儿伊莎贝尔也欢呼起来，
4: 和平万岁。
0: 汉斯夫人说，
4: 和平要万岁，只有靠斗争，你说是吗，伊莎贝尔？
0: 伊莎贝尔说，
4: 是的，妈妈。
0: 街上传来猛烈的枪声，接着是一片欢呼，
2: 霍亨索伦皇朝被推翻了，革命万岁。
0: 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汉斯夫人和小女儿卡佳、龙小宝、胡天禄等在欢呼的人群中喊着跳着。忽然一阵骚动，响起一片怒吼声，
2: 杀人犯，抓住他。
0: 化了妆的舒伦堡将军被斯基卡尔紧紧抓住了。柏林化工厂，愤怒的人群高呼口号，
2: 绞死他，枪毙。
0: 舒伦堡将军低着头站在高台阶上，不时向人们投以仇视的目光。汉斯夫人说，
4: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以革命的名义审判这个杀人犯。
0: 斯基卡尔说，
4: 毒气是不是你制造的？
0: 舒伦堡冷冷一笑，
2: 我会造毒气，只有科学家。
0: 汉斯夫人说，
4: 科学家发明了毒气，可你们却把科学家的发明变成了化学武器。
0: 舒伦堡说，
2: 不，科学家哈勃不仅发明了毒气，而且亲自担任秘密制造毒气的军工局局长。
4: 汉斯夫人说，那是哈勃的事，我们现在审判的是你。
0: 你作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从1914年起就负责秘密研制化学武器，并亲自到前线指挥毒气部队。舒伦堡说，
2: 英国、法国也在前线放毒气。
0: 汉斯夫人说，
4: 德国也就是你首先使用了化学武器，是不是？
0: 舒伦堡点头。汉斯夫人说，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0: 将近130万人受到毒气的伤害，其中9万人死亡，80万人成了残废。为了试验毒气，你们秘密绑架杀害了我丈夫汉斯和他丈夫胡天福，还有许多人都成了毒气试验的牺牲品。你说这是不是事实？舒伦堡点头。汉斯夫人说，这是不是犯罪？舒伦堡沉默。人们怒吼，
1: 绞死他，杀死他。
0: 汉斯夫人说，刚刚在革命烈火中诞生的德国共产党要求组成人民法庭，公开审判德国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摧残人类的滔天罪行。人们欢呼，
1: 革命万岁，德国共产党万岁，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0: 晚汉斯家，他家和汉斯夫人紧紧拥抱，终于忍不住哭了。伊莎贝尔也哭着喊，
2: 妈妈，妈妈。
0: 汉斯夫人卡佳拥抱着他，胡天禄、斯基卡尔默默地站在窗前，龙小宝和汉斯儿子乌布里希走了进来。汉斯夫人悄悄地擦干眼泪。龙小宝说，卡佳，我决定留下来在柏林大学化学系。卡佳说，
2: 联系好了？
0: 龙小宝说，是的，乌布里希帮我安排了一切。卡佳说，
2: 天禄，你也留下？
3: 胡天禄说，不，我跟你一起回俄国。
0: 龙小宝说，
4: 德国科学发达。
0: 胡天禄说，
3: 可一想起我哥哥我受不了。
0: 卡佳说，
2: 在柏林一天我也受不了。
0: 龙小宝说，
3: 那好，你们回俄国去，什么时候动身？
0: 卡佳说，
2: 马上。
0: 斯西卡尔说，
3: 还有一个小时火车就开了。
0: 汉斯夫人说，
2: 走，我们都去车站。
0: 两辆汽车在柏林大街上行驶，一群示威者举着标语牌喊着，
1: 哈勃杀人犯，可耻，哈勃你下地狱去吧。
0: 车停了，汉斯夫人和卡佳下车，也和人们一起喊着，
1: 哈勃可耻。
0: 哈勃在家中听着窗外的吼声，望着夫人的遗像在胸前画着十字，痛苦地呜咽着，
1: 啊，上帝，请饶恕我吧，饶恕我吧。
0: 龙小宝、汉斯的儿子和胡天禄在月台上道别，汉斯夫人、小女儿和卡佳紧紧拥抱，胡天禄、卡佳登上火车，火车驶离月台，汉斯夫人、小女儿等向他们挥手飞吻。胡天禄、卡佳回到俄罗斯图拉，卡佳的儿子阿廖沙喊着，
2: 妈妈，妈妈，
0: 奔向卡佳的怀抱。胡天禄抱起阿廖沙，把他搂在怀里。卡佳说，
2: 叫叔叔。
0: 阿廖沙却喊着，
2: 爸爸，爸爸。
0: 卡佳含着热泪悄悄离开家，独自站在山坡上，倚在一棵白桦树旁，轻声唱起一首忧伤的俄罗斯民歌。随着他的歌声出现一组画面，胡天福和他偎依在一起。胡天福的老母亲躺在炕上。婚礼，人们喊着，
1: 苦啊！
0: 他和胡天福亲吻。灯下，胡天福埋头设计一种新型的机关枪，胡天福拿着图纸和他吻别，走上死亡之路，去柏林的列车。柏林，他在胡天福和汉斯的遗像前哭泣，突然一阵枪响打断了他的歌声。 他家奔回家，看见家中无人，大声喊着：
2: 阿廖沙，天禄，天禄，你们在哪儿？
0: 一队哥萨克骑兵奔来，卡加拿着枪躲在屋后，望着骑兵从眼前疾驰而过。夜，卡加来到玛利亚家，一看胡天禄正抱着熟睡的阿廖沙，惊奇地叫了起来：
2: 天禄，天禄。
0: 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胡天禄，亲吻着他的头。玛利亚走来：
2: 卡加，白匪军来了，我们到处找你。
0: 伊万诺夫大步走进门：
1: 卡加，我们要马上转移。
0: 卡加说：
2: 去哪儿？
0: 伊万诺夫说：
1: 莫斯科。
0: 胡天禄说：
1: 我也去。
0: 伊万诺夫说：
1: 当然，列宁同志早已交代你要去莫斯科学习。
0: 胡天禄说：
1: 学航空。
0: 伊万诺夫说：
1: 是的，我也学航空。
0: 早晨，伊万诺夫、胡天禄等来到莫斯科，穿过红场，走进莫斯科工业学院的课堂，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俄文，并响起桑德尔教授的声音：
5: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们不断争取着生存世界和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就征服整个太阳系。齐奥尔科夫斯基，
0: 33岁的失聪教员齐奥尔科夫斯基披着床单冲出巴洛夫斯克中学的大门，迎着狂风在原野上奔跑。大雪纷飞，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草原上放风筝。夜，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计算，画火箭公式和草图，写着用火箭推进装置探索宇宙。莫斯科工业学院课堂上，桑德尔教授站在黑板前讲述：
5: 1898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完成了这部著作，提出了计算火箭飞行速度的著名公式，为火箭和航天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有问题吗？
0: 伊万诺夫举手说：
1: 请问教授，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活着吗？
5: 桑德尔说：当然还活着，他10岁那年，一场大病使他失聪，但他刻苦学习，聪明过人，如今成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0: 52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由桑德尔、伊万诺夫、胡天禄等陪同走进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
6: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

0: 钱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对母亲，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 请听

0: 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2集。伙房的边上有一间团领导吃饭的房间，郭文云正在里面吃饭，刘月季端了一盘菜进来搁在饭桌上。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坐，我有话要跟你说。刘月季在郭文云的饭桌对面坐下。郭文云说：月季大姐，刘玉兰昨晚跟你说了啥没有？刘月季说：没说啥呀，咋了？郭文云一笑说：别看她是个农村姑娘，很有点心机呢。刘月季说：怎么，她不愿意了？郭文云自信地说：那倒没有，她答应五天后才肯跟我领结婚证。她说人一来才见面就领结婚证，怕人笑话。我想也是，虽说我四十出头了，但也不能像饿狼似的逮住就啃，几十年都熬下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刘月季松了口气说：这就好。郭文云说：过几天婚宴你给我操办吧。刘月季说：那还用说，政委，我想问你件事，常时昌这人到底咋了？郭文云说：他这个人呐，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旧思想太重，又不肯好好改造自己，说了许多出原则的话，群众揭发他的材料一大堆，要不是我松松手，他非判刑进劳改队不可。现在只是让他下放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提高自己，这是上面的干部政策，很正常嘛。刘月季说：一个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让他去打扫厕所合适吗？他是不是顶撞了你们几句，你们在报复他？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怎么会往这上头想？我们这样做是在爱护他，让他锻炼提高后是想更好的使用他。刘月季惋惜地叹了口气。郭文云说：月季大姐，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肠软，但在执行政策上，我们当领导的要比你考虑的全面。刘月季说：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这里面你们说不定也有私心在作怪。说着走了出去。郭文云只好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入夜了，林带上空挂着圆圆的月亮，刘玉兰鼓起勇气来到团部执勤班的宿舍门口。刘玉兰喊：钟怀哥，钟怀哥。有一战士探出脑袋说：他在值班室值班呢。刘玉兰问：值班室在哪儿？战士说：在招待所边上的那个房间。刘玉兰走到团部值班室门口，轻轻地敲敲门，喊：钟怀哥。钟怀开开门，看到是刘玉兰，有点吃惊。钟怀冷冷地说：你找我啥事？刘玉兰说：我想同你说说话。钟怀说：我在值班呢，我们有纪律，值班时不许同别人聊天，而且现在我也没啥话好同你说，你回去吧。钟怀砰地把门关上了。刘玉兰在门口待了一会儿，咬咬嘴唇，眼泪汪汪，不甘心地离开了。钟怀在值班室里坐了一会儿，有些心神不宁，他忙去拉开门，看到刘玉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早上，团部水池边上有几棵大柳树，柔软的枝条在风的吹拂下飘扬着。刘玉兰端着盆到水池边洗衣服，离水池边不远处有两个妇女也在洗衣服，一个是大胖子，一个是高个子。大胖子看到刘玉兰在水池边洗衣服，就厉声地大喊：喂，姑娘，你怎么在水池边洗呀？刘玉兰奇怪地看着他们，高个子就大声地说：这水池的水是咱们团部平时吃用的水，你把水弄脏了，叫人怎么吃啊？大胖子又说：你这个姑娘懂不懂规矩？你把女同志的脏东西也洗进去，人家喝了不恶心吗？刘玉兰顿时羞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她赶忙端起盆子走到离水池远一点的地方。 那个高个子女人拎着个桶走到刘玉兰边上说，你连打水的桶都没带吧？刘玉兰点点头。高个子女人说，那你怎么打水呀？就用你洗衣服的盆子打吗？这个先借给你用。大胖子说，姑娘，你是刚来的吧？刘玉兰又点点头。这时炊事班的张班长挑着桶来担水，两个女人的话他都听见了，忙说，高胖子啊，刚才你说的话也太难听了，这姑娘刚来不懂这儿的规矩，你就好好同她说嘛。大胖子就说，姑娘，你从哪儿来的呀？张班长带他回答说，她是郭政委接来的新媳妇，你们待人家客气点。高个子有些吃惊地说，姑娘，你多大？刘玉兰说，21。大胖子说，天哪，郭政委都可以当你爹了，大概郭政委比你爹的年龄还要大吧。张班长说，嗨，你们是怎么说话的？世上年纪大的男人娶年轻姑娘的事有的是，真是少见多怪。高个子说，姑娘，你图个啥？大胖子说，不就图郭政委是个官呗，那还能图啥？论姑娘你这条件，什么样的年轻小伙子不能找？说着轻蔑地撇了撇嘴。张班长挑着水走着笑着说，大胖子，你这张把不住门的嘴迟早有一天会叫人撕烂。大胖子笑着说，张班长，我就是这么一说，要是我也有姑娘这条件，我也想嫁个政委呢，年纪大算个啥？这时刘玉兰的泪从眼中涌了出来，两个女人见状伸伸舌头不说话了，刘玉兰也只是咬紧牙关用力地闷头搓洗衣服，似乎在下什么决心似的。晚上刘玉兰脱衣服准备上床，但衣服脱了一半又穿上，她给自己打了打气，脖子一硬，爽直地说，月姐大妈，我可能要对不起郭政委了。刘月季说，怎么了？刘玉兰说，我不能嫁给他。刘月季说，你不是答应他五天后就去扯结婚证吗？刘玉兰说，不，我不能嫁给他。刘月季说，为什么？刘玉兰说，他是个好人，可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他年龄又比我大那么多，这个婚怎么结？我不愿意。说着伤心地哭了。刘月季抱怨地说，那你当初就不该答应他呀。刘玉兰说，月季大妈，所以我说我对不起他，可当初是当初，当初老家那情况我对你说了，但现在是现在，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到了我还有别的希望，我不该就这么糟蹋我自己，我也想要有幸福。刘月季同情地叹口气说，玉兰姑娘，我理解你也同情你，但有些话我不便说也不能说，因为你现在这么改变主意让我很为难。刘玉兰说，月季大妈，我知道，但在这儿我只有对你说，我不可能对任何其他人说，我的心好乱呢，我不是想让你给我拿主意，我只是想把这事说出来给你听。刘月季叹了口气，玉兰姑娘，以后你别再在我跟前提这件事。你说的对，我刘月季不会为你出别的主意，这是你自己的事，主意只有你自己拿，不过你该想想，郭文云把你接过来也不容易呀。刘玉兰说，这我知道，但我的决心已经下了，我不能一步走出去就耽误了我一辈子。刘玉兰来到团部，走到政委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给自己鼓劲，然后敲门。郭文云的声音，进来。刘玉兰看着郭文云，郭文云亲切地问，找我有事？刘玉兰说，
1: 郭政委，我有个要求。
0: 郭文云和气地问，啥要求？尽管说。刘玉兰说，
1: 我想参加工作。
0: 郭文云笑着说，想参加工作是好事啊，等我们结婚后我就让劳资科给你安排，你想干啥？刘玉兰说，不，我这两天就想马上工作。郭文云有点疑惑了，问为啥？刘玉兰说，我想好好工作，把工资积下来，还你的盘缠钱和你给我家的那1000元钱。郭文云吃惊地说，刘玉兰，你这是什么意思？刘玉兰说，郭政委，你是个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但这两天我想了又想，我不能跟你结婚。郭文云的脸一下灰白了，喊，你说什么？刘玉兰坚定地说，我真的不能同你结婚。郭文云恼火地说，为啥？刘玉兰说，郭政委，我把话说直了吧，你想让我跟一个可以当我父亲的人结婚，我心里咋也觉得不是个滋味，这算个啥？况且我俩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怎么在一起过日子？郭文云双拳擂桌子，恼怒之极地喊，那你干嘛要来？刘玉兰说，郭政委，你不会强迫我吧？郭文云说，我只是想问你，我的年龄，我的长相你都知道，你既然有这么个想法，那干嘛要来？刘玉兰说，想法是这两天才有的，来的时候我并没有。郭文云说，为啥这两天就改变主意了？刘玉兰说，有了就有了，说不出啥道道来，我现在只想能工作，能积下钱来还你。郭文云气得直喘粗气说，你先出去，让我好好想想。刘玉兰含泪朝郭文云鞠了一躬说，郭政委，对不起，然后抹了一把泪，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郭文云一下瘫坐在椅子上傻了，然后突然抓起电话喊，王朝刚，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王朝刚急忙赶到了团机关郭文云办公室，郭文云把刘玉兰的事跟他说了。王朝刚吃惊地张大嘴对郭文云说，刘玉兰真是这么说的？郭文云说，我还能骗你？王朝刚恼怒地说，我找他去。刘玉兰径直来到执勤班宿舍，刘玉兰用很坚定的姿势敲开执勤班宿舍的门，来开门的钟怀睡眼惺忪地看着他。刘玉兰说，钟怀哥，你有空吗？我有话要跟你说，就一会儿。钟怀说，你没看到我正在休息吗？刘玉兰说，我知道你在休息，但我有话只能现在跟你说。钟怀说，啥话？说吧。刘玉兰说，这儿不行，找个地方说。钟怀和刘玉兰走到灵带旁的水渠边上站住，钟怀用很冷淡的口气说，这儿没人了，说吧。刘玉兰说，钟怀哥，我有话要告诉你，这话现在不说不行了。钟怀说，啥事？刘玉兰说，我不跟郭政委结婚了。钟怀说，为啥？刘玉兰说，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要是不爱上这个人，我可能会同郭政委结婚的，但我爱上这个人后，我就不会也不能跟郭政委结婚了。钟怀吃惊地说，你刚来这么两天就爱上一个人了？刘玉兰说，对。钟怀说，那人是谁？刘玉兰说，就是你，钟怀哥。钟怀懵了，傻愣愣地看着刘玉兰。刘玉兰说，我还要告诉你，既然我爱上你了，那这辈子我就只爱你一个人，不管你爱不爱我，我一直等着你，等到你跟别的女人结婚，我才会，也许除了你，我这辈子不会再嫁给别人了。我要参加工作，把工钱积起来还给郭政委，我活在这世上不占人家这种便宜，这些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话。刘玉兰说完转身就走。壮实的钟怀突然两腿发软，背靠着树干

0: 坐到地上，他看着柳玉兰优美的身影匆匆地消失在林带的拐弯处。刘玉兰正往机关食堂方向走，王朝刚突然挡在了她跟前。王朝刚怒气冲冲地说：刘玉兰，你刚才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刘玉兰说：怎么了？王朝刚说：还怎么了？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刚才你跟郭政委说什么了？刘玉兰说：我说让他给我个工作，我好积下钱来还他。王朝刚说：为啥？刘玉兰说：因为我另有想法了。王朝刚说：啥想法？刘玉兰说：我不能跟他结婚。王朝刚恼怒地想举手扇他耳光，但手举在半腰中停了一会儿又放下来了，说：那你跑到这儿干啥来了？刘玉兰，我告诉你，既然你来了，这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不然我王朝刚的脸往哪搁？我告诉你，明天你就去跟政委办结婚证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2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
2: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出席。
3: 一至四月，兵团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议提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提质增效，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薛兵出席并讲话。
2: 5月2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3: 河北省聚焦二师铁门关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奋力书写即将同心携手共进的崭新答卷。
2: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1日，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议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3: 5月21日，一至四月兵团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兵团党委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兵团一至四月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兵指出，今年以来，兵团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0: 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工作要求，抓好四稳工作，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经济运行顶压前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薛兵强调，二季度已经过半，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紧盯上半年目标任务，强信心、稳预期、重实效，着力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聚焦关键任务攻关，细谋划抓重点，勇创新，扎实开展投资项目提质攻坚行动，增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抢抓旅游旺季和节假日消费节点，全力以赴推动投资、消费、外贸稳增长。要坚持产业协同发展，断长板、补短板、塑新板，抓实下管下收，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发挥工业关键支撑作用，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做强做优现代物流、养老、托育等服务，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要坚持系统全面推进，盘存量、优增量、提质量，重统筹、防风险、稳中进，加快科技创新，做强团场经济，持续推动民生实事等取得新成效，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薛兵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强化比增速、比增量、比贡献意识，加强调度统筹，抓实、抓细、抓具体，提升工作质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认真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工作，持续改进作风，全力争取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成果。万平主持会议，杨洪斌通报了一至四月兵团经济运行情况，三个师事和两个部门负责同志做大会交流发言，其他师事做书面发言。
1: 5月27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介明率兵团代表团参加。当日，刘介明详细了解兵团展区布展和产品展示情况，提出要借助文博会平台，持续提升兵团文化软实力与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尽显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与国际化。兵团展区面积200平方米，分设宣传展示、特色产品展销及旅行计划体验三区，构筑15家虚拟、特色加精品、展示加展销的多元立体场景。40家兵团优秀文化企业携308种展品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象、新成果。刘介明认真观看展区各处，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推进兵团先进文化示范区建设，搭建与各地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桥梁，推动更多兵团文化精品走向全国，深挖兵团丰厚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激活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2: 5月21日，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市开幕，兵团相关部门、开放平台、师事及企业等组成兵团代表团参加本届西洽会。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胜参加巡管活动，并出席兵团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外交平台、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本届西洽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结合本届展会“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主题，兵团代表团首次设立展馆，并推介兵团国家级开发区、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等开放平台，打造全新招商模式和场景，积极发挥展会推动招商引资的作用。本届西洽会上，兵团展馆设置了对外开发

0: 数字一体化合作项目、资源清洁利用、绿色低碳多联产项目等五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额达68.98亿元，涵盖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将为兵团集聚产业发展动能、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2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9件，来信3件。12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姆舒克市1件，四师科克达拉市3件，六师五家渠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1件，12师2件，13师新兴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草湖项目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7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截至5月22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139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09件，来信3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1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河北省聚焦二师铁门关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教育提升、文化润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帮扶协作，用心用情用力落实各项援疆举措，奋力书写即将同心携手共进的崭新答卷。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20台记者冯波、苟江的报道。
5: 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医生赵素斌正带领团队给患者进行术后检查，询问恢复情况。铁门关市民吕传真：
6: 援疆的医生给我做的手术非常好，护理的也真的是可以，非常满意。
5: 赵素斌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副主任，有着34年的临床经验，擅长普通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及肝胆胃肠、腹部外伤等各类疑难重症的诊断与手术治疗。2023年来到铁门关市医院后，他不仅带来了河北省先进的诊疗技术，更以传帮带的方式帮助本地年轻医生尽快提高专业水平。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玛丽：
7: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理念，还亲自带领我们查房、病例讨论等，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5: 援疆医生、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赵素斌：
8: 他们这个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普外科常见的手术都能独立开展，作为援疆医生吧，就心里挺高兴的，看到他们一步成长起来。
5: 河北省坚持造血式帮扶，创新推行计划内加柔性引进加志愿援疆加本土人才培养加组团式五位一体医疗援疆模式，先后选派89名医疗人才柔性组团援疆，培养本地医疗骨干100多名，真正实现了援疆一批带动一片留下一支的帮扶目标。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医教科主任贾占江：
9: 医院科室数量从原来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开展的新技术呢多达120多项，多项技术填补了实施的医疗空白，整体诊疗水平大幅度提高，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难题。
5: 走进由河北援建的29团第二幼儿园，色彩明快的教学楼、设施齐全的活动区，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该幼儿园是河北省投入23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补齐了当地学前教育短板。小朋友董子安：
10: 我的幼儿园很大很漂亮，我的小伙伴们可以跟着我一起玩，每天都很开心。
5: 在河北援疆力量的推动下，

0: 铁门关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持续升级。2024年，河北投入380万元体育援疆资金，建成夜明湖体育公园，配备96套健身器材，新增体育场地10.63万平方米，为市民日常健身休闲打造了优质便捷的活动空间。铁门关市民宗许华：
1: 早上晚上都过来锻炼身体，空气也好，青山绿水的，又干净。
0: 三年来，在河北援疆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铁门关市民中心、游客集散中心、图书馆等一个个功能完善的民生设施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节节攀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提及不稳。在新疆镇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台原汁机高效运转。作为河北援疆招商引资企业，企业总投资4300万元，主要生产编织袋、集装袋等产品。凭借园区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企业快速完成项目落地、厂房建设，顺利进入生产阶段。新疆镇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珍：
2: 当地的营商环境和服务都很好，预计公司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预计提供当地就业150人到200人。
0: 2023年以来，河北省精准对接铁门关市发展需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5.29亿元，实施项目83项，构建起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援疆新格局，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从医疗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基础设施完善到产业赋能，一项项暖心工程、一批批援疆成果落地见效，在二师铁门关市绘就了一幅民生改善、产业兴旺的壮丽画卷。
3: 15:05，开好局，起好步。
4: 技师胡杨河市聚焦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田雪莲、王成祥的报道。
5: 正值夏季田管期，技师128团职工丁全军点点手机就完成了田管。这个依托施氏数字胡杨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平台打造的 APP， 及农田数据采集、作物长势监测、病虫害预警、水肥方案推送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能为种植户提供个性化的管理方案，实现智慧种植。128团11连职工丁全军：
6: 全是在手机上操作，尤其在这个田管上相当节省劳力。
5: 128团11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洋：
7: 通过手机远程可监控这个土地的这个苗情、虫情、土壤肥力以及它的缺水程度，进一步实现了这个科学种田。
5: 数字胡杨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平台由新滨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已为20000多名职工提供智慧田管服务。平台计划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作物产量与品质，助力传统农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新滨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杨俊江：
8: 放出这一块农机作业这一块，包括田间管理和阶段性生产管理一块，我们都要把数据健全，达到完备的一个生产平台的管理，让种植职工合作社都能享受到科技的红利。
5: 在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直播团队正在销售本地特产。公司以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销售1000多种农特产品，今年前四月实现销售额200多万元。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技师胡杨河市对电商产业的支持。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布允丹：
9: 给予我们一定的创业资金，对我们在政策上面有很大的支持。
5: 同在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推广农资，今年前四月销售额已突破1400万元。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爱：
10: 我们的销量明显的提升，技术普及也普及了很多，农户线上线下联动起来比较明显的效果。
5: 近年来，其实鄱阳河市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智慧服务中枢，数智鄱阳 APP 注册职工超3万人，覆盖耕地139.42万亩，农技服务直达田间地头，智慧农场实现亩节水80立方米，节肥20%，节药10%，亩节本240元以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入农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数字动能。其实鄱阳河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新刚
11: 将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让更多职工享受数字红利，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全力建设农业强实，为兵团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其实力量。
4: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据来提报道，5月21日，中国煤矿文工团18班曲艺专场演出在65家曲市文化中心精彩上演，演出以相声《疯狂电台》拉开帷幕，随后杂技、京剧400连唱、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与观众频频互动，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观众郭嘉欣：
12: 每一个节目都有他们单独的亮点，都感觉能触动人心，今天非常开心，感觉就是没白来。
4: 观众帕利哈提：
13: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变脸和相声，让我感觉到咱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的具有魅力。
4: 该场演出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的一部分，此次艺术季中，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4家院团将在全疆开展11场展演，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院团的精湛技艺。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团长应宁：
14: 这次我们在兵团呢有5场演出，希望能有更多的兵团的朋友们走进剧场，能够喜欢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各位老师带来的节目。
5: 5月21日，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展示了和田地区“14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解读当地“155”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统筹推进培育壮大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工作，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0亿元，治理沙化土地面积600万亩以上，带动群众稳定就业1.3万人。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4: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的报道。
5: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在11师启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表演与趣味科学实验秀轮番上演，点燃了观众的科学热情。戈壁上的智慧之光、兵团科学家精神、人物事迹展播，生动再现了尹飞虎、刘守仁、陈学庚等院士及其团队扎根荒漠科技新疆的故事。活动现场还向各师市代表发放了科学家精神资源包，邀请院士团队代表开展面对面访谈，讲述兵团科技工作者在节水农业、细毛羊培育、棉花育种等领域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兵团二中第11师分校学生李浩明：
15: 特别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把这份热爱转化为学习动力，用知识武装头脑，用科技建设家乡。
5: 石河子大学二级研究员温浩军：
16: 科技新疆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技术推广，为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明的报道。
17: 经过了近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呢，我现在来到了天边小城玉都切姆，450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也让车手真正的了解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壮丽的景色。
5: 5月21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长距离移动日，车队从库尔勒体育公园出发，前往且末县玉石小镇环塔新大营。 车手们穿行壮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尽情领略大漠的独特风光。驶入且末县时，各族群众夹道欢迎远道而来的车手与工作人员。且末县居民帕尔丹姆艾克巴尔
18: 热烈欢迎车手们，祝愿他们拿到好成绩，加油。
5: 212越野车队赛车手刘岩：
19: 能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而且当地人民还这么热情，我们心里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
4: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日前公布2026年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名单，12师农科所申报的兵团脱毒草莓产业提升专家服务团成功入选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层计划，团队面向新疆及周边地区开展全链条科技服务，目前已建立辐射示范点20个，选派50多名科技特派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种植户2500多人次。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守护这片绿洲。

雪莲花，它就是梅莲。它为我们哈萨克族牧民治病，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暴风雨雪，能赢得了人们的歌唱的梅莲，是

0: 山里做医生，我就是想做一名职工群众心中的好医生。我的医术可能并不高，但是我用心做一个给病人解除痛苦、受病人信任的医生，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梅红，导演全胜。上集。巴尔鲁克山连根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西南方的中哈边境线上，山里河溪纵横，丰沛的水流和茂盛的草甸植被让这里成了新疆最丰美的高山草原之一。1962年，梅莲的父母响应兵团党委的号召，奉命来到这里接受三代任务，与周围世世代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和谐相处，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2: 弟弟，弟弟，我教你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
3: 好，
2: 听着啊，我爱北京。

0: 鸡。
1: 好，直接唱，
0: 直接唱。你还小，等你长大点，我再教你，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
0: 走，妈妈还没下班，姐姐带你去玩。
1: 嗯，
0: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2: 弟弟这是怎么了？
3: 嘎子，嘎子，你醒醒，你醒醒啊！
2: 弟弟，
3: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啊！啊，梅林，你在家不要出去，有事就去找你王阿姨，听见了没？
2: 听见了，
3: 去找你王阿姨啊！
2: 妈妈，
3: 走吧，嘎子，我们走，我们走了啊！

0: 不行啊，马也只能跑这么快了。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再快点，再快点！
2: 救！
3: 梅林，你们姐俩在家千万不要到渠道那玩去啊。锅里给你们留了几个馍馍，你们饿了就吃。哦，对了，下课了也不许乱跑啊，就在家学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有事儿就去隔壁王阿姨家啊，她下个月就要生了，不跟我们去边境线了，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
3: 妈妈走了啊。
4: 好，妈妈放心吧。
3: 哎，
1: 梅林，花儿，快来快来！
4: 王阿姨，
5: 王阿姨，
4: 王阿姨，你怎么了？
5: 怎么了？
1: 我哥哥马上就要生了，你们赶快去连队卫生室让刘医生来。
4: 好，我留在这儿，姐姐，你去叫刘叔叔。
5: 好，
4: 快点，
5: 我吃完。
4: 姐姐，你快点。
0: 小王，小王，你怎么了？
1: 可能要生了，羊水破了。
0: 别着急啊，我看看。哎呦，你怀的是双胞胎啊，在连队不能生啊，得派车送你到团部。
1: 哎呀，那可咋办呀？就可能等不了了。
0: 我看你还可以，坚持住。我去准备一下，和你一起啊，坐车去团部。实在不行，就在路上生。哎，梅林，你们姐儿俩看住王阿姨，我去准备一下啊。
4: 好，王阿姨。
5: 姐姐，怎么办呀？王阿姨，你坚持。
1: 没事，没事，没事。
4: 妈，妈，王阿姨生了吗？妈，生的弟弟还是妹妹啊？啊，
1: 你放阿姨的那天在路上就出事儿了。
4: 啥？出事儿了？
1: 嗯，是弟弟妹妹都没了吗？弟弟妹妹没了，你王阿

0: 也没了。美莲呐，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呀、啊！妈，我长大要学医，我长大一定要学医。
1: 我初中毕业了就想上班。
2: 梅莲呐、啊，咱不着急，还是考高中吧。
1: 不，我决定了，我参加工作，现在家里负担那么重，我还是参加工作吧。
2: 你真的想好了？
1: 啊，
2: 那你的理想怎么办？
1: 我可以边工作边自学，我一定会实现当医生的理想的。哎，妈，你看，这是车前草，可以祛痰止咳的。
2: 哟。你这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1: 我是从刘叔叔那儿的医书上看到的。
3: 哦，
1: 我们这儿巴鲁克山上啊，有好多种草药，可以治好多病呢。
2: 你呀、啊，我看你都成咱家的小医生了。
1: 妈妈，我一定要当巴鲁克山上的白衣天使。我要当。
4: 1984年，年仅17岁的梅莲参加了工作，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和几十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一起，开始了他的自学劳动生活，保卫着边境线。
5: 咱们把南瓜收好了，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来，
6: 牙痛合谷夹下关，虚脱人中塑胶关，抽搐人中百会关，半身不随骨外关。
5: 哎，梅里啊，你天天在背，也没见你干什么呀？
6: 嗨，到现在我还不敢下针呢。
5: 那多吓人啊、你去那干什么？还不如和我们多玩会儿。
6: 就是、
5: 你看，今天我们可以蒸南瓜吃了。哎，
6: 我就喜欢学医，我就想当一名医生啊。哎，我可以在熟南瓜上先试试扎针啊。
1: 哎，太好了，回去我就试试。谢谢你啊，一下就提醒了我。
7: 我真服了你了，连这都可以联想到学习。
1: 对呀。
6: 梅莲，你昨晚又好晚睡的吧？看书看到几点了？
8: 不晚，也就1点多钟呢。
2: 啊，1点多钟？哎呦，每天干这么重的活，你受得了吗？真是，也不知道你咋想的。咱们一毕业，你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开始自学中医，没有老师能学会吗？
6: 就是啊，梅莲她学起来简直不要命。上次在宿舍里，我看到她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针，眼睛都不眨一下。哎呀，真是对自己太狠了。
2: 就是，你说咱们这儿也太艰苦了，好不容易来个卫生员吧，还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天就走了。真是，有病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6: 是啊，我啥时候看他都在学习，晚上几乎都是点着马灯学到深夜，这自学太难了。
2: 就是，
5: 反正我是学不会了。
2: 哎，你还别说，上次我有点感冒，梅莲就用针灸的办法，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
6: 针灸啊？
2: 对呀，而且我们来这3年了，你知道吗？梅莲已经考过好几门了。
6: 哎呀，那可真不错了。
9: 梅莲，梅莲，梅莲，
3: 王仲茂两口子不知道怎么了，吐得一塌糊涂，现在卫生长又不在，你看能不能过去帮着看一看呢？
1: 可是连长，我行吗？
3: 哎呀，咋不行啊？你平常不是跟卫生员学了点吗？哎呀，梅莲，再说你又自学了中医，这次就当练兵了。
2: 就是梅莲，你就试试吧。
9: 试试吧。
2: 我们平常有点病时，你不是都用你的小方法给我们治好了吗？
9: 对呀、啊，连长、啊，我真行吗？
3: 什么行不行的？情况紧急，赶快去吧。
9: 好，我去了，我去了。
3: 梅莲，他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9: 连长，他们这情况可能是食物中毒。
3: 食物中毒？
9: 这样，我先给他们扎针，你去把卫生室的门打开。
3: 哎，好好。
9: 我想想，刘叔叔是怎么弄的？开药瓶，扎针，然后输液。对对，就是这么做的。
1: 连长，他们醒了，
3: 醒了！
10: 看看看看，
1: 他们醒了，
10: 哟，真的醒过来了，
1: 好多了，真厉害啊！
3: 是啊，梅莲呐，太棒了呀！
10: 梅莲，没看出来。哎呦，这小姑娘还真能干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梅莲太棒了。
4: 这是梅莲此生第一次正式的医治病人。在这个偏僻的连队，由于连队领导和职工们的信任，让他把这对因为误食蔬菜残留农药中毒食物的夫妻成功救治过来。这个小小的成功让整个连队沸腾了。
2: 你的函授学完了，该毕业了。
1: 不知道，这算起来，我也学习了五六个年头了吧？
2: 哎呀，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是好消息，我一定告诉大伙儿们，我们一起祝贺一下。
1: 好啊！如果我有好消息，我一定请客，让大家都乐一乐。
2: 好，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11: 梅莲。
1: 哎。
11: 梅莲，快快快！你的信件必须你本人签字才行，邮递员在联部等着你的，快跟我去联部。
2: 哎，梅莲，这课你请定了吧？我看十有八九是你的毕业证书到了。
1: 我去看看。哎，别忘了把线拉直了，这可是防止牲畜越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吧，剩下的我来。
11: 快走快走，梅莲。
1: 好。
12: 你就是梅莲吧？
1: 对啊。
12: 来，给你。
1: 这
12: 是山东齐鲁大学给你发的，快来签个字儿。说起来啊，这可是我给你们连队送的第一份从内地院校发来的信。
11: 梅莲，快接呀！你怎么还不敢接呀？那好，我来帮你拆开。哟，是毕业证，太厉害了，梅莲。祝贺你啊！啊，嘿嘿，
1: 谢谢，谢谢。
7: 太高兴了。

个月之后，梅连经连队的推荐和团场的考核，被正式任命为基层连队卫生员，从此走上了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上集。剧中人物梅莲由陈倩演播，梅莲母亲由张欣演播，丈夫由郝明亮演播，王桂芝由孙卓演播，朱医生由杨默演播，夏丽汉由严彦生演播，达烈涵女儿由李阳演播，艾迪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田龙，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

0: 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啊，这刘庆生啊，就是胡雪岩雇的这大掌柜的。这个当手从大员出来，经胡雪岩从这个海运局那边提的10000元出来，把这钱要汇到经办去，以谁的名义？以府台的名义。那你说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于是刘庆生拿着这笔钱坐了顶大轿子来到大员。大员伙的一看，以为来个大主，叫帘门一打开一看，刘庆生，哎呦喂，这小子中福利彩票了啊！刘庆生有点不太好意思，幸好天生一张笑脸，所以大家伙还是不忍得去挖苦他。见到孙德清，刘庆生跟他一番寒暄，随即摊入正题，说我有笔款子想托大员汇到京里，汇到日升昌就好。这家票号跟户部有往来比较方便。孙德庆问，多少两个？是捐官的银子吗？不是，是府台报效的军饷，纹银10000两。听说是黄府台的款子，孙德庆表情立刻不同了。哎呦喂，庆生啊，本事不小，府台线你都搭上了。哎，我哪里有这本事，是另外有人托我。那是哪个呀？刘庆生故意笑笑不响，让他自己去猜，也知道他一猜就能猜得着，但是偏让他自己猜出来，说出个滋味。莫非庆生是你老板胡雪岩？正是。刘庆生看着孙德庆，慢慢的点了点头，好像在问，这一下你终于放心了不是？孙德庆因为困惑也有羡慕，这表情有点说不出来，把银票拿到柜上去交礼办理绘画，随即又走了进来。哎，你们那家号子招牌定了没有？
2: 定了，
1: 叫富康。哦，富康。富康有黄府台的骨子吗？他这想法让人有点意外了。刘庆生心想，这话关系甚重，说出去太招摇。那如果说真把这话说出去跟黄府台有关，那不知道惹出多少是非来，所以立刻答，我不知道。这事儿别问我，想来应该不会，本省府台怎么会可能在本省开钱庄？嗨，孙德庆嗨了一下，你当然不会晓得呀，这个内幕啊。孙德庆说到这儿诡异笑了笑，不再说下去，脸上依旧保持那种独特的神秘的矜持。刘庆生是真不知道富康股份里有没有黄府台的份儿，所以也无法为其辩白，但是总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等把这汇票打好，刘庆生离开了大员，坐着轿子来到胡家，一面交接，一面呢把这孙德庆那个猜测告诉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得意地笑了，让他们去乱猜吧，市面哄得越大，富康的生意越好。这么一说，刘庆生才放心，于是欣然告辞。胡雪岩随即也到了海运局，只见那边好几顶轿子都停在那儿原来呀，钱塘县杭州府所理治的两县钱塘仁和，钱塘啊这边是首县。那么一看两顶轿子来，肯定知道俩县大人前来道贺了。于是知道道贺，胡雪岩不走正门， 从这个夹弄当中走侧门进去，悄悄溜到了千牙房旁边他平日里起坐的那间小屋子。伺候千牙房的听差李成一见胡雪岩来了，哟，胡老爷，我们老爷高升了啊，高升了，怎么样啊？补了乌城县，署理湖州府，仍旧兼局里的差事。我们老爷真是官运亨通啊，做下人也沾了光了啊。李成后来又说，他说我想有件事求胡老爷。哦，你说说。我有个表叔，笔下很来的，只因为吃了一场官司，最近光景惨淡，我想请胡老爷说说，带到湖州去。你那表叔笔下来的怎么个来得法呢？写信吧，写那个应酬信啊，大家都说他写得好，另外呢能打会算。哦，那我倒要试试看了。这么的，你挑个机会把他带过来让他见见我。哦，那行，那不知道胡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叫他来。胡雪岩刚要说话，只听到靴声响起，王有龄影子已经出现在窗外。李成急忙迎过去，打开帘子，把主人迎了进来。王有龄却不回千押房，一直来到胡雪岩那间小屋子。只见他春风满面，是步履安详，气派似乎还不大相同。胡雪岩起身，恭喜恭喜。王有龄拉住他手，彼此彼此，走到我那儿去谈。于是把胡雪岩拉到千押房的套间，并坐在他午睡的那张小床上。雪岩呐，一直到今天上午见了范太，我才相亲，一年功夫不到，实在想不到有今日之下的局面，真是福者祸所依呀。我心里现在反倒嘀咕了，嘿，雪公，您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果所指之心，莫想过去，只看将来，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今天我做了什么，该做什么就是了。王有龄听了他的话，克制住自己，把心又静了下来。雪岩，我还有一件事儿要找你商量。王有龄说，这第一件我要跟你商量，是吧？范太催我快到任，另外有人来劝我赶在五月初一之前接任。为什么呢？因为先是有一笔县城的捷径好收。你怎么看？这一问把胡雪岩问住了。官场规矩我不懂，不过人同此心，捡县城的要看看于人无损的县城好捡，不然的话抢人好处这个使不得，你得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想，为别人想想。我筹措的就是这一层啊，捷径只有一份，我得了前任署理那就落空了。有，那大人，这钱不能要，人家署理好些日子当的，你说就当收这份捷径，那你去抢了他就没了，铜子儿有用完的那一刻，可是人心呐，不大好补救。好了，你不必说了，我决定端午节之后接应。哎，那就对了。学公啊，您是鸿运当头，做事千万要漂亮。说着胡雪岩把那张汇票交给他，这是要紧的。哦，对，这是要紧的。这么，我吃完饭去上院，只怕手本递进去他没工夫见，这事儿得非得速速有个了断。学公，他没空见你也得见，火到猪头烂，只要他见着汇票就好了。这么的，您不妨先写一封信摆着，见不着人就递信，顺便把府台衙门结下的开销该消的消了，早早消，那咱们这事儿就放心了。等你消完了，自然会有人送好消息过来。不错呀，准定就这么办。哎，雪岩，这一补了十缺，起码又有万把两银子垫进去，这窟窿越扯越大，我这担心着。不怕，我有。事不宜迟，最好趁这黄府台没睡中午觉，咱们就去。那行。王有龄依他话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把汇票放在里面，又备好了这节下该发的赏号，用红封一一套好，一大摞揣在靴子里头，然后传教到府台衙门。刘二一见，哎呦喂， 这刚上任的新官老爷来了啊，赶紧来道喜。王有龄又是今非昔比，不免要摆一摆架子，但是架子

0: 吊个枪花总得让你老见着，不过就是见了也谈不了多少时候。
1: 哦，
0: 那么府台去拜见将军之前可有看信的功夫？
1: 那肯定有啊，
0: 你老把信给我，我伺候在旁边一定让他拆开看。
1: 嗯，那就拜托你了，
0: 府台有什么话呀也老叫你跑一趟给我个信儿，
1: 那还用说吗？我自然晓得。
0: 好，那我再托你一件事儿。王有龄把靴子里一大把的信封掏出来交给刘二，节下的小意思，请您代为送送。
1: 哎呀呀呀，行行行，
0: 这自是刘二乐意的差事。于是诺诺连声地把王有龄送上轿，等回了海运局，只见的大门口越发热闹，挤满了素不相识的人啊！看了大轿都站起来了，注目至敬。王有龄坐在轿中，借一副墨镜遮眼，打量这些人，一望便知多数都是来寻差事的，心中不免发愁，只怕是粥少僧多，应酬不到难免得罪了人。果不其然，等他在千押房当中坐定，门上立刻递进了一大捧名帖和八行来，这就是做官的苦楚了，一个个要应酬，看来头大小，或是亲自接洽，或是请周委员等人待见，要想出许多力不从心的客气话来敷衍，这样的话忙到了日落西山方告一段落，这才想起刘二来，何以未见的信息送来。等到了掌灯时分，依然是没有信儿送过来，王有龄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照胡雪岩的话做了，这天上午从藩司衙门回来，立刻宣布仍旧兼做海运局坐办的差事，希望发生稳定军心的作用，倘若事有变化，拆穿了西洋镜传出去，那当为人笑话呀，这面子丢不起。就在这叨咕着呢，胡雪岩来了，问之情形，也觉得这什么事儿啊。不过胡雪岩还是信心未失，认为呀，虽无好信息，但也未必有坏信息，不着急。但是啊，我不着急，关键是怎么的，刘二应该来个信儿啊。这就是刘二不知道你的用意了，倘若他知道你这么急，肯定会先来说一声。雪公啊，您不妨先回府，一面让高升去把刘二请来问一问，看黄府台到底是怎么个表示。
1: 嗯，那行，这话有理，就这么办了。
0: 高升一去又是半天没回信，王有龄跟胡玄两个人在家里对饮而坐，只等得钟打酒下，才见得高升打力把灯笼把刘二给召进来。人到了，王有龄便从容了，先问刘二吃过饭没有，刘二说我吃了，接着又说高二爷来那一刻我正在上头回公事，交代事情很多，所以耽搁了，您老这封信府台早看过了，直到此刻才有话。
1: 哦，
0: 王有龄见他是慢条斯理，十分着急，但是急能只在心里，急不能挂在面子上。上头交代请王的老爷接了湖州的印，一等有了头绪赶快回省里，这边公事也要紧。好了，齐活，这里什么，这里是海运局啊。王有龄喜心到翻呐，跟这胡玄相视而笑，尽在不言之中。刘二一看，哦，原来是这档子事儿啊，早知道我早来说了啊，但是现在说也不晚呢，于是赶紧跪倒在地，哎呀，恭喜王的老爷，我要是知道您急着等信息，我你看我这没办法，我伺候在大人身边，我一步离不开呀，对吧，我要知道这样，我让个下人过来，我就给您说一声了。哎，没必要的，现在说也不晚，哈哈哈。好了，刘二来打赏，封了一个十两一封的赏封，把刘二打发走了。胡雪岩在旁边开王有龄的玩笑，怎么样，各方面都算交代妥了啊？王大老爷，我得讨个差事啊，到湖州上任的船我替你去雇吧。是啊，行啊，别拿我开玩笑啊。哎嘿嘿，俩人自然是说说笑笑，这船雇谁家的肯定是阿朱家里的。王有龄也笑，别的差事啊无有不可，就这桩不行。俩人哈哈大笑，把王太太惊动了，出来探个究竟也好，分享一下丈夫交官运的一个喜悦。好在呀，因为这个胡王两家呢已成治好了啊，至亲的关系，他也不避讳胡雪岩，坐在一起，胡少爷您怎么不捐个官呢？
1: 哟，对了，王有龄立刻把这口接过来，这是要紧事儿，雪岩呐，你有个功名在身。

事儿方便。譬如说海运局，你如果是个州县班子，我就可以保你当委员，替我主持一切，那不就好了吗？哎，话是不错，不过老实说啊，我现在有顶要紧的一件事儿，我还是先把富康办起来。说完朝王太太看了一眼，王有龄会意，有些话当着王太太不肯说，便借故把妻子调开去了。等王太太走了，胡雪岩接着说，说富康啊，咱们得早早开张，翻台衙门那几百两银子得赶紧领下来做本去。雪公，明天你再去催一催，我这里已经托人了。哎，这事儿好办，我现在心里乱，我不知道该办何事，后办何事。嗨，官场规矩我不是十分在行，但是大家慢慢商量，尽这一夜功夫咱们理出个头绪。于是二人一夜的细谈，该办的事儿孰先孰后一条一条写下来。胡雪岩忙着去筹办富康，而王有龄第一件大事是物色木友。物色木友那名堂甚多了，行前两席以外，还有管出纳的账房、写信的书信，以及为子弟授书的教书、帮忙考试的阅卷、征收地丁的征笔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姓名和钱款，对吧？因为衙门的于师爷早就答应过王有龄为他物色好的角色，所以第二天他专程跑到那边去找了于师爷。于师爷，行名一席你怎么样？有没有给我准备？哎，准备好了，我学生。于师爷这学生叫秦寿门，名为学生，其实年龄与于师爷相差无几，当然也不是初出茅庐，大致走上募兵这条路子，虽说读书不成，去而学木，好像是末路了，但却是神仙老虎狗的生涯。名目声广，十分显赫，此辈不但熟读律例，文笔畅达，而且由师承，见识多广，所以学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秦寿门跟随于师爷多年，由州县开始，经历府道，一直到现在这衙门口，比较了解整套的司法程序以及每一级的职权范围特征，这就是所谓的能得其权，比那些仅仅是在州县干过呀，或者在其他地儿干过那种人强得多得多，他是一层一层干上来的。所以王有龄跟于师爷说，这样啊，咱们呢就暂时定下啊，但是定下什么呢？就是算一个口头盟约。定下了口头盟约之后，彼此都很满意。王有龄呢，又另请了一位前古师爷如法炮制，请藩属最出名的王师爷介绍。他介绍的是他一个名叫做杨用之的师弟，言明在先，人是勤恳老实，本事并不怎么样。啊，好在王有龄重视的是借此拉上王师爷的关系。千古一道，他自己也懂得很多，木有弱点不要紧。所以回到海运局，王有龄亲自动笔准备聘书，用大红全帖写着官书二字，下面写着聘请秦寿门和这叫杨用之啊，这俩人。聘书写得了，不用官印，也不用私章，套入红封之内，加个这个签条，写的是秦老大夫子会存。杨用之那份呢，一样一也写得了啊，写完了之后也像这么的给送过去。等把官书送出去，王有龄呢随即又下帖子请客。木友虽无官职，但是他们跟东翁相同，尤其是行前两席有一定称呼，州县称大老爷，那秦寿门、杨用之呢都是师大老爷。两位师大老爷分开来请，因为木友最讲礼数，他们在衙门里是自成天地，长官有事就要移尊就教，初一十五像衙参那样要恭敬的官衣去拜访问好，岁月时节要特地设宴奉请，平时请客一定要请木友做首席，否则就不必奉邀。虽说现在还未到馆，已经按规矩开办，怕这秦杨二人呢哪个做首哪个做次，难于安排，于是分开来请。这第一天请的是行名师爷秦寿门，帖子发出去，这位贵宾专函辞谢，理由是他吃长素不便叨扰。哎，这也好办呢，杭州四大这个素斋无不精致万分呢，雷峰塔下的慈静寺那里面的方丈更是王友

0: 灵的这个旧交啊，所以说这阵儿啊也好办，再送一张帖子去。哎，于是呢这师爷啊秦守门就欣然赴约。到了那天了，秦守门是如约而至，几个人分宾主落座，就连慈庆寺的方丈也以半主半客的身份作陪。席间问起秦守门吃长素的原因，他的回答倒也坦率。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节目当中，咱们接着给您说这王有龄补了缺之后啊，先是在海运局啊当一管事儿的，后来由于解决漕运这事儿办得漂亮，给补了一个缺啊，当了知府了。这知府可不白当啊，哈哈，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那他当这知府他得有幕僚啊，于是他找了几个。这找幕僚这玩意儿也有学问，你要么是找名师下面的这个徒弟，你甭管他怎么样，他有关系在这放着；你要么找一能干的啊，说白了，你要么有关系，要么能干。那么王有龄找的是刑房的师爷，叫秦寿门，姓秦哈，不是家禽的秦，姓秦，名寿，叫秦寿门。帖子发出去了，秦寿门吃素不来。后来王有龄说呢，吃素我也有办法啊，咱们就到雷峰塔下的净慈寺去了，那里的方丈是我朋友，那里有好的斋饭。于是在那边摆了一桌斋饭，再请师爷来。这师爷才来。等到了之后，这王有龄就问说，你为啥吃素啊？啊，怎么吃长素啊？这不像是师爷该干的事儿。而是这样，有老和尚在，我不敢打诳语，我是忏悔素业。说2年前我在顺天府衙门做客办一案子，误信人言，以致失出，虽无责任，但此事我心里惴惴不安。不久先父先母双双去世，我辞官回乡，料理完丧事，自己又是害了一场大病，九死一生，病中忏悔尚不能死，从此常斋念佛，一点诚心，虽然蒙菩萨眷顾，一天一天好起来，如今我是还愿的时候，所以吃常斋。哦，旁边大师一听，对，诚则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不可不信。是啊，诚如大师所言，我本想封笔，结果家里累赘甚重啊，不得不重做缝复。宫门之中容易作孽，多蒙东翁抬爱，我别无所报， 为东翁种些福田。王有龄听完，谢谢啊，我所望于老夫子的就是如此。胡玄安慰地说，宫门之中也好修行，秦老夫子无心中积德一定不少。这秦少门点了点头，这是自然有的，干我们这一行多少年来师弟相传的心法，救生不救死，这就是体现了上天好生之德。然而说那句老话也是乐在其中，这话说得很含蓄，而在座的人无不明白，救生了人才有红色的收入，一味替死者伸冤，除了苦主谁肯来领你情呢？话又说回来，干他们这一行到底是积德的多造孽的少，不比那些行官玉吏呀，造孽容易积德难。胡玄听完感兴趣，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儿啊，到底可以自己做主。譬如像雪宫这样的东家，自然不许我们造孽。即使所欲非人，我们只要是自己把握得定，东家也不能强人所难。可是狱里不同，狱里那真的是暗无天日。这话怎么说的？一句话，狱里非钱不行，没钱那地方比猪圈不如，有钱的跟自己家里一样，不但起居饮食舒服，甚至妻妾可以进去伴宿。啊，有这事儿？王有龄说，是我听过这事儿。哎呦，这胡学员挠挠头，我还真就没听过。主公，我给大家说个故事啊，姑且呢就给大家当作是下酒菜。这事儿就在我们浙江道光年间的事儿。据说道光年间有个富家子弟犯了命案，情节甚重，由府县道一直到省里都维持斩立决的罪名，只待刑部公文下来便要处决。这富家子儿，他是三世单传，所以家里面上下打点，只想救出一条命来。可无奈罪名他是真实的，遇着的又都是清官，以至于花钱花的不少，毫无作用，都便宜了经手人了。那富商啊，眼睁睁看着绝后百万家财，身后要为五夫以外的族人瓜分。那你说他心里他能落忍吗？于是经人指点，备了一份重礼去请教了一个善于出奇迹的外号鬼见愁的师爷，师爷还真给他出了一计。鬼见愁拿了人钱了，哎呀，想个计吧，想什么计策呢？给他出一招，说你这么的，咱不得已呀，现在这人命是保不住了，咱们退而求其次，让他留点骨血下来。留啥骨血？找一健妇啊，健壮的妇女啊，不是被子旁那健，是健壮的妇女，找一帮人送到狱里去，每天陪着人睡觉，能留下一这个自己家的一个孩子，你不甭管是男孩女孩，是这个事儿你现在已经管不了了，反正能留点骨血下来就留点。于是按照师爷这办法，这富商呢就找了挺多个健壮的妇女啊，人说了这盆骨宽的好养活啊，能生儿子，当然这都是迷信，反正找这么多吧，送到狱中为富家子弟侍寝。当然狱中是打点好的啊，出入无碍，每天黎明有人在监狱后门迎接，接着健妇送回家里供养着。事先已讲明了，必须要在这富商家里住几个月，要没有喜的话送一笔钱你回去，有了喜的一直住下去，直到分娩为止，到那时你或去或留，咱们另有协议。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刑部那边的妇文下来了，那是丁峰文书啊，一望就知道又是核准了斩律决这事儿了。那话说到这儿，胡雪岩旁边问了，哎，不不不，慢来，我说师爷啊，
9: 刚才您说过不是说可以活仨月吗？怎么这一下一个月都不到？
10: 哎，少安勿躁啊。秦寿门笑了笑，接着又说，其实这事儿是另有道理，不然他怎么能叫鬼见愁呢？
9: 既称斩立决，顶着丁峰文书一到就得出红差。什么出红差？知县升堂传三班六房和刽子手，把犯人从监狱里提出来，当堂拆开文书，打开一看，知县傻了。封套上的姓名不假，里面的文书完全是文不对题，姓名不对，案情不对，地方不对，这案子应该发到贵州，结果发到浙江来了，完全就只是一个封上是这人名，里面全是别人的事儿。那你说这就等同于没有文书啊？那没有核准斩立决的文书，那就怎么杀人？杀不了了。犯人依旧当啷当当啷当继续送回监狱，文书退回去，杭州到京师再慢也不过20天。但是要等贵州把弄错的文书送回刑部的话，那云贵半边天呀，一来一往仨月不止。所以贵州那犯人便宜了啊，平白的多活了几个月。王小林又说，那这是不是找人在刑部动了手脚？是啊，动了一个刑部的主事，这事儿按照刑部来说算疏忽，罚俸三个月，三月多钱，几十两。

银子，但是就是这一举手之劳，一个疏忽，那非一吊银子办不成啊。所以说那边发俸那是小的，这边自己赚着了。胡玄一听说这是好事啊，为人严嗣绝大阴功啊，还有1000两银子进账，何乐而不为呢？秦守门说，是啊，关键这事儿犯了法了吗？倘若是查封抄家的文书也这么横生截肢的话，那国库的损失谁来认赔？那若有其事也算疏忽吗？此事何等大事，不容疏忽也不会疏忽，国法不外乎于人情，所以只要从人情上去揣摩，一斗利剑。譬如某人来细说情，而某事忽然疏忽，此一疏忽又大有出入，这事儿就可疑了。听过这番话，胡雪岩和王有龄都觉得秦寿门是个极明事理的人。王有龄当然很欣慰啊，因为这是自己招的幕僚啊。但是刑名一道对县官的前程关系大，老百姓对父母官信服与否，首先要从刑名上看。只要年成好，地方富庶，钱粮福收，以及各种摊派稍微过分点儿，那些还都能忍。倘若是审理官司有一方受屈，无理一方赢了，既或者是无心之失，也会招致百姓的大为不满，说起来必是贪赃枉法。所以王有龄对秦寿门看得比杨用要重得多，杨用最多是个管财务的。而事先胡雪岩说好了，自己呢便频频质疑，要他闲来多多发问，借以考一考秦寿门的本事。此时便又递了个眼色过去，于是胡雪岩装得似懂非懂的样子，用非常好奇仰慕的语气问，都说刑名老夫子已是比厉害的很，一个字的出入就是一家人的福祸呀，又说天下文章在幕府，我问过人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今儿遇到秦老夫子，我得请教一下。得嘞，这番话又是捧这师爷，又是捧他自己，这顶双料的高帽子秦寿门戴得舒服，而且酒到半酣弹性正好，于是矜持的一笑，呵呵，读书万卷不读虑，治君尧舜知何属，正所谓天下文章出幕府，言其实用而已，至于一个字的出入关乎一家人的福祸，这话着实不假。不过舞文弄墨，我被大忌啊。总之无事不可生事，有事则不可怕事。在座的人听完连连点头，吴委员肚子里有些墨水，觉得舞文弄墨，我被大忌这8个字近乎见道之言。哎呀，那我也要请教一下啊，先生您刚才说过什么叫无事不可生事？哎，秦寿门又讲了一个故事作为例证，讲的是曾有一省的巡抚和藩司不和，巡抚必要除之而后快，苦于那藩司清廉又能干，找不到他的错处。后来这巡抚终于逮了一机会，文庙丁忌，那藩司正好是重伤风，行礼的时候咳个不停，巡抚就抓住这个错，你说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吧？跟木友商量，木友呢顺从东家意思，舞文弄墨，大张旗鼓来上书弹劾那藩司啊，失仪不敬。那凡是有弹劾，朝廷总是要先查了再说，情节重大的由经理特派钦差来查办这事儿。那类似这样的事儿呢，一般是交将军或者学政查报。那一省没有驻防的将军，但是学政每个省都有啊。那这位省里面的学政呢，文庙丁忌的时候也在，知道藩司的失仪是情非得已，就算真的失仪，最多是事后教训一顿，又何必于去弹劾人家呢？由于这一份不满的心情，那学政不但要帮藩司的忙，还要给巡抚吃点苦头，所以他不便公然指摘巡抚，让朝廷呢疑心他袒护藩司，他措辞有点难了。关键有意思的就在这学政的初审，中举成进士之前，
学过刑名。

想了半天，从巡抚原奏的亲见二字当中欣然有物，于是提笔复奏说啊，说丁记那天呢，虽然在场，但是无法复查这一案，因为呢位列前班，礼无后顾，不知道藩司失仪没有。哎，就这轻描淡写八个字，军机大臣一看便知道这巡抚有意找藩司麻烦，因为行礼的时候巡抚也是跪在藩司前面，那你怎么知道后面藩司失仪了？照此说来，巡抚先失仪往后看，才发现藩司失仪，结果这俩人都有处分，原告被告各打50板子，自然是原告失面子了，虽然被告受罚，但是心里痛快呀。这真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吴卫源听完之后说出这句话，坏就坏在那巡抚的木有不能痛且规劝。禽兽们一看王有龄，吴卫源说出了症结所在呀。我辈即承蒙东家不弃，处事自比不可摇的宗旨，一时依从留下后患，这是误人。只是忠言往往逆耳，难得有几位东家没脾气的。王有龄一听他这话，是逼自己表态呀。老夫子请您放心，我奉托了老夫子，将来行名方便自然都是您的主意。行啊，有了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了，今天我借花献佛，我先告个罪，将来还要请东翁恕我专权之罪。说到这儿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也都觉得痛快。闹腾了一阵，又重拾中断的话题，吴委员故意提高声音了，现在要谈有事儿不可怕事儿，索性也请老夫子您举个例子吧。禽兽们略略的沉吟一下，有事儿不可怕事，这指的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其肚里才会出仙招。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啊道理不通，大家吸烟不查也就过去了，可是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儿，仔细想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辩解。所以只要是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那样就可以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儿不难。您比方说那丁峰文书，我就说丁峰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想来东家一定见过这玩意。王有龄答啊，见过。原来丁峰文书是表示机密，也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领丁峰文书不可，那要是访拿犯也用丁峰文书，久而久之呢就成了一个形式了。你说封套上钉个棒，用麻绳一拴，谁都可能拆来看的，最具机密的往往就不成机密了。其实王有龄说这话也对，什么事儿呢？放在今天一样，小事儿开大会，大事儿开小会，机密的事儿就那么几个人知道。所以一说要开大会啊，今儿开大会啊，说重要的事儿，八成这会你去都不要去。啊，咱们回来接着说，这禽兽们禽师爷接着说，说这没错，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看上。丁峰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线都要加盖大印，公事过手遇着好好事的这些县太爷那就拆开来看看。就说有这么一位县太爷啊，喜欢抽鸦片，每天晚上在这签押房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拆了一封丁峰文书，看得迷迷糊糊把那文书给烧了。这一下县太爷醒过来了，烧掉丁峰文书那是件不得了的事儿啊，于是急忙请师爷过来求援。师爷说那封套在不在？封套在。哦，那不要紧，请东翁交给我，顺带把大印拿来。于是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了，那刑名师爷取好白纸往里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回去，交下一站发。县太爷迟疑，我说老夫子，这行吗？这个下一站发去怎么办？东家您自己想去呀，换了你是下一站，

0: 打开看了，里面是张白纸，你怎么办？你往上说？那我还真就不能说。秦寿门把这故事讲到这儿，不往下说了。在座人都明白，很显然，那人发现是白纸，也不敢生着，更不敢退回去，因为倘若如此的话，那便是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位学政的位列前班，礼无后顾这八个字儿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座所有人听完这秦师爷说的这番话，无不鼓掌啊。王有龄感叹说，人不能有所避，有所避则能见秋毫，不能与心。世上明明有许多极其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哎，今日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王有龄想的是这一出，很喜欢这个秦师爷。而胡雪岩呢，则更看重杨师爷，就是管财务的那个杨用之。哎，说关心他干嘛呀？那不胡雪岩最近要开一钱庄吗？叫富康钱庄。这钱庄开了，不免要动用两县的这公款作为资本，所以说杨用之杨师爷，呵呵，要特别的拉拢一下。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

0: 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1: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0: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唐副官和黄一彪正躬身地站着，等着刘司令和戴主任出来。刘司令走了出来。
1: 贱骨头，死到临头

0: 一定要撬开他的嘴，让他把铜铛吐出来。我就不信他是铁嘴钢牙。
1: 是，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可以用刑吗？
0: 什么叫可以？那可是你的拿手好戏，交给你了就是你的事儿，我只要结果。
2: 正在往外走的戴主任接过了话头。对付共产党，你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除他那颗镇定的心。
1: 是，王某知道了。
2: 哎，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你们辛苦。戴主任说着，和刘司令向外走去。童副官追了上来。
3: 司令，楼上的人可以散了吗？
2: 刘司令站住脚，看着戴主任，等严京生开了口再说吧。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这里边有他的同党呢？放出去，我们岂不是功亏一篑？说完，他看了一眼刘司令，刘司令赶紧附和着：“
0: 对。”用不着着急，这早一天迟一天有什么关系？
2: 哼，也不会迟的，我已经向黄处长交代过了，他会有办法让那个家伙开口的。说完，两个人上了车，叫车开走了。七号楼的一个窗口处，钱之江正静静地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轿车远去。楼下传来了严京生鬼哭狼嚎般的叫声。上海街头的一条街道上，伪装成清扫员的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正像往日一样在清扫垃圾。一只隐蔽在暗处的地下交通员飞刀走了出来，他从垃圾车上拿了扫把，帮着耗子扫了起来。
4: 我一直在找你。
5: 我早来了，一直看着你呢。
4: 上面已经同意见你了。
5: 什么时候？
2: 正说着，一辆车开了过来，代号猴子的地下交通员探出脑袋示意他上来，飞刀点点头，迅速上了车。车很快就开远了。车内刚刚上车的飞刀坐在罗晋的身边。
5: 说说你知道的情况。他代号叫段剑，是我的上线。哦，他怎么会认识警犬呢？是这样的，我和警犬是在法国认识的，一起入

0: 在上海我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是有时我有情报传不出去就会给他。去年五月份我在一次行动中受伤，当时手上有一份情报很急，我又不便行动，只好叫段剑带我去送给警犬了。所以
1: 罗晋没有说什么，叹了口气。飞刀着急地望着罗晋，
0: 必须把他干掉，否则警犬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
2: 谁去干呢？
0: 我去。
2: 你一个人去行吗？
0: 没问题。他还在320房间吗？我昨天去过，没有人呢。
1: 罗晋亮了一下手里的纸条。
2: 刚接到情报，可以肯定他还在320病房。
0: 那我今天晚上就行动。
1: 飞刀的眼睛亮了一下，罗晋点了点头。汽车在一条僻静街道的路边停了下来，飞刀下了车。夜晚，警备区医院病房的灯光相继灭了下来，医院里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此时302病房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飞刀像只鸟一样无声地从窗户飞了进来。病床上，短剑在床上躺着，听声音似乎是睡着了。飞刀从容地把尖刀横在了他的脖子上，压低了声音：
0: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
1: 段剑没有回答，却突然把手从被子下面伸了出来，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飞刀手起刀落，像切菜一样切开了段剑的喉咙。走廊里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飞刀索性躲在门后，待一个特务探进头来时，又一刀结果了他的命。其他特务也随即冲了进来，而此时飞刀已经飞出了窗口。然而飞刀没有想到，那个被杀的人并不是短剑，而是一个伪装的特务。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七号楼的走廊里，也有一个身影在晃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钱之江房间的门前，轻轻地推开门，探头看了看，又关上了门，然后便去了裘丽丽和唐依娜的房间。门开了，那个身影不知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声响。黑暗中，裘丽丽大声地惊叫了起来：“
3: 谁？”
1: 随着叫声，灯亮了，地上是一个被摔坏了的脸盆。门口，童副官尴尬地望着裘丽丽：“
4: 是我。”
1: 裘丽丽惊魂不定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
3: 哎呦，是童副官，真是被你吓死了。你来干什么？
4: 没什么，我只是来看一看。
1: 童副官不好意思地回答。
3: 哦，是查房的，欢迎欢迎。
4: 他呢？怎么唐一娜没在？
1: 童副官发现唐依娜的床上是空的。
3: 哼，我怎么知道，脚长在她身上，这会儿啊，哼，不知道是在哪个男人的床上呢。

0: 男人的房间里过夜，这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呀。
1: 唐一娜一听来了精神，
2: 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你要是认为还是我嫁人，就趁早别操这份心。
1: 正在睡觉的钱之江

0: 汪洋也不高兴地转过头来。
1: 唉，天不早了，别再折腾了。唉，只要严京生不回来，就可以不折腾了。
0: 钱之江说完，看着童副官。童副官冷笑了，
2: 哼，他呀，是回不来了。
1: 哎，他去哪了？
2: 啊，谁呀？
1: 严金生啊。
2: 他呀，去他该去的地方喽。
0: 说完，他望了望八号楼。临时审讯室此时几乎变成了行刑室，严京生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蜷缩在地上。特务的手上拿着一根皮带，已经打得满头是汗。黄一彪夺过了皮带，
3: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打死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中年。
0: 遍体鳞伤的严京生倔强地抬起头来。
4: 我不是共匪，你们要我说什么？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不成功便承认，老子手上杀死过多少共产党，多少人，我活得不亏。够了，还赚了。只是没想到，我一心无二地为党国卖命，末了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
3: 谁是你的自己人？
0: 黄一彪说完，气急败坏地猛抽了几下子，丢下了皮带。
3: 这样打我还嫌累，走，明天带他回刑讯房，那儿的刑具现成的，用不着下这么大力气。瞧我出的这身汗。
0: 两个人出去了，将严京生丢在了屋里，门关上了。夜显得又黑又静，一个人影悄悄地来到了钱之江的床边。钱之江睁开眼睛，他像是从来就没有睡着的样子。床边，唐一娜紧张地喘着粗气，正深情地看着他。钱之江睁开眼睛，看着唐一娜，没有表情。唐一娜看了他一会儿，感到索然无味，又悻悻地退回到自己的床上。钱之江重新闭上了眼睛。对面床上，汪洋已经打起了呼噜。临时审讯室，严京生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痛苦。他绝望地看着桌子上专门留给他写自白书的纸和笔，现出一脸的悲苦与忧伤。笔是蘸水笔，插在墨水瓶里。严京生拔出笔，把墨水全甩干了，又塞住嘴巴，用口水把墨水洗了洗。

而后，用笔尖捅破了身上刚刚凝结的血痂，血鼓鼓地流了出来。严京生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流淌，不一会儿，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开始写了起来。窗外仍旧是又黑又静，

0: 唐一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推开门，径直打开了灯，旁若无人地朝自己的床走去。邱丽丽忍不住坐了起来。
1: 你干嘛？
2: 干嘛？我回来睡觉。
1: 哼，回来睡觉？哼，我又不是男人，没有资格和你同居。你呀，还是回有资格的人身边去睡吧。
2: 你，那是我的本事，像你这样想跟谁睡，人家还不理你呢。
0: 唐一娜说着，用挑衅的目光看着相貌平平的裘丽丽。裘丽丽被唐一娜的话激得涨红了脸。
1: 好好好，你在这儿，我出去。你带回来男人身上热烘烘的臭气，我可闻不惯。
0: 裘丽丽说着抱起被子要往外走，唐一娜顺手抓起枕头砸向了裘丽丽。
2: 你给我滚。
1: 哎，你打我，你敢打我？
3: 让你打我，你还敢不敢？你敢不敢？
0: 隔壁房间的吵闹声惊醒了千纸香，
1: 让你打我。
0: 他翻了一个身，停了一会儿，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转身又去睡了。终于到了早晨，朝霞把温暖的色彩洒在警备区招待所的房顶上和树影里。住在这里的人们显然已经起了床，一个特务拿着牙缸向洗漱间走去。他走到关押严京生的房间门口时，突然感觉到脚上黏糊糊的，低头一看，地上流满了血，是从门缝里流出来的。特务惊愕地打开门，一下子愣住了。屋内充满了死气，严京生躺倒在满地的血泊中，已经割腕死去了。
4: 不好了！
0: 特务惊叫着跑了出去。早晨，在钱之江家的客厅里，罗雪拎着书包大声地喊道：
5: 天天，快点儿，上学要迟到了。
6: 哎，知道了，等我吃了爸爸的那块松糕的，不吃该坏了。
0: 天天嘴里嚼着东西，从厨房里嚷着跑了出来。罗雪望着儿子笑了：
5: 你呀，这个松糕怎么会坏呢？还不是你嘴馋。
6: 我放学再给爸爸买一块，我有私房钱。
0: 天天说着背了书包，急匆匆地跟着妈妈出门了。
6: 妈妈，爸爸今天能回来吗？
7: 司令爷爷说了，任务完成以后爸爸就会回来了。
0: 正说着，罗雪突然看见刘司令的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又开了过去，速度之快，时间之早，都令他疑惑不已。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

0: 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1: 怎么回事？
0: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1: 那叛徒呢？
0: 哼，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放心，我比相信我的夫人还相信我的司机，我的命在他手里。
1: 戴主任。

0: 已经升起来，像一盏红红的盘子挂在天上。钱之江沐浴在阳光里，正在阳台上打着太极拳，那姿势柔美而稳健，足以看出主人心中的镇定。钱之江一边打着太极拳，一边注意地用余光向招待所大门口望去。随着汽车的鸣笛声，钱之江看见刘司令的车子开了过来。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黄一彪立刻慌忙地跑了过去。黄一彪在两位首长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刘司令和戴主任的神情一时间都变得有些肃穆。过了一会儿，值班的特务和几个当兵的抬着被白布包好的严京生的尸体从楼里走了出来。刘司令上前掀起白布，看了看死去的严京生，他不忍再看，又盖上了布帘。
1: 司令，这送他去哪儿啊？
2: 送他回家。
1: 那跟他家属怎么说呢？
0: 刘司令给特务问住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他看了看戴主任，我看只能说他是给共匪打死的，你看怎么样？
2: 也只能这么说了。
0: 戴主任又上去揭开布帘，回头对刘司令说，这个样子去见他的家人也太不像话了，人道一点，抬回去找人修饰一下再送吧。
1: 是。
0: 特务和士兵们闻声又将担架抬了回去。吃早饭的时间到了，钱之江随着众人往餐厅走去，正好看见抬着严京生的尸体往回走的特务和士兵们。严京生的死自然成了他们早餐的话题。
3: 哎，老钱，你说他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4: 哎，是啊，昨天还好好的，真是人无旦夕祸福啊。
5: 哎，童副官，你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
4: 你问我，我问谁去？刘司令不是来了吗？你去问他好了。
5: 童副官，你急什么呀？你不是司令的红人吗？
0: 唐一娜一边说着，一边不满地瞥了童副官一眼。
5: 依我看，自杀是不可能的，打死嘛，倒有可能。
0: 童副官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忍不住回了他一句：
4: 唐小姐，少为别人操心，还是告诫一下自己吧。
0: 说完，他端起饭碗走到了一边去。正在夹菜的汪洋欣赏地看着童副官。
3: 就是，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怎么会落在他的手上？小唐，你这人没良心啊，不领情。昨天晚上，
0: 汪洋说着看了一眼裘丽丽，欲言又止。
5: 哼，昨天晚上我根本就睡不着，你的呼噜打得像山响，跟前线打仗一样，所以我又回去睡了。
3: 我打呼噜？这怎么可能呢？老钱，你说我打呼噜吗？
0: 钱之江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
4: 哎，打的。
0: 说完，他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0: 众人奇怪地看着离去的钱之江。
1: 唉，这个好人严金生死了，他心里难受。
0: 大厅里散坐着吃饭的人，钱之江往洗手间走去，路过大厅时，他装模作样地掏手帕，却从口袋里带出一个纸团来，偷偷地丢在桌子底下。洗手间里借着镜子，他果然看到有特务过去，捡起了丢在地下的纸团。特务背过身子打开纸团，却发现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页被揉皱的白纸。钱之江的这次试探证实了他的担心，七号楼已经成为了一个笼子，他是飞不出去的鸟，或是跑不出去的困兽。而他最为焦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没有送出去的那份情报。此时严京生的尸体被白布包好，躺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几名特务正在清洁尸体。黄一彪陪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走了进来。
2: 昨天晚上你们给他上刑了？
3: 对。
2: 他认了没有？
3: 没有。
0: 戴主任走到尸体前看着严京生，
4: 他是割了腕。
0: 哎，对了，他留下什么了吗？黄一彪递上了血书，刘司令看完血书递给了戴主任。他似乎是被严京生的刚烈和忠诚打动了，背过身去，老泪纵横，唏嘘不止。戴主任微笑着将手帕递过去。
4: 刘司令。
0: 刘司令擦了擦眼角。
2: 我对不起他呀，多么忠心耿耿的人呐，我怎么……
0: 说着他痛苦地摇着头。
4: 刘司令，你不要难过，我依然认为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2: 这还用下结论吗？啊，他连命都不要了，就为了讨回一个清白，你还怀疑他？这对死者公道吗？
0: 戴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
4: 老刘，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2: 那还能怎么复杂？
4: 当然，一个人以死来向党国表示忠心，这种精神可歌可泣。但是针对严京生是不是确属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
2: 什么？这
0: 刘司令又要说什么，戴主任连忙摆了摆手。
4: 好，司令，你听我说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肯定他不是共党，因为即便他是共党，也同样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他看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估计难逃一死，与其身败名裂的被枪毙，还不如自杀，落一个清净和体面。这样的话，正如他遗书中所说的，我们会善待他的家人和后事，这就是死而无憾呢。你想有没有道理啊？嗯。
0: 刘司令没有回答，他沉默着。
4: 哼，还有一种可能，你现在敢不敢肯定楼里那些剩下的人就一定不是共匪呢？不敢肯定吧。这种可能更可怕，更恶毒，更具有共匪的特性。严京生在遗书

0: 中不是坚定地告诉我们，钱之江就是共党吗？好，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忠心，很可能也就跟着相信他所说的话，把钱之江当共党抓起来。而如果事实上钱之江并不是共党，那样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呢？等于是严金生以他的死来蒙骗了我们，把视线引到了不是共匪的钱之江身上，同时也成功地营救了他真正的同党。你想，难道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吗？
1: 刘司令叹了口气。
2: 你说的可能不是没有，
0: 还有第三种可能。戴主任说着，将嘴巴凑向了刘司令。此时在七号楼，唐一娜一路哼唱着走进钱之江的房间。
3: 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
4: 哼，什么事儿？严金生死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才被拉到这个鬼地方来，像个笼中鸟，想飞都飞不出去。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从此以后啊，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了。
0: 说着，唐一娜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钱之江，也许是想到了昨晚的事，她显得有些尴尬。钱之江毫无表情地坐了起来。
3: 哼，恐怕今天我们还是回不去。
4: 为什么？
0: 唐一娜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3: 因为严金生死了，而且是自杀。
4: 他死是咎由自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3: 但至少和我有关系。他的自杀说了两个意思：一，以死明志，杀身取义，宁做碎玉不做全瓦。这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的一贯做派。二，以死明鉴，他对我恨之入骨，他死则死矣，却不甘心我独活于世，所以要用他的死来嫁祸于我，最终使我和他共赴黄泉。身后风光无限，这是死人强加给活人玩的一个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以前看低了这个严金生，想不到他还是个不怕死的硬骨头。
0: 听了钱之江的话，汪洋也忍不住凑了过来。
1: 老钱，你说的不无道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钱之江把弄着佛珠，闭上双眼。
3: 唉，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无常迅速，绝不相待，好生饿死，乃人之常情。哼，我就算是去陪陪他吧，谁让我把人家给扯进来的呢？
0: 听着钱之江的话，唐一娜显得似懂非懂，但是她知道钱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忍不住眼圈一红，哭了起来。
4: 钱总，你不要说了，一提死我就想哭。钱总，你不能死，我也不要你死。
0: 汪洋的眼圈此时不知怎么也红了。
1: 钱老弟，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啊。

0: 钱之江始终闭着眼睛。
1: 事已至此，我谁都不怨，也怨不着谁。眼耳鼻舌身意所求，都是昙花一现。好比看一场电影，听一次音乐会，唱散曲终，总有结束的时候。良辰美景虽好，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生必有灭，有合就有离。一切皆如梦幻泡影。
0: 此时的钱之江如入无人之境，手中不停地转动着佛珠。唐一娜和汪洋安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他。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特务们正在对严京生的尸体进行全面清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其实清洁是假，搜查才是真。
2: 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头发、鼻孔、耳朵、嘴巴，包括肛门，防止他借自己的尸体将情报传递出去。共匪都是狡猾的，我们拦截了情报，并把嫌疑犯关在这里，日夜有人监视，寸步难行，谁还可能把情报送出去？谁都不可能。但严京生现在可能了，他不死，身上一根头发也出不去，但死了，全身就都出去了。
0: 特务于是撬开了严京生的嘴巴。几分钟以后，黄一彪来到了刘司令和戴主任待的房间。
2: 报告，尸体已经弄好了。
3: 刘司令，恐怕你得赶回去一趟。按我们所商量的，一个副参谋长在执行公务时被共匪分子杀害了，以身殉职。作为司令，你理当上门慰问呐，否则会叫人家寒心，外人也会说闲话的。
4: 好吧，这边就拜托你了。
3: 好，司令放心。
0: 一直等候在楼下的陈司机发动了车子，刘司令走进车去，叫车开走了。院内一切又静了下来，七号楼像没人一样，像是个活的坟墓。戴主任把严京生的血书递给了黄一彪，把这个拿过去，叫他们每个人都看到，告诉他们严京生已死，向党国表示了忠心，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揪出共匪的信心和决心。
2: 这样钱之江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吗？
3: 是，他会感到紧张，如果他是共匪，他紧张对我们好啊，可以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共匪以为我们又怀疑错了，就会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这样对我们也好啊。反正我们两头都不吃亏。
2: 戴主任说的是啊。
0: 黄一彪钦佩地点了点头。戴主任递给他一张纸，
3: 你去告诉童副官，按照这个顺序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话。我要各个击破，我要叫他们几个互相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咬出真正的共匪来。

0: 完，他走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会议室的窃听效果怎么样？
1: 不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这是很大的一个院落，正殿和山门遭过火烧，已经几乎被夷为平地了。气营殿基下齐整排列12个烤老大的雪堆，圆圆的，像是发酵了的雪馒头。残存的东壁被烟火熏得黢黑，金翠交错的壁画依稀仿佛。由正殿进庙，庙后的影壁也已经倾颓了，空落落的大院鸦雀无声，两排厢房倒几乎完整无损。东厢北头几间房似乎还住得有人，连窗户纸都糊得严严实实。空旷寂寥中微微听得人语之声，西厢南头5-6间房却是烧残了的，残檩断檐纷杂错落，都落了很厚的雪盖着。袅袅风中满院流雪回荡，给人一种空寂落寞的气势之情。只有院心那硕大无朋的焚香石槽，槽北住着人来高黑黝黝的破烂铁顶，仿佛在向人诉说着这里当年的繁华。马二垮子的眼神却是不好，好像是色盲，进了庙还是看不清西园下一丛丛的茂梅，一边跟着窦光耐走，嗅着清芬寒冽的梅香，一边问哪儿有梅啊，梅在哪儿呢，我怎么就瞧不见呢。窦光耐见他瞎张望，不禁好笑，俯身折了一只递过来，这不是的吗，你和我一个表兄一样辨不出颜色来，大家分苹果吃，他专拣又青又酸的拿。马二垮子这才留心自己的脚下，短圆顺墙向北，莽匆匆灰蒙蒙一片，齐向来高都是梅树。接过花枝在鼻子旁边贪婪地闻着，做着怪脸笑着说了，我还不至于全然不变颜色，梅花是白的，雪也是白的，就看混了。话还没说完呢，窦光耐已经笑得跌脚，劈手夺过来梅枝说了，这是白梅吗， 西子无言都要你搅得一塌糊涂了。他用手轻轻地抚着，那枚枝杈分为两条，似盘梨又似江引，绵延直伸出三尺多。胭脂似的花朵上，没有绽开的蓓蕾上，都挂着蜡霜。风雪里半心挺正，寒香袭人，看去倍觉的精神。马儿垮子见他忽然沉吟了，笑着说：“兰青风雅士必定有诗了。”窦光鼐苦笑了一下，吟诵道：“连分干寂寞，持节金哀红，沁香不媚雪，昂藏对东风。”马二垮子听着点头，叹息着：“足见风姐，难为这句持节金哀红。不过昂藏二字有点盛气了些，梅花是女儿形态，不如用寒愁对东风好一些。”窦光鼐说：“昂藏瓷器是霸道了些，说的是，景虽一转，这会儿没有愁，不能强说愁，倒不如一笑对东风，显得大方从容些。”马二垮子说了：“我是胡说八道，哪儿懂什么诗啊？上年和小兰公喝酒，他说古今咏梅的诗都做烂了，最不容易出新的，还带桃花骂梅花，什么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独无称呼，还有家家梅香都是奴什么的，逗得我们好一阵子笑。”窦光鼐笑着说了：“他那是调侃，此人最爱唐突西子刻画无言，满口都是胡说八道。”说话间，几个罗夫已经安置好了死尸，搓着血洗着手，说笑着过来。窦光鼐看院子里的脚印，就知道是送到西厢房去了，就问道：“没有惊动这里住着的人吧？”教夫头陪着笑说了：“这又不是拎出去的房子，谁管谁呢？东厢里有人探头看了看，没说话，又把门掩上了。”窦光鼐还要问呢，忽然听得庙外边来路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像是后边有人追赶，有人大声吆喝：“
7: 爷丫头，站住，你不想活了，往哪儿跑？”
6: 几个人都是一愣，转眼间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孩子连跌带窜奔上了庙街，年纪只在十二三岁。这样冷透骨髓的天儿，只穿一件破烂溜溜的青布大褂，腿上裹脚也散了，拖着一条原色带子，拧着小脚零零丁丁飞奔过来，连鞋子也跑飞了一只。他跑到庙碑旁边，煞白着脸，张皇四顾，走投无路，情急之间一眼瞧见东厢北首吴通慈原来住持房子旁边的积水井，黑洞洞的井口在雪地里边格外的显眼。他犹豫了一下，冲步就过去，不妨脚带拖在了身后，缠在一根断领子钉子上，只一拽，吃的就是一个马趴，直滑出去一丈来远。这一来，连东厢里住的人也惊动了。窦光鼐、马二垮子赶紧赶上来，要扶那女孩子。东厢北房草帘子一动，冲出两个叫花子打扮的少年，都是笑嘻嘻的，不由分说架起那姑娘就进了屋了。就听屋里有人喊：“给她找一身干棉袍，对，先用被子裹着，这天气怎么就穿得袍解码似的呢？把热水给她洗把脸。”却是一口的京腔，公子哥吩咐下人的口吻。这一时分还会有北京来的叫花子？窦光鼐和马二垮子都是一愣，诧异着退到大铁顶旁边静静的观察。 那群追赶姑娘的人已经涌进庙里，约莫有十二三个，都是装丁的模样，衣色却很杂，个个都是结衫棉袄短打扮，嘴里边呼呼的直喘白气。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瞟了二人一眼，冲着屋里边吼着：死丫头！几个装丁也七嘴八舌的呼喊叫骂，口气

0: 壮年汉子瞟了二人一眼，冲着屋里边吼着：“死丫头！”几个庄丁也七嘴八舌的呼喊叫骂，口气却很轻佻：“
1: 丑妞还害臊呢。”
2: 这丫头是谁呀？必定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了。
0: 佳琪是谁在这儿撒野呀？草帘子一动，一个少年闪身出来，却也是乞丐的装束，年纪大概十四五岁，个头已经是成人高低了，脚下蹬一双污秽不堪的黑鲶鱼老棉头粗布靴子，一袭油子麻花的老羊皮袍罩在身上，白滑滑油腻腻的毛脸翻着，看不清里边穿的什么裤褂，一顶大的可笑的六合一筒毡帽压得眉眼很低，脸上东一块西一道，不知道是锅烟还是污泥，两腿岔开跨腰而立，雪地里看去显得滑稽里透着精神。一刹那间，斗光奈绝的似曾相识，却再想不起何时

0: 是你什么人？
1: 我老婆。
0: 老婆？你今年多大呀？
1: 35。
0: 她呢？
1: 她大概14、15岁吧。
0: 少年一愣，随即是哈哈大笑。这一瞬间呢，马二垮子的脑海里电光石火一闪而过，已经认出来了。他对窦光奈小声说了，这是乔办的叫花子，这个年轻人来头不小，是富爵相的二公子，叫福康安。窦光奈心下顿时恍然呢，怪不得面熟啊，原来把爷俩的形象给印证在一块儿了。细想却又迷惑，又摇了摇头。听那少年笑着说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丈夫啊，连自己老婆的岁数都说不清，你35，他13，你是他老公，你该是他爷爷。王老五的庄稼火就上来了，脖子筋也涨得老高。是老公是爷爷跟你什么相干？他把脚一跺，转身冲门越过去，就接那草帘子。守在门口的那个中年乞丐跨前一步，只用手扳肩头那一带，笑着说了，私闯民宅劫人，你活够了。王老五就招了这么轻轻一下，身子竟跟陀螺似的转了几个圈，踉跄着退了几步。刚刚站定，门口那个小乞丐早一头锤就拱过来。王老五偌大的身躯扑通一声四脚朝天仰在雪地里边，溅得雪花腾然而起。
1: 好小子，敢动手！
0: 众人见王老五吃亏了，发了一声喊，一拥而上就奔那少年。小乞丐拖了少年就往后退，那中年乞丐挡在前头，笑嘻嘻的也不太张莽。待前头几个人到跟前了，突然一蹲身，磨杠似的一个扫堂腿，3、4个人像突然遭到风袭的骨个子，几堆倒在了一块儿。后边的人被他这一手吓得一退，接着呼喝着就冲过来，却被中年乞丐劈胸捉了一个搡出去，又砸倒了一个。庄丁虽然多呀，无奈那中年乞丐端的不是反手，人影恍惚穿插其间，打倒一个又奔另一个。那少年也是手脚灵便，但近前的又搡又带掌击肘砸，挨肘的不是马趴，就是喝醉了酒似的踉跄趔趄。那个小毛头乞丐更是撒溜，跳蚤似的在人群当中钻来蹦去，朝这个踢一脚，朝那个打个背锤，时不时还扇人一个耳光，一时间打得血尘飞扬，叫骂声、呼喝声、倒地声、耳光声响成了一片。窦光奈和马二垮子略看了一会儿，就已经了然了，王老五一干人虽然人多势众，却压根不是这三个人的对手。一团混战当中，东乡第二间也出来几个大汉，一个个都是壮豪威武，但却不是乞丐，像是长随模样，都插手而立，笑吟吟地看着这一群，倒像是在看街上跑江湖的走把式。一时间庄丁已经被撂翻了5、6个，可杀作怪的似乎都被中年乞丐扭了脚筋了，一个个双手抱膝护踝，疼得在地下打滚。王老五脸色都变紫了，累得是呼呼扭喘，还跟那中年乞丐支撑着呢，嘴里边叫着，
1: 一齐上，围住这小子，照死里打，都住手，听我说话。
0: 那少年站在井台石板前，一边格打扑上来的人，游子好争一侠大声地喊着。站在檐下的几个长随见众人不听招呼，依旧缠打不休，呼啦一下

0: 下子就都上了手了。只转眼的功夫，庄丁们都被打倒在地，抱脚捂肚子，爹妈老天爷的魂叫个一气。两个长随架定了王老五，拖到少年跟前，朝膝盖窝那儿踹了一脚，他就跪下去了。一个长随见他挣扎，劈脸一巴掌就抽过去了，嘴里还骂着，老实点，听着这位爷说话。王老五又倔又憨，人已经跪下了，屋子又纵又摇，不肯就范。那小乞丐挽袖子梳胳膊还要打，少年一摆手止住了，上前一步问了，说实话，这丫头是不是你抢来的？
1: 不是，是我买的。
0: 卖主是谁呀？
1: 官卖。
0: 哦，他是罪奴。
1: 哼，他模样端正着呢，嘴一点也不奴。你啰嗦个啥？给我放人。
0: 那少年听了不禁咧嘴一乐，呵呵，今儿个无巧不成书啊，他是我的远亲表妹，奔这儿来求救，我能不管？王老五，我瞧着你也是个老实种地的百姓，不想难为你，你娶一房媳妇儿也不容易，也不要说赎银子是多少，你开个价，我成全你，另找个年貌相当的女人。这丫头其实还是孩子呢，没得作践了她，也伤了你的阴质，你说成不成啊？王老五听他的话只是半懂啊，上下审视着那个少年。你这相声好大的口气，我好不容易卖了茶山，八两银子才买到手，娶一房媳妇儿，没有六十吊钱谁嫁给我？你有吗？
1: 六十吊。
0: 那少年眨巴了一下眼睛，原来他竟没使过制钱，更不知道制钱和银子怎么换算。他就看着那个小鬼头乞丐，小乞丐笑着说了，一吊足钱是700文，毛吊1000文，一吊7兑1两，60吊6742，加上银子成色折算，9×9的银子，97×63。他掐指头算着，那少年已经听得不大耐烦了，喝断了他。吉宝，说简洁点。那个叫吉宝的小乞丐伸舌头扮了个鬼脸，嘿嘿，该是35两3000足文，就够他娶媳妇了。我给你50两。那少年微微一笑，用手点了一下，一个长随早屈步上前，把两锭台州足文双手捧给他。少年接在手里边掂了掂，蜂窝细丝灰白茶角，一根到心的两块银饼子，带着那长随的体温，白绒一样的雪花一沾就融，白晃晃亮灿灿，放着刺眼的光芒。一群庄稼人已经看呆了。少年走到王老五跟前，把银子丢在他手里，笑着说了，回去把你的茶山赎回来，娶个婆娘好生过你的日子，把他放开，叫他去吧。说罢朝马二垮子窦光那二人看了一眼，不言声地揭开草帘子回了屋。那个叫吉宝的和那些长随中年乞丐也都规规矩矩各回各房。看着王老五一干人面面相觑，傻子似的高一脚低一脚离庙而去，窦光奈也恍若梦醒，笑着说了，我也认出来了，翰林院送稿子去六爷府见过这位哥，六爷调教子弟有方，这位少爷心地不坏。马二垮子说了，这是六爷正配夫人的娇儿子，婿齿也排第六，其实前头三个鸽子没养住，怕两个六爷叫混了，所以都叫他福四爷福康安，我给他采办过东西，方才他已经认出我了，不见不好，咱们进去请个安吧。 间都

王奈在踌躇着，马二垮子笑着说了，蓝青又自尽翰林身份了，福四爷也是有职分的人，一落草就是三等下，位置比我们高呢。说着拔腿便走，窦光奈身在其境，也不由得拔脚就跟了过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屋子里边很暗，乍从雪地里进来，几乎是什么也看不清。团团纺花车似的光晕乱转，窦光那二人略定了定神，才见一共是四个人。中年乞丐空背躬身站在北炕西头边上，吉宝和另一个年纪仿佛的小乞丐在南边地铺火堆旁边烤着一只鸡，茶吊子里的水翻花大滚，满屋都是暖融融的湿气。那个小丫头双脚偎在被窝里，靠墙在地铺上坐着，双手捧着一大碗面条，吃得满头热汗，已经吃完了，还用舌头舔着碗边，一副馋相可掬。福康安微笑着看丫头吃饭，见二人进来，笑着说了：老马，看着我打架，你竟是袖手旁观，也不过来帮一锤啊。这位先生贵姓？台佛。马二垮子嬉皮笑脸的，还是打了个签儿起身：回四爷您呢，老马瞧着

那一群人也不是您独个的对手。这位大爷，他指着中年乞丐，不才也认得，是万岁爷指给傅相爷的贴身随从，混名铁头蛟，也是大内侍卫呢。老马上手只会碍您的事儿，丢您的人不是，我这身子那叫啊，对了，叫鸡肋不足以安尊权。嘿嘿嘿，他说的屋里边几个人都笑了。马二垮子又介绍窦光鼐，这位是窦老爷窦兰卿，我们小游扬州雪中胜景，却不妨碰了四爷这里一出全武行，打得热闹，让卑职们看了一出好戏呢。听说是窦光鼐，福康安当即改容相敬。本来是盘膝坐着的，福阳挺了挺腰，挪身下炕，竟对窦光鼐躬身一揖。哈，失敬得很，不晓得是兰卿大人。家父在成都给的家信，说起您品正立身，是位了得的大丈夫呢。他抹去脸上的污垢，虽然不脱稚气，却是满脸安详，一副稳沉优雅的贵族气度，让着窦光鼐说，我为父在外，就这副形象减慢了，大人请坐。吉宝，把条凳子搬过来，老马也坐。窦光鼐见福康安并不拿大，眼见他目如朗星，清雅俊秀，迥非大家子贵胄公子哥的形象，坐在破凳子上欠身一礼，徐徐说道，学生与福大人曾有一面之缘的，前年带礼部送谢恩表曾到贵府拜望傅相，福大人当时在合欢树下背诗，至今宛然在目，今日大人仗义救弱，慷慨解囊，人心一行，令学生敬佩。福康安听他提及父亲，立起身来略一站，又坐回炕沿上，含笑说了，这个何以可当大人挂齿，世人落井而游戏旁观者，是为禽兽之心，晚生不救，大人也会出面干预的。马二垮子见二人都是如对大宾，一团客气，不禁一笑，在旁欠身问了，四爷几时离京的？夫人倒也放心，让您自个儿出远门，您怎么换了这么身行头啊？福康安笑着说，我出来一个月了，若遵母亲的话，我该在府里，从书房到上房，时时眼里盯着我才放心，就在书房读书，他也要隔窗户看几遍，真和囚笼差不多，又是父母在不远游，又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古圣先贤的话大约他只记得这两句，絮絮叨叨颠来倒去，就是个不远游不垂堂。想起自己的母亲堂儿，福康安不禁又是一笑，这次出来我是借着到西苑飞放坡放鹰打猎偷着走出来的。窦光鼐、马二垮子两个人听了都是大吃一惊，愕然地看着福康安，一时间竟递不出话来。福康安孩子似的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了，你们放心，如今我是过了明路的，母亲拗不过我，我也逃不出母亲佛爷掌心，走到通州就叫顺天府给截住了。说着他指了指正在添柴的小吉宝，是这个狗才给通的信儿，母亲亲自赶到通州，见我好歹不肯回去，气得哭了一场，又是忙着给父亲写信，又给纪晓岚发函，都附到600里加进文书里专递出去，父亲在成都回信说我误向他的儿子，叫母亲放行，让我出去看看世面，济公也回信，万岁爷说我是侍卫，侍卫不能像鹿院里的眷鹿，既有之出来可以顺道历练事情，观察民风，到南京来从驾，母亲没话说，足足又挑了7-8个护卫装成长随，这些人真像臭膏药，
贴身上接都接不去。

我娘这人真拿他没办法。几个人听了都笑了，窦光奈这才明白了。因见福康安穿着洗得发白的灰斧绸夹袍，特意的在显眼的地方打了几块补丁，外边套的是去了面的皮坎肩，沿边上露出紫微微的绒毛，一看就知道是极名贵的雪貂皮巴图鲁背心改制应景的盖服。真不知道这位天家内职天下第一宰府的狄公子，又身为侍卫的哥，怎么个沿路乞讨而来。那姑娘吃了热饭，换了干衣服，已经恢复了精神，她显然也被这福康安给弄糊涂了。眼目前这个小叫花子竟有这么一大帮人跟着侍候，一言半语都不敢违拗他。来的这两个人好像也是贵人，却做他下手赔礼说话，谦恭不肯造次。三个人的对话他听得云里雾里，不着边际。因见福康安伸手取碗，忙上前把茶吊子里的开水续上，拖着不合脚的大棉鞋用开水涮了三个毛巾，拧干了，热烘烘蓬松松地递给福康安，又给窦光奈马二垮子两个人各拿一块请擦脸，就悄默声地蹲在墙角叠着乱七八糟的衣物被褥。福康安说，听说兰青大人要调出四库全书了，不知道吏部的票拟发出来没有。窦光奈这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位贵公子真的并不凭着是相府子弟出行，竟随时和朝廷六部有着联络，只是怎么志气未脱，能料理什么政务啊。心里边颠对，嘴里边笑着说，我也只有个风闻，票拟还没下来，现在还在办征集图书的事儿。福康安点了点头，这也不是件容易事儿。皇上杀了假朱三太子张老相公，不少人吓坏了，有书也不敢献了，恐怕不能一味的胁迫。一头是地方官缴书送库多得要奖励忌惮考成，一头对藏书人家循循善诱，献出珍稀图书的可以表彰甚至授官，就是书中有唯爱字句的，只要不是心怀恶意诽谤圣朝，也就罢而不论。至于古人书里妄分华夷分野的，更不必追究，删去也就是了。四库全书弄编纂的，养活了那么多人，又都是宿儒，这就是他们的差事。窦光奈听着，起先心里边暗暗发笑，以为小孩子故作深沉学说大人话，听下去竟然听住了。这些话也正是自己心里想了多日的，却由这个少年和盘托出，不禁点头叹道，何尝不是如此，大人见了纪中堂很可以再提一提。福康安又说，还有些事儿比这个更要紧，我从北京一路来，虽然被看牢了，成了个哥乞丐，走马观花道听途说，也还是见了些京城看不到的物事。皇上这里南巡，原为视察民间疾苦，官风恤民，这是尧天舜帝的圣举。一路看来，远在江淮趁时的外地饥民都被从驿道运河两侧强行赶离了，这些人散处鲁南豫西，偷骗抢劫作奸犯科什么都干，府县还不敢申报。这些地方是什么所在？一个暴毒故孟良故近在比邻，一个靠着八百里伏牛山又地连桐柏山，朝廷不知用了多少力气花了多少银子才米平了匪患，又拥来这么一群衣食污浊的人，已经有砸米店抢当铺的了。人唱乱就会万夫警从，宁不令人忧心焦虑。他微蹙着眉头，似乎在对窦光奈娓娓言心，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0: 半点没有做作之态，连马二垮子也敛去了脸上的笑容，心里边暗自颠怼。傅恒教子有方，福康安这么点个黄毛智齿少年，见识已在寻常朝廷大员之上了。窦光鼐早已经收起轻慢之心，在凳子上一躬身说道：“这是老臣谋国之言，少公子何不写成条陈，上奏声明？”福康安略带无奈的咧嘴一笑，瞬间脸上闪过了一丝孩子气：“我这个侍卫其实是个虚衔，没有正式当差。阿玛一听我说国事就训斥，说我是个马谡赵括，要多历练，少说话。我娘像只护厨的老母鸡，只不离他身边，吃饭睡觉都盯着我，像是他打个瞌睡醒来，我就会没影了似的。我真不得自由，皇上既叫我到行在引荐时，我自然要奏的。”马二垮子问：“石公子几时动身去南京啊？”“啊，明天吧。明天雇几声驼轿到仪征去。我已经接到范世杰的信，皇上要在仪征住驾。”“
1: 哦，仪征那么个小地方，皇上怎么这么好兴致啊？”“
0: 听说有一株老槐树，树抱树生了一丛迎春花，皇上南巡，这是吉兆。仪征先抱上去，皇上自然要观赏。离着仪征还有40里地呢。”
1: 福康安神色忧郁，看着被风鼓得一吸一张的窗纸，半晌才说了句：“仪征县真混账。”
0: 二人听了没法回话，就起身告辞。福康安却叫住了马二垮子，问道：“淮阳盐道那边库银还有13万两，说没有你的话不能动用，是派什么用场的？”
1: 马二垮子回话：“那笔银子是户部掌管，因为察合高衡本来已经封存，修圆明园采办木料要使，这差事派给了我，所以有这个话。”
0: 福康安说了：“这银子你也不要采购木料，要全都用来买玉秧稻种，运到皖南苏北，那儿急缺稻种。这场雪……”
1: 他清澈晶莹的眼睛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往前遥望着，说道：“
0: 这雪过后天气回暖，玉秧赶农时比什么都要紧。我见皇上头一见就要说这事儿，你只管照我说的办，不理怪下来都是我兜着。”“
2: 是。”“
0: 还有，你想办法弄1000件。对了，有1000件够用了。棉衣，叫这里知府姓于的什么来着，分发到穷极的人家御寒，断炊的人家还要分点口粮。”
1: 马二垮子看了窦光鼐一眼：“傅大人处置极当，1000件寒衣好办，分口粮的事儿，马玉和恐怕力所难支。您是奉旨官封的，从这笔银子里边抽用1-2万也就够用的了。”“
0: 就这么办。蓝青恐怕也要去仪征迎驾，老马你操心办理一下。皇上巡视江南，文明典型是要紧的，就像你们送这庙里的洞瓢，很给皇上脸上添光彩吗？早示天下是为民心向往圣化，不是粉饰天下，一字之差，云泥之别。老马，我告诉你，这件事做好，我就拿你当朋友待。你黑吞1两银子，就是跟我福康安过不去，从此你就走背运，别想平安。”
1: 马二垮子不禁莞尔一笑，和窦光鼐一同起身告辞，说道：“四爷你1000个放心，告诉四爷一句话，老马也是读书人，这种事儿不敢有丁点妄为的。于登水于太尊要是不肯出银子，我有法子先垫出来办爷的事儿，就亏赔出来，至少我是积了银制的。”
0: 福康安皱了皱眉，又顽皮的一笑：“他敢不给钱？于登水

0: 真好名字，不给钱，这条鱼我让它渴死。”说罢也站起身来，窦光乃、马二垮子二人便辞出这破烂房子。福康安目送窦光乃和马二垮子出去，这才留心道，方才和两个官员说话之间，那丫头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变了样了，乱七八糟剁得一堆的烂被褥被叠成长条折起来，齐整地码在地铺墙角。不知什么时候，她趴跪在地下，将狼藉一地的地铺上的稻草捡得一根草节都没有，乱得鸡窝似的草铺都理顺了，方方正正，蓬蓬松松，让人一见就想仰卧上去。所有的破鞋烂袜子、化妆乞丐的衣服都拢到一起，连烧茶用的劈柴都码成了四方块。茶吊子上挂着打水用的铁皮桶，已微微泛起鱼眼泡了。旁边放着的大瓦盆盛着少半盆凉水，看样子是要洗衣服。那姑娘双膝跪着添柴架火，见福康安凝眸看着自己，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那身臃肿硕大的棉袍，站起身来垂手而立，低声说着，
1: 福四爷，我不会伺候，您大人大量，包含着点儿。
0: 福康安点头微笑，暖洋洋地坐在炕上，双手捧着大碗，温存地说了，你很会伺候，我在北京身边的大丫头就有20多个，外房粗使丫头也有40-50个，却不及你有眼色。方才问了，你叫罗什么来着？
1: 哦，罗秀英。
0: 这名字太俗了。
1: 嗯，爹妈给起的，卖到扬州鲍家染坊，染坊又把我送给高银台，将将洗洗的也上不得台面，胡乱有个名听招呼罢了。
0: 这姑娘说的高银台，就是当今户部侍郎高恒，是乾隆后宫贵妃钮祜禄氏的嫡亲弟弟，兼着侍郎衔，专管天下盐务，诸般公务差事办理练达，且是相与有朋，周到敦厚。本来如花似锦的前程，却只为色欲上头太不检点，棉花素柳欠了一屁股的风流债，和专管同政的户部侍郎钱度勾手犯同，官卖私盐。那钱度也是地心特检的名宦能吏，人称钱鬼子，理财巨富的能手，行名钱粮的积年，眼见户部尚书稳稳地非他莫属，也为女色的事儿和高恒狼狈为奸上下其手，贩铜卖盐又私做买卖。先是被本朝铁脸尚书、军机大臣刘统勋一本参劾，窦光乃又连章弹奏二人行为卑污、贪贿不法。乾隆见这两个心爱臣子如此孤恩败德，赫然震怒之下，力召索拿代县，抄家清产，闹得鸡飞狗跳。他一说是高银台府里丫头，福康安顿时心头雪亮，是高恒坏事，官府发卖家奴，被那王老五买了去了，中途逃出来，误打误撞的遇见了自己。福康安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覆巢之下无完卵，你命好不济，只是你如今是个什么主意？你是好人家正经庄户人女儿，只为穷才落得这般境地。我替你思量，要愿意回淮阴家去，我资助你点银子回去安生过日子，不愿意回，我瞧你聪明伶俐，跟着我身边侍候，也自另有出息。这要你个情愿，我不勉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这八魔摆下魔火金光阵，把两位罗汉炼在了当中。猛然间就听背后一声无量佛，八魔一看吓得惊魂千里。背后来的老道谁啊？这个老道并不出奇，

他是神童子楚道元，但是在楚道元怀里抱着把宝剑，可把八魔吓坏了。什么呀？正是斩魔剑。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这个楚道元由得江口跟老仙翁分手之后，老仙翁奔九松山松泉寺去找长眉罗汉借降魔杵，楚道元便奔万松山云霞观来了。在路上他心里很急，恨不能泪生双翅啊，架起趁脚风，这一天来到万松山。这座山是极高啊，每逢下雨之后，由得这山缝里冒出白烟来，那就是云。这座山原是一座宝山，当初楚道元在这庙里当过道童，他人也聪明，李元龄呢也喜欢他。今天楚道元来到庙门口，自己一想，我先别进去呢，因为我已然拜了济公了，我要说我来借斩魔剑去为救我师父，我师爷他借我吗？万一一生气不借怎么办呢？我到里边必须得见机行事。自己想到这儿，来到角门跟前啪啪一拍，就听里边有人说来了，咕噜啊！这门一开，楚道元一看认识，是紫霞真人李元龄的两个道童清风明月。俩人一瞅是楚道元，连忙施礼，哎呀，原来是师兄啊，您从哪儿来啊？我们听说您归了三宝佛门了，有这回事吗？楚道元就把拜济公的事儿都说了。两个人一听，那您里边请吧。楚道元就问，祖师爷在庙里没有啊？清风说没在，他出去都十多天了，去朝北海去了，留我们俩人看庙。师兄啊，您到此有什么事儿吗？楚道元说到屋里再说吧。说着来到东跨院北上房，三个人落座，清风叫明月去倒茶。楚道元呢本是心中有事着急，他说师弟啊，我今天来是为我师父济公而来的，他老人家本是西方的罗汉，因为多管闲事，现在跟八魔结下了冤仇，这八魔正在金山寺摆魔火金光阵，要把济公长老炼到阵内，要一过四五天把罗汉的金光给炼散了，济公可就没命了。他老人家本是一位正悟参修之人呐，可惜要丧在八魔之手。我和东方太岳老仙翁前去解劝，没想到老仙翁的乾坤奥妙大葫芦也被他们给炸了。现在老仙翁奔九松山去找凌空长老借降魔宝杵，我呢来找师爷借斩魔剑，非这两种宝贝拿不了八魔呀。既然真人没在家，二位师弟您慈悲慈悲，把这斩魔剑借我怎么样？我就使一使，只要救了济公长老，我马上给您送回来，我也不能要祖师爷这个宝贝啊。清风明月听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清风说，师兄，这件事儿我们俩可没那胆子借给你，祖师爷要是知道了，我们可承担不起。前者你到这庙里来偷走了八宝云光装仙袋，祖师爷就把我们俩打了一顿了，说我们俩也不留点神。你说祖师爷教了你这么一个孙子，整天来给添乱，也真够他一受的啊。楚道元一听骂上了，但是现在求人家来了，多大伙得压着，骂也得忍着听着。他连忙说，二位师弟啊，您就行点好吧，济公师父原本是一位罗汉，要是没有斩魔剑，他就得死在八魔之手啊。出家人讲究积福作德，我去救了济公，急速就把斩魔剑给您送回来，
绝不能叫二位师弟受责罚呀。再者说，即便是祖师爷知道了，这是一件好事，祖师爷也不能怪你们呢。清风明月说，师兄，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我们俩真的不敢做主。楚道元说，那你们知道这斩魔剑在哪儿放着不知道啊？明月说，知道。清风用眼睛一瞪着，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吃饱了不饿。清风说，我们不知道，师兄，真的不知道。楚道元说，当初我也在这庙里当过道童，我可知道这口剑原先是在五层殿的玄阁里边供着，现在不知道挪地方了没有。清风说，你既然知道地方，你自己去找吧，我们两个人反正不管你。祖师爷要问的时候，我们就说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担不了这责任，反正这事儿又不是由我们俩人嘴里告诉你的。楚道元一听，哎呀，二位师弟既然不管，那我自己就去找一找，二位师弟不拦我，我就感念你们的好处了。清风说，你是我们的大师兄，我们两个人怎么敢拦你啊？你要冲我们瞪眼，我们也不敢惹你啊。楚道元说，哎呀，师弟，现在我哪能跟你们俩人瞪眼呢？即便你们话里话外损我两句，我也装听不见，忍了就得了。清风一听，嘿，他倒明白。既然俩人不拦着，楚道元连忙奔后边，到五层殿玄阁上一找，没有。楚道元一想，怪呀，到底这把斩魔剑放哪儿了呢？他愣了半天，他再一想，反正在这庙里呢，既然两个师弟不拦我，那我就慢慢找。他找了足足一夜，第二天早晨找到后殿玄阁上一看，哟，斩魔剑搁那儿放着呢，上边有一块象牙牌，写得很明白。楚道元一看，上边是黄缎套豆沙鱼皮鞘，金吞口金石件杏黄灯笼穗。楚道元最早在这儿当过道童啊，他见过这口宝剑，一看果然不错，心中十分喜悦，连忙冲着宝剑拜了八拜，口中祷告了一番，这才伸手将宝剑请下，来到了跨院，见到清风明月。他说，两位师弟，这斩魔剑我找着了，我这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三两天一定就给你们送回来，要是在这期间祖师爷不回来就更好了。清风明月说，你说什么呢？我们听不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没看见，你爱搁哪儿找搁哪儿找，你也别问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楚道元说，行了，二位师弟，我先走了。他急忙告辞，出了云霞观，架起趁脚风，心急似箭呐，恨不能泪生双翅，一步就到达金山寺。好不容易赶到了江口，远远一看，金山寺里头魔火千丈，庙门关着，那烧香逛庙的人也进不来了，看着金山寺如同下雾一般，大家也不知道庙里到底出什么事了。楚道元来到庙前，用手一指，滋溜咣当，这庙门就开了，来到里边喝喊一声，好孽障，闪人来也。正南方正是天河吊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这两个人回头一瞧，哟，当时吓得惊魂千里啊。他们知道这楚道元本是紫霞真人李元龄的徒孙，手里抱这口宝剑，这不斩魔剑吗？杨明远连忙说，楚道元，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因为祭天跟我等作对呢？楚道元说，这祭天乃是我师父啊。杨明远一听，你是老道，你怎么又拜和尚了？你倒门了。楚道元说，你管不着，我两门报。你等既然跟我师父为仇，那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杨明远、王九峰一听就知道不好啊。

可不是真正的斩魔剑。那口真正的斩魔剑要是一出鞘啊，它有一道白光，专能够将魔火赶散，最厉害无比。当初八魔乃是六合童子松海为尊，因为这个松海在外头无所不为，经常害人。紫霞真人李元灵查山用这口斩魔剑斩过他，打那儿把这八魔给制服了，因此八魔都怕李元灵还有长眉罗汉这一僧一道，愚者别无惧怕之人啊。可谁成想今天楚道元到来这口宝剑是假的，真的他能这么容易就得着吗？紫霞真人李元灵也恐怕有精灵到这个庙里头去盗斩魔剑，因此呢他准备了一口假的。楚道元一看这个外形，他自以为是真的，今天把他盗来了，苍狼伸手一拉宝剑，没有白光，楚道元这心里就是一忽闪，当时就一愣啊。八魔那可不是傻子呀，一瞧就看出来了，这斩魔剑是假冒伪劣产品。杨明远一想，干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吧。他伸手苍啷一声拉出丧门剑，把这丧门剑一晃，天火地火人火三昧真火扑奔楚道元。此时楚道元再想跑为时已晚呐、啊！扑的一下，这三昧真火就扑在身上了，连同楚道元带着宝剑当时都被烧了。楚道元被烧了个皮焦肉烂，济公看见了不由心里一震，但是济公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哪能还救得了他呢？只能口中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此时王九峰一看也吓一跳，哎呀杨大哥，你这回这乱子可惹大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啊，他是紫霞真人李元灵的徒孙，你说你把他烧死了，这要是紫霞真人一来非找咱们报仇不可呀。杨明远一听，那怎么办呢？反正我已经把他烧死了，李元灵来了咱们就跟他一死相拼，横是不能永远怕的呀，要照这样下去何时了局呢？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有人大叫一声，哎呀道元，你死得好苦啊。杨明远王九峰一听这话吓得心里咯噔一下子，连忙回头瞧，以为啊是紫霞真人李元灵来了，等回头一看呢，哎呀我的妈呀，俩人虚惊一场，来的谁呀？感情是东方太岳老仙翁。老仙翁一边走一边哭啊，哎呀道元呐，没想到你死得好苦啊，这下麻烦了，你被烧死了，老夫也是白去一趟啊，我也没能得来宝贝、咱们都竭尽全力恐怕也救不了济公师傅和伏虎罗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就是我等修道之人的下场吗？杨明远一瞧这东方太岳老仙翁一边哭一边说，一边手里还晃着那半块破瓢，直到现在他也舍不得扔啊。那位说了，老仙翁为什么也没能请来凌空长老，没能借来降魔宝杵呢？咱们得交代两句。老仙翁跟楚道元两个人分手之后，他实指望长眉罗汉凌空长老能把这降魔宝杵借给他，他可以救济公长老，也同时报他这破葫芦之仇。可是谁想到他来到九松山正好碰见小雾禅，雾禅连忙上前行礼，先生翁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老仙翁一看气儿

哎呀，我说武禅呐，你可闯了大祸了，皆因为你火烧了万花山，现在八魔在金山寺摆下魔火金光阵练你师父啊，我去怎么劝这八魔也不答应，而且还把我的乾坤奥妙大葫芦给我炸了，你看就剩这半拉破瓢了。我跟楚道元俩人没辙了，坐那正哭呢，白云仙长许长靖野鹤真人吕洞明俩人来了，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叫楚道元去找的师爷紫霞真人李元灵去借斩魔剑，让我呢来找长眉罗汉灵童长老借降魔宝杵，好救你师父济公啊，要不然这八魔要把你师父练死之后他们必来找你呀。不用说八魔都来，就来一个一晃那魔火幡你就得现原形，你这五千年的道行也就算全完了，你也活不了了。悟禅一听叹了口气，老仙翁，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您说这怎么办呢？要不然我去瞧瞧我师父去。老先生说，你这孩子净瞎说，你瞧瞧他有什么用啊，啊，再这一说你是祸头啊，八魔正找你找不着呢，你这一去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样吧，你跟我一块去见长眉罗汉，咱们给他磕头，好好央求央求他，让他把这降魔宝杵借给咱们，好救你师父。悟禅一听，哎，我不瞒您说老仙翁，长眉罗汉并没在庙里，他要是在的话我不早就领您一块进去了吗？哎呀，老仙翁一听这可糟了，这怎么办呢？他上哪儿去了？悟禅说，他走了几十天了，听说是跟紫霞真人李元灵约好去朝北海去了，留下我跟长臂猿猴一块看庙。老仙翁一听这话愣了半天，心说这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到庙里等他一天，倘若说灵童长老要是能回来，那样可就太好了，如果要是回不来可就没辙了，一切都由天定吧。悟禅一听，也行吧，你进来吧。于是他把老仙翁让到松泉寺庙里，来到东跨院北上房屋里，悟禅给老仙翁煮了茶让他喝着，俩人坐那儿正说话呢，外边来了一个大白猴啊，浑身都是白毛，两只红眼睛，手里边提着一个小篮子，摘了一篮子水果，一见东方太岳老仙翁趴在地上就给磕头，然后拿起水果的就给他吃。悟禅说，这长臂猿猴每逢摘了好吃的水果就给老方丈送来。老仙翁点了点头，无量佛，善哉善哉，这畜类也知道修道，怪不得人家说叩户苍猿实现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啊，看来这句话是一点不假呀。老仙翁伸手把这水果接过来了，夸了白猿几句，这白猿冲他不住的点头，说明他听懂老仙翁说的话了。当天老仙翁就住到庙里了，住了一天，这心思油烹，晚上根本睡不着。第二天长眉罗汉没回来，悟禅说，老仙翁啊，您不用等了，我求您还是赶快奔金山寺去瞧瞧吧。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师父济公要是死了，求您给找一口大缸把它盛炼起来，我听您的回信，我在这庙里大概八魔不敢来找我，如果说在这期间灵空长老要是回来了，我跪着求他老人家一定要让他给我师父报仇雪恨，到万花山去拿八魔，他们也跑不了，您看如何呢？老仙

0: 奈呀，只好垂头丧气地出了松泉寺，架起阵脚风来到了金山寺。到这儿一看，一片火光啊，走到跟前一瞅，楚道元被烧了个皮焦肉烂。老仙翁放声大哭啊，道元你死得好苦啊。杨明远听见老仙翁又哭又说，杨明远急了，哎，你这个老道怎么又来多事啊，前者我们饶你不死，你就应该远遁他乡，没想到今天还敢来在这儿说三道四，你要再不走，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老仙翁一听，好好啊，我正不愿意活着了，我愿意跟楚道元死到一处。来来来，你用你那魔火幡把我烧了就得了，我也落一个甘心呐。杨明远说，嘿，我说老仙翁，你可别激我的火啊，我烧你可不是难事。老仙翁说，行，那你就来吧。说着他把手往后一背，把眼一闭，把心一横，静等一死了。杨明远瞧瞧王九凤，王九凤看看杨明远，俩人四目相对，心说得了，既然他自己诉求一死，那就打发他上天吧。按照八卦呀，前坎艮震巽离坤兑，这两个人站到离的方位上晃动魔火幡，才要害老仙翁。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他赤贫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0: 秋楼串唱歌。
1: 天河钓叟杨明远和桂林樵夫王九峰这两个人呢，按照八卦方位站到离的方位上，晃动魔火幡，就要火烧东方太岳老仙翁。就在这紧急的时刻，突然呢，就听正东上一声无量天尊，紧接着又有人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来了一僧一道。俩人扭头一看，哟，当时吓得是惊魂千里。前面这个老道啊，身高八尺，头上戴莲花道冠，身上穿鹅黄缎子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震仰鱼、艮复碗、对上缺、巽下断、64卦、人地天，腰系水落丝绦，足蹬高底的云鞋，怀抱金顶拂尘，背后斜背着一把斩魔剑。这口剑绿纱鱼皮鞘，杏黄灯笼穗，金臀口金石件，杏黄挽手。老道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准头端正，海下一步银然飘洒，真是闲云野鹤之派，仙风道骨之躯。他边走边口唱山歌：弹力迎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贤，家鸡有时汤锅净，野鹤无时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任循环，而今看破虚幻里，学做深山不老仙。紧跟着老道后边是个僧人，此人身高九尺，头戴青僧帽，身穿黄缎僧袍，外罩云锦吉祥宝莲袈裟，足蹬白袜云鞋，赤红脸儿，长眉朗目，相貌惊人，怀抱降魔宝杵。这和尚也是口中念念有词啊，就听他说：为人不必逞英雄，万事无非一理通，虎豹常忧逢谢志，蛟龙又怕遇蜈蚣，小人行险终须险，君子固穷未必穷，万湖楼船沉海底，皆因使尽十番风。那么来这两位是谁呀？不用我说，大家可能也猜着了，前面这位道长就是紫霞真人李渊灵，背后这位和尚就是长眉罗汉凌空长老。这两个人本是带路的活神仙呐，因为他们俩一块儿去朝北海，今天正在观玩北海名山胜境的时候，忽然间就发现一股煞气由西往东，是直冲霄汉斗牛之间。凌空长老看完之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兄你快看。紫霞真人一看呀，连忙打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原来是降龙伏虎二位罗汉有难，好孽障，胆敢兴妖作。

我怪，这件事你我不能不管呐。如果不管，恐怕我佛如来也要见怪我们。凌空长老说，我早就有心把这几个外道天魔给除掉，你又不肯，说他等在万花山修道，我们不应该无故杀害生灵。现如今既然他们兴妖作怪，你我赶紧前去制服这魔头吧。紫霞真人说，那咱们赶快走。这僧道二人便借遁光赶紧往回走。还没赶到金山呢，紫霞真人就打了一个冷战，口念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楚道元没想到遭此劫数，可惜可惜呀。凌空长老一听，哎呀，道友啊，咱们还得赶快去，倘若再慢一时，稍迟一刻，这东方太岳老仙翁也恐有性命之忧啊。于是这僧道二人急急赶到了金山寺，正赶上天河吊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这俩人要用魔火幡伤害老仙翁。紫霞真人一声喝喊，好孽障，真乃大胆。老仙翁睁眼一看，哎呀，原来是紫霞真人和长眉罗汉来了，乐得不得了啊，连忙跪倒行礼，真人罗汉赶快救命啊。这八魔一看紫霞真人和凌空长老到了，全都愣那儿了。紫霞真人伸手拉出斩魔剑，用剑一指，一片白光当时就把这魔火给闭住了。凌空长老连忙又用降魔宝杵一指，只见一片金光，这魔火便一下化为飞灰四散呐。济公和普妙这才得以出来道谢，这八魔哪敢跟这僧道二人斗法呀，吓得八个人跪倒在地。卧云居士凌霄就说，真人罗汉休要动怒，并非我等无故跟祭天作对，只因他火烧了我们的徒弟韩吉，还戏耍了邓莲芳，他又主使他的徒弟悟禅火烧了万花山，故此我等来找他报仇啊。紫霞真人说，好你个孽障，你还以为你们有理不成吗？你那徒弟韩吉和邓莲芳上东海影州前去采灵芝草，不该在半路上多管闲事啊。那赤发道长邵华峰既是修道之人，他就不应该和绿林贼人有勾结来往，他使人盗取婴孩子和车，发放熏香蒙汗药，摆阴魂阵，伤害了多少性命，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官兵拿他，他拒捕欧差，情同叛逆，你那徒弟是助纣为虐，既是他们自己作恶，死了也不屈啊。你等在万花山隐藏邵华峰，小悟禅去要人，你就应该把这邵华峰交出来，你们不但不交人，还要施展魔火要伤他的性命。那小悟禅也有5000年的道行，那也不容易啊。再者说，他在松泉山凌空长老庙里，你们也都知道啊，对他也应该有个关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嘛。你们没有给情面，还是要害他，那他焉能不恨你们呢？

你们的万花山也是你们自找的。现在这降龙伏虎两位罗汉乃是西方大雷音寺奉我佛如来敕旨降世渡人，你等胆大敢用魔火炼他二人，朕乃是胆大妄为呀。有道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凌空长老说，你们跟我们走吧，咱们回奔松泉寺再说。八魔不敢不跟着呀，三位罗汉两位道长这才带着八魔赶奔松泉寺。等他们来到九松山上，这个山上啊有一座子午风雷藏魔洞，长眉罗汉用降魔宝杵口中念念有词，用法术把这八魔给制到子午风雷藏魔洞里了，立刻把这洞门一关，用咒语封锁好了。凌空长老说，把这八个魔怪收起来是为日后免生祸端，在这洞内到子时有风雷可以镇住八魔，但是我也怕有人来救他们出去，到那时又生是非，这洞门口说什么得派人看守啊。正说着话呢，小雾禅来了，先给众位行了礼。凌空长老说，雾禅呐，干脆你现在就赶奔梅花山去一趟，把凌元的话给我找来，让他看守洞门。小雾禅已经答应一声，不多时便来到了梅花山。这个凌元化呀住在山洞里头，因为什么呢，这个老道他不是人，他是猿猴，在山里头修炼多年了，化去横骨，能够口吐人言。这个紫霞真人李元灵和凌空长老长眉罗汉两个人十年已查山，查到梅花山这儿，这个猿猴啊肯定每次都要给备好了仙桃美酒盛情招待这俩人，伺候俩人吃喝，他是一片恭敬之心。俩人呢认为他不错，所以呢有时候也跟他一块聊聊天，讲一些学道的事儿。后来他非要认李元灵为师，李元灵说，不行啊，我们老道修行都是人呐，我焉能收你这一只猿猴啊。但是这猿猴苦苦的哀求，后来李元灵没办法了，说这样吧，那我就赐你一个姓，你姓凌。凌空长老说，我赐你一个名字，就叫猿化。打那儿起这只猿猴就叫凌元化了，他平时根本就不下山，老在山上采药配成丹药，然后呢出去普救四方。他倒是算政务参修的，打算要成正果，也跟着李元灵练了不少能耐。那么今天凌空长老想起他来了，便让雾禅到梅花山去请他。梅花真人凌元化一听雾禅之言，不敢怠慢呐，连忙跟着他来到了九松山。见到众人之后，行完了礼，凌元化就问，不知罗汉真人唤我前来有何吩咐？凌空长老说，我们想命你看守此洞，将这斩魔剑降魔宝杵挂在洞门，八魔哪时要出来，你就用这斩魔剑斩他。凌元化点头称是，从此之后他便在这里看守八魔，同时也自己修道。凌空长老这才把众人让到庙里落座。到了松泉寺，

济公就说，这次多蒙罗汉真人搭救，我这谢过了，我得把这小悟禅呐带走，我要办一次善会，重修金山寺，要不然因为我这八魔拆毁了金山寺，我这孽早大了。伏虎罗汉客气了几句，然后也告辞奔他方去渡人去了。济公呢带着悟禅告辞之后直奔金山寺。说到这金山寺啊，咱们得交代两句，这个地儿可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啊。它位于今天的镇江西部，在金山上。金山呢是目前我国国家4A 级风景区，面积有290多亩，海拔是 43.7 米。金山是因为有这座金山寺而闻名遐迩。金山寺始建于东晋时期，至今呢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你像白娘子斗法海，水漫金山，还有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另外还有一段传奇，那就是道月和尚和岳飞的故事。相传呐，这个高宗和秦桧两个人合谋要害死京中大帅岳飞，他们在一日之内连下了12道金牌，催岳飞火速回京，被后人称为是12道金牌吊京中。因为岳飞是京中大帅嘛，岳飞在回京的途中路经金山寺，他就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并且看望了自己的好友金山寺的方丈道月和尚。在禅房里坐定之后，道月一看岳飞神情不对，于是啊，他就问岳飞，元帅，这几日您可曾遇到意外之事吗？岳飞略微思考了一下，他说，昨天晚上我夜宿瓜州，做了一个奇梦，醒来之后我困惑不解呀，现在我还觉得心中不安。道月说，那你说说我听听，究竟怎么一个梦吧。岳飞说，我梦见两只狗抱着头说话，我就琢磨，你说这两只狗抱着脑袋在说什么呢？我也没明白这梦到底怎么个意思，我更不知道此番进京吉凶如何呀。道月和尚一听不由就是一惊，心说，这两只狗抱头说话，狗乃犬也，说话是言语，两个犬中间加上一个语言的言字，这是个牢狱的狱字啊。莫非说岳元帅此番进京有牢狱之灾吗？道月没敢明说，但是等岳飞告辞的时候，道月和尚写了两首诗送给岳飞，这个诗中就暗示岳元帅此番进京要谨慎行事，以防不测。这两首诗怎么写的呢？头一首写的是，风波亭下浪滔滔，千万留心把舵牢，谨防同舟人易歹，江身推落再波涛。第二首诗是，将军此去莫心焦，未审金牌气怎消，滚滚风波须仔细，劳心把舵要煎熬。等岳飞回到临安之后，没想到果然遭了毒手，锒铛入狱啊。不久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在风波亭。临行刑之前，岳飞回想起道月和尚所赠的诗句，不由长叹一声啊。他说，我悔不该不听高僧道月之言呐。有人就把这件事密报给了秦桧，

0: 秦桧听了之后拍案大怒啊，他立刻派人前往金山寺捉拿道月。等这些人来到金山寺之后，只见道月和尚正正襟敛向合掌说业，他口中说：五年四十九，是非终日有，不为自己身，只因多开口，何力自南来，我向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说完之后，这道月和尚便作画了。从此之后，金山寺的僧人再也不给人看香算卦了。因此说，这座金山寺啊，也给人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那么今天咱说，济公师傅带着悟禅来到金山寺，急忙写帖，他派悟禅去请人，所有济公和徒弟到过的地方，什么幽州府、龙游县、海潮县、余杭县、石杭县、常州府、镇江府、丹阳县、开化县、钱塘县、仁和县，包括临安城等处，所有济公认识的全都请到了。上到丞相官宦人家，深懂富户，举荐生源，下到黎民百姓，悟禅都给送了帖子，大家都在金山寺八月初一这一天前来降香。这一下各州城府县，包括临安城里城外，都嚷嚷动了。济公把自己所有的徒弟也都叫来了，他先给孙道全落了放，让他在金山寺充当知客僧。悟禅呢，仍让他回九松山松泉寺。济公择日开工，重修金山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不到半年，工程告竣，塑像一新，诸事完毕，济公便告辞回奔了临安城，回到了天竺山净慈寺庙中，众僧人都来接见。方丈告诉他：济公禅师啊，我们正盼着你来呢，现在咱们下院报花寺年久失修，重修庙宇就得指着年木化了，这也是一件好事，功德无量啊。济公点头答应，便木化十方，重修了报花寺。这庙里的塑像焕然一新，到了开光之日，三山五岳的善男信女来了不计其数。从此之后，济公活佛仍然是游走天下，到处舍药救济穷人。
1: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欢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美方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称正审慎评估美方新方案，却强调强烈不信任对方。多方斡旋下，美伊或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新版和平备忘录也浮出水面。此次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对伊朗的立场分歧又该如何收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那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分析。
7: 特朗普这番表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就是4月8号以来，就是美伊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通过这种假设性的军事的威慑，也包括一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具体这次表态，我认为特朗普又体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可能达成协议的这种预期。因为特朗普又说了，这次美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似乎希望是不小的。实际上这种对谈判成功

0: 预期的塑造本身就是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特朗普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这种空间和时间。你比如说这种谈判成功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抑制油价，而抑制油价对特朗普在国内的这种支持率本身就是有利的。那么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表态中很明显的要避免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那么这次的表态中特朗普就专门说到，你们都说中期选举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确实特朗普的选情是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中期选举和他的伊朗战争没有关系。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特朗普的这种个性的特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但是特朗普对伊政策的重心是落在谈判这个点上，即便未来打的话，可能也是为了促进谈判取得进展而出现的这种小规模的短促有力的这种打击。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此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那该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些表态？秦天说，
0: 那么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从他的这种话语的这种体系，包括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是和美方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他的内容上的重点还是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至于谈判能不能最终谈得成功，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伊方的表态，包括特朗普的表态，还是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美伊还不愿意贸然的去回到三月份的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对抗的这种状态。当然伊朗这次的表态我觉得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他也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就是如果谈不成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也会兵来将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表态也是显示出他对这个谈判的难度有了相当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表示他不信任美国，实际上根据过去他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伊朗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美伊之间的谈判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显示，就是他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可以在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中跟美国继续的博弈下去。
1: 据沙特方面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可能将于五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有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斡旋方已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那么这次能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秦天分析说，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退出目前的战争， 同时就后续

0: 问题继续磋商的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艰难的通话。美以对伊，下一步行动是否出现了分歧？秦天分析说，
0: 那么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话确实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以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甚至把以色列是定为模范盟友，也就是说美以的这种盟友关系要高于美欧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而是他会处处的考虑照顾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想法和政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2: 美联储公布最新会议纪要，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坦言美国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受全球能源价格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幅攀升。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弥合内部分裂，美联储政策左右为难的困局是否还将持续加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至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分析。
3: 尽管很多的与会者认为未来可能是需要上调利率，但是鲍威尔呢，在这次会议上，是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态。那么当前的这个决定呢，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尽管说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 2% 的目标，但是呢通胀率呢是在上升，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不是表明说是通胀持续下去。那么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这个调整，所以说呢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那么现在提高利率

0: 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这个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那么使得保守派坚持原有立场的阻力也变得更大。那么当前的美联储内部可以说是意见纷纭，有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么但是呢至少有四位成员对降息是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还有人呢希望删除会议文件当中那些暗示的未来有可能降息的这个措辞和表态。那么这也说明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本次会议出现了四张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那在王瑞斌看来，新主席能否弥合这种分裂呢？
0: 当前的意见分歧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利率政策的管理者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高通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价格冲击等等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有些成员支持取消对未来降息的明示或者是暗示，反映出的是对持续高通胀的担忧。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呢，则是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那主要是担心呢，因为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会延缓经济的增长，破坏金融的稳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新任主席凯恩沃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协调各方的立场，平衡我们所说的保守派、温和派或者叫做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这个分歧。那么这就需要看他是否能够遵循一些比较明确的决策路径，比如说更注重经济数据，更注重对于风险的这个预管理等等，这样呢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市场形成的这种冲击。那么至于最终的影响力、最终的效果，我想呢也需要看凯恩沃什个人的领导力，那么要看凯恩沃什是否能够迅速的能够赢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他来弥合内部分歧，建立自己的威信。另外呢，谈到鲍威尔的作用，那即使呢鲍威尔是辞去了主席的职务，但是呢仍然是在董事会当中具有投票权的，这样呢会对决策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鲍威尔呢在各方之间的这个信息传递、弥合分歧方面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鲍威尔的存在呢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有助于市场持续的准确的来理解美联储所发出的信号。
1: 既要提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这给美国经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王瑞斌说，
0: 近一段时期比较显著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上升，那么更高的能源价格呢，会增加运输、制造还有供应事业等等领域的成本，那么会加剧整体的通胀水平，特别呢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方面，像燃料啊、这个货物运输等等。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呢会明显的降低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的收入还有消费的支出。那么消费的增长如果是放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改变当前的利率政策，从而呢也会影响投资的活动。那么从生产领域来看，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整体抬升，会加剧供应链的紧张，那么企业呢也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支出特别是在原材料油气、燃料等等方面。那么对于制造业、物流业还有农业等等领域，它的利润率也会造成一定的压缩。有一些企业呢还可能会把自身的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或者是导致自身的这个利润率的下降。另外呢，从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那么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甚至是对抗的风险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会导致许多家庭做出决策，推迟大额的消费，比方说购房、购车，购买耐用品等等。那么企业呢，也会做出审慎的决策，会推迟自身的投资计划，会推迟企业的扩张，特别是这个资本的持续投入。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消费和投资端的逐步的减少，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放缓。另外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呢，会导致资本市场像股票、债券还有能源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波动，那么投资者呢也会转向避险资产，像我们讲一些国家的国债还有黄金等等，从而呢也会抬升企业的借贷成本。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会认为当前的经营风险比较高，企业的经营呢也面临着更高的这个还款压力，那么也会导致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那么就是

0: 本的可用性会减少，那么接待的成本的整体抬升也会放缓经济活动。那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进口量会大于它的出口量的话，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也会增加，同时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也会有可能会加大美国和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货币的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汇率的波动呢，进一步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所以说呢，能源成本的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都会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如果当前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增加美国国内的失业的风险，并且会迫使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
1: 既要承认通胀偏高，外部风险加剧，但是又维持了利率不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否正越来越严重呢？王瑞斌说，
0: 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尽管之前呢已经有过几次的利率上调，但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目标水平的。这就说明美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这个价格压力这种因素尚未完全的消退。还有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那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两个因素呢都属于比较重要的外部冲击，会引发通货膨胀，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美联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决策的困境。那么进一步提高利率可能会减缓通货膨胀，但是呢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那么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那么高通胀以及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股票、债券还有美元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抬升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相关的投资活动还有就业市场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造成负面的冲击，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讲叫自我强化的经济方面的这个负面效应。那么再从长远一些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供应链脆弱性的加剧，还有对能源的进一步依赖。那么这些问题呢会带来整个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关注到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另外，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这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执政联盟主动推动此举背后有何现实背景？走完全部立法程序胜算几何？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又是否会直接改变以色列对外策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还要经过议会的三读，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目前暂定于10月27号立法会议结束前举行投票。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这项法案为何由执政联盟支持，提上日程的背景又该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带来解读。
6: 执政联盟支持解散议会的法案，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主要是为了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国内政治博弈当中呢，去争取一个主动权。目前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呢，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导火索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法案呢没有获得通过，这就导致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不满，他们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威胁要退出联盟。反对党看到了机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被动，选择了先发制人，他以执政联盟的名义提出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并且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充分的选举筹备周期。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向极端正统的犹太宗教政党施压，迫使他们在失去执政权力和接受现状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当前呢，以色列他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有一个长期化的趋势，这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反噬作用，使得社会的固有矛盾，比如说氏族和宗教、右翼和中间派、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加尖锐，这是导致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也是各方寻求打破僵局的一种惯用的手段。
5: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李亚南说，
6: 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看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它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它在历史上呢，曾经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 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5: 以色列议员20号投票通过的这一项法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被动摇呢？李亚楠说，
6: 这一事件呢，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呢，以色列在加沙、在黎巴嫩、在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内塔尼亚胡他想要把战争成果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从内部看呢，反对党为了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已经结成了政党联盟，并且向选民承诺呢，要对2023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事件进行调查追责，要改革政府体制，要推行普遍兵役等等，紧紧抓住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直击内塔尼亚胡的痛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内塔尼亚胡个人面对的贪腐指控等等呢，也都在持续的动摇着当前执政联盟的一个根基，也削弱了他在下次选举当中的胜算。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相比呢，处在一个暂时落后的位置上，但是双方的差距呢，也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仍然握着几张重要的底牌，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多年来积累的基层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内塔尼亚胡本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战时领袖的形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反对党他即便在选举当中获胜，也同样面临着联合组阁的难题。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呢，可能会促使部分选民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给提前选举呢带来更多变数。
5: 这一以色列政坛事件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李亚楠分析说，
6: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效率，导致他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2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4: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的非欧洲国家，但欧盟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担忧过度军事化以及资源被挤占。欧洲和加拿大此番合作各有何种战略考量？这是否意味着欧盟防务加速、去美国化、推进战略自主，又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欧洲和加拿大各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7: 应该说呢，双方真是一拍即合啊。这个核心呢，当然还是这个抱团取暖，对冲风险。因为呢，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 所以欧洲呢非常需要引入一个这样一个非美国的这种北约伙伴，而来增加自身的确定性，一定程度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呢自身能力不足，但是呢这个提升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么一种困境。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啊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啊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美国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一种孤立主义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一直在放这个要吞并加拿大的这种野心，加拿大也需要啊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啊，拿到更多的这种订单啊，包括技术上的合作，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5: 那这是否标志着欧盟启动了去美国化的防务自主进程呢？王硕说，
7: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上是完全的一个去美国化啊，而是说呢，欧洲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来获得更多自主的一个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防止去美国化的最终发生。因为对欧洲来讲的话呢，它本质上还是不想离开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联盟体系啊，因为毕竟这个联盟体系呢，不只是通过北约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欧洲呢作为西方的一员，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享受这个联盟体系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而这个联盟体系的主导者当然是美国啊，所以欧洲并不是要抛弃美国，但是呢，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抛弃这个联盟体系啊，尤其是不断的放这话来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呢需要更多的增强自己的能力，不仅是避免在联盟中呢这种被美国过多的去牺牲啊自己的利益，更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住美国，继续让美国留在北约，留在这个跨大西洋盟联盟体系里面。所以欧洲这么做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完全的排斥美国，而是要对冲美国优先啊这样的一种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一种预防性的准备，甚至呢建立一种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绝对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备份，在未来呢跟美国在对话或者谈判桌上的时候也更有底气，让美国呢更多的啊去考虑到欧洲这个重要盟友他的这个利益诉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欧洲搞现在防务自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5: 虽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但是欧盟内部就此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种分歧在未来将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王硕分析说，
7: 欧洲内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成员国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和利益考量，即便是呢大家呢可能目标都一致啊，都希望推进防务一体化，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路径上包括节奏上可能也会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这个法国代表的这种主张战略自主的，他们叫欧洲派，会更倾向于推动跟加拿大的实质合作啊，搞这种所谓的小的核心圈子啊，先走一步。像其他一些这种中东国家，比如尤其像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这一个国家，他们呢也看重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但是呢他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更愿意相信美国，把美国当作真正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更希望通过这种北约体系甚至是直接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啊来提升防务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对跟加拿大的合作的积极性呢肯定就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种内部的分歧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合作项目的实际落地啊，甚至包括最后

0: 作的成果。由于这个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意愿，最后这个计划应该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的集体行动，而是最后搞的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像多边项目集成的这么一状况。
1: 那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对美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何影响？王硕说，
0: 虽然最后的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啊，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这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这个官方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啊，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和技术的依赖啊，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甚至在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的相关情况。
3: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下面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报道。
4: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答卷亮点纷呈，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这其中，广交会万商云集，为全球提供更多信心与发展动力。
7: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8: Wow, it feels very good. I'm
9: quite sure I can. 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6: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
10: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1: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银饰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6: 资讯有故事，聚焦155开局之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添信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山东莱西一家汽车企业正在对刚下线的一款国产越野车进行车辆差速锁实验测试。这一测试的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及操控稳定性，而这个性能对标的是汽车在野外环境下的脱困能力。企业负责人李佳说，
12: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实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只能越野，更要好用、耐用，能融入当地生活。
6: 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 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介绍说，
13: 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策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6: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的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扬州经开区商务局副局长彭培伦表示，
14: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6: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6: 前四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7: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不久前，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15天展期的广交会人气持续爆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参展企业超 3.2 万家。尽管外部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不少参展商看上去却是气定神闲，信心十足。
1: 你自身的产品定位、市场需求摆在这里，
2: 所以还是很有信心的，是吧？
1: 那肯定啊，因为广交会人这么多，对吧？市场非常好。
3: 客人的来自的地区也比以前更丰富了，我感觉像那个客人一阵泥石流进来了，自己就感觉喜笑颜开。我们感觉还是所愿皆所得的那种，
4: 当然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多、比较全面，比如那方面不行，但我们开拓另一方面。
0: 展馆里人气旺，信心足，展馆外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份热度。一边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实打实的企业信心。企业这份不慌的底气究竟从哪来？广交会上，一家企业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然而，交付一辆个性化定制的房车，就是对供应链的一次压力测试。企业负责人刘琴介绍说，客户非常看重交付周期，就在几年前，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当时由于国内房车市场还在起步阶段，供应链不完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块德国产的玻璃钢板就能卡住整车的交付。
5: 之前最长的一次交付周期有4个月，就本来我这个车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我这个玻璃钢没到，所以我又把这个车重新拉到线下，让其他有这个玻璃钢颜色的往上走，我们就要跳单。
0: 等不起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企业开始在国内找替代供应商，要求同等质量，压缩周期。经过近一年的磨合，终于突破了瓶颈。
5: 它现在的生产周期到交付周期可以控制在1个月之内。
0: 如今随着国内房车产业的发展，供应链不断完善起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实现国内采购。刘琴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参加广交会，正是现在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全球采购商。
5: 你既要定制化，又要保证它好的交期，它就要求你的供应链有比较强的匹配能力。那现在我就可以在国内，它的各种颜色，包括它各种周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0: 不少参展商告诉记者，供应链带来的底气体现在自主可控上，还体现在高效协同上。展会上有一种颇受欢迎的智能户外阳光房，来自佛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勇介绍说，
6: 它这个是可以电动伸缩的，包括灯光遮阳都是可以电动语音控制啊。
0: 张勇告诉记者，阳光房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来自工厂附近，以工厂为圆心，半小时车程内玻璃、型材、五金、喷涂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极致的产业地理集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快，运输快，沟通快，响应快。
7: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订单响应积极，还有一些创新型的订单，我们一起研发起来，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沟通会更快，更高的效率，更准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意思。
0: 一个新想法，喝顿茶的功夫就能把上下游的伙伴叫到一起商量，这并非佛山独有。分布在全国多地大大小小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中国制造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系统效率。参展商还告诉记者，这套高效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加上我国齐备的工业门类，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解决的远不只是做得快的问题，更在拓宽着企业产品升级的想象空间。张勇想把阳光房加上储能系统，刘琴想像新能源汽车那样给房车加上更大的触摸屏。
5: 这些适配的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匹配到我的房车里面去的，包括我的新能源的电池系统、锂电池、光伏

0: 二期、第三期展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又从哪里来？一件户外保暖服，凭借着新技术和绿色理念，不仅获得了多个国际设计大奖，还促成了不少合作。一名德国采购商表示，
1: 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顾客，肯定能在德国市场大获成功。
0: 这种向新向绿的创意设计可不是一时之间拍脑袋想出来的。企业负责人陈耿介绍说，
2: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银离子的，这银离子呢会把人体的热量再反射回去，得到保暖。另外是全部的面料，我们都是用可降解的、可再生的面料来做的，就合乎现在的环保的理念。
3: 我很喜欢。
2: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会拿出我们利润的15%-20%，用来做这个研发。那虽然说做起来有难度，但是我们一旦做成了，就变成一个防火墙，我们就能获得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份额。
0: 此刻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正向循环。从20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只有一个展位，到如今占据了12个展位，企业发展可见一斑。德国采购商告诉记者，
1: 我大约2年前开始与尚飞合作，从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助力我打造出了市场需求极高的特色设计款式。
0: 参展商陈耿自豪地说，如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从容应对。
2: 我们能做到人无我有，我们才能掌握到这一定的定价权跟话语权，让客户也离不开我们。
0: 而在家用电器展区，一款太阳能屋顶风机受到众多采购商关注。企业负责人陆国娇告诉记者，这个产品凭借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和快速的创新迭代速度，已经推出就成了热门。
4: 东南亚的客户提出来，阴雨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但日照时间不够嘛，我们立刻反应，加入一个电池包。
0: 陆国娇说，这种快速响应客户痛点、迭代创新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习惯。
4: 我们吸取到不同市场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快速的解决这些痛点，来衍生这些新产品，客户也非常看重这些底气。
0: 从一件衣服的环保科技，到一台风扇的储能升级，这些具体的创新产品并非个例。本届广交会上超过465万件展品中，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25%。也就是说，每4到5件展品中就有一件是创新、绿色、智能的产物。向新向绿向智的创新已经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了中国外贸应对风浪的基本盘。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随着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在山东港口青岛港，5月1号，第一班从非洲而来的货轮在装卸作业。船上所载的来自南非的萤石粉、埃及的冷冻草莓等数十种产品，都享受进口零关税的政策利好。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伦科介绍说，
5: 我们进口的南非原产萤石粉可以凭优惠原产地证书实现关税税率由3%直接降为零，预计全年可享受进口税款减让近70万元。
0: 面向非洲的航线网络正在持续拓展。青岛港今年以来不仅新增加北非、西非2条非洲集装箱航线，原有航线的班次密度也显著增加。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1条，精准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核心市场。空中的贸易链接也在织密，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莱机场最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增的20个国家的外贸企业纷纷发货，第一时间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货运量同比增长65%，其中咖啡、鲜切花等特色产品货量翻了近2倍。

0: 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表示，
1: 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将出口到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这将在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毫无疑问，这将使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零关税举措释放了明确的长期开放信号，增强了中非两国贸易商合作的信心。不久前，鄂州花湖机场在非洲的首个海外货站揭牌运营，让货物在非洲当地就能提前完成集货、理货、安检、足板等流程。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介绍说，
2: 海外货站的话呢，更多的把非洲的货源集聚过来，来带动这个货量的增长、产业的增量以及外贸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比如贝宁的菠萝、肯尼亚的海鲜，还有南非的鲍鱼，等等这些更多的非洲产品会逐渐进入到中国。
0: 受益于零关税举措的落地，风味独特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河南的一家咖啡加工企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菲尼特正在推介家乡的咖啡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希望借助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带来的新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
3: 我看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我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原产地的咖啡。
0: 从原产地到市场里，一颗咖啡豆的旅程还在继续。近日，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这家公司副总经理陆颖介绍说，
4: 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品类的非洲咖啡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0: 小小的咖啡豆正是中非经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非贸易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过去五年，中国自非农产品年均进口额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景宁指出，
5: 自非进口以单边开放拓展合作空间，越来越多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陆续扩大的零关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相关政府部门推动和企业合作的成果。
0: 不论是广交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对非零关税举措的落地实施，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根植于中国制造的深厚积累，彰显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受益于国家持续推进的开放战略。当无数企业都将练好内功、开拓创新作为应对变化的突围利器时，中国外贸就拥有了穿越周期、向上生长的坚实底气。我是子楠，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
5: 称集合，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17: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8: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6: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19: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1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0: 3、2、1，点火！

0: 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三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1: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十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2: 新颖的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

0: 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豪介绍说，
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尽管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这些构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2: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但它还有一个本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说，
3: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据介绍，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赵永志介绍说，
4: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七遥11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此前，中国的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2: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的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那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具备了

0: 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那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于磊介绍说，
1: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装载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科研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科研站的组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都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0: 不过于磊也表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货运飞船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上行运输能力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2年4发降至2年3发。那么未来天舟货运飞船将会从哪些方向改进拓展？我国的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呢？随着天舟6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全密封型谱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发展为全密封、半开放、全开放3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分工更为明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2: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下一个主要要发展的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现在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主要是全密封的，就是它主要的上行货物都是放在密封舱内，等到这个半开放货船的话，货物舱呢，我们一半是密封舱，一半是非密封舱，能同时满足非密封舱货物和密封舱货物的上行需求。而到了全开放货运飞船呢，我们整个货物舱就全都是非密封舱，这样可以装非常大的非密封舱货物，也就是舱外的那种载荷，甚至是一个舱段上行到空间站，为空间站服务。
0: 不同型谱可以应对不同的任务，也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载荷的运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但这也意味着在设计上要面临更多难度和挑战。王希表示，
2: 最大的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比方说全开放货船吧，它需要一个在舱体上开一个巨大的开口，然后保证这个大的这个非密舱货物进出这个我们的舱体，就会给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还要满足上升段的这种运载给我们带来的力学载荷，要能去抵消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上就要采取很多措施。
0: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介绍说，
2: 后续空间站会在不停地扩展由这个现在的 T 字形变成十字形，再由十字形变成干字形，那我们货运飞船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我们货运飞船可以再完成常规的物资上行以及这个自轨控支持任务以外，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短时甚至长时停靠的一个舱段，为空间站提供更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0: 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胚胎发育研究。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我们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天达介绍说，
3: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0: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4: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星网还有我们天盘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0: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啊，这刘庆生啊，就是胡雪岩雇的这大掌柜的啊，这个当手，从大员出来，经胡雪岩从这个海运局那边提的10000元出来，把这钱要汇到经办去，以谁的名义？以府台的名义。那你说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啊？于是刘庆生拿着这笔钱啊，坐了顶大轿子来到大员。大员伙计一看，以为来个大主，轿帘门一打开一看，刘庆生，哎呦喂，这小子中福利彩票了啊。刘庆生有点不太好意思，幸好天生一张笑脸，所以大家伙还是不忍得去挖苦他。见到孙德庆，刘庆生啊，跟他一番寒暄，随即摊入正题，说我有笔款子想托大员汇到京里，汇到日升昌就好，这家票号跟户部有往来啊，比较方便。孙德庆问，多少两个？是捐官的银子吗？不是，是府台报效的军饷，纹银10000两。听说是黄府台的款子，孙德庆表情立刻不同了，哎呦喂，庆生啊，本事不小，府台馅你都搭上了。哎，我哪里有这本事，是另外有人托我。啊，那是哪个呀？刘庆生故意笑笑不响，让他自己去猜，也知道他一猜就能猜得着，但是偏让他自己猜出来，说出个滋味。莫非庆生是你老板胡雪岩？正是。刘庆生看着孙德庆，慢慢的点了点头，好像在问，这下你终于放心了不是？孙德庆因为困惑也有羡慕，这表情有点说不出来，把银票拿到柜上去交礼办理绘画，随即又走了进来。哎，你们那家号子招牌定了没有？定了，叫富康。哦，富康，富康

0: 有黄甫台的骨子吗？
1: 他这想法让人有点意外了。刘庆生心想，这话关系甚重，说出去太招摇。那如果说真把这话说出去跟黄甫台有关，那不知道惹出多少是非来。所以立刻答，我不知道，哈，这事儿别问我，想来应该不会，本省府台怎么会可能在本省开钱庄。嗨，孙德庆嗨了一下，你当然不会晓得呀，这个内幕啊。孙德庆说到这儿诡异笑了笑，不再说下去，脸上依旧保持那种独特的神秘的矜持。刘庆生是真不知道富康股份里有没有黄甫台的份儿，所以也无法为其辩白，但是总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等把这汇票打好，刘庆生离开了大园，坐着轿子来到胡家，一面交接，一面呢把这孙德庆那个猜测告诉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得意的笑了，让他们去乱猜吧，市面哄得越大，富康的生意越好。这么一说，刘庆生才放心，于是欣然告辞。胡雪岩随即也到了海运局，只见那边好几顶轿子都停在那儿啊。原来呀，钱塘县杭州府所理治的两县钱塘仁和，钱塘啊这边是首县。那么一看两顶轿子来，肯定知道俩县大人前来道贺了，于是知道道贺，胡雪岩不走正门，从这个夹弄当中走侧门进去，悄悄溜到了千押房旁边他平日里起坐的那间小屋子。伺候千押房的听差李成一见胡雪岩来了，哟，胡老爷，我们老爷高升了啊，高升了，怎么样啊？补了乌城县，署理湖州府，仍旧兼局里的差事。我们老爷真是官运亨通啊，做下人也沾了光了啊。李成后来又说，他说我想有件事求胡老爷。哦，你说说。我有个表叔，笔下很来的，只因为吃了一场官司，最近光景惨淡，我想请胡老爷说说，带到湖州去。你那表叔笔下来的怎么个来得法呢？写信吧，写那个应酬信啊，大家都说他写得好，另外呢能打会算。哦，那我倒要试试看了。这么的，你挑个机会把他带过来，让他见见我。哦，那行，那不知道胡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叫他来。胡雪岩刚要说话，只听到靴声响起，王有龄影子已经出现在窗外。李成急忙迎过去，打开帘子，把主人迎了进来。王有龄却不回千押房，一直来到胡雪岩那间小屋子。只见他春风满面，是步履安详，气派似乎还不大相同。胡雪岩起身，恭喜恭喜。王有龄拉住他手，彼此彼此，走到我那儿去谈。于是把胡雪岩拉到千押房的套间，并坐在他午睡的那张小床上。雪岩呐，一直到今天上午见了翻台我才相亲，一年功夫不到，实在想不到有今日之下的局面，真是福者祸所依呀。我心里现在反倒嘀咕了，嘿，雪公您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只看将来，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今天我做了什么，该做什么就是了。王有龄听了他的话，克制住自己，把心又静了下来。雪岩，我还有一件事儿要找你商量。王有龄说，这第一件我要跟你商量，是吧？翻台催我快到任，另外有人来劝我赶在5月初1之前接任，为什么呢？因为先是有一笔县城的捷径好收，你怎么看？这一问把胡雪岩问住了。官场规矩我不懂，不过人同此心，捡县城的要看看，于人无损的县城好捡，不然的话抢人好处，这个使不得，你得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想，为别人想想。我筹措的就是这一层啊，捷径只有一份，我得了前任书里那就落空了。有，那大人，这钱不能要。 人家署里好些日子当的，你说就当收这份捷径，那你去抢了他就没了，铜子儿有用完的那一刻，可是人心呢不大好补救。好了，你不必说了，我决定端午节之后接应。哎，那就对了，学工啊，您是鸿运当头，做事千万要漂亮。说着，胡许言把那张汇票交给他，这是要紧的。哦，对，这是要紧的。这么，我吃完饭去上院，只怕手本递进去他没工夫见，这事儿得非得速速有个了断。学工，他没空见你也得见，火到猪头烂，只要他见的汇票就好了。这么的，您不妨先写一封信摆着，见不着人就递信，顺便把府台衙门结下的开销该消的消了，早早消，那咱们这事儿就放心了。等你消完了，自然会有人送好消息过来。不错呀，准定就这么办。哎，许言，这一补了十缺，起码又有万把两银子垫进去，这窟窿越扯越大，我这担心着。不怕，我有。事不宜迟，最好趁这黄府台没睡中午觉咱们就去。那行，王有龄依他话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把汇票放在里面，又备好了这节下该发的赏号，用红封一一套好，一大摞揣在靴子里头，然后传教到府台衙门。刘二一见，哎呦喂，这刚上任的新官老爷来了啊，赶紧来道喜。王有龄又是今非昔比，不免要摆一摆架子，带着架子摆在脸上，赏封捏在手里，一个20两的银票红封塞过去，那就是架子摆得足。刘二越发恭敬，王大老爷，哎呦，今儿您是不是要见府台呀？你要见，我一定得让你老见着。怎么，府台忙啊？是啊，哎，不是急忙，我哎，你看我怎么说这话？你看，经理来人了，在千押房啊，关上门谈了一上午，将军也派了哥什哈来请，说有军务要商量。你说这一去，说不定晚上才能回来。如果王大老爷您一定要见，那我现在就去回，吊个枪花总得让你老见着。不过就是见了也谈不了多少时候。哦，那么府台去拜见将军之前，可有看信的功夫？那肯定有啊，你老把信给我，我伺候在旁边，一定让他拆开看。嗯，那就拜托你了，府台有什么话呀，也劳驾你跑一趟给我个信儿。那还用说吗，我自然晓得。好，那我再托你一件事儿。王有龄把靴子里一大把的信封掏出来交给刘二，节下的小意思，请您代为送送。哎呀呀呀，行行行，这自是刘二乐意的差事。于是诺诺连声的把王有龄送上轿。等回了海运局，只见的大门口越发热闹，挤满了素不相识的人啊！看了大轿都站起来了，注目至今。王有龄坐在轿中，借一副墨镜遮眼，打量这些人，一望便知多数都是来寻差似的，心中不免发愁，只怕是粥少僧多。

但是急能只在心里急，不能挂在面子上。上头交代，请王的老爷接了湖州的印，一等有了头绪，赶快回省里，这边公事也要紧。好了，齐活，这里什么？这里是海运局啊！王有龄喜心到翻呐，跟这胡玄相视而笑，尽在不言之中。刘二一看，哦，原来是这档子事儿啊！早知道我早来说了，啊！但是现在说也不晚呢。于是赶紧跪倒在地，哎呀，恭喜王大老爷！我要是知道您急着等信息，我你看我这没办法，我伺候在大人身边，我一步离不开呀，对吧？我要知道这样，我让个下人过来，我就给您说一声了。哎，没必要的，现在说也不晚。哈哈哈！好了，刘二来。打赏，封了一个10两一封的赏封，把刘二打发走了。胡雪岩在旁边开王有龄的玩笑，怎么样，各方面都算交代妥了啊？王大老爷，我得讨个差事啊，到湖州上任的船我替你去雇吧。是啊，行啊，别拿我开玩笑啊。哎嘿嘿，俩人自然是说说笑笑，这船雇谁家的肯定是阿朱家里的。王有龄也笑，别的差事啊无有不可，就这桩不行。俩人哈哈大笑，把王太太惊动了，出来探个究竟也好，分享一下丈夫交官运的一个喜悦。好在呀，因为这个胡王两家呢已成至好了啊，至亲的关系，他也不避讳胡雪岩，坐在一起，胡少爷，您怎么不捐个官呢？哟，对了，王有龄立刻把这口接过来，这是要紧事儿，雪岩呐，你有个功名在身，办事方便。比如说海运局，你如果是个州县班子，我就可以保你当委员，替我主持一切，那不就好了吗？哎，话是不错，不过老实说啊，我现在有顶要紧的一件事儿，我还是先把富康办起来。说完朝王太太看了一眼，王有龄会意，有些话当着王太太不肯说，便借故把妻子调开去了。等王太太走了，胡雪岩接着说，说富康啊，咱们得早早开张，翻他衙门那几百两银子得赶紧领下来做本去。雪公，明天你再去催催，我这里已经托人了。哎，这事儿好办，我现在心里乱，我不知道该办何事，后办何事。嗨，官场规矩我不是十分在行，但是大家慢慢商量，近这一夜功夫咱们理出个头绪。于是二人一夜的细谈，该办的事儿孰先孰后，一条一条写下来。胡雪岩忙着去筹办富康，而王有龄第一件大事是物色木友。物色木友那名堂甚多了，行前两席以外，还有管出纳的账房、写信的书信，以及为子弟授书的教书、帮忙考试的阅卷、征收地丁的征笔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姓名和钱款，对吧？因为衙门的于师爷早就答应过王有龄为他物色好的角色，所以第二天他专程跑到那边去找了于师爷。于师爷，姓名一席你怎么了？有没有给我准备？哎，准备好了，我学生。于师爷这学生叫秦寿门，名为学生，其实年龄于师爷相差无几，当然也不是初出茅庐，大致走上募兵这条路子，虽说读书不成，去而学木，好像是没路了，但却是神仙老虎狗的生涯，名目声广，十分显赫。此辈不但熟读律例，文笔畅达，而且由师承，见识多广，所以学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秦寿门跟随于师爷多年，由州县开始，经历府道，一直到现在这衙门口，比较了解整套的司法程序以及每一级的职权范围特征，这就是所谓的能得其权，比那些仅仅是在州县干过呀，或者在其他地儿干过那种人强得多得多，他是一层一层干上来的。所以王有龄跟于师爷说，这样啊，咱们呢就暂时定下啊，但是定下什么呢？就算一个口头盟约。定下了口头盟约之后，彼此都很满意。王有龄呢，又另请了一位前古师爷如法炮制，请藩属最出名的王师爷介绍。他介绍的是他一个名叫做杨用之的师弟。言明在先，人是勤恳老实，本事并。

0: 不怎么样啊，好在王有龄重视的是借此拉上王师爷的关系。千古一道，他自己也懂得很多，木有弱点不要紧。所以回到海运局，王有龄亲自动笔准备聘书，用大红全帖写着官书二字，下面写着聘请秦寿门和这叫杨用之啊，这俩人。聘书写得了，不用官印也不用私章，套入红封之内加个这个签条，写的是秦老大夫子惠存。杨用之那份呢，一样一也写得了啊，写完了之后也像这么的给送过去。等把官书送出去，王有龄呢随即又下帖子请客。木有虽无官职，但是他们跟东翁相同，尤其是行前两席有一定称呼。周宪称大老爷，那秦寿门、杨用之呢都是师大老爷。两位师大老爷分开来请，因为木有最讲礼数，他们在衙门里是自成天地，长官有事就要移尊就教，初一十五像衙参那样要恭敬的官衣去拜访问好，岁月时节要特地设宴奉请，平时请客一定要请木有做首席，否则就不必奉邀。虽说现在还未到馆，已经按规矩开办，怕这秦杨二人呐，哪个做首哪个做次，难于安排，于是分开来请。这第一天请的是刑名师爷秦寿门。帖子发出去，这位贵宾专函辞谢，理由是他吃长素不便叨扰。啊，这也好办呢，杭州四大这个素斋无不精致万分呐。雷峰塔下的慈静寺，那里面的方丈更是王有龄的这个旧交啊，所以说这阵儿啊也好办，再送一张帖子去。哎，于是呢，这师爷啊秦寿门就欣然赴约。到了那天了，秦寿门是如约而至，几个人分宾主落座，就连慈静寺的方丈也以半主半客的身份作陪。席间问起秦寿门吃长素的原因，他的回答倒也坦率。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

0: 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节目当中，咱们接着给您说这王有龄补了缺之后啊，先是在海运局啊当一管事儿的，后来由于解决漕运这事儿办得漂亮，给补了一个缺啊，当了知府了。这知府可不白当啊，哈哈，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那他当这知府他得有幕僚啊，于是他找了几个。这找幕僚这玩意儿也有学问，你要么是找名师下面的这个徒弟，你甭管他怎么样，他有关系在这放着；你要么找一能干的啊，说白了，你要么有关系，要么能干。那么王有龄找的是刑房的师爷，叫秦寿门，姓秦哈，不是家禽的秦，姓秦，名寿，叫秦寿门。帖子发出去了，秦寿门吃素不来。后来王有龄说呢，吃素我也有办法啊，咱们就到雷峰塔下的净慈寺去，那里的方丈是我朋友，那里有好的斋饭。于是在那边摆了一桌斋饭，再请师爷来，这师爷才来。等到了之后，这王有龄就问说，你为啥吃素啊？啊，怎么吃长素啊？这不像是师爷该干的事儿。而是这样，有老和尚在，我不敢打诳语，我是忏悔素业。说2年前我在顺天府衙门做客办一案子，误信人言，以致失出，虽无责任，但此事我心里惴惴不安。不久先父先母双双去世，我辞官回乡，料理完丧事，自己又是害了一场大病，九死一生，病中忏悔尚不能死，从此常斋念佛，一点诚心，虽然蒙菩萨眷顾，一天一天好起来，如今我是还愿的时候，所以吃常斋。哦，旁边大师一听，对，诚则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不可不信。是啊，诚如大师所言，我本想封笔，结果家里累赘甚重啊，不得不重做缝复。宫门之中容易作孽，多蒙东翁抬爱，我别无所报，为东翁种些福田。王有龄听完

谢谢啊，我所望于老夫子的就是如此。胡雪岩安慰地说，宫门之中也好修行，秦老夫子无心中积德一定不少。这秦少门点了点头，这是自然有的，干我们这一行多少年来师弟相传的心法，救生不救死，这就是体现了上天好生之德。然而说那句老话也是乐在其中，这话说得很含蓄，而在座的人无不明白，救生了人才有红色的收入，一味替死者伸冤，除了苦主谁肯来领你情呢？话又说回来，干他们这一行到底是积德的多造孽的少，不比那些行官玉吏呀，造孽容易积德难。胡雪岩听完感兴趣，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儿啊，到底可以自己做主。譬如像雪宫这样的东家，自然不许我们造孽。即使所欲非人，我们只要是自己把握得定，东家也不能强人所难。可是狱里不同，狱里那真的是暗无天日。这话怎么说的？一句话，狱里非钱不行，没钱那地方比猪圈不如，有钱的跟自己家里一样，不但起居饮食舒服，甚至妻妾可以进去伴宿。啊，有这事儿？王有龄说，是我听过这事儿。哎呦，这胡雪岩挠挠头，我还真就没听过。主公，我给大家说个故事啊，姑且呢就给大家当作是下酒菜。这事儿就在我们浙江道光年间的事儿。据说道光年间有个富家子弟犯了命案，情节甚重，由府县道一直到省里都维持斩立决的罪名，只待刑部公文下来便要处决。这富家子儿，他是三世单传，所以家里面上下打点，只想救出一条命来。可无奈罪名他是真实的，遇着的又都是清官，以至于花钱花的不少，毫无作用，都便宜了经手人了。那富商啊，眼睁睁看着绝后百万家财，身后要为五夫以外的族人瓜分。那你说他心里他能落忍吗？于是经人指点，备了一份重礼去请教了一个善于出奇迹的外号鬼见愁的师爷，师爷还真给他出了一计。鬼见愁拿了人钱了，哎呀，想个计吧，想什么计策呢？给出一招，说你这么的，咱不得已呀，现在这人命是保不住了，咱们退而求其次，让他留点骨血下来。留啥骨血？找一健妇啊，健壮的妇女啊，不是被子旁那健，是健壮的妇女，找一帮人送到狱里去，每天陪着人睡觉，能留下一这个自己家的一个孩子，你不甭管是男孩女孩，是这个事儿现在已经管不了了，反正能留点骨血下来就留点。于是按照师爷这办法，这富商呢就找了挺多个健壮的妇女啊，人说了这盆骨宽的好养活啊，能生儿子，但这都是迷信，反正找了这么多吧，送到狱中为富家子弟侍寝。当然狱中是打点好的啊，出入无碍，每天黎明有人在监狱后门迎接，接着健妇送回家里供养。事先已讲明了，必须要在这富商家里住几个月，要没有喜的话送一笔钱你回去，有了喜的一直住下去，直到分娩为止，到那时你或去或留，咱们另有协议。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刑部那边的符文下来了，那是丁封文书啊，一望就知道又是核准了斩律决这事儿了。那话说到这儿，胡雪岩旁边问了，哎，不慢来，我说师爷，刚才您说过不是说可以活仨月吗？怎么这一下一个月都不到？哎，少安勿躁啊。秦寿门笑了笑，接着又说，其实这事儿是另有道理，

不然他怎么能叫鬼见愁呢？既称斩立决，顶着丁峰文书一到就得出红差。什么出红差？知县升堂传三班六房和刽子手，把犯人从监狱里提出来，当堂拆开文书，打开一看，知县傻了。封套上的姓名不假，里面的文书完全是文不对题呀，姓名不对，案情不对，地方不对。这案子应该发到贵州，结果发到浙江来了，完全就只是一个封上是这人名，里面全是别人的事儿。那你说这就等同于没有文书啊？那没有核准斩立决的文书，那就怎么杀人？杀不了了。犯人依旧当啷当当啷当继续送回监狱，文书退回去，杭州到京师再慢也不过20天。但是要等贵州把弄错的文书送回刑部的话，那云贵半边天呀，一来一往3月不止。所以贵州那犯人便宜了啊，平白的多活了几个月。王小玲说，那这是不是找人在刑部动了手脚？是啊，动了一个刑部的主事。这事儿按照刑部来说算疏忽，罚俸3个月，3月多钱，几十两银子。但是就是这一举手之劳，一个疏忽，那非一吊银子办不成啊。所以说那边罚俸那是小的，这边自己赚着了。胡璇一听说这是好事啊，为人严嗣绝大阴功啊，还有1000两银子进账，何乐而不为呢？秦守门说，是啊，关键这事儿犯了法了吗？倘若是查封抄家的文书也这么横生截肢的话，那国库的损失谁来认赔？那若有其事也算疏忽吗？此事何等大事，不容疏忽也不会疏忽。国法不外乎于人情，所以只要从人情上去揣摩，一斗利剑。譬如某人来细说情，而某事忽然疏忽，此一疏忽又大有出入，这事儿就可疑了。听过这番话，胡雪岩和王有龄都觉得秦寿门是个极明事理的人。王有龄当然很欣慰啊，因为这是自己招的幕僚啊。但是刑名一到，对县官的前程关系大，老百姓对父母官信服与否，首先要从刑名上看。只要年成好，地方富庶，钱粮福收，以及各种摊派稍微过分点，那些还都能忍。倘若是审理官司有一方受屈，无理一方赢了，既或者是无心之事，也会招致百姓的大为不满，说起来必是贪赃枉法。所以王有龄对秦寿门看得比杨用要重得多，杨用最多是个管财务的。而事先胡雪岩说好了，自己呢便频频质疑，要他闲来多多发问，借以考一考秦寿门的本事。此时便又递了个眼色过去，于是胡雪岩装得似懂非懂的样子，用非常好奇仰慕的语气问，都说刑名老夫子已是比厉害得很，一个字的出入就是一家人的福祸呀，又说天下文章在幕府，我问过人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今儿遇到秦老夫子我得请教一下。得嘞，这番话又是捧这师爷又是捧他自己，这顶双料的高帽子秦寿门戴得舒服，而且酒到半酣弹性正好，于是矜持了一笑，读书万卷不读律，治君尧舜知何数，正所谓天下文章出幕府，言其实用而已，至于一个字的出入关乎一家人的福祸，这话着实不假。不过舞文弄墨，我被大忌啊。总之无事不可生事，有事则不可怕事。在座的人听完连连点头，吴委员肚子里有些墨水，觉得舞文弄墨我被大忌这8个字近乎见道之言。哎呀，那我也要请教一下啊，先生您刚才说过什么叫无事不可生事？哎，秦寿门又讲了一个故事作为例证，讲的是曾有一省的巡抚和藩司不和，巡抚必要除之而后快，
苦于那翻思，清廉又能干。

找不到他的错处。后来这巡抚终于逮了一机会，文庙丁记，那番子正好是重伤风，行礼的时候咳个不停，巡抚就抓住这个错。你说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吧？跟木有商量，木有呢顺从东家意思，舞文弄墨，大张旗鼓来上书弹劾那藩司，啊，失仪不敬。那凡是有弹劾，朝廷总是要先查了再说，情节重大的由经理特派钦差来查办这事儿。那类似这样的事儿呢，一般是交将军或者学政查报。那一省没有驻防的将军，但是学政每个省都有啊。那这位省里面的学政呢，文庙丁记的时候也在，知道藩司的失仪是情非得已，就算真的失仪，最多是事后教训一顿，又何必于去弹劾人家呢？由于这一份不满的心情，那学政不但要帮藩司的忙，还要给巡抚吃点苦头，所以他不便公然指摘巡抚，让朝廷呢疑心他袒护藩司。他措辞有点难了。关键有意思的就在这学政的出身，中举成进士之前学过刑名，想了半天，从巡抚原奏的亲见二字当中欣然有物，于是提笔复奏说啊，说丁记那天呢虽然在场，但是无法复查这一案，因为呢位列前班，礼无后顾，不知道藩司失仪没有。哎，就这轻描淡写八个字，军机大臣一看便知道，这巡抚有意找藩司麻烦。因为行礼的时候，巡抚也是跪在藩司前面，那你怎么知道后面藩司失仪了？照此说来，巡抚先失仪，往后看才发现藩司失仪。结果这俩人都有处分，原告被告各打五只板子，自然是原告失面子了。虽然被告受罚，但是心里痛快呀。这真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吴卫源听完之后说出这句话，坏就坏在那巡抚的木友不能痛且规劝。禽兽们一看王有龄，吴卫源说出了症结所在呀。我辈既承蒙东家不弃，处事自比不可摇的宗旨，一时依从留下后患，这是误人。只是中年往往逆耳，难得有几位东家没脾气的。王有龄一听他这话，是逼自己表态呀。老夫子请您放心，我奉托了老夫子，将来行名方便自然都是您的主意。行啊，有了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了。今天我借花献佛，我先告个罪，将来还要请东翁恕我专权之罪。说到这儿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也都觉得痛快。闹腾了一阵，又重拾中断的话题，吴委员故意提高声音了，现在要谈有事儿不可怕事儿，索性也请老夫子您举个例子吧。禽兽们略略的沉吟一下，有事儿不可怕事，这指的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其肚里才会出仙招。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啊道理不通，大家吸烟不查也就过去了，可是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儿，仔细想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辩解。所以只要是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那样就可以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儿不难。您比方说那丁峰文书，我就说丁峰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想来东家一定见过这玩意。王有龄答啊，见过。原来丁峰文书是表示机密，也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领丁峰文书不可，那要是访拿犯也用丁峰文书，久而久之呢就成了一个形式了。你说封套上钉个棒，用麻绳一拴，谁都可能拆来看的，最具机密的往往就不成机密了。其实王有龄说这话也对，什么事儿呢？放在今天一样，

0: 小事儿开大会，大事儿开小会，机密的事儿就那么几个人知道。这一说要开大会啊，今儿开大会啊，说重要的事儿，八成这会你去都不要去。啊，咱们回来接着说，这秦守门秦师爷接着说，说这没错，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看上。丁峰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线都要加盖大印，公事过手遇着好好事的这些县太爷，那就拆开来看看。就说有这么一位县太爷啊，喜欢抽鸦片，每天晚上在这签押房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拆了一封丁峰文书，看得迷迷糊糊，把那文书给烧了。这一下县太爷醒过来了，烧掉丁峰文书那是件不得了的事儿啊，于是急忙请师爷过来求援。师爷说那封套在不在？封套在。哦，那不要紧，请东翁交给我，顺带把大印拿来。于是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了，那刑名师爷取好白纸往里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回去，交下一站发。县太爷迟疑，我这个，我说老夫子，这行吗？这个下一站发去怎么办？东家，您自己想去呀。换了你是下一站，你打开看了里面是张白纸，你怎么办？你往上说，那我还真就不能说。秦守门把这故事讲到这儿，不往下说了。在座人都明白，很显然，那人发现是白纸，也不敢声张，更不敢退回去，因为倘若如此的话，那便是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位学政的位列前班、礼无后顾这八个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座所有人听完这秦师爷说的这番话，无不鼓掌啊。王有龄感叹说，人不能有所避，有所避则能见秋毫，不能与心，世上明明有许多极其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哎，今日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王有龄想的是这一出，很喜欢这个秦师爷，而胡雪岩呢则更看重杨师爷，就是管财务的那个杨用之。说关心他干嘛呀？那么胡雪岩最近要开一钱庄吗？叫富康钱庄。这钱庄开了，不免要动用两县的这公款作为资本，所以说杨用之杨师爷，呵呵，要特别的拉拢一下。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4: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诗写的美呀、啊、为什么美呀、啊、因为是杜牧写的呀，要是我写的就没那么美。杜牧写这首诗是赞美呢还是感愧呢？我想这事儿啊只有杜牧自个儿知道。南朝484，他为什么写南朝不写北朝呢？因为他那会儿就在南边。南朝宋齐梁陈前后存在了多少年呢？160多年。政权更迭虽然频繁，但是战乱相对比较少，战争冲突也没那么激烈，所以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齐梁时期朝廷大肆宠佛，根据史籍记载，南齐寺院2015座，僧尼30000多人，齐武帝萧泽啊以及诸王都以宁佛著称。但相比之下，梁武帝萧衍才是四朝当中最厉害的，他比齐武帝更牛啊，他自己舍身同泰寺一共4次。舍身就是出家啊，一个皇帝出家为僧，可见对佛教的推崇无以复加。最后他活到86岁，是中国皇帝最长寿的亚军。冠军是谁呢？就是乾隆皇上。为什么这一时期佛教这么盛行呢？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雕像，石头的啊，你像这个云冈石窟啊、敦煌石窟啊等等等等；一类为塑像，严格的说铜像这类都属于塑的，先塑出一模子来嘛，再翻模。这一类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当年主要是用于室内陈设供奉。说到佛像，就不能不提中国的万佛塔。这万佛塔你一听，这中国有好多了嘛，咱今儿说的是浙江金华万佛塔。1957年，我们对浙江金华的万佛塔地宫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来100多件文物。佛塔地宫出土，那肯定有大量的物件都跟着佛教有关嘛，经床啊、造像啊、图台啊、铜镜啊，什么都有。其中有一尊铜鎏金水月观音像，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被定为国宝。这批文物里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尊南朝大势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者。西方三圣是哪三圣啊？中间是阿弥陀佛，左边是观世音菩萨，这右边呢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左右可不按你的左右来定，是按阿弥陀佛的左右来定。 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从形象上看这非常容易混淆，一般都是从哪儿区分呢？那就得看他的帽冠装饰。观世音菩萨头戴的宝冠中间装饰有一尊小化佛，而大势至菩萨的宝冠中呢就不是化佛了，是一件宝瓶。大势至菩萨属于智慧型菩萨，以智慧光普照一切，能使众生永离三途八难之苦。大势至菩萨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单独供奉的特别多，但大势至菩萨单独供奉的就非常少见。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在中国变得如此普及呢？因为南无大悲大慈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你有什么事儿都能求的，结果求来求去，大家各自的事儿都逐渐的趋同了，变成了大多数人找他必求一事儿，这事儿就是怀孩子。所以送子观音在中国就变得非常有名。我们说了半天菩萨，大家都知道啊，佛教中佛、菩萨、罗汉三者是不同的，那三者的区别在哪儿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这三者，罗汉是修自己，也就是自觉，菩萨呢他不仅要修自己还要普度众生，就是自觉觉他。佛已经到了对宇宙大彻大悟，也就是到了自觉觉他以外，做到了觉行圆满。你看啊，罗汉、菩萨、佛这三级有点像你上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这事儿虽然有点牵强，但比较好懂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词汇都是从佛教中来的啊，比如世界、宇宙等等，这都是佛教语言。这世是指的时间概念，我们说前世、今世、来世。界呢是空间概念，世界这意思是指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那么宇宙呢，宇是空间概念，比如广宇啊、寰宇啊。宙呢是时间概念，无限的时间即为宙，所以宇宙就是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这也就能解释宇宙的概念为什么比世界大。我觉得中国的词汇的本意特别的牛。那出土这尊大势至菩萨像的万佛塔呢，历史上很有名气，本名叫永福寺塔，或者叫密印寺塔。这塔在明清的时候还都在呢啊。金华县文史资料中有万佛塔形制的描述，该塔是楼阁式砖木结构，八角形，初建为九层，层层棱角飞檐，高达50米。塔体内设有扶梯，曲折而上，凭栏远眺，双溪四带，群山如屏。塔身外壁上半部的每块砖上雕有精美的如来佛像，一排排结家夫座坐在莲花台上，其数万计，故俗称万佛塔。那么在明清地方志中说的万佛塔什么时候建的呢？一说是唐代，一说是宋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呢？还真不清楚。一直到了1957年万佛塔地宫打开，把文物清理出来之后，它的创建之谜才最后被解开啊，显然这塔是没了才能清理地宫。那这塔什么时候塌的呢？其实它不是自然坍塌的，它是被人拆毁的。什么时候拆的？抗战期间。这塔非常结实，在金华城屹立千年不倒。抗战期间它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历史上啊，至少在民国以前，各地最高建筑都是塔。当时日本轰炸的时候，这塔是一定位目标。据说啊，国民党49军军长、金华警卫司令王铁汉认为万佛塔目标太大，下令拆除。就这样，1942年万佛塔很快就被拆了。拆下来的这些佛砖啥的都上哪儿去了？有人说拿去修了宫室，万佛塔就这么彻底被拆毁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它的了解，从这么大塔上拆下来的佛像砖有明确下落的呢，只剩下4块，浙江省博物馆有1块，金华文物部门有3块，其他都散了。塔砖在民间有辟邪疑难之说，当年

雷峰塔倒塌以后，佛砖也被哄抢一空，万佛塔的塔砖有可能也是散落于民间了。清理这地宫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永福寺应该是建于吴越时期的，但万佛塔的建造时间不同于寺院，是因寺建塔，塔的建造是北宋嘉佑年间。这件菩萨像出土的时候是铜绿色的，有很多铜鎏金的佛像，因为它鎏金不够厚，所以它很容易游离向外的锈蚀，最后即便是个鎏金的，看着也都是锈迹斑斑，一旦你把这个锈迹清理掉，它有时候还能还原个大概。这尊大势至菩萨长得什么样呢？首先，菩萨像身后是有装饰的，是有大莲瓣形的通身背光，上头浅刻有勾形的火焰纹，于佛顶处还装饰着一个插花宝瓶，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势至菩萨标志性的装饰。菩萨头戴三朵簪花，身躯较为壮硕，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这形态呢十分传神。关于手印问题，我们在讲广胜寺药师经变壁画那集时给大家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说了。它的衣着式样，比如身前交叉穿壁式的璎珞，衣服上特规整的波纹起伏的衣纹，还有衣裙下部外撇的式样等等，都特别具有当时的特色。专家将这尊造像铸造年代大体确立为南朝齐，这是目前我国所见年代较早的金铜造像之一，也是年代较早的佛教文物之一，这对早期佛教文化研究非常有价值。这尊大势至菩萨像对研究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南朝造像对山东地区朝鲜半岛金铜造像的影响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刚才我们说到这尊造像呢是1957年发现的，那会儿呢文物多啊，但人们都没把这当事儿。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尊佛像还曾一度失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找不着了。失踪了多长时间呢？失踪了44年，将近半个世纪。在这里呢我们就得提人了，他就是浙江省博物馆的研究员黎玉新，他也是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的领队。2003年他在整理吴越国佛造像资料时发现，出土这类造像最多的地方就是金华万佛塔。他在一本跟手机大小差不多的书中翻到一张有这尊佛像的黑白照片，他说这佛像的风格与吴越国时期的不一样啊，比隋唐的要早啊，很可能是一尊南朝佛像。如果真的是南朝佛像，那么这件文物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南北朝佛像的印象，而且还可以支撑我们整个南朝的佛教史。这张黑白的小照片啊，是浙江省博物馆藏的。黎玉新呢看到这照片后呢，他就开始找这尊佛像，但翻遍了所有的库房没找着，没有啊。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把这黑白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办公室的书柜的显眼处，时刻惦记着，心想我一定得找到它。后来这东西找没找到呢？还真给找到了。怎么找到的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上世纪70年代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中国期间，这尊佛像呢被借到了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西哈努克亲王笃信佛教，东南亚到现在也都是佛教盛行啊，所以他到中国的时候呢就跟度假似的到处转悠。天台山国清寺因为被毁了，所以就从其他地方呢借了一部分展品来给他看。1966年，因为文革被封闭的灵隐寺也因为西哈努克亲王的到来又重新开放了，这尊佛像就这么被借到了国清寺。因为当时的情况也不是什么特在意，借了也没人再去追，也没人还，这一弄呢这佛像就搁在了国清寺里，一搁就搁到了2015年。所以直到2015年，这件阔别了40多年的珍宝才重新回到了浙江省博物馆。那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缘故。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希望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去朝拜，
因为那是日本天。

0: 到底究竟是因为何人何故大势至菩萨去的国清寺，到这会儿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菩萨失而复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物明确是从塔吉出土的，有这样的文物存在，证明了我们在南朝以及同时期的北朝大规模的崇尚佛教，同时制作了如此精美的佛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精神追求。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故事发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众多的古城遗迹，像你常听说的楼兰、高昌，还有像蛟河古城、北庭故城等等。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古城呢？是因为它历史上并不缺水。我们今天说的沙漠，历史上不一定完全是沙漠。在汉以前，新疆有很多地方水草丰美，完全是个绿洲，人丁兴旺。后来呢，水断了，人们才逐渐逃离，所以新疆的各条河流是孕育过很多绿洲文明的。那么古代尼雅河就是一条这样的河，它从昆仑山发源，一路向北流向塔克拉玛干腹地，沿途滋润了大大小小的绿洲。我们一说中国的大河，大家讲起来的首先是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它们都有无数支流汇入，最终流向大海，这是中国河流中的主流。但我国还有很多河是内陆河，所谓内陆河就是它不往海里流，最后注入湖泊或者注入沙漠就消失了。你像塔里木河，它最后就流没了。新疆的河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它们大多数是周围的山脉上的冰川融水汇集流下来，夏天水量丰沛，水流湍急，湍急到什么程度呢？一旦这水没过了膝盖，你连走道都困难了，随时都可能把人冲倒。这类河我去新疆的时候走过，这水只要过了膝盖你就开始恐惧。那么这种河一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水量下降，河流几乎就没了。古代的尼雅河就是这么一条内陆河。1901年的1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他考察途中发现了一处尼雅河附近沉寂了千年的古代绿洲遗址，所以斯坦因就用这河的名字给这个发现命名，取名尼雅遗址。后来的人们也把它称作尼雅古城。说起斯坦因，更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当年从敦煌的王道士手中买来了千佛洞堆积如山的经卷文书绣品，并把它们运到了伦敦，由此敦煌文物轰动了整个欧洲。那么尼雅的发现呢，要比敦煌文书的发现还要早6年。尼雅遗址位置在今天新疆的和田民丰县境内，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尼雅河原来流量很大，历史上可以流到尼雅遗址的位置，但后来水量逐渐减少，最后直到在这里消失。再加上战乱以及丝绸之路的重心改变等一系列原因，大约到了魏晋时期，尼雅古城就被废弃了，不再有人居住。如今这里已经是茫茫沙海了。这遗址有100多平方公里，面积很大了，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的许多遗迹，能够辨认的比如房屋啊、佛寺啊、古桥啊、果园啊等等。近些年来有不少影视剧都是以此为本创作的。从斯坦因1901年首次发现尼雅到1931年最后一次进入遗址，30年间他前后一共4次以考古

发掘的名义进入。他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汉代至魏晋时期的文物，把它们运到了西方，既有屈卢文书，也有汉文简牍，更有大量的木、铜、金、陶、琉璃各种丝织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最受瞩目的遗址发现是多达数百件的屈卢文书。屈卢文发源于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一种古老的文字，大致位于现在的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交界地带。屈卢文在中亚流行过几个世纪，后来随着佛教一路向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我国的新疆地区。公元四世纪后，随着贵霜帝国的衰落，屈卢文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无人认知的死文字。这文字长得啥样呢？俗称蝌蚪文，听明白了吧？尼雅遗址发现的屈卢文书正是屈卢文字和佛教东传的有力证据。另外，遗址内发现的建筑装饰物和家具纹样同样带有明显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这也是很好的佐证。当时这些发现都震惊了西方考古界。然而斯坦因的这些考古挖掘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中国文物的流失海外。在他1931年第四次进入尼雅时，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坚决反对，有识之士呼吁保护祖国的文物，不能再容忍他的行为。可是当时国内并没有能力阻止他的行动。这次他在尼雅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汉简，其中一枚上面清晰地写着汉精绝王的字样。这一发现不得了啊，后世学者根据论证，这里的精绝王指的就是精绝国王。尼雅正是在汉代西域36国之一于精绝国首都精绝城。这批汉简当时被斯坦因带回了英国，现在收藏于大英图书馆。这之后国内的局势就大大的动荡起来，尼雅的考古也就沉寂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其中有一件著名的文物是印有犍陀罗丰饶女神的东汉蜡染棉木。这位丰饶女神的样子带有明显的古希腊风格，又一次证实了东西方文化在尼雅的相遇。此后对尼雅的考古活动就没断过。1988年啊，中国日本联合组织了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又来到了尼雅遗址开始调查和发掘。就在1995年的10月，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参加中日共同考察尼雅遗址的过程中，前往勘察点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处墓地，对其呢进行抢救性的清理挖掘，收获了重大发现。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织锦就出现在这个墓里。过去有句老话啊，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次考古的最大收获就是偶遇的这个墓葬。我猜啊，那里肯定还有好多被风沙掩埋的墓葬呢。这处墓葬地处尼雅遗址的北部，墓葬被发现时部分棺木已经暴露在外，经常年风沙吹蚀，墓棺已经有部分糟朽了。考察队为了保护墓葬，只做了基础的记录测绘和摄影之后，就将墓葬整体运往了乌鲁木齐，在安全的条件下开始了细致的清理工作，依次揭开覆盖在棺盖上的彩色几何纹毛毡，打开了墓棺盖。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墓里并排合葬着一男一女，棺内有众多的随葬品，种类丰富，保存状况很好。墓主人是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身高只有1米64，个儿不高，在当时算中等身材。男子下葬时身着白绢套头长衫，裤子外穿长袍，这些服饰的边缘都用各式锦缎装饰，能够辨认出的有啊，文大锦、延年益寿、
藏宝子孙锦，

遗子孙和安乐秀等等锦，另外头下还枕着长方形的绛红色的，上面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的字样的一个锦枕，它的右侧放置了弓箭、弓带、箭带和木叉，木叉上还缠绕着刀鞘、锦帽、梳篦带，右臂上系着一件用织锦做成的护臂，上面有两行相同的字，内容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当时出土的时候所有人大吃一惊，我们五星中国这概念都是后来才有的，五星国旗是建国以后通过人大定下来的，那么在2000年前的文物上怎么会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字样呢？那么后来去查汉书，汉书赵充国传上就有五星出东方中国大立的记载，从这点上物证和文字相吻合了。女性墓主人左侧放置了一件木叉，上面裹着毛织物、虎斑彩织锦带、薄鱼和皮革包裹的小圆木桶，女子身着棉质长裙，外套百褶边的红绢长袍，随身佩戴料珠项链，其中还有四颗精致的蜻蜓眼料珠，头下枕着的是千秋万岁遗子孙的锦枕。随葬品中还有一些生活使用的物品，放在二人脚下几件木质的杯子、木盆子、两件带流的陶罐，尤其是这其中的一件陶罐，它的颈部用墨书写着汉字王。再结合整个棺内的其他丰富的随葬品，墓主人穿着的华贵的服饰、种类多样的丝织物，推测墓主人生前是比较有身份的。新疆的文物啊，跟内地的文物有一个不同，就是它保存的特好，2000年的时间东西跟新的一样，是因为新疆干燥的气候。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护臂基本是一个长方形，两边各缝缀三条黄白色的绢带，方便系于手臂上。从墓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啊，男主人生前应该是能够熟练的使用弓箭，这样的护臂就是为了保证在引弓时保护手臂。护臂啊，正面是用一块织锦做成，这片织锦长 16.5 厘米，宽 11.2 厘米，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巴掌大小的一块啊。虽然它在地下掩埋超过了千年，出土时仍然平挺厚实，上面的色彩艳丽如新，图案清晰可辨，各类图案题材新颖，有星云、孔雀、仙鹤、虎、龙、辟邪、瑞兽等图案，是典型的汉代流行的纹饰。这些图案看似杂乱无章，仔细辨认就能发现它们是成组循环出现的，上下两组花纹之间由右向左平铺织出八个小篆文字，这些文字非常的抢眼，你想忽略它都难。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也就是这枚织锦护臂名称的由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它的织造结构在专业上应该叫做五重平纹精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幅锦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五组经线分别是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这些经线决定了织锦的图案和颜色，纬线只起固定作用。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块锦的时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在每厘米上能够达到220根经线之多，而纬线只有区区24根，两者相差悬殊啊！正因为经线和纬线的作用不同，我们早期织锦的方式跟后来完全的是反向的。你们现在大部分在旅游景点看到的复古织布，往往经线竖着的啊，都是单色的，然后用彩色的纬线来回织，单色的经线在织好后就被盖住了，所以看不见。那么汉代时候织的锦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正相反，它用经线分出不同的颜色，纬线呢不起装饰作用，所以你看到尼雅出土的织锦都是经线出花。我们再来看看同样在墓中

0: 出土的千秋万岁乙子孙锦也是这样的织法，它的制造结构是三重的，只用了藏蓝、绛红和白色三组经线，每厘米内经线用了154根，纬线是24根。织锦的色彩效果看起来显然比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锦呢要简单一些，这么一对比就能发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锦工艺的复杂程度了。以这块护帛锦代表的平纹精锦织造工艺是汉代以来最典型的中国传统制造结构，这次在尼雅出土的这些图案精美、制造工艺复杂的织锦多为蜀锦，是研究丝绸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平纹精锦织造工艺在汉代已经达到了成熟发达的程度，并沿着丝绸之路不断地向西传播。尼雅墓葬中丰富的丝织物的发现正是这种技术西传的佐证之一。随着丝绸之路西传的还有养蚕、缫丝、纺织的技术，当波斯人掌握了这些丝绸织造的技术后，发展出了以纬线起花工艺织成的斜纹纬锦，就是所谓的波斯锦。它与我们的平纹精锦的工艺正相反，波斯锦沿着当年丝绸工艺西传的路线大量的返销为中国。那么波斯锦在唐代以后对中国的织锦影响至深，我们今天大量的织法都是在这个路子上发展起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话是我们古代天文星占用语，在古籍里都能找到，比如史记天官书上是这么说的：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里说的东方是指星辰出现的东方天域。古人认为地分九州，把中原地区称为中国，所以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而且一直沿用下来的称呼。那么连起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就是说金木水火土这五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天空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天象，它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另外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组织结构和图案风格都基本相同的一块小块织锦，它上面另外有三个小篆汉字，叫讨南羌。经过研究，这两块织锦有的学者推测它可能连续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羌。那么历史上中原真的借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利天象去打过南羌吗？这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史籍里没有完全相符的史实。汉书赵充国传里记载了一件非常相似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在西汉宣帝的神爵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皇帝命令将军赵充国全权管理抵御西羌事务。你看这里说的是西羌而不是南羌，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织锦上指的就是这次事件。当时双方的情况非常复杂，赵充国就迟迟没有出兵，这不是让皇帝着急吗？汉宣帝一面给赵充国增派兵力，一边催促他尽快应战。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说现在五星都汇聚东方了，对我大汉用兵非常有利，你赶紧用兵深入就能取胜。赵充国你倒是赶快冲啊，可千万别再犹豫了。看来宣帝非常相信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天象了。那么究竟是南羌还是西羌呢？考古发现了一件只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羌的文字织锦，但史籍记载又是赵充国与西羌交战，这是笔误呢还是记载就不是一件事儿呢？那我们就谁也说不清了。也许以后的考古发现还有其他的文物能支持我们慢慢解释这件事儿。现在我们看着这两件文物， 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还是有些疑问没有办法完全印证。历史就是这样，给你机会又不完全给你机会。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2: 北宋啊，有个人叫吕大林，他在1092年，也就是北宋元佑7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考古图》。考古图记录了当时朝廷及私人所收藏的铜器和玉器。这考字啊，是考据论证的意思，古呢就是古物，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文物。考古图呢，就是一本考据论证你手中的文物是什么时候的物件的一本书。全书呢共10卷，是中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因此呢，吕大林被视为中国考古界的鼻祖。现在一说考古，咱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向下挖，可过去的文人怎么可能挖别人的墓呢？首先他从道德上这关就过不去。要知道吕大林可是程颐啊，程朱理学的那个程颐的学生，是程门四先生之一。直到100年前，在中国考古还只是老学究的事情，拿支笔呀，埋头故纸堆里啊，就是个考据而已。从吕大林的考古图，到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录，再到赵明诚的金石录，一直到了清代吴大铮的刻斋集古录，李左贤的古全会等等，中国古代的学者呢都采用这样一种老方法。但现在考古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由西方人建立，是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学科。考古这词儿啊，在希腊语中本意是追溯事物本来的面貌，跟我们的考古意思相同。西方的考古呢重视证据，它会大范围的挖掘勘测，根据发现的实物来断代。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文化层。文化层是先民活动遗迹和其他遗物形成的堆积层。一般情况下，一个堆积层代表一个时期，年代近的呢在上边，年代远的呢就在下面。西方的考古进入中国后呢，当时的文人呢还是沿用了考古这个词儿。那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是谁呢？李济，湖北钟祥人，1918年，也就是100年前官废留美，1922年毕业于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呢，他受聘于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的讲师。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在此之前，商朝呢只是一个传说，而他证实了商朝的存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常言道啊，严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李济先生很厉害，他的学生也很厉害。1926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第二届学生中，有一个来自山东安丘的学生叫吴金鼎，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受老师的影响，吴金鼎呢确立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1927年，他完成了国学研究院的课程后呢，吴金鼎就回到了母校齐鲁大学担任助教。期间呢，吴金鼎时常利用假期在省内进行一些考古的实地考察工作。起初他的计划是考察章丘龙山镇镇中的汉代平陵故城遗址。章丘的大葱啊最有名，长得巨高，有葱王之称，特别是葱白长达5-60厘米，而且非常甜，适合蘸大酱吃。山东人爱吃生大葱，指的就是这种大葱，你们家那葱辣山东人也不爱吃。从龙山镇到平陵遗址呢有2.5公里的距离， 中间经过程子崖，

城子崖位于五原河畔的一块台地上，高3到5米，地势隆起啊，宛如城垣，故称城子崖。因年代久远，有许多民间传说，这时间非常的准确。1928年3月24日的上午，吴金鼎又经过城子崖的时候，想起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地有个规矩，新娘子的花轿是不能从城子崖下经过的，因为断崖年代久远，里头有好多狐仙。据说有一家娶亲啊，轿夫图省力抄近路，经过了城子崖，结果花轿抬到新郎家，掀开这轿帘啊，里面居然坐着一模一样的两个新媳妇，其中一个正是狐仙所变，把新郎吓一跳。新郎初看心中大喜，继而大骇，不知所措。这俩媳妇儿一喜一悲，你们说哪个是真的？吴金鼎快要走出城子崖地界时，他不由自主的回头一望，这一望竟然有了重大发现。路沟边断崖横截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呢，一条延续近6米长的古文化的地层带清晰可见。这可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行家就是行家。结果在沟里的残砖断瓦中，吴金鼎发现了一块厚石片，上面雕着有圆圈的形状，捡起来一看，居然是汉代铸造五铢的钱幡。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没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同年4月4日，吴金鼎第二次来到龙山，发现断崖有火烧的痕迹，红土的堆积呢很厚，崖上的灰土包含层呢极为显著。那经过挖掘呢，吴金鼎发现了两枚骨锥，从制造的粗糙程度上看，他推测应该还有石斧、石刀等等。骨锥在新石器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物，由此他断定这个遗址的年代要比汉久远的多。第三次他到龙山呢，吴金鼎就邀了他自己的同学，这一次他在地平线下1丈2尺的地方凿了一个斜洞，挖了才半尺就发现一个完整的石斧。第二天他进行了全面勘察，发现层的土色呢不是红色，是灰色，所包含的物品以陶片居多，还有骨啊、贝啊、石器等等。单从陶器看，最下面有一层黑色油光的陶片，还有一种白色的陶片。吴金鼎就想，前不久国内发现了仰韶文化，它以彩陶为特征，这里的油亮的黑陶是不是另一种文化呢？到了夏天的8月12号，吴金鼎第四次前往龙山，前后呢待了5天，他绕着城子崖的遗址东南西北的勘察一遭啊。要知道遗址的范围是很广的，最后他推测城子崖遗址的灰土层是最古老的。眼瞅着到秋天了，9月28日，吴金鼎第5次去龙山，他在遗址中发现一片被水冲刷的极为明显的区域，他称为冲刷层，捡到了一把完整的石刀和一把带孔的半块石刀，还有破碎的石器啊、陶片等等。当地的农民就跟他说呀，这地方处于鱼脊骨上，石块较多。回去后啊，吴金鼎就下了决心，说将来啊，如果能如愿以偿，我一定在这个鱼脊骨上凿一个100丈长的深沟，一探究竟。到了10月9号，他第6次去龙山，勘察如此密集，说明吴金鼎的急迫心态。这次他采取以前惯用的向壁深凿法，在大道旁东西两台最高壁上凿洞，每获一物他就记下来离地的深度以及其在遗址中的位置。这次勘测呢满载而归。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吴金鼎在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轰动了整个史学界，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于是在1930年的11月初，中央研究院以及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研究确立了遗址的发掘计划后呢，迅速组织了对城子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正式挖掘。研究院方呢，参加这次挖掘的有谁呢？有吴金鼎的老师李济和他本人，还有董作宾和郭宝军。1931年梁思永啊、吴金鼎等做了第二次挖掘，
那可以说中国考古学的精英大多数都来参加了。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整个考古过程中的史前遗迹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次发现因遗址位于龙山镇，所以定名龙山文化。就因为黑陶是其典型特征，所以又叫黑陶文化。发掘工作结束后，吴金鼎完成了著述啊，《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这是考古学者关于龙山文化最早的文章。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编著的考古报告集《程子崖》，揭开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篇章。要知道啊，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之后就提出了中国的远古文化的根儿在本土之外，是由西方经西亚地区传入的假说。这一假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考古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从程子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中国的远古文化至少有一支源于华夏本土，从而推导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程子崖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龙山文化后来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相当于呢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的龙山文化、陕西的龙山文化、山西的陶瓷类型的龙山文化，所有这些通称之龙山时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晚期，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中部、东部、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呢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目前经过发掘的主要有山东章丘的程子崖、潍坊的姚官庄、潍县的鲁家口、蕉县的三里河等多处遗迹。那么龙山文化里面的陶器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这黑陶。这黑陶我们平时见的并不多，我们见到的大部分都是红陶啊跟灰陶。其实这黑陶呢跟红陶没什么太大差别，烧造中呢就多了一道工序而已。这工序我们今天的科学解释叫渗炭技术，可当时的古人并不知道啊，我们只是推测。可能古人烧窑时啊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一场大雨，这雨水呢就顺着窑顶灌进去了，灌进去以后这火就灭了，火灭呢这烟就起来了，烟里面的碳分子呢就漂浮在这窑膛里头，给这窑膛里的这个陶器全给吸附了。等雨停了打开一看，本来想烧的陶器呢都变了色了，都成了黑色，这就是黑陶。这样烧成的黑陶古人发现比过去烧的红陶呢要结实耐用，慢慢的呢就追求这种方法，把它总结出来，刻意的去烧黑陶。由于黑陶烧造的技术呢比较困难，所以产量呢就比较少，物以稀为贵，黑陶在当时就非常高档，今天看起来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嘛。我们了解一下陶器啊，一开始陶器都是手工制作，大一点的就采用泥条盘铸法，那么小一点呢直接就拿手捏就行了，所以它的胎体呢比较厚，表面也没那么平整。直到龙山文化时期，陶器就已经采用了陶轮的轮制方法。轮制法是陶瓷制造技术的一大飞跃，有了轮制法才能够制造出很薄的胎体，这胎一薄就显得精致。你看龙山黑陶的造型中有什么呢，有鼎、有龟、有眼、罐、盆、豆杯等等等等，这里有很多器物的造型都是后来青铜器的前身。我们今天讲的国宝呢是一件蛋壳黑陶高柄杯，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这杯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薄。它有多薄呢，它就跟咱吃的那鸡蛋壳那么薄，哎，再厚点也就是鸭蛋壳，最厚也超不过鹅蛋壳。最薄的地方呢大概有 0.2 到 0.3 毫米，
所以这类陶器俗称蛋壳陶。

0: 再有呢，这杯子造型呢瘦高，跟同时期的器物完全不一样。我们古代使用的杯子啊，一直都比较矮，口大，显得敦实，放在桌子上也很稳啊。但这杯子正好相反，个头高，口特小，大概有22公分，口径 8.8 厘米，头重脚轻，就跟今天宴会上使用的高脚杯很像，非常容易打碎。我们每个人都有打碎高脚杯的经历吧。高脚杯最容易打碎，就源于它的重心比较高，又非常薄，所以今天大致都是比较正式的宴会才使用高脚杯。从使用的角度上讲，这种造型十分不合理，但从文化的角度讲呢，高脚杯有极强的仪式感。蛋壳黑陶的高脚杯只在龙山文化中出现，这是个文化奇迹，这个独特的文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彩陶啊，很多文化中呢都有发现，比如仰韶啊、半坡呀、马家窑啊等等都有，很普遍。但蛋壳黑陶呢，其他地方没有，这说明烧造它非常困难。你看啊，这么不好烧，也不实用，为什么它还要做呢？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龙山文化发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有了潜意识的文化追求，这东西即使到了现代来烧造都很困难，更不要说4000多年前的古人了。中国人很喜欢工匠在工艺品中炫技，薄就是一种炫技。比如啊，今天的薄胎瓷、薄如纸，比如今天的脱胎漆器，胎体几乎不见了，比如丝制品近乎透明，比如玉器中有一种恒都斯坦玉也薄如蛋壳。我们都知道，把工艺品做得这么薄，第一成本高，容易破损，第二没什么使用价值。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乐此不疲呢？工匠又拼命的炫技呢？那是因为我们民族在物质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需要精神上的追求。这类超薄的工艺品无非是个例证，证明我们的历史曾经达到的高度。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4: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3: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

0: 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郑板桥咏兰花》。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代表人物，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他的题画兰诗咏山中的兰花星罗棋布，清香浮动，品德高尚，坚贞不屈。兰草已成行，山中意未长，坚贞还自抱，何事斗群芳。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郑板桥咏兰花》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